0: 坚持住，我带你去找皮医生。
1: 嘟哒哒嘟哒哒嘟哒哒，水质清清，阳光暖暖。
0: 这是什么？好漂亮啊！
1: 二三四，优雅旋转，舞动身体。啊！
0: 哦嘿，你妨碍我们的清晨舞会了，请让开点。让出舞台，让出舞台，让出舞台，
2: 好痛！
0: 让出舞台，让出舞台，让出舞台。
3: 别激动，我马上就走。
4: 啊！又来了一群野蛮的家伙。
5: 扯到我的触手了！
0: 讨厌，我们的舞会全毁了。
6: 好晕啊！
7: 不动了，
8: 好晕啊！
0: 大师，
8: 喘不过气了，
7: 游不动了。
0: 不好，那些鱼儿们被水母蜇伤了，我需要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9: 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3: 伙伴们，我在救助这只小鱼的时候，遇到了一群跳舞的小水母，还有一群慌乱的鲫鱼。
10: 我的小乖乖啊，这只小鱼需要马上治疗。
3: 不只是小鱼，鱼群也需要治疗。他们好像和我一样被水母蜇伤了，
11: 都好晕啊。
9: 看呐，这是极其珍惜的桃花水母，它们对水质极其敏感。被称作活体水质检测器，其身形呈伞形，从伞面观看宛若一朵绽放的四瓣桃花，因此得名。它们的触手虽有刺细胞，但因体积微小，游动迟缓，很难蜇伤健康的鱼群。
12: 那么鱼群受伤是另有原因，我立刻扩大侦查范围。
9: 交给你了，花仔。西灵通，医生，立刻支援阿姨古丽，救助鱼群。
13: 是，队长。
9: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好像没那么痛了。你是？
1: 我是皮医生，我会帮助你痊愈的。
0: 我叫小吉，谢谢你，皮医生。
2: 我也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3: 我也是，谢谢。
4: 保持身体的活力，不要停下我们的舞蹈，保持律动，别停下。结晶的水流给了我新的灵感，看，仙处摇曳，
5: 好极了，仙处摇曳。哦，
6: 原来桃花水母需要不停舞动身体来保持活力。
7: 你们是被这些小水母蛰伤的吗？
2: 不是的，
8: 那些小家伙还伤不到我们。
7: 看来是我错怪他们了。那你们是怎么受伤的？
2: 从前几天开始，我们就感觉呼吸不畅，身上也越来越疼，就决定游到上游去。
8: 我也是这样，
1: 呼吸困难，皮肤红肿溃烂，这症状非常像蓝藻海藻中毒啊。
9: 蓝藻？
10: 哇，好臭，是蓝藻！鱼群受伤的源头找到了。伙伴们，不好了，下游的一条支流蓝藻严重爆发，正在向主河道扩散。
6: 不好，蓝藻大量繁殖会消耗水中的氧气，并释放毒素，污染大范围的水域，这会让水生动物缺氧中毒甚至死亡。
7: 花仔，你先想办法拦截这些蓝藻，我这就呼叫巴克队长支援。
10: 没问题，交给我吧。
7: 队长，珠江支流蓝藻爆发，花仔需要协助。
11: 明白，立刻就到。
1: 不好，水流变急了，那些桃花水母正随着水流向下游漂移，

0: 桃花水母对水质要求极高，非常敏感，一旦进入污染水域就危险了，我们必须加快清理河道。
1: 来不及了，县灵通，我需要你和我一起转移那些水母。
2: 那些鱼群就交给我吧。
1: 嗯，时间紧急，我们分头行动。
3: 不要，这些鲁莽的家伙，他们到底要干嘛？
1: 又来了。
0: 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
4: 你们一直在打扰我们，好没礼貌，请离开这里。
1: 糟了，这里的水质也开始受到了蓝藻的影响。
5: 你们转移的怎么样了？
1: 不太顺利，桃花水母群不想停下他们的舞蹈。
5: 那怎么办呀？
0: 要是有办法能把他们都聚集起来就好了。
1: 跳舞聚集啊，我有办法了。老师要是这样，要是那家
0: 就这么办。
6: 你又想干什么呀？
1: 淘淘，我想邀请你到更华丽的舞台跳舞。
6: 你就是想用这个大笼子困住我们，我才不会上当。
1: 别误会，这不是笼子，是专门为你们打造的梦幻舞台。当然，灯光师，准备。

0: 大师和你的舞蹈团才配得上在这样的舞台演绎最完美的水中芭蕾。
1: 大师，你是在叫我吗？
0: 没错，淘淘大师。音乐起，欢迎淘淘大师和他的舞蹈团。愿意加入这场舞会吗？
1: 既然你们这么诚恳地邀请了，全体注意，保持队形，展现我们的风采，恰恰，一二，走，
0: 摆动触手，踩着水浪，舞动裙摆，你们都是最棒的舞者。

0: 水面的蓝藻团清理的差不多了，哎呀，恢复水质不容易啊！
1: 队长，花仔，我们来了。哦，
2: 我们把桃花水母送到干净的水域，
1: 鱼群也没事了。我们在上游找到了一些水草，移植过来，可以抑制蓝藻生长，更快地恢复水质。
3: 太好了。
4: 我们还有很多环保工作要完成，行动吧！
5: 是。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桃花水母。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
1: 刀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4: 他能认出我吗？
3: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4: 那个周太太挺虚。
5: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3: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6: 他们一定认出你的密码。
4: 那是什么密码？
3: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4: 这一定是个圈套。
6: 危险永远没有多久，永远是刚刚开始。
7: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8: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9: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7: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0: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7: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1: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7: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0: 山河煤矿的起诉书，我认真的看过了。我的答复是不予受理，但是我得申明一点，这并非我梁某人的本意啊。
1: 梁法官，你这话我听着有点糊涂。

0: 是我听着有点含混，你宣布的不予受理，怎么又说不是你的本意啊？
1: 你也是官场之人呐，这官大一级压死人呢。张景惠，张长官，你应该很清楚吧？
0: 那个人啊，早就投入到日本人怀抱了。
1: 对，正是此人。他现在是东省的行政长官了。他一再打电话给法院，说山河煤矿起诉森田物产一案纯属刁民闹事，不得受理。
2: 这么说，这官司没打，我们山河煤矿就败了。
1: 先别这么悲观吧。
0: 那你有什么更高明的办法呀？
1: 朱经理啊，关于矿权纠纷一案，你们能不能找一个其他的理由申诉呢？
2: 就说森田煤矿没有通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允许就收购了山河矿，这不就是个理由吗？
1: 是，这是个理由。可是本厅一旦受理，你知道这宣判的结果会怎么样吗？只能让森田物产补上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这个手续，最终煤矿还是森田物产的。正是基于这层考虑，我才同意了张景惠的说法，不予受理。
0: 哎，老哥，你不是一直怀疑那个一郎的资金来源吗？
2: 是啊，可是
1: 收购股权必须是自有资金，凡是拆借来的，法律上一概不允许。如果你们能找到这方面的证据，那么山河煤矿有可能胜诉。
0: 老哥，我找银行的朋友帮你查一查。
1: 这倒是好渠道，
2: 姚厅长，那就麻烦你了。
3: 他爹，老大来了。
4: 爹，爹，您找我？
2: 传闻啊。你是不是和家里生了儿媳妇？啊，
4: 爹，我没有啊，爹，我这些年我一直是一心一意跟着家里头啊。你们让俺往东，俺都不往西；你们让俺上山，俺都不敢下河呀，爹。你这话怎么说的呢？我朱传文要是跟家里起了二心，我白天出门撞着车，晚上出门遇见鬼。我就算待家里，我都天打五雷轰啊！我

0: 爹，你怎么了？爹，
1: 快去叫大夫，快点啊！

0: 秀儿，吃点吧。秀儿，你看，这还带排骨，还有我给你做的紫菜汤，都是营养价值很高的东西，你多少得吃一点吧。你让我吃也行，你把煤矿还给咱爹。秀儿，其实。
1: 其实我把山河矿转给三田物产，真的是为了咱爹好。一郎，我告诉你，我是傻，可我还没傻到连这点事儿都想不明白。你帮着森田物产把山河矿给骗走了，你让咱家咱娘吃什么，喝什么？
0: 秀儿，有些事儿你真的不太懂。 咱爹岁数大了，煤矿上的事儿有那么多，他管得过来吗？

0: 咱三哥又太年轻，没经手过煤矿的事儿。人家森田物产在日本国内就开了好几家大煤矿，经营煤矿人家是内行，而且人家森田物产还答应我，三爹就算是不用上煤矿上班，在家里一样可以拿工资拿红利。
1: 这天底下会有这样的好事儿？你就说破大天了，我也不相信。
0: 喂，
2: 一郎，我找秀。
0: 哦，大嫂。
1: 大嫂，是我。
2: 秀儿，你赶紧回来吧，三爹可能不行了。
1: 三爹怎么了？
3: 回来再跟你说，你妈这边会赶啊。
1: 啊，好好好。
0: 爹怎么了？
1: 病了。
0: 赶紧走。
1: 哎呀，你去干什么？八成就是让你给气的。
0: 大嫂，三爹到底怎么样了？
2: 刚才又昏过去了。
0: 没找大夫吗？
2: 找了，大夫说看咱爹有多大挺头了。
1: 娘，爹怎么样了？
2: 好多了，正歇着呢。
0: 娘，那我进去看看。
1: 一郎，
4: 等我再说吧。
2: 那你们先坐会儿吧。
4: 秀儿来了。
0: 爹，我来看你了。爹，
5: 出去吧。
0: 爹，
5: 出去。

0: 是不是让一郎给气了？
1: 秀啊，爹后悔不该答应你和一郎的亲事儿。
0: 爹，这事儿都怨我。
1: 秀，以后少淌点眼泪，多长个心眼儿吧。
0: 记住了，爹。
1: 去吧，爹累了，想歇会儿。

0: 秀儿啊，爹不是告诉你少看点眼泪吗？秀，你滚！你滚出去！你滚！秀，你干什么呀你啊！你啊，你才把爹给害了！秀，
1: 你爹和一郎是一回事儿，他们自己的事情自己会解决。
0: 你和一郎是另外一回事儿，你们是夫妻呀、啊，
1: 哪有对自己的男人又是打又是骂的啊？我没他这样的男人，
0: 混账话！
1: 喝口水，消消气儿。一会儿跟一郎回去吧。
0: 我不回去，打死我也不回去。
1: 你敢！

你就听秀一回吧，你看秀生这么大的气，就是回去了也得生气啊。你就让秀今儿晚上住这儿吧。

我们姐妹再无忌，也比那没心没肺的强。

0: 玉郎啊，在这个档口啊，你就别再挑拣朱家的人了啊！你别现在这样，跟谁能不上火不着急啊？
1: 我知道了。
0: 秀儿，也就是一时生气，你要劝劝他，让他过两天就回去，你们俩还得好好过日子。玉郎啊。 以后再有什么委屈，就回来跟娘说，啊！
1: 我知道娘，那我走了。

0: 爷呀，一郎来了，你不该不见呐！行了，我不想听这些。也是的，一郎这孩子，俺这回寻思着，不知道是被谁灌了迷魂汤，中了邪了。你这样不理不睬的，他不是在那邪道上越出溜越远？ 没想到他是这么个物，俺琢磨着能不能把他拉回来。拉回来？咋了？俺这心里啊也不太清凉，俺就是舍不得这个孩子，舍不得他变成现在这个样。爹，咱当年能把他从阎王爷鼻子底下拽回来，这回。
1: 咱还不能把他从邪道上拉回来。哎，你们女人呐！哎，一郎，你那边的事儿还得几天？
2: 还得三五天吧。商社这边的事情也非常多。
1: 一郎，我可告诉你，森田总裁已经不高兴了。
2: 你赶快把商社的事儿处理干净，咱们好接管山河煤矿。是，我知道。请你转告三天总裁，我心里也非常着急。
3: 好，我们先不说了，好吧？我有客人来了。好，
1: 请进。
3: 一郎。
2: 你怎么来了？
3: 娘，这不是给你送点吃的吗？
2: 你坐，娘。石川，一郎的身。

0: 不是了，缺少了点往日那种兴奋和坚决。
1: 你是说他要反悔？
0: 不得不防，毕竟姓朱的救过他的命。总裁，我派贺明会的人严密监视他。
2: 娘，我爹他好一些了吗？
3: 啊，好些了，好些了。他呀吃了两副药，又睡了两个好觉，这不今天早上都能坐起来了。
2: 那天可把我吓死了。
3: 啊，人都说呀，猫有九条命，俺看你爹呀，二十条命都不止。
2: 对了，娘，秀也挺好吧？
3: 好。哎呀，这孩子就是气儿还没消呢。俺今天说让他跟俺一块儿来，他是死活也不肯回来呀。面条的面呀，不能太软。

0: 今天怎么想起来做打卤面了？你不是好这口吗？
1: 娘，秀珍的生我这么大气啊！其实我把山河煤矿还给三田物产，真的是为了我爹好啊，娘。
0: 娘，你得相信我。哎，好吧，咱不说这个了啊。 看看是不是那里开了，待会儿啊再放点酱油，放点酱油啊颜色好看，这才是咱山东的打卤面呢。

0: 老哥，我又给你带好消息来了。
1: 姚厅长啊，你每次来说的都是好消息啊。
0: 这次是真的，那个银行的朋友已经回信了，说这个森田物产确实向东盛商社打入了几笔相当大的资金，而且这几笔资金是森田物产向银行借的贷款。
1: 那东盛商社就是用这些贷款买了我们山河矿的股份，
0: 这一点银行查不出来，不过至少可以证明东盛商社接受了森田物产的这笔贷款。还有啊，老哥，银行的朋友跟我说，说东盛商社在天津没那么大的产业，也就是个平常的贸易公司。
1: 那我们老大去了一趟天津，怎么回来说的是另外一回事呢？
0: 是吗？哎呦，这你得好好问问。还有啊，老哥，你要想打赢这场官司，你必须要找到东盛商社将森田物产的这笔贷款注入到山河煤矿的证据。
1: 这证据恐怕已经拿到了。
0: 在哪儿啊？
1: 可能又被人调换了。
0: 老哥，你这话我怎么听不大懂啊？
1: 姚厅长，有事儿你就忙去吧，啊，下边的事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哎呀，娘啊，今天也没什么特别的准备，这就是咱山东菜馆的几样小菜。
3: 哎，娘，你不是很多年都不喝酒了吗？
2: 今天这日子啊，娘得喝。
3: 今天是啥日子啊？
2: 哎呀，那个老儿啊，你呀，是做生意做二胡了吧？今天是你生日啊。想起来自个儿过着冷清，这不娘就来凑个热闹。来，娘也破个例，给你喝一盅。来。

0: 你真的是拿我当亲生儿子一样。
1: 你说这话不就外道了吗？当年啊，自打秀把你从野地里背回来，你就是俺们老朱家的人了。依兰，娘再跟你喝一盅，祝你把生意做好，道走好。哎，
0: 娘，儿也祝您身体好，长命百岁。
1: 吃点菜啊，依兰啊，娘这从今往后啊，也不能常来了。

0: 你这遭啊，算是跟你爹做些仇了。娘总来，他也不能让啊。娘不在的日子，管怎么着，把自己的身子骨养好，啊，把自己的道走好。哎呀，人呐，这一辈子。
1: 只要一步道走错了，就步步邪路上去了。娘，我知道，可是我没有走错道。娘，您知道，我是日本人。 日本人都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我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受了神的指派。

1: 哎，一郎，那你说说看，这天底下大大小小的，有几个国呀？有多少人？怎么就单单你们日本人，比别人高一头？还是什么天照大神生养的啊？
2: 娘，您不明白。一郎。
1: 娘今天来，不想跟你争讲什么。娘跟你说这些呢，是舍不得你这个孩子，是舍不得过去那么好的一个孩子。兴许啊。 娘是不如你的那个，那些日本朋友懂得天下事懂得那么多。但是将来走到最后，要是证实了你今天走的道是对的，娘替你高兴；要是证实了你今天走的道是错的，娘不记恨。 嫌弃，全当娘没有看护好你，让你大黑天的在风雪里走丢了。

这娘也该回了，待会儿别忘了把这碗当面吃了。

0: 爹，你找我？
1: 找人啊？
0: 哎，
1: 来。

0: 姚厅长带了个好消息。啥好消息啊，爹？第一呢，一郎的商社没有那么大资产，也就是一个平常的货站。
1: 第二呢，森田物产确实往一郎的商社注入了大笔的资金。
2: 爹，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亲眼看见了，人家一郎的生意，人家……哎呀啊！你
1: 说实话，
2: 爹，
1: 说实话，爪子我给你卷折了。
2: 爹，你送给我，跟你说实话，爹，
1: 我让你说实话。
2: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我要你说实话。
1: 爹，我查出来了，一郎的确是用森田物产的钱买的咱家山河煤矿的股份。我正要给家里打电话，那一帮日本人把我堵屋里头了。
2: 怎么说着你就变了心？
3: 没有啊，爹，没有啊。爹，听我说，家孩儿。
1: 把日本人当着我的面
3: 把人陈先生的脖子咔嚓就给拧断了，真的呀，爹！咱们还说，如果我不答应他们的条件，他就把他全家都害了呀！
0: 那你呢？
1: 想死，爹！我是为了咱家，爹！我也是
3: 逼不得已。
2: 你给我回来！你这个逆子！这个逆子！

0: 喂，咱娘在吗？
1: 大嫂，咱娘走了，有什么事儿吗？
0: 能没事吗？没事敢惊动你啊？
2: 咱爹可是真的不行了。
1: 啊，
2: 娘不是说已经渐强了吗？
0: 呸！你个狼崽子！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

0: 徽风共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九十九元喝好酒，
3: 九十九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3: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

0: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又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

0: 徽风共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九十九元喝好酒，
3: 九十九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3: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

0: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又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炸，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儿、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儿。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这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睛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8: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
9: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0: 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1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1: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2: 今天的主题，
11: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5: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

0: 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
2: 舒服，
1: 真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这次怎么这么厉害呀？大夫，我爹怎么样啊？能不能挺过去，就看今天晚上了。哎，从现在起啊，他身边一刻也不能离开人。嗯。我说句不该说的话，你们还是提前做点准备吧。
1: 川文呐，你送送先生，你慢走。请。一郎，你站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娘，我没练进去。
1: 娘，这是我的一点孝心，您收着。
2: 赶紧收起来，收起来，孩子。 你爹都这样了，不会跟你计较的。进去吧。

秀儿，你们出去吧，去看看。

0: 爹，我对不起你啊，爹，都是我害的，我对不起你啊，爹。
1: 玉兰，别这样啊，好，来起来，起来。

0: 我确认要回来的人，你千万要等我。
1: 一郎，一郎，一郎，
2: 一郎，
0: 娘，我会告诉爹娘，我马上就回来，千万让爹等我娘。
1: 一郎啊，你上哪儿啊？
2: 一郎干嘛去了，娘？

0: 爹，传武啊，爹！
1: 报仇？
0: 啥？
1: 报仇？

0: 和日本人把咱家给骗了，爹想让你去报仇。
1: 常武回来了，常武，你进的死人多，你看咱爹还能不能？
0: 你疯了！你跟大哥动手，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2: 你干什么？
0: 你干什么？
2: 什么时候了？
0: 什么时候你打我？你。

0: 早知道你是这样的，当初不该让修救。
1: 老哥，三哥，爹怎么样了？我上去看看。
2: 哥，
0: 咱爹可能过了今天就没明天了。你想亲眼看着咱爹闭眼吗？
1: 也许我早把这东西拿来，爹也就不会这样了。

0: 川杰，你在这儿干什么呀？娘找你呢。
1: 是山河矿打赢官司的重要证据。你说，这个一定要好好的给收起来。还有，像是家里挺乱的，有怀孕的孩子，一定要格外小心，听见没？
0: 这是谁给你的呀？
1: 啊，伊娃刚刚送的。

0: 伊万把山河矿打印官司的重要证据给我了。啊！我怕这事儿森田知道了饶不了他。
1: 那你快去找找他，别让他再出点啥事儿啊！
2: 哎，等等啊！
3: 娘，我也去看看。
0: 去吧，别再埋怨他了啊！去吧。

娘，我对不起你和爹的救命之恩和养育之恩。秀儿，别恨我，我不坏。我只是个大黑天在风雪中走丢了的孩子。秀儿，我永远爱你。娘，如果有来生的话，我还要做老朱家的儿子。

为什么？爹不是已经原谅你了吗？你为什么还要这样？一郎，你不要离开我，你就这么离开我了吗？

0: 爹那边没事吧？
1: 没事，有他们哥仨看着呢。
0: 行了，睡会儿吧。
2: 娘，我没事儿。
0: 你累了一天了，
2: 去歇会儿吧。

0: 上我，你让哥说多少遍你才能信？当时那个场面，哥真挺不住啊！那陈先生脖子咔嚓一下就让日本人给弄断了，他们还说要弄死我，把咱全家弄死，弄死菜花，你说哥能不答应他们吗？你说让谁？
1: 你咋样了？
2: 治疗室。
0: 川武，你经历的场面多，你看咱爹还能不能挺过今天晚上？咱们是不是要做点准备？
1: 咱爹还没咽气呢。
0: 是是，这俺不是家里老大吗？啥事得想个头。
1: 没你这老大，咱爹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0: 我咋了？我不就是把山河光弄丢了吗？你看你们都……
3: 你闭上嘴吧！你丢的何止是山河光？
0: 那你说俺还丢啥了？啊啊，还丢啥了？爹说了，这菜馆才是家里根本。我是老大，我是不是得听爹？
3: 算是家老大吗？
0: 我怎么不算老大？我是朱家老大，我还在这扎着呢。
1: 你在招标卖山，先崩了你！
4: 二爷，你的电话
1: 哪来的？
4: 说是对。

0: 你是说何明慧的人已经严密监视着伊朗了吗？没想到事情这么突然，一转眼人就不见了。我眼神不好，你眼神也不好吗？
1: 我眼神还好。眼神好，你还让伊朗把证据交给了姓朱的吗？
2: 总裁，你处罚我吧。
1: 接电话。喂，是老师吗？是伪齐大佐。
3: 是我。报告老师一个好消息，关东军在奉天动手了。说仔细点。刚刚接到关东军司令部的电话，帝国陆军在坦克的掩护下。 已经向奉天东北军北大营发起总攻击。
1: 东北军如何反应？
3: 正在抵抗，估计坚持不了多久。
0: 那关东军下一步作何打算？
3: 全面占领满洲。
0: 谢谢，老师，谢谢你们。

0: 今天是几月几号？
1: 昭和六年，也就是1931年9月18日。
0: 1931年9月18日，记住这一天吧。
2: 娘，娘，
3: 姑儿，咋的了？
2: 娘，是奉天出事了，鬼子进攻被打赢了，队伍上让赶紧回去。
3: 真打起来了？打的咋样啊？
2: 还不知道呢，刚接的电话。
3: 那你马上回去吧。
2: 娘。

这有啥事儿赶紧告诉我。

0: 你醒了，
1: 这是怎么了呀，他爹？啊，
0: 娘，爹要弄死我，爹要掐死我的！
1: 爹，
0: 我做这一切都是为这家，你为啥要弄死我呀？
1: 你给我滚！你给我滚出老朱家这个门！
0: 他爹，你喝口水，别生气啊！
1: 我告诉你，老朱家以后还得靠我，我把这话给你撂在这儿。
0: 给我滚！
2: 喂喂，奉天，奉天，报告团长，奉天要不通，
3: 继续进。
2: 是。喂，奉天。
3: 奉天让日本人给占了。
2: 喂，朱团长，在，团长。
3: 喂，你喂。
4: 朱团长，我是长征骑兵团张青一。忘了，那次山河煤矿还去增援过你们。
3: 哦，张团长啊，哎，日军打到北大营了，你知道吗？
4: 现在正朝长春打呢。
3: 打到长春了。
4: 一大早兄弟们还在睡觉，炮弹就落下来了。
3: 现在战况怎么样？
4: 正准备撤退。
3: 撤？为啥不打？
4: 骂了个八字，西夏的王八蛋非叫我撤。
3: 西夏他不是吉林省主席吗？
4: 西夏说这是南京政府的命令。就得给你打这个电话，就叫你们小心点，早做准备。也许我们给他来的时候还在睡大觉。就这些吧，命大的话，咱们还有见面的日子。
3: 喂，喂。给我接北平协和医院。
2: 是。喂，北平协和医院。
3: 传令兵。
2: 到。
3: 从现在开始，都已经进入战备状态。各固定哨、流动哨，全天上岗，一有情况及时报告。
5: 是。
3: 老崔，你把你的部队带到这儿，防止敌人打个措手不及。
2: 报告团长，电话接通了。
3: 少帅，俺是传武。
6: 传武，奉天、长春的事都知道了吧？
3: 刚刚知道。少帅，下命令打吧。
6: 传武，对日本人打仗，绝非我们东北军一隅之力所能应付。既然现在已经听命于中央，就必须服从中央的指挥，争取国联出面调停。
3: 少帅，国联的那些人根本就不能相信他们。多少回了，哪一次他们帮过中国人？一有事儿，他们都帮着日本人。少帅，俺朱传武说句不该说的话，只要都听上面的，这东北三省早晚落到日本人的手里。少帅，俺求你了，咱打吧。
6: 川武，我们绝不能逞匹夫之勇，兵连祸接，波及全国呀。
3: 俺不能眼看着东北的父老乡亲给人去当亡国奴啊。

0: 你们说怎么办？放心吧，弟兄们都听你的。好，宁可战死，不做亡国奴，不被骂名。山东菜馆，请问找谁呀？我，传文。你呀。
1: 你在哪儿消遣呢？啊，我在森田总裁家呢。那文啊，你就赶紧过来跟我过好日子来吧。啊，人森田总裁过两天就带着我去接收山河矿，到时候老三呐、少景他们就全都少到一边去了。呸！你自个儿过你的好日子去啊！
2: 朱潘文，我要知道你是一个钻进日本人裤裆里吃屎吃尿的东西，不用咱爹，我就活活把你啃了。我油炸你的狗头，爆炒你的心肺，抽了你的大筋大血底子。
1: 行行行行行，你说这些咒天咒地的话有什么用啊？啊，你成天说我目光短浅，那你把那眼光放得高一点，放得远一点吧，对不对？森田总裁说了。
3: 等你来了，那是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在地盘上咱也是有头有脸的主，那多好的事儿啊！
4: 行了吧你，你闭上你的脏腚吧！我去的森田的，你气死奶奶我了！你告诉我，森田住哪儿？我宰了他！
5: 那哪行啊？这个真不能说。嗯，你夫人说什么呢？
3: 他说他要宰了俺。
4: 哦，那不好，跟他说。
3: 周家的人怎么动不动杀人呢？不好！
4: 哎哎哎！哎，
3: 那玩意儿啊，森田总裁说你不好啊？
4: 怎么动不动就喜欢杀人呢？不好！
0: 我去他森田奶奶的吧！我，你告诉我他住哪儿？告诉我。
3: 总裁，俺媳妇问你住哪儿？
4: 他问这干什么？他要宰了俺，还有你。
3: 哦，
4: 那你告诉他。
6: 就是我，我不告诉他。<笑>喂，森田总裁说他不告诉你。<笑>
7: 喂，朱传文，你别让我再碰见你，碰见你就是你掉脑袋的日子。越是战乱，越要稳住事。
6: 但愿能保住这个国家。三儿，咱
7: 有了一郎的证据，争取把官司打赢了。家里的事儿，你和你大嫂多担待点儿。
4: 爹，您放心吧。
6: 爹，咱家那把长刀呢？
7: 你要干什么？
6: 老常文气死了，我要宰了他。
7: 要宰了那个逆子，那也是老二的事儿。
6: 据说啊，战乱起来了，学校恐怕不能上课了。你有了身孕，哪儿也别去了，在家好好歇着吧。小儿，把心放宽些，别为伊朗的事儿难过了。日本人的仇，咱早晚得报。
8: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的？是可惜了一郎这孩子。爹呀，咱能不能把传文叫回来，再好好跟他说说？别提他。
7: 爷爷，你还是把长刀给我娘吧。干啥呀？
8: 娘天天晚上拿着笤帚练，又劈又砍的，还嫌分量不够。
0: 大嫂，你别练了，看吓着孩子了。哎，我知道，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啊。

0: 本台最新消息，今天凌晨，马占山将军率20,000余人含泪撤出江桥阵地。上午9时许，日本关东军占领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至此，从11月4日开始的齐齐哈尔江桥保卫战宣告结束。这场震惊中外的江桥保卫战共历时15天，共击毙日伪军6000余人。嫩江河畔阵亡将士是中华血性男儿之瑰宝，不愧为中国军人之楷模。
1: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3样，才9毛9，我抢到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3样，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2: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3样，我们都在吃。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3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3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3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3样，护眼更全面。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6: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7: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6: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7: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98%以上的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所以得了眼病，治啊不是关键，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眼病的问题。
6: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7: 那

0: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2: 以前我这视力就特别的不好，开始呢我也没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不就是这个样吗？可是后来呀，越来越模糊了，就是离个那2-3米我都看不清楚，我也不敢出门了，在家看电视啊我也看不清楚。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你看看我现在啊，不瞒你说，我现在连着穿针引线这活呀都不用人帮忙了。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2: 只要9毛9，我已经抢到了！
5: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毛9，9毛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3样，才9毛9，我抢到了。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3样，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2: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3样，我们都在吃。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

0: 听量，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5: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3: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5: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98%以上的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所以得了眼病，治啊不是关键。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眼病的问题。
3: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5: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6: 以前我这视力就特别的不好，开始呢我也没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不就是这个样吗？可是后来呀，越来越模糊了，就是离个那2-3米我都看不清楚，我也不敢出门了，在家看电视啊我也看不清楚。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你看看我现在啊，不瞒你说，我现在连着穿针引线这活呀都不用人帮忙了。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

0: 叶黄素津贴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1: 古炼堂
0: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3: 只要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宝宝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98%以上的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所以得了眼病治啊不是关键，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眼病的问题。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7: 以前我这视力就特别的不好，开始呢我也没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不就是这个样吗？可是后来呀越来越模糊了，就是离个那2-3米我都看不清楚，我也不敢出门了，在家看电视啊我也看不清楚。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你看看我现在啊，不瞒你说，我现在连着穿针引线这活呀都不用人帮忙了。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 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

0: 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2: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3: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毛，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3: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入式，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0: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4: 量身定制，
1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5: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6: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5: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7: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5: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8: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5: 9月2号起，每周3、4晚9:10，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9: 我不是个嘎子，我是一个很老实、很呆板、很机械的一个人士。我喜欢的就是嘎子这种人，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变得嘎一点。
1: 小兵张嘎的来源，我只能记出邓元虎的嘎子来。
19: 眼里看见嘎子，看见嘎人嘎事，我就喜欢看，喜欢结交这种人，喜欢听听他们的故事。我要写我把自己的理想的任务，把它写成书，这是我的一个意志。
1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0: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嗯，你们的起诉书写得非常好啊，理由充分，证据确凿。要是在平时啊，按照法律，你们山河煤矿肯定胜诉。可是，张警会下来命令，说什么中日交战之际，为了公平起见，凡是中日公民的案件，一律不予受理。
1: 那山和矿的官司不能打了？
0: 不。 法院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司法机构，我没有自己的特权，你们就回去听信儿吧。啊，
1: 那这么说，山河矿的案子法院受理了？
0: 我梁汉卿作为主审法官同意受理。
1: 梁法官，其实这个案子不光关系着我们一个。

0: 矿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着中国的主权问题啊。
1: 朱先生，眼下东北的时局发展到如此地步，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已经是名存实亡了。我也只能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内，了尽绵薄之力了。
0: 不管怎么说，还是得谢谢你。
2: 各营都已经到位，准备好了。
3: 报告团长，外面来了一对胡子，带头是个女的，叫三尖红，说带了100多条枪，帮团长来打鬼子。
4: 团长，
5: 找我。
1: 你咋来了？
5: 听说你们团要打鬼子，我就带我的人来了。
4: 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缺人手呢。
6: 老四，把你的人分成2队，1队支援1营，1队支援3营。
7: 给你人走。
8: 是是，
7: 走走。
8: 是是。
5: 哎，那我呢？
1: 你跟着来。
5: 是。

0: 这也没个信儿啊，也不知道川谷他们这一仗是胜了呢，还是败了呢。战场上的事儿，谁输谁赢都说不准。但愿川谷他们能胜。一营上报的数字是：
1: 击毙日军94人，俘虏7人，缴获武器89支，重机枪3门。
2: 说总数，
1: 那我直接说了。击毙日军472人，俘虏37人，缴获各种武器523件。
2: 痛快，这一仗打得解气啊！
3: 团长，团长，
4: 这位兄弟跟我们可透底了。三江红是你没过门的媳妇儿。你怎么跟兄弟们还藏着掖着的？
5: 团长，这事怎么不早说？这可是好事儿啊！
3: 就是，
6: 老四，你咋啥话都往外露呢？
7: 掌柜的，我也没说假话呀。
3: 哎，团长，兄弟们可出了个主意，这三江红不是还没过门吗？咱们就在这双城火车站给你们拜天地、入洞房，让兄弟们热闹热闹。你们说咋样？
2: 好，这是胡闹。小鬼子还没杀干净呢，这次他们是吃了败仗，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反咬回来。传我的命令，各营做好战斗准备。
8: 爹娘，二哥来电话了。
9: 来电话了啊！
10: 把全家人都叫来，快！
11: 哎，是老二啊。
2: 爹，是啊。哎，
12: 胖虎啊，打得咋样啊？
2: 大获全胜！
13: 说你们，快点走！
11: 杀了多少小日本鬼子？
13: 走，
2: 400多个呢！
12: 好，好样的！
9: 我，你现在在哪儿啊？
2: 娘，俺在双城呢。
14: 挺好的吧？
2: 都挺好的，

0: 娘，你说话呀！
1: 我管怎么着啊？小心枪子，枪子可不长眼睛，你听娘说，听见了没有？
2: 孩子，这打仗了，你哭什么？有你！
1: 传武啊，传武！
3: 这个打仗啊，身边不能有女的。
1: 这女的一抹眼泪，士气就掉了一大半啊！
0: 爹，
1: 我给你打这个电话，是想告诉你。
3: 仙儿在你身边呢，是吧？爹，仙儿啊，仙儿，你咋也在那儿啊？
4: 爹，俺这是来打鬼子，手里不是有百十号枪吗？
3: 仙儿啊，哎呀，你们俩也真是的，咱哪乱往哪凑合呀？啊，
4: 娘，这不能叫瞎凑合吧？怎么说也得算保家卫国吧？
3: 这遭啊，你们俩舔了老朱家，真是长脸了。哎，仙儿啊，那你们啥时候能来家呀？
4: 娘，这可得听传武的，我现在是他的手下。传武，
5: 奶奶给我。
1: 仙儿啊，抽空你和传武回来一趟，爹给你们摆庆功宴啊。
3: 行，爹，我告诉传武，回头啊让他陪你好好喝两杯。
4: 好，好，你们两个也多保重啊。
6: 看看你二叔，再看看你爹，呸！娘，
7: 托我干什么？我又不是我爹。
6: 走吧，走，走，走。
8: 我走。
6: 人员分散，注意隐蔽。
3: 俺听说呀，这日本人又是飞机，又是什么铁甲车的。他爹呀，船武和仙儿不会有事儿吧？你
9: 放心吧，没事儿。
6: 爹，娘，法院来了个急件，说啥？开庭通知书，什么时候开庭？
9: 明天上午9点。明天？那他这时候通知咱，这不明摆着让日本人赢吗？
6: 爹，你还是别去了，要是再上股子火，
9: 啊！
6: 去，一定得去。

0: 成武，今儿是腊月二十三呢。
1: 过小年了，连着打了几天仗，把日子都忘了。
0: 你还记得咱老家的规矩？吃糖瓜，送灶王爷。成武，咱俩是哪一年进的山场子？
1: 现在想起来，就跟昨天的事儿一样。
0: 那时候多好啊，咱俩啥都不懂，一门心思就知道干活。

0: 我已经二十几年了，一会儿生一会儿死，姐啥时候才能有个安稳的家？姐真的有点累。
1: 等打完了这一仗，咱俩就成亲。

0: 听说了没？昨儿晚上双城被鬼子给打下来了。哎，
1: 我也听说了，满双城都是东北军的尸体。
2: 你胡说！昨天晚上我家老二还说，双城车站在我们手里呢。
3: 那是怎么回事？
2: 就是
3: 下半夜败退下来的东北军就进城了，一个个烟熏火燎的。

0: 满身血乎乎的，跟鬼似的。
1: 可不是，吓人。
2: 不会说话就别说。我们家传五代的军队怎么跟鬼似的了？
0: 这不是打个比方吗？
3: 什么比方啊？
4: 喂，山东菜馆有人吗？
5: 哎，我就是啊，什么事儿啊？
4: 嫂子吧？
5: 哎，对。
4: 朱团长和三江侯已经撤到哈尔滨了，在前方修阵地，叫我来给你报个平安。
5: 哦，哎，大兄弟，下来喝口水吧。
4: 不了，来不及了，鬼子快要上来了，走了。
5: 哎，呀，呀。
6: 撤到哪儿了？
3: 在香望街一带修阵地呢。刚才找个人呢，报个平安。
6: 好啊。
7: 爹，这街上乱糟糟的，就别去法庭了。
6: 不行，我得去。
7: 爹，
3: 干嘛带孙子去啊？
6: 万一这官司打输了，我得让我孙子看看，这帮卖国贼是怎么出卖山河矿的，怎么出卖这个国家的。将来。让我孙子跟他们算账，走吧，走，三，
8: 哎，娘，我们走了。
9: 哟，周先生，没想到我们是在这儿见面吧？怎么样？
10: 最近心情好吗？
9: 不好。
10: 你倒是说实话。
9: 我们辛辛苦苦开的煤矿可让你们日本人给夺去了，哈尔滨眼看着被你们日本人占了，我这心情能好吗？
10: 不要这样啊，我觉得你的大儿子就比你聪明。我想知道一下朱先生对将来是怎么看法的。
9: 很简单，中国还是中国人的，你们日本人得回去，回到那几个小岛子上去。你们走的时候，这儿得留下一片片日本人的尸首，哦，满世界的人都得骂你们。
10: 这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吧？要知道，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太阳要照耀满洲，照耀中国。将来还要照耀整个的世界。
9: 生子，他的话你明白吗？
11: 我不明白，他说的话像梦话。
10: 不要紧，我想法官会说真话。

中华民国东省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民事三厅判决书，山河煤矿矿权纠纷一案，原告中国山河煤矿，被告日本森田物产。本庭对山河煤矿矿权纠纷一案进行了认真详尽的调查审理，认为一，原告诉被告森田物产未经山河煤矿股东大会许可私自收购东盛商社在山河煤矿的股权，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本庭予以采信。二，原告所诉被告森田物产将银行贷款作为自有资金，让东盛商社用于采购山河煤矿的股权，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本庭予以采信。本庭根据上述两点，现判决如下。本庭根据上述两点，现在判决如下：一，根据《中华民国商务通律》第63条第4款之规定，被告森田物产无权收购山河煤矿。

根据《中华民国民法》第34条第6款之规定，被告森田物产以借贷资金充当。

0: 够了！听你跑什么？他这是对你最好的宣判。你一个战败国的一个法官，有什么资格审判我？什么资格？什么资格？连张景辉的话你们都不听，我让他执行你的死刑，枪毙你！哼！
1: 被告站住！此判决为终审判决，从宣判之日起即产生法律效力。
0: 你效力？去他的吧！告诉你，整个哈尔滨都是我们日本帝国的了。走。
1: 本法官宣布，现在闭庭。

0: 梁法官，谢谢你，谢谢你。虽然日本人要打进来了，我还是得谢谢你，你为咱们中国人主持了公道。
1: 不客气。作为一个司法人，公正执法是他的天职。
2: 梁法官，你就不怕张警会找你麻烦？
1: 他肯定饶不了我呀。可是，鸟之将死，尚有一鸣；国之将破，尚需一战。为了法律之公正，中国之主权，我岂能没有一搏呀？
0: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这是我孙子啊。
1: 孩子，你要记住，咱们是中国人啊。
3: 爹，我是生子，我想你。
4: 生子，爹的好生子呀，生子，爹也想你呀，生子。
5: 我娘也想你，你能回来看看我们吗？
4: 生子，爹不敢的，爹怕你娘宰了俺呢。
5: 不会宰的，我娘现在都想你都想哭了，每天晚上都哭。
4: 生子，爹也想你们呢，你说的都是真的。
5: 是真的，爹，我要是有半句假话，你就活活啃了我。
4: 哎，好生子。哎，生子，这样，今天晚上你们吃完晚饭呢，爹回家去看你们去啊。
5: 怎么看啊？
4: 这样，你们吃完晚饭啊，从咱家后院出来，往西走，你就能看见有个黑盒子的小轿车，
6: 爹就猫在车里头呢。
7: 熊样吧，还猫起来？
5: 熊样吧，还猫起来？
6: 啊，喂，你说啥？
7: 过去一只大花猫。
5: 过去一只大花猫，我骂他。
4: 哎，生子，你这样，你跟你娘说呀，
6: 今天晚上就让你娘带着你到爹这边来啊。
4: 啥都不用带，爹这儿要啥有啥。啊，对了，千万别跟你爷你奶奶说啊。
5: 知道。
4: 哎，好生子，行，晚上见啊。
8: 哟，哎，你们娘俩给谁打电话呢？
5: 给我爹。
7: 谁说的？胡说！我叫生子打电话呢。
8: 媳妇，外边风声紧吗？哎呀，乱糟糟的，好多人都急着出城呢。
7: 是吗？生子，走，咱回去吧。走，回去吧。

0: 啊，大黑天的要去哪儿啊？
1: 三婶，你回来了。
0: 对呀，我回来了。啊，
1: 生子吃多了，我带他去遛遛神儿。
0: 不是。
1: 啊，那你小心点啊，炮火连天的，别走远了。
0: 放心吧，啊。

0: 哎，大嫂，大嫂刚才带着生子出去了，神情看起来不大对。
1: 哎，对了，下午的时候，他们跟大哥还通了个电话呢。
0: 下午他们和大哥通电话了，那你跟爹说了吗？

0: 爹。
1: 哎。
2: 你们娘俩都好吧？
3: 挺好的。
2: 咱爹身体咋样？
3: 咱爹还行，毕竟伤过元气嘛，多小心就是了。你呢？
2: 哎，我还行。啊，我今天来啊，想把你们娘俩都接过去。你看这战事马上就要打起来了，我怕你们娘俩出什么危险。咱啥都不用带，森田总裁那边都安排好了。
3: 那咱爹咱娘还有传杰他们怎么办？
2: 哎，咱爹咱娘啊，一时半会说不通他们。哎，不过这点你放心啊，森田总裁答应我呀，甭管怎么着都能保住咱们山东菜馆还有咱们老朱家人的安全。哎，行了行了，咱先走吧。啊，走走走，赶紧上车。
0: 爷爷来了。
1: 哪儿呢？
0: 那儿呢？
1: 哪儿呢？咱爹在哪儿呢？你干嘛？
3: 我
1: 要干什么？啊！
0: 我打了你！
1: 哎，你疯了你！你跟我走走，你干什么？
0: 你
1: 疯了！养老送终就靠我了，那些谁都指不上。
0: 呸！
4: 川文，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0: 爹，你就别惹爷爷奶奶生气了，快走吧。
1: 行吗？爹永远是你的爹。
3: 他爹，咋办呢？

0: 爹，
1: 娘，
0: 这大晚上的，你们上这儿干什么呀？
2: 行了，别问了。
3: 你见着你二哥了吗？
1: 见着了，队伍上啊，已经两三天没正经吃东西了，连口水都没有，渴了就吃点血。
2: 那哪行啊？打仗不能饿肚子。大媳妇儿，赶快告诉伙计们连夜做饭。
3: 哎，

0: 你们咋来了呢？
1: 我听三儿说，你们好几天没正经吃东西了，打仗不吃东西哪行啊？啊，
2: 老二，我们给你做了好多馒头，还有山东菜馆的菜肴呢。
3: 同志各营，来。

0: 是的，是。
1: 二少爷，你们可得好好打呀，咱哈尔滨啊，就你们这点指望了。知道。
2: 二叔，拿支枪呗。
3: 行啊。
4: 拿来啊。
3: 等你长得比枪高的时候，就给你了。
4: 那得等到哪一年啊？
1: 快了，几年就长大了啊！来来。
4: 看你这么的，这是怎么？
3: 打仗怎么好好啊？
4: 俺可没看见仙儿呢。二哥，辛苦了。
1: 玉珠，你咋来了呢？你快生了吧。就这两天了，
4: 二哥，你猜我心里想啥呢？
1: 想生个大胖小子？
4: 我在想啊，我也想拿着枪跟日本鬼子干。
1: 那可不行，你可得把这孩子照看好啊！
5: 大冷天的，怎么不把扣子系上啊？
1: 没事，这日本人快打进来了，到时候你可以拿走算了。

0: 娘，娘还看看你们。杏儿啊，哎，你咋也弄成这样了？
1: 娘，俺现在不能回家，国家都这样，还分啥男人女人呢？
2: 娘回家，打个仗就回去。站住！爹，对面就是日本人的阵地，还能打几天？这要没有增援部队，最多2天。爹，告诉街坊们，要走赶紧走。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

0: 的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堵、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

0: 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

0: 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锅，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开淤堵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3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

0: 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7: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2: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儿。

0: 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我不是个嘎子，我是一个很老实、很呆板、很机械的一个人士。我喜欢的就是嘎子这种人，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变得嘎一点。小兵张嘎的来源，我只能记出邓元虎的嘎子来。眼里看见嘎子，看见嘎人嘎事儿，我就喜欢看，喜欢结交这种人，喜欢听听他们的故事。我要写我把自己的理想的任务，把它写成书，这是我的一个意志。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

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少帅那边也没个信儿。
1: 这电话已经不通了，上一次通电话是在双城。哎，三儿，上泽矿的官司咋样？
2: 哎，赢是赢了，可是有什么用啊？
1: 依我看，干脆炸了。
0: 哎，炸了，不能留给日本人。
3: 老爷子，
0: 哎，
3: 有个记者找你们。他说要给你们照全家福。
1: 全家福
3: 啊，说你们家呀是抗战的楷模。
1: 好，走吧，
3: 走二哥。
4: 你看一看，
5: 啊，大家往里靠一靠，微笑一

0: 爹，东西都收拾好了，街面上不少人家都已经走了。煤矿炸了，工友们都哭了，
1: 哭什么？还能留给日本人？嫂子，
0: 啊，
1: 玉叔怎么样了？快生了，放心吧，有咱娘在呢啊。生子，别缠着爷爷了，走，快去睡觉。爹，我给玉叔烧壶开水啊。
2: 生完了孩子，他要是能走动了，咱得赶紧走。爹，二哥和小婶那边有消息吗？
3: 我也担心。走之前听不着他们的信儿，我这心里不踏实。三儿，你去打听打听，看看前边打的怎么样。等等，把你二哥给你的枪带上。
1: 以防万一。玉叔，没事啊，有娘在呢。
4: 娘，我喘不上气儿。
1: 大口喘，大口喘。

快使劲儿！哎，燕儿，

使劲儿啊，就快了！使劲儿，你说使劲儿。

0: 冲。
1: 快到家了啊！咱就快到家了，快点儿！

0: 律师和孩子都睡了。这也不知道仙儿和闯王那边怎么样了啊。
1: 咋了三儿？
2: 说话呀，说话呀，你倒是啊，
1: 说话。
3: 二哥死了。
2: 你胡说。爹娘，爹娘，
4: 川武到家了。
2: 说话，我是娘。

0: 别哭了。
1: 传武是为了打小鬼子才死的，他是我们老朱家的光荣。三儿，把传武抬楼上去。

娘知道你，她长大累了，想再回家了。

0: 这是朱团长生前用的枪，他跟随朱团长已经好多年了，就把他跟朱团长葬在一起吧。
1: 谢谢你，谢谢你把窗户送回了家。
0: 老人家，别难过。
1: 我不难过。你也赶快走吧。
0: 好，
1: 谢谢你了。
0: 您多保重，老人家。

0: 爹，川儿带着森田和几个日本兵过来。
1: 爹，森田总裁给您拜年来了。
2: 把你娘扶屋里去，照顾好玉叔和孩子。
3: 爹，你让我杀了他！
2: 进屋去。去，走吧，进屋吧。夏儿，一会儿你要见机行事。

0: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今天我向你公开我的身份，我是大日本帝国的陆军军人。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不是做生意的。说吧，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朱先生，你的儿子朱传杰把山河煤矿给炸了，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但是，天皇陛下有一颗仁爱之心啊，你只要把煤矿归给我森田，而且你能立下字据，你朱开山从此归顺我大日本帝国。 我可以免你一死。煤矿是我儿子炸的，是我让他炸的。炸了它，是不想留给你们日本人。你们日本人跑到这儿来杀人放火，还得让中国人给你们装孙子，天下没有这个道理。朱先生，我们的队伍马上就要进城了。 不久，整个满洲乃至整个中国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还是归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吧，不然的话，你就是咎由自取。
1: 哎，别，爹，不是，爹，森田总裁已经答应我了，爹，只要咱家不跟日本人作对。
2: 把那煤矿给人日本人，人松田总裁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伤害咱们家人，保证咱这菜馆是欣欣旺旺啊！爹，
3: 放屁！你没见小鬼子拿枪对着我吗？川武都被他们打死了，你还相信这帮畜生的话？
4: 长武怎么了？
5: 二哥死了，就躺在客厅里。

三田，我们中国人得活着，得好好的活着。我记得那天在法庭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你们日本人得滚回去，你们滚回去的时候，这儿得留下你们的一片片尸首。为了这个，我们老朱家把全家人的性命都搭上，也算不了什么。不过今天我得告诉你，我要先把你的尸首留在这儿。

0: 森田，今天我要亲手宰了你，国恨家仇一块报。
1: 你为什么杀我二弟？你为什么骗我？你为什么？

0: 玉叔啊，有没有想过给孩子起个啥名字啊？我看就叫他国强吧，国家的国，强盛的强。
1: 玉叔的意思是盼着国家能强盛起来。
0: 对，希望这孩子长大了以后一定要像他二伯一样。国家都这样了，还强什么强？
2: 玉叔啊，娘呢，给他起个小名，他是傍天亮的时候生的，就叫他亮子吧。
0: 爹，你说行吗？
2: 行啊，亮子，咱们又有了一个孙子了。只要有了这一代又一代人，咱还怕什么呢？ 娘，我跟你说，国家亡不了，咱朱家也亡不了。亮子会长大的，那时候谁也别想再欺负咱们中国，那时候中国会强盛起来。
3: 据统计，整个清代闯关东的山东移民约700万至800万人，占当时闯关东移民的70%至80%，占当时整个东北人口的近一半。到解放前，在东北的3500万居民中，山东人就占了2000万，闯关东。
4: 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影响巨大的文化现象，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次空前的移民壮举。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

0: 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戴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 闪耀表圈，璀璨夺。

0: 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

0: 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人们常说男人有3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6: 对，
5: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6: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5: 没错，
6: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5: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6: 是，
5: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6: 那就太有面了。
5: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6: 是，
5: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6: 没错。
0: 好消息，好。

0: 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2: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2: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点试试。
1: 哎，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2: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2: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我省降水稀少，大部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廊坊就是典型的代表，有利于交通出行或开窗通风。大范围晴好的天气背景下，如果你想洗衣服晾被子都可以放心安排了。需要注意的是，天高云淡的时节，紫外线一点不比盛夏时节差，尤其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活跃度更高，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晒工作。眼下呢，已经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昼夜温差在拉大了，像沧州未来几天最低气温不足20度，舒适度很高，有利于晨练。而午后呢又有些热了，从全省来看，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左右，这种状态还要持续上一段时间。应对大温差，在着装穿搭方面就可以灵活一些了，外套短袖及时换。风呢主要集中在海上，今天下午到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出海船只要注意海上交通安全。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31到18度。西柏坡晴，26到19度。南大港湿地晴，26到16度。坪山腾龙山晴，26到19度。塞罕坝阴转晴，16到3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5到1.1米，浪级清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7.4度，浪高1.1米。唐山海域水温26.2度，浪高1.1米。沧州海域水温27.4度，浪高1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7.4度，浪高0.9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7.5度，浪高0.9米。感谢收看。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啊，一定要控制好。
5: 对，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各，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4: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
4: 苦瓜各酵母胶囊，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5: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妈，我都帮你把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

0: 2001年4月28日，正在北京开会的衡州市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徐国庆接到紧急报告，黑势力团伙赵小军等人今天晚上在友谊大厦密谋实施一个绑架行动。徐国庆当即决定连夜赶回衡州，亲自组织抓捕。
1: 喂，
2: 徐局，我们发现赵小军了。
1: 情报准确吗？
2: 准确。
1: 好，你带人先摸一下地形。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2: 是。
1: 省里正在开人大政协会，政协礼堂离现场不到1公里，万一弄砸了惊动了会场，你知道后果。
2: 明白。
1: 让武警出一个中队，特警出一个中队，全部待命。
2: 是。
1: 快点。

给大家通报一下，上级要求我们迅速赶到洪州市，配合公安机关抓捕罪犯。同志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希望同志们发扬我军两忘的精神，圆满完成此次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走下。

0: 到了没有？
1: 情况有变化，赵小军吃完饭才能过来。
0: 不是说一起过来吃饭吗？
1: 赵小军十分钟前刚接一个电话，说晚上和工商局的人一块吃饭，怎么办？
0: 你先回去吧。
1: 好。
2: 喂。

0: 你看我这媳妇儿，那北头那是谁家车啊？
1: 谁知道？
0: 真那么讨厌！
1: 来，帮帮忙！
0: 来来来，我来。
1: 太沉了！
0: 来来来，哟，老。

0: 上好，赵哥。
1: 好。
2: 新来的？
0: 新来的。
2: 怎么以前没见过你啊？
0: 我今天才上班，赵哥。
3: 刚来的？
0: 是啊，刚来的。
3: 刚来的怎么就认识我？
0: 是啊。
3: 是什么事儿？
0: 你听你说了，这饭店谁都可以不认识，唯独不能不认识您，赵哥。
3: 小兔崽子，真他妈会说话。
0: 哎，谢赵哥，我们经理还说，今年不会说话就没有饭吃。
3: 你们经理又进步了，不会说话，不光你没饭吃，连你们整个饭店都没饭吃。
0: 谢大哥。

马上就到。对了，你把那个老冯也叫上啊。啊，好嘞。

0: 长说了，懂规矩才有饭吃。
1: 你大爷！
0: 对不起，我没大爷。
2: 少废话，铐上。
3: 2001年4月28日晚9:30左右，没有废一枪一弹，曾经在衡州制造过10几起血案的赵小军等黑势力团伙头目，全部被抓获。
4: 把人押上车。
2: 是，带走。快，走。

0: 一个没跑，全抓了！
1: 马上把人带回去，
0: 把人带走！
1: 告诉你们多少次了，现场离政协礼堂这么近，你们怎么长记性啊？马上把警灯关了！
2: 叫人把警灯都关了！
3: 是。
1: 我马上到。范光胡同发生枪案，让王凯把人带走。你跟我出现场。
0: 是。

0: 人已经死了，中了三枪，凶器是猎枪。
1: 省人大整天开会期间敢开枪杀人，
0: 不是疯了就是活的不耐烦了。据初步看，罪犯一共打了三枪，一枪打在头部，两枪打在胸部。据群众反映，罪犯好像是四个人，乘坐一辆白色的尼桑面包车，两个人下车开的枪，两个人在车上等着。而且这两个人开枪之后，是大摇大摆、不慌不忙开车跑的，好像是从胡同南边跑的。
2: 死者身份查清了没有？
0: 查清楚了，死者是天弘贸易公司经理吴天。
3: 吴天，
4: 怎么？你认识他？
3: 我在永安分局工作的时候跟他有过交往。

初步判断，罪犯是四个人，使用改造过的猎枪，半个小时前杀人后乘白色尼桑面包车逃离现场。现在的时间是9:30，根据目前市里的交通状况，罪犯肯定还在市区。马上布置警力，查找这辆白色尼桑面包车。刚从弟兄们小心点，罪犯手里有枪。

要求协助拦截车号为 GZ0911 7的白色尼桑面包车，同时还向北京、天津、太原、郑州和济南等城市发出协查通报。

哆嗦什么？我问你哆嗦什么啊？

2001年4月28日晚11时20分，在徐国庆的主持下，召开了由刑警支队和永安分局共同参加的428天案第一次案情分析会。

0: 现在是4月28号，23:20。枪案刚刚过去2个小时20分。广山，你不是说你认识吴天吗？
1: 我在永安分局工作的时候，和这个吴天有过几次交往。这个人的背景很复杂，他是个商人，经营的范围很广。据说最早是靠经营游戏厅起

0: 承包了民航系统下属的一家酒店，叫天宏大酒店，还从他一个朋友手里呢接了一个夜总会，由他来经营。这个吴天给我的印象，社会交际很广，身边有很多女人，现在结没结婚不清楚。
1: 没有，吴天现在仍然是一个人。据吴天的父母反映，吴天没有一个正式的女朋友。我们初步调查，吴天这个人文化水平不高，初中毕业，在家里也是老大，底下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父母都是工人，也比较正派，比较老实。据吴天的父母反映，这个吴天的生活作风比较随便和开放，也和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有过来往。

宋杰，你把现场情况介绍一下。好的。通过我们的勘查，现已证实，案发地点在范村的范官胡同，距北口100米的地方。死者吴天是天弘贸易公司的总经理。死者吴天身中3枪，1枪正在前额，2枪在胸部，都是致命伤。他驾驶的是一辆红色的福特跑车，车牌号码是GZ18888，大灯开着，发动机也开着，车里的收音机也开着，档位。

0: 停止在静止的档位上。死者吴天的手包、包里的手机、BB机，还有皮夹，皮夹里的现金都在。我来说一下车的情况。据秦征反映，罪犯开的可能是一辆白色尼桑面包车。据刘勇的老婆冯燕反映，在昨天、前天这两天，也就是4月26号和27号这两天的晚上。
1: 大概在晚上8点钟左右，他都在店里看到过这辆白色的面包车在泛光胡同的北口停过，但是停的时间不是特别长。
2: 吴天是昨天晚上8点左右回到的泛光胡同，
1: 他的父母还有他奶奶都住在这个院子里头。他父母也说吴天是8点左右回来的。
3: 我回来了，
4: 等你吃饭呢。
0: 奶奶，我回来了。吴天从小是他奶奶带大的，他跟他奶奶之间的感情非常深。他奶奶今年已经72岁了。吴天基本上每天呀都要回家一次看看他奶奶。他自己住在龙海花园，他在那儿买了一栋别墅。罪犯之所以没有选择在龙海花园作案，可能是因为龙海花园的物业管理比较好，有保安。吴天的母亲说。 吴天在吃饭的时候接到过一个电话，是公司副总打来的，谈的是生意上的事。
5: 喂，谁啊？
6: 从案发现场那辆红色福特跑车摆放的位置来看，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

0: 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3: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1日3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医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再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3: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

0: 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0: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喂，臭蛋啊，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0: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

0: 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准时到
1: 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0: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准时到了，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

0: 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3: 康医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3: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4: 巧剪金刻，
3: 雕琢毫厘，
4: 锻造美好生活。
3: 倒计时开始，
2: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我叫赵大恒，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预制您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1: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
12: 就怕出问题。
8: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3: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8: 我们
13: 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14: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5: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6: 怪不得总没工夫，还看不清呢。
17: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4: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3: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4: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13: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8: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5: 妈，我都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8: 我的性命，我有一趟是被负责，
19: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和父亲都放了。

天显然是要掉头，从范光胡同南口出去。我想是那个电话起了作用，显然他要到别的地方去，导致罪犯把车开进胡同，用面包车别住了他那辆车。

对不起，您拨的移动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Sorry, hold.

刚才大家都说了不少，情况基本明了了。我觉得这起枪案的罪犯是有预谋的，针对目标很明确，应该就是吴天，因为吴天开的这款跑车在我们整个衡州市而且事先经过几次踩点，说明他们是有备而来的。最重要的是，从吴天所中的三枪的部位来看，全是致命的。杀死吴天是罪犯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给吴天一点教训，也不是为了劫财。这件枪案的性质符合报复杀人的所有特征。对吴天来讲，报复杀人的动机有两种可能：一，为情而报复杀人；二，为了生意往来报复杀人。下面的工作我觉得应该从五方面展开。一，调查所有和吴天有过来往的女人，从女人身上摸排线索。二，调查吴天这几年做生意的情况，看看有没有因为生意往来而结下冤仇的，也就是说调查他一下社会背景。三，查找那辆车牌号叫 GZ09117 的白色尼桑面包车。四，查一下近几年来衡州市的枪案，看看有没有和428枪案特征相类似的地方，有没有并案侦查的可能性。五，一定要把那两个枪手的体貌特征搞清楚，找人画像。

0: 你干嘛去了？
1: 出去办了点事儿。
0: 你撒谎。陆彤呢？
1: 回家了。
0: 他回家了。
1: 我想家了，我给他拿了10000块钱，让他回去，回家做点小买卖，不适合跟着我。
0: 我真的害怕。知道，我就是害怕。
1: 就快过去了，啊！
0: 你告诉我，我们什么时候能离开这儿？
1: 很快，办完事情就走，再也不回来了，好吗？

0: 小路，你负责调查这几年的枪案情况，要从全市的角度多给永安分局提供一些线索。
1: 好。
0: 你们永安分局的任务很重，有困难吗？
1: 暂时还没有。
0: 有什么问题直接来找我，我负责协调解决。刚才我和李局长通了个电话，局里决定成立428枪案专案组，我任组长，老卢、宋杰、宝山任副组长。永安分局刑警大队除了手头上有案子离不开的全部调过来，市局支队宝山的二大队也全部调过来。无论如何一定要在七一之前把这个案子给拿下来。大家知道这几天是什么日子吗？是省人大政协开会的日子，并且案发现场距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驻地不到一公里，他们也太猖狂了吧。并且我认为罪犯如此猖狂，根本就没有把我们衡州市公安局放在眼里，也没有把你们在座的放在眼里，他们把我们当成一群吃干饭的。社会上不是流传说我们公安局破不了大案吗？这次我就要给他们看看，我们在座的这些人是不是吃干饭的。我早就想收拾他们了。

我已经给市政法委立下了军令状，七一之前破不了此案。我徐国庆就地辞职。

0: 国江，七一破案时间有点太紧，别把自己弄得没有余地啊。
1: 今天是我上任第几天？
0: 有两个月吧。
1: 两个月零十天。去年一年，一起枪案没有发生。我刚上任就发了一起，而且发在我刚从北京回来的晚上。市里正在开人大政协会，要是再发一起，就是我自己不提出来辞职，也有人让我辞职了。

0: 强哥，其实陆通这个人
1: 怎么了？
0: 他对你挺忠心的。
1: 你的意思是我错了？
0: 啊，没有，强哥。
1: 我告诉你一个道理，金宝，他要是不死，我们就得死，明白吗？

0: 金宝，
1: 强哥是为了我们好。
2: 我知道。

根据徐国庆的布置，4月29日清晨，宋杰一组开始对近期和吴天来往密切的黑道朋友进行调查。

梅子，

0: 上路交警不罚款啊。
1: 你的车牌子是不是 GZ09117？
0: 对啊，丢了，三年前就丢了，停在马路门口，也不知道哪个王八蛋敢偷我潘虎的车牌，他妈找死啊！怎么你们抓住人了？
1: 你别着急，你把刚才说这过程啊，再详细的跟我说一遍。

0: 行了，行了，行了。秦永军在哪儿呢？啊？你们俩谁是秦永军啊？
1: 我是啊。
0: 你认识吴天吗？
1: 认识啊。
0: 吴天死了。

0: 金毛，金毛，哎，
1: 我怎么了？
2: 怎么没了？
1: 他说他心里闷得慌，出去走走。
2: 什么时候出去的？
1: 有20分钟了，我上厕所那会儿呢。
3: 金毛怎么了？
2: 赶紧找他。
1: 对，
3: 我也去吧。
2: 不用，让他自己去吧。

0: 我。
1: 梅子，你在哪儿呢？
0: 你别问了。
1: 梅子，我问你，你是不是和他在一起？
0: 你别问了。菲菲在吗？今天是他生日，我想跟他说几句话。
1: 他上学去了，你知道吗？吴天死了。
0: 我不知道吴天是谁。
1: 刘华强知道。
0: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你别跟我说这些。
1: 我敢肯定是刘华强弄死了。
0: 你别说了，你说什么我都不信。你明知道我不会离开他的。告诉菲菲，祝他生日快乐。就这样，我挂了。
1: 别挂，梅子。以前多么对不起你，今天你必须听我一句话，你这样下去非常危险，你一定要阻止他。
2: 嫂子。

0: 哎，强哥，我找到风标地址了，
1: 光华小区3栋201401，
0: 那是他相好的一个房子。
1: 对，他相好叫李东。
2: 那个地址你再说一遍。
0: 光华小区3栋201401。
2: 确切吗？
1: 对，绝对确切。
0: 是从风标相好那个弟弟那摸来的。
2: 你是在外边打的电话吧？
0: 我在公共电话亭用四卡打的。强哥，吴天昨天晚上被人给做了，
1: 是不是？
2: 好了，没事，少跟我联系。

0: 成啊。
1: 干嘛去了？
0: 在马路上转。
1: 我问你了吗？问你话了。

0: 行，别哭了，这不是怕你出事儿吗？
1: 大白天的，我能出什么事儿？强子，咱们离开这儿吧。
0: 别担心，过两天咱们就走了，啊。行了，别哭了。

0: 强哥，
1: 哎，把大鹏叫来，咱们出去一趟。
0: 哎，
1: 有事儿啊？
0: 没有啊。

0: 金宝，你跟陆彤不一样，有什么事尽管说，哥全答应。
1: 强哥，真没有。
0: 是不是想走了？
1: 哥，自从我跟你那天开始，我就把你当成我亲哥，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儿。我不把这事做完，我绝不离开。再说我离开你能去哪儿啊？到哪儿都得被警察抓呀。
2: 强哥，
1: 我想给家里打个电话，问我爸那手术做了没有。
0: 你爸那儿我给你寄了10万块钱了，做手术足够了。

0: 就这点心事。我们家被我拖累这么多年了，我这命啊，没准哪天就没了。我在死之前要报答他们一下。
1: 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

0: 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

0: 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 饭包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

0: 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7: 这么
6: 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

0: 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我不是个嘎子，我是一个很老实、很呆板、很机械的一个人士。我喜欢的就是嘎子这种人，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变得嘎一点。小兵张嘎子来源，我只能举出瞪眼虎的嘎子来，眼里看见嘎子，看见嘎人嘎事儿。我就喜欢看，喜欢结交这种人，喜欢听听他们的故事。我要写我把自己的理想的任务，把它写成书，这是我的一个意志。
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0: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7: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6: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
3: 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

0: 哥，我想的事你都帮我做了，现在你就让弟弟立马跟人抵命，我一句怨言都没有。
1: 去吧，准备着。

0: 给我来张球报吧。
1: 哎呀，对不起啊，啊，就最后一份给他了。
0: 哎呦，师傅，我借您球报看看。
2: 看吧。哎，
0: 谢谢您啊。
3: 哎呀，我看看这昨子球是赢了还是？
0: 嘿，赢了啊！
2: 申花赢了。
0: 是。哎，你也是申花球迷？啊。哎呦，我跟您说，昨晚还跟这申花跟他们打赌呢，结果怎么样？赢了吧？
2: 是
0: 吧？嗯。哎，他们叫我了。哎，对了，这报纸您看是？
2: 送给您了，警察辛苦。哎，
0: 谢谢您了，师傅啊。
2: 再见啊。哎，
1: 好嘞。

0: 们哥仨昨晚上打麻将去了吧？
1: 我一看你们这脸色，我就知道了，还是你们幸福啊！我们这跑车的，想摸两把的时间都没有。一说起这麻将，我手都痒痒了。

0: 车。
1: 什么？
2: 叫你停车，听见没有？
1: 不是你们说要到华阳小区的吗？神经病，装什么孙子？你以为你是黑社会老大？

0: 你又来干什么？麻烦你把这个交给刘华强，我已经跟他离婚了，见不着他。
1: 那个人是谁啊？你不认识。
0: 我告诉你，我不会害他，我是为了我妹妹。你告诉他，这只会对他有好处。

0: 您在这儿，注意摸一下三号楼二单元401室住着俩人，男的37、8岁，比我胖，光头，女的叫李东，是他相好的。你们注意摸一下这男的活动规律，注意别让人们注意看到了啊！
1: 放心吧，娘子，
0: 我去一趟
2: 东方医院，
3: 你一个人去，
0: 别管了啊。

0: 你又要干嘛去？
1: 有一个朋友住院。
2: 李华强，你不要命了？
1: 他没有答应你。这次事情完了以后，我们再也不回来了。
0: 可要是就是这次出了事儿怎么办？
1: 那就是天意，谁也没有办法。
0: 咱们现在就走，不行吗？
1: 不行。

0: 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担心你。
1: 行了，跟我走一趟。
2: 上哪去？
1: 跟我走。
3: 宋杰小组从吴天的好友秦永军那里得到一个消息，有一个叫李刚的人曾经扬言要做掉吴天。徐国庆得到消息后，马上赶往永安分局。

0: 怎么样？
1: 已经零下来了。
2: 看什么人？对不起，这样不让进。
0: 大夫，我就站在门口看一眼病人，行吗？
2: 不行，那也不行。病人现在还没有。
0: 我求求你，我就站在门口看一眼。
2: 跟他什么关系？
0: 朋友。
2: 好吧，但是只准在门口看一眼，绝对不可以进去。

他怎么知道我回来的？他跟我说，希望你能放过梅子。哦，他还说他会给你打电话的。

0: 钱你留着。
1: 来得好吗？
2: 挺好的，孩子就是想见你。
1: 最近不行。
2: 雷雷的生日快到了，
1: 你告诉雷雷，他过生日那天我肯定到。这段时间你瘦了。
2: 我听说吴天死了。
1: 你不要管这些。黄总就拜托你了。记住，以后给我打电话不要用家里电话，用公用电话。
2: 哎，华强，你自己要千万小心点儿。

那是我亲弟弟，让人砍的，挨了八刀。你知道他身上有多少处伤吗？40多处，至少有30多处是被我挨的。

0: 把李刚监控了吗？已经派人监控去了，但是没发现李刚的任何踪迹。他家里都有什么人？
1: 父母还有一个妹妹，都是什么职业？他妈妈在商场当服务员，他爸爸在铁路上当巡道工，他妹妹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售楼小姐。
0: 李刚是个什么人？
2: 97年因为私藏枪支被判了一年。据咱们可靠消息，他现在还藏有一支猎枪。
1: 据陈永军反映，陈连红是天虹酒店的，也就是吴天的那个酒店的售楼部经理。
0: 李刚一直追求他，三个月前他得知这个陈连红和吴天的关系比较密切，曾经放言要做掉吴天。
2: 目前最大的嫌疑人就是李刚，无论如何一定要把李刚找出来。

0: 大爷，你们好。
1: 你们来可真快。哎，
0: 事不是着急嘛，这是市局的徐局长，那是永安分局的宋局长。你好，
1: 这是你大妈。哎，我刚才呀到李刚家去了，李刚不在家，他妈妈下岗在家待着呢。他妈说李刚到外地去了。

0: 这是咱们村委会的哦，啊，他李大妈呀，嘿，
1: 你看看，刚从你家出来呀，怎么又来了？这是拆迁办的啊，想看看咱们这的房子。哦，啊，
0: 那好，请进，请进。
2: 好，谢谢。
1: 屋里坐啊。
2: 随便坐啊，来，屋里坐啊。他们呢？想看看这房子结构和户型。哦，
1: 来，请坐，请坐。大妈，哎，
2: 我们是市局刑警大队的，李刚呢？
1: 不知道。
2: 那他昨天晚上回来没有啊？
1: 他上外地去了，他早就走了。
0: 不对吧？昨天我还看见他了呢。
1: 不知道。

0: 这是李刚吗？
1: 是。
0: 他边上的是您什么亲戚？
1: 他舅舅。
0: 什么地方人？
1: 邢塘的。
0: 哪个乡哪个村的？
1: 上房乡上房村的。
0: 他舅舅叫什么名字？
1: 叫钱明堂。
2: 好吧，好，那是这样，来，小姐。
0: 李刚肯定藏在刑场，派人盯住了这儿，也走了风。
2: 好，
0: 咱们去刑场。

0: 辛苦了。
1: 这是上方村的村长。
0: 好，辛苦。
1: 这是上方派出所所长。
2: 徐局长，欢迎欢迎你，欢迎你，徐局长。
3: 局长，
0: 你喝酒了？
2: 哦，那个是这么回事。村里一个老乡办喜事，少喝了点，
4: 还少？
2: 最少有八两高啊。
4: 你干嘛呀？我跟他
2: 局长汇报工作。
4: 徐局长，局长，我跟他
0: 说，给我拉一边去。
2: 别拦我！我跟徐局长汇报工作，你们这……
5: 哦，局长是这么回事。那个您说的那个钱斌堂，我上他们家去了，好像有一个人，就一个人。
0: 你刚才说钱什么堂？
5: 钱斌堂啊！
0: 扯淡！我们找的是钱斌堂。
5: 那钱所长说的钱斌堂。
0: 告诉你局长，把这个钱我给我撤了。
1: 是。
0: 你们盯哪一家？
1: 钱斌堂，
0: 今天要出了问题，我连你一块撤。村长上我的车，带路去钱斌堂家，你带剩下人去钱斌堂家，响枪为号，谁也不敢动，快！

0: 那边那个大圆券门啊，就是钱明朝他们家。他们一家子呢，住到里边的北屋。他们两口子呢，住北屋的里间，外间呢是二小子住。我估计这李刚啊，准跟他二小子住一块儿。
1: 你这样，你先过去看一看他们家有没有人，明白吗？
0: 哎。

1: 我有事跟你商量。什么事儿啊？那个，刚才县科委来电话了，说明天呢有些科技专家要科技下乡，另外还给咱们一些化肥啊。我想用你车拉些化肥。
0: 有这好事儿？
1: 赶紧快开门吧，快！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快！
2: 不是李刚吗？
3: 不是，
2: 你是李刚吗？
3: 不是，
2: 都扣上，来。
3: 站
2: 好。李刚呢？
3: 不知道。
2: 李刚呢？
3: 刚走到市里去了。

0: 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闷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

0: 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

0: 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闷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

0: 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

0: 大的福利。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7: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8: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9: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0: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0: 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自己就放了。

0: 我没杀人，我真没杀人。
1: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吴天被杀的？
0: 凌晨一点，我和苏老六去民航宿舍，前几天在那踩着点儿，打算去弄点钱。这时候小石头给打个传呼，说吴天被杀了，我一看慌了。
1: 人不是你杀的，你慌什么呀？
0: 半个月前，我去天空大厦找过吴天，吴天不在。我在大堂跟他们经理说我要杀了他。
1: 你为什么要杀吴天啊？
0: 吴天勾我女朋友陈连红。
1: 小石子谁啊？
0: 小石子叫赵龙。
1: 我问你，昨天晚上8点到10点之间，你在什么地方？
0: 在医院旁边的一小餐馆喝酒，有小石子，就是赵龙，还有苏老六。
1: 这个饭馆叫什么名字？
0: 叫小红家常菜什么的。

0: 看和你说的一样不一样。
1: 我马上派人去小红家尝菜。
2: 你刚不是生手，我看他第一眼就感觉不是。
1: 不是，
2: 他眼睛里没有杀气。或许这次我们遇到了一个真正的对手。
3: 经过仔细排查，李刚的确不是杀害吴天的凶手。专案组把调查的重点放在对吴天的生意往来和他的社会背景上。
4: 我跟大鹏已经看好了，他们家就两口人，没别人。女的30岁左右，男的是个胖子秃顶，40岁上下的有。
5: 对，金毛，晚上你再弄一个车牌回来。嗯，去远一点的地方。
4: 行。嗯。
5: 晚上小心点。
4: 放心吧，哥。
5: 我放心，有你们，我什么都放心。
2: 听见没有？小心点。
4: 啊。
6: 金宝，你听着啊，这段对咱们生活很重要，就像现在咱们俩一样。厅长，有一种默契叫心照不宣，有一种感觉叫妙不可言，有一种幸福有你相伴，有一种思念叫望眼欲穿，有一种白痴会把它听完。
4: 揍你吧。

0: 你的生死我没兴趣管，我关心的是我妹妹。我知道吴婷是你做的，我也知道你还想干什么。但是，我想提醒你，你斗不过徐国庆。
1: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有。我希望你放过梅子。这样吧，你自己跟梅子说。
2: 小梅，接下电话。他不接。我知道会这样，他的脾气我了解。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我是真心想帮你们。
1: 如果你们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你知道什么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吗？ 我要不这么做，我还有脸活下去吗？这样吧，我保证小梅不出事儿。

0: 不还没休息啊？
1: 那你回来吃点宵夜。
0: 强哥，什么时候动手啊？
1: 我会告诉你们的，这东西

0: 喂，哎，是宋哥吗？
1: 嗯，我是宋杰，你谁啊？
0: 你到底是不是宋哥呀？
1: 我不是宋杰，你是啊？啊？
0: 你真的是？
1: 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呀？不是，你有事没事啊？
0: 哎，有事有事。
1: 有事说事，快点。
0: 你真的是宋杰？
2: 你是秦永军吧？
0: 是我，宋哥，你听出来了？
2: 你小子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呀？你在哪儿呢？
0: 我在，我一会儿再告诉你吧。
2: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跟我耍滑头，你可别怪我不客气。你到底在什么地方？
0: 我在世纪大酒店。
2: 好，你等着，我马上就到。

0: 因为秦永军和吴天来往密切，他的话不能不引起专案组的注意。宋杰带人迅速赶到酒店。
1: 先生您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2: 不要。
1: 我们这儿有优质的巴西咖啡，我建议您品尝一下。
2: 我不要。
1: 如果巴西咖啡不符合您的口味，我建议您品尝一下炭烧咖啡。
2: 我不喝呢。你冲我笑什么呀？
1: 微笑服务是我们的准则。
2: 你认识我？
1: 对不起，先生，我不认识您。

0: 我们已经到了，你在哪儿呢？你是宋哥吗？你怎么废话呀你？啊？你真的是？你脑子没病吧你？
1: 宋哥，我是担心啊。
0: 你担心什么？
1: 我和你们见面，这要让别人知道了，我害怕有麻烦。
0: 行，我知道了。你跟我说，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1: 宋哥，我不在大堂，我在2317房间。
0: 好了，你等着我，我马上过去。

0: 宋哥来了，来，请。
1: 看什么呢？啊，把门关上，进来。
0: 啊。
1: 我说
0: 啊，
1: 你可玩的够大的呀！啊，
0: 哎，见笑见笑，来坐坐，
2: 到我们局里谈不就完了吗？还专门订一间房子，
0: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来来来，抽烟。抽烟。
1: 你小子平时坏事干的太多了吧？
0: 不瞒您说，衡州这地方认识我的人是忒多，我怕到你们局里去让别人看见。再说了，我们也不愿意进你们那种地方，说呢怕晦气。
2: 晦气？
0: 不是，能认识宋哥和王姐是我最大的荣幸。
2: 谁是你姐啊？
0: 不是我姐。
1: 行了，你别虚头巴脑的了，什么事儿？风风火火的。
0: 这吴天啊，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这么着无缘无故的被人杀了，我这心里也不平啊。这几天我就一直在想，昨天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我觉得他有很大的嫌疑。这人叫周国权。开了一家汽修厂。
1: 你凭什么怀疑周国权有嫌疑啊？
0: 那是去年的年底，周国权带着一帮人到吴天承包的天虹酒店的饭店去吃饭找茬去了，还带着刀。吃完了以后就找借口说这个饭菜质量不行，就要吴天出来。可那天吴天啊去北京了，就没碰上。
1: 这个周国权是黑道上的吗？
0: 那倒不是，不过他跟黑道上的都挺熟的，再加上手底下有一帮练武的小徒弟。
1: 后来呢？
0: 后来我听人说，吴天找人把周国权给修理了。
1: 吴天为什么敢这么干？
0: 我问过吴天，吴天说他知道周国权的底子，谅他也不敢怎么着。
1: 那你凭什么怀疑周国权的疑点比较大呢？
0: 那小子在武校待过呀，会少林拳，外号叫神拳周。你想啊，像这种人，如果吴天真找人把他修理了，他能忍下这口气啊？
1: 周国权的修理厂叫什么名字？
0: 这个不太清楚，这个人我都没见过，可是我就觉得他有最大的嫌疑。
1: 你是哪一年认识吴天的？
0: 我是九六年年底。宋哥，你们不会怀疑到我吧？
3: 除继续追查车牌外，雷丹一组又开始对曾经和吴天有过亲密关系的女朋友展开调查。

0: 干我！别跑！别跑！等一下！等一下！别跑！
1: 别过来！
0: 张小红，你回来！
1: 再过来，我就让他跳下去！
0: 我们就想问几个问题。
1: 别骗我了，我还不知道你们找我什么事儿。
0: 我们找你就想了解些情况。
1: 你别过来，我跳了。
0: 张小红，胡闹什么？我们是公安局的，找你就想了解些情况。
1: 什么？公安局的？干嘛不早说？
2: 我还以为你们是讨债的呢，有什么事儿问吧。
3: 张小红，你认识吴天吗？
2: 认识，那个花花公子。
3: 怎么认识的？
2: 我，你说呢？
3: 我问你，你是怎么认识吴天的？
2: 我是怎么认识你的，就是怎么认识他的。接个火。

0: 等会儿别走了，请我吃饭吧。
1: 我问你，你是怎么认识吴天的？
0: 你请我吃饭，我就告诉你。
1: 我在办案。
0: 那我请你吃。
1: 你态度放老实点。
0: 我怎么不老实了？不就是吃顿饭吗？
1: 张小红，你家里的情况我了解，父母下岗都在家，你不就是因为和男朋友分手了才在这混的吗？
0: 谁分手了？
1: 那你在这瞎混什么？谁心里头难受谁自个儿知道。
0: 我不难受。

0: 我恨我自己。
1: 你是怎么认识吴婷的？
0: 3个月以前，我在这里喝酒。
2: 雷队，看不出来你还挺会攻心的。
3: 我可没攻心。
2: 那你那几句话就让张小红全交代了。
3: 我那是交心。
2: 交心？
4: 看来啊，
3: 这边是没戏了。
5: 吴天的几个朋友说，这个吴天实际上是个很胆小的人，非常害怕得罪黑社会。96年以前，和吴天有矛盾的只有刘华强一个人。
6: 刘华强是个什么人？
3: 也是一个两劳人员，前年因为一件伤害案跑了，到现在也没回过家。
6: 你继续说。
3: 还有一个和吴天关系不错的叫风彪，也是黑道上，但是吴天和风彪3-4年没有来往。
6: 两人之间发生过冲突吗？
3: 没有。这个风彪以前就是给吴天看场子的，吴天按月给他结钱，从不拖欠，所以这点上我觉得吴天是个聪明人，从来不得罪黑道上，也从来不会把自己陷进去。
6: 刘华强、风彪都要查。
3: 好，
6: 你继续说。
3: 这些年吴天的重点是放在挣钱和女人上面，所以我觉得是情杀。
6: 在和吴天交往的女人当中，有没有有丈夫的女人？
3: 没有，这点他还是挺讲究的，一般都是小女孩，都不超过26岁。
6: 这些女孩子里面有没有和黑道上有瓜葛的？
3: 目前看还没有。吴天这小子在找女孩这方面还是有点天才的，一般和他好的女孩对他感情还都特别深，就是分手了也从来不怨恨他。
6: 宋姐啊。
3: 嗯。
6: 周国权是怎么个情况？
7: 周国权曾经敲诈过吴天。
6: 怎么回事？
7: 他们的矛盾起因是因为吴天欠周国权一笔钱。
6: 什么钱？
7: 这个咱们现在还不清楚。后来吴天找人把周国权给揍了一顿，周国权在喝酒的时候多次放风说要把吴天给做掉。

华强，风彪，周国权。现在看来，周国权跟吴天的恩怨最深。马上传讯周国权。

0: 师傅，姓陈啊？
1: 周桂全在吗？
0: 周桂全，找他有事啊？
1: 我问你，他在不在？
0: 哦，老周，有人找，里边呢。

0: 我要抽烟。
1: 先说问题，到这儿来的都想抽烟，你把这当成什么了？
0: 我要抽烟。
1: 周贵团，我跟你讲啊，只要你老老实实说问题啊，把问题说清楚，抽烟没有问题。
2: 你不抽烟我怎么说呀？
1: 周国权，我告诉你啊，你口口声声说你自己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能把你请到这儿来吗？我告诉你啊，你不要让我给你拍桌子。
2: 我又没有犯法，你让我说什么呀？
3: 那你跑什么呀？
2: 锻炼身体，增强体力，保卫祖国。
1: 行了，别贫了，锻炼身体，你把问题说清楚再锻炼你自己的身体去。
2: 这里面不是说理的地儿，好好的一个人到这里边什么都说不清了。
4: 周国权，你别以为我们不了解你，我们现在是给你机会让你自己主动说出来。
2: 我懂法，明天到这个时候你们就得把我放出去，否则非法拘禁。

0: 喂，
1: 喂，是我。
0: 什么事儿？
1: 我想跟你们见面。
0: 能说说理由吗？
1: 你不需要帮助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们还在杭州吗？
0: 你说呢？
1: 这样，下午3点我们在57路的果园见面。我断定不出3天警方就会把矛头对准你，
2: 当然也就会知道这一次你想干什么。
1: 那时候你可就不好下手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0: 么着，宋杰？
1: 徐局，这小子纯盘一个滚刀肉，那嘴是又臭又硬，一句正经话都没有。
0: 我马上过去，到专案组。

0: 蚂蚁叼个10年，你嘴劲儿不行。你可是说过要杀吴天儿，
1: 我没有杀吴天儿，我真没有杀他。杀吴天儿，我说的是气话。
0: 气话？别人为什么不说气话？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对，抽象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

0: 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5: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5: 时间到了，
2: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喂，臭蛋啊，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5: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

0: 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0: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抗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对，抽象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3: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0: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对，抽象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坏了，心慌的厉害。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4: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
7: 舒服，
6: 真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

0: 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三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7: 他能认出吗？
6: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7: 那个周太太挺虚。
8: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6: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9: 他们一定认出你的密码。
7: 那是什么密码？他们会轻易发现。这一定是个圈套。
9: 危险永远没有结局，永远是刚刚开始。
1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9: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8: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9: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0: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5: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2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2: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23: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入视，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 眼睛特别不舒服。
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1: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信不信由你们。我是恨老天，可我胆儿再大也知道杀人会掉脑袋的，谁会拿自己脑袋开玩笑呢？
1: 周国强，你听好了，我告诉你，警察是干什么的？警察是专给恶龙接敌、恶虎抽筋的。今天把你请到这儿，我们是有充分证据的。说，4月28号你干什么去了？
0: 我真没杀吴天儿，我是清白的。我想吸烟，
1: 给他根烟。

0: 说说你和吴天的事儿。
1: 我和吴天的账是从96年结下的，大概是10月份，我刚从里边转业不到2个月，是因为打架，95年被强制劳动1年。我在家里边闲着没事儿，有一天，吴天突然找我。
2: 刘华强啊，认识是认识，不过那都是前几年的事儿。怎么，他惹你了？
3: 嗨，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跟华强之间啊，也是一笔陈年老账。
4: 我前两年不是在文化宫那儿开了一游戏厅吗？华强有一兄弟，也开了一间，在我旁边。日子一长，难免有一些摩擦，所以我跟华强之间呢，就有点矛盾。
3: 这不是，听说周哥跟他关系不错，所以就找周哥来了。
2: 这简单，你让我做什么？
4: 你只要给我把华强约出来，我请他吃顿饭。你呢，就做一个中间人，帮我调解一下。
2: 简单，打电话来，我这就给打。
4: 不急不急，主要是这样，华强呢，想让我出20万，补偿一下他那兄弟的损失。我认为呢，20万确实有点多了。你说这年头挣钱都不容易，
2: 这20万。开口确实有点大了。
3: 是啊，你说现在做点生意容易吗？你方方面面你都得照顾到。
5: 周哥，你也知道，这年月咱谁都惹不起，
4: 哪个菩萨不拜都不行了。
2: 那你想出多少？
4: 我现在呢，只能给他出到5万。
2: 我跟你说呀，吴天，现在这个年头，谈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谈价。
4: 周哥，如果不难的话，我能来找您吗？
2: 哎，这手机不错呀。

0: 我也一直想弄个这玩意儿。
1: 事成之后，我一定送周哥一手机，成吗？
0: 那都不好意思的。
2: 谁呀、啊？
0: 强哥，
2: 我，
0: 周国全。
3: 哎，国全，来，
4: 来，
3: 好久不见啊。嗯，自己过来的。
2: 哎，
3: 来坐。
2: 哎，好。
3: 找我有事啊，
0: 强哥。是这样，你认识吴天吗？
3: 认识。
0: 我想求你一件事儿，
2: 说了
0: 你可别骂我。
3: 你说，
0: 吴天是不是欠你钱啊？
3: 嗯。
0: 他找到了我，想让我给你捅捅捅，少给点。你不生气吗？
3: 你接着说。
0: 我想啊，咱们大家都是朋友，将来以后肯定有合作的机会，所以
3: 你说我听着呢。
0: 你能不能放他一马？
3: 说一下。
0: 当然了，你这不是给我的面子，我周国权像个屁，我就想求你给他个方便。

0: 小强，
1: 嗯，
0: 你是我的朋友吗？
1: 是啊，当然是了。
0: 好，既然你这么说，我答应你。
1: 强哥，谢谢你。
0: 你知道我为什么答应帮你吗？
1: 你说，
0: 就是为了将来你能帮帮我。
1: 这没问题，咱道上一块走，这没问题，强哥。
0: 好，就这么定了。
2: 来啊，
3: 弟兄们，来。
2: 你呢，岁数比我大，我叫你一声强哥。以前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呢，你也别往心里去。这呢是7万块钱，密码是今天的月份和日子。谢谢强哥了啊。
0: 郭全出面了，我花钱不能太不给面子。
2: 来来来来来，周哥，来
4: 来
2: 来来，谢谢啊，
4: 谢谢。
0: 那就这样，郭娟，我有事先走一步。
1: 行，
2: 那行，那我就不留强哥了啊，改天咱们再聊。
0: 太客气了，郭娟，我先走一步啊。
1: 哎，你等一下，我送强。
5: 谢，今儿他妈便宜这小子啊！
0: 不能这么说啊，不管怎么说，咱们也算多交一个朋友啊。
5: 强哥。吴天人也算得上朋友，这他妈兔崽子有钱就是娘。
0: 大海，
2: 不要心急，
0: 郭娟。
1: 哎，
0: 谢谢了啊。
1: 哪里哪里，我得谢谢你，给足了我周国全面子了。赶上我这喝酒去啊。
0: 那一定啊。哎，走了。
1: 哎，好嘞，
2: 不骚客气啊。
1: 好嘞。
6: 兄弟，全拿下，一扫光。
7: 哟，兄弟，这可不好意思啦。
2: 这没有什么呀，周哥，
7: 嗯，
2: 帮了我这么大的忙，这点小意思，总得领情吧？
7: 喂。周国全，
1: 谢谢。
0: 这事儿就这么完了？
1: 完了。
0: 那他们以后有没有来往？
1: 没听说过。吴天啊，挺怕和道上人打交道的，他有事宁愿找我们这样的人。
0: 你们是什么样的人？
1: 别管怎么样，

0: 反正有家有业，不至于去杀人吧？
1: 那可不一定。 说完了，
0: 全交代了。
1: 说说你和吴天前的事儿是怎么回事？
0: 我真忘了。

0: 过了有一个月，我想开一个汽修店，就看中了现在的这个地方，手里边差2万块钱，我想我给吴天摆平了他和刘华强之间的事儿，给他省了13万，给他借2万块钱花花，不过分吧？我就给吴天打了个电话。
1: 在这儿花天酒地的吧，
2: 过不了多久啊，这个酒店就是我的了。
3: 你先回去。
2: 行，先走吧。
0: 你说什么？这酒店是你的了？没骗我吧？
3: 我骗你干嘛呀？如果以后周哥要是想吃点荤的，我可以给你提供方便。
1: 那是。
4: 先生，请用水。
1: 哎，三可有？
4: 不客气。
3: 周哥，这是你要的2万块钱。
1: 哎呦，谢谢兄弟。
3: 哎，等一下，您是不是落了一字据？俗话说得好，说话为空，落毛为宗。您不给我立一字据，我怎么找您要啊？不好意思啊，这是我们生意场的规矩，借钱就得写欠条。
1: 吴天，我还真把你当成及时雨宋江了。
3: 周哥，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事儿过了一个月，你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3: 什么事儿啊？
1: 要不是我周国权出面，刘华强，你得多给他13万块钱，我向你要2万块钱花花，不多吧？
3: 周哥，我吴天不是印钞票的，更不是开银行的。你说上次那事儿早就已经翻了篇了，你又提起来干嘛呀？再说了，这年月不是谁都愿意把钱往外借的。您要是不愿意啊，对不起，我还正缺钱呢。

0: 哎，你这么说，我还真高看了你了。你把人情看得太……胡大海说你说的一点都对。
1: 他说我什么呀？他说你是钱养的狗崽子。那他说我说的太好了。我真希望钱是我妈。
0: 周国权借钱向来不打借条，不过今天我要钱是要定了。
1: 这可是法治社会，你不会乱来吧？

0: 大爷。
1: 周总，我们先进几张钱。
2: 马上来。

好。

0: 哥们，咱都当上跑的车，合着行路船，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你自己坐的事儿，你还来问我？啊，
0: 哥们，你给吴天说，就说我周国权长记性了。
1: 我操！你以为我是吴天的人？
0: 别跟你说我是吴天的人呢。哥们，不管你是吴天的人不是吴天人，请你放我一把，行吗？
1: 不放了，长点记性，否则的话，下次你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

0: 了吗？
1: 报了。
2: 是你们报的案，还是洗浴中心报的案？
1: 是我们报的案。我们报的110。我跟110说呀，肯定是吴天找的人。后来是桥北分局接的案，调查了好一阵子，好像还传讯了吴天，但没过几天就放出来了，也没抓到那几个人。后来这案子就不了了之了。你别看吴天那小子平时像个人，他心狠手辣，又有钱。
2: 你心里巴不得吴天死。
1: 他死的活该。
2: 是吗？
1: 但是吴天绝对不是我杀的，我绝对没杀吴天。
2: 周国权，4月28号晚上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1: 我睡觉了。
2: 谁能证明？说。
1: 我说，我嫖娼了。
2: 在哪儿？和谁？
1: 我也不认识。我跟那……
2: 我问你在什么地方？
1: 我绝对没杀吴天儿，我真的没杀吴天儿，我没有杀他，吴天绝对不是我杀的。

0: 徐局，
1: 继续审，但凶手不是他。
2: 对周国权的审讯暂时告一段落后，各调查组都没有新的线索出现，428枪案陷入僵局。

0: 雷子，我有个请求，你必须答应我。这一次，你无论如何给你劫走。
1: 不，
0: 梅子，只是暂时的。我答应你，把事儿办完了，我一定去找你。
1: 我不相信。我绝不离开你。

0: 有什么事说吧。
1: 咱们做个交易，我带李梅走到我那儿住几天，等你事情办完了，我再把她送回来。

0: 丽，你我都是聪明人，你心里想的什么，我比你还清楚呢。你带李梅走，我同意。但是你要敢跟我转什么花花肠子，你可得琢磨清楚了。
1: 你不就是怕我带李梅走了以后去报案吗？你也不想想，我出卖了你，他能饶了我吗？
0: 知道就好。有什么高见说吧。
1: 你为什么要这样？你这么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李丽，你也是社会上混的，说这些话你不觉得可笑吗？有什么话直说，别绕弯子。
1: 出去待了两年，脾气一点都没改。我想问你，你还打算在衡州住几天？
0: 住到我该离开的时候。
1: 那说算了。我想告诉你一句废话，徐国庆不是好逗的。
0: 生死的事儿我早就不考虑了。
1: 那别人的呢？
0: 你是说他们吗？是不是他们？我告诉你，每个人手里都有命案，离开我不出仨月准抓起来。跟着我好吃好喝，家里的事儿我都给安排好了，每多活一天都是赚头。
1: 李梅呢？你考虑过她吗？
0: 今天我能来跟你见面就是这个原因。我刚才劝了她半天让她跟你走，她不干。

0: 他知道你的事儿吗？
1: 你觉得我会跟他说吗？我跟他说了，他不也成了同案犯了吗？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啊？
0: 够意思。你说吧，我要带他走，你要什么条件？
2: 什么条件都不要。
0: 一言为定。

0: 妹子，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1: 有什么可说的？
0: 我以前是对不住你。
1: 有什么事儿你快说吧。
0: 妹子，别这么不懂事儿。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任性？
1: 什么时候啊？下午吧。
0: 妹子，你知道刘华强是什么人吗？
1: 我不管他是什么人，他对我好就行。
0: 你怎么这么傻呀，梅子？你这么做会害了他，你知道吗？难道你就想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毁掉吗？我害过你一次，我绝不会再害你第二次，绝不会。听我一句话，如果你们想活命，赶快跟他离开杭州。
1: 有那么严重吗？为什么？
0: 别问我为什么。你想想，没这么严重，我至于吗？
1: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

我不告诉你是为你好，就算我求你，最后再听我一次。 给你2天的时间考虑，2天以后，你们必须离开衡州。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

0: 生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除外剂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外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粘，轻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外剂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剂

0: 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一百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燃，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燃，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燃，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记陶土微压锅，让每顿

0: 生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除外剂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外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粘，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外剂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再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3: 上山之前，老邱还是我们的人。上山以后，他下山执行任务，被高兵抓住了。后来他又抓住了他的家人，威胁他，指使老邱叛变。这么看来，那个哑嗓子的女人就是老邱的老婆。他在新城开着茶馆，就是他在向高斌提供情报。
4: 上级已经下了命令，让我们马上除掉他。
5: 老邱罪大恶极，在他手上不知道牺牲了多少同志。他是老魏的一块心病了，我只是担心感情用事会出差错。
6: 不行，这事事关你的安全，我还是去找他一趟吧。
5: 不要胡来了，既然上级已经决定要除掉老邱，照做就是。
6: 那他要是怀疑你怎么办？
5: 做得高明一些。
7: 他就要离开哈尔滨了，明天会去警察厅办手续，交枪交证件。我明天要和高斌去一趟双城，这个时候你们正好动手。他老婆在门外对茶馆，这是个好机会。派一个精明的人去，记着一定要跟他讨价还价，但也不能太离谱。他现在很需要钱，他知道这个时候谁都信不过，所以把钱看得很重要。他迟迟不走的原因，就是想把他老婆的茶馆能卖一个好价钱。交易的时候，他应该会出现，但也可能会在银行碰面。这个我们不好推断，但他一定不会带太多人，不会带特务，因为这是私事儿，他巴不得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虽然他去警察厅交了枪，但他身上一定还有武器，你们要小心。
4: 这个我们会当心的。
7: 带上无声手枪，如果绑架他有困难，要当街射杀他。
8: 去哪儿？
9: 朝鲜银行。
8: 是中央大街那个吗？

0: 我要问你一些问题，你必须如实地回答我。
1: 你们想过没有，把我变成你们的人，我也可以为你们做事。
0: 你没那个资格，我们不需要你这种人。
1: 凡人都是要死，我什么都不会说。
0: 你会说的，因为你没有信仰。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怎么，你不想死得体面一些吗？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9: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2: 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
14: 舒服，
12: 真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9: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9: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

0: 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干嘛？
3: 终于来送你的孩子！
4: 这是十条孩子。
5: 为了我的性命，我愿意为他们生命负责。
6: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你就放。

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来分析，除了周国权，另外和吴天有恩怨关系的就是刘华强和封彪。徐国庆始终感觉吴天之死与团伙仇杀有关。

查室吗？我许国庆，给我查一下一个叫刘华强的。对，给我送过来。老罗，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0: 进来。
1: 其实你要答案。
2: 好，放这吧。

0: 喂，赵局长啊，我是李丽啊。
1: 啊，李总，有什么吩咐？
0: 吩咐不敢。我跟您说的那个事儿，你们研究的怎么样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嘿呀，您看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王兰要调到你们局里的事儿啊。
1: 啊，那事儿啊，我这儿没问题，但是得报省里边批。
0: 省里那边我找人，我来想办法。那改天请你吃饭。
1: 不吃饭就免了吧，弄点实惠的吧。
0: 我知道，我明白，您放心好了，那就哪天登门拜访。
1: 好的，随时恭候啊。
0: 谢谢啊，赵局长。
1: 再见。
0: 再见。

0: 喂，李姐啊，哎，你好。
1: 你妹妹工作的事儿说的差不多了，市税务局已经批了，就等省税务局盖章呢。
0: 真的？哎呀，那太好了，谢谢你啊，李姐。
1: 不客气。这样吧，咱们晚上一块吃个饭。
0: 行，晚上我请你。
1: 算了吧，就你那点工资，留着自个儿花吧啊。我请你，晚上7点钟，合成日本料理。
0: 不行不行，怎么能让你请呢？

0: 你要不同意，这事儿我可就不给你办了。晚上见啊。
1: 进来。刘华强你了解吗？
2: 啊，原来桥北的一个混混，出了几件伤害案，也没什么案底。
1: 我看没有这么简单，连周国权都怕他，能是一般混混吗？何况开口就管吴天要20万，一般人有这么大气魄吗？他离开衡州真是为了一起伤害案吗？
2: 那没错啊。你是不是觉得吴天这案子跟刘华强有关系？
1: 这只是推测，没有任何直接证据。1995年，他就跟冯彪有过节。据周国权交代，此事平安解决。但这不排除周国权有夸大自己的作用，和他不了解内情的可能。如果此后他们一直在动呢？你也知道，这些人出了事儿，很少通过咱们警方解决。
2: 有这种可能？
1: 再审周国权，重点是刘华强。
2: 好吧。

0: 刘国娟，你觉得谁杀了吴天啊？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刘华强啊？
1: 刘华强？
0: 对，刘华强，有没有可能？
1: 说不好。
0: 你是说不好啊？你还是不想说呀？
1: 我不是不想说，这人命关天的事儿，我哪敢瞎说呀？
0: 那28号的晚上，你干什么去了？我不管你说不说实话，28号的晚上，你或许参与了枪杀吴天，或许是干什么别的坏事去了。总之，你向公安机关隐瞒了事实真相，就已经具有明显的犯罪嫌疑。你自己想清楚吧。
1: 我说。

0: 刘华强和冯彪他们一直在掐，原因就是因为吴天儿。
1: 徐姐，这个枪案很可能跟刘华强有关系。
2: 据周国强交代，刘华强和冯彪这几年一直在死掐。
3: 他们俩为什么死掐？他不知道，他是听别人说的。听谁说的？他也说不清楚，他是偶尔听那么一句。
2: 他们为什么不杀冯彪，而杀吴天呢？
1: 他是不是找不着冯彪啊？
2: 为什么现在才动手？ 有什么契机？这个说不好。老罗，你马上和宝山一起去调查刘华强的情况，让宋杰调查冯彪的情况。现在可以顺着吴天和冯彪的线索继续往下查，一定要搞清楚他们两个的详细情况，看看有没有可能杀吴天是为了冯彪。

0: 么了？
1: 华强，林子在医院，他想见你。
0: 好吧，你们先回去，我去一趟医院。
2: 好，
0: 停车。

0: 停车！停车！我不放心你。
1: 去看看雷雷，马上就回来，啊。

0: 在派出所的帮助下，宋杰找到了封彪的住址，他们迅速赶往封彪家。
1: 我估计封彪那小子早就不在那儿住了。
2: 那也许可以找到别的线索。
3: 我们家没这个人。
2: 封彪不是您儿子吗？
3: 他是我爹。
4: 方叔，您别说气话，我们今天来啊，就是问您冯彪到底去什么地方了。
3: 他死了。
5: 彪子三年前就跟我们断绝关系了。
2: 那您知道他现在住哪儿吗？
5: 不知道，他过年都不回来拜个年。
0: 冯彪始终没有下落，根据群众举报，雷丹一组开始查找冯彪的手下张鹏和高二林。

0: 高二林在哪儿？谁？高二林？
1: 我不知道。
0: 说，说说。
2: 在北极星歌舞厅。
3: 宋局，我们找到高二林了。
4: 在哪儿呢？
3: 在北极星歌厅。
4: 你们先去，我马上就到。
0: 是。

0: 你干什么呢？你们干什么？你叫什么名字？问你呢。高二林怎么了？找的就是你。铐上！放上！别动！别动！别动！老实点！别动！别动！打！我的养父母很早以前已经去世了，他的妻子两年前也和他离了婚，他现在跟他弟弟刘华文住在一起。两年前一起故意杀害案，在逃，至今下落不明。
1: 刘华文住在什么地方？
0: 我派人带你跟进去。
2: 韩宝山在派。

0: 哎，同志，你们找谁呀、啊？
1: 大爷，这住的人呢？
0: 几个月都没人住了，这是。
1: 您知道去哪儿了吗？
0: 不知道。
1: 谢谢啊。
2: 根据进一步了解，刘华强兄弟确实已经很久不在这里居住了。

0: 你还是不想说是不是？我可以告诉你，你就是不说，单凭这私藏枪支罪，就可以判你几年。枪不是我的，不是你的，你就以为没事了？这枪是风标的，但如果这支枪要是犯过案，你最起码就是替罪犯转移凶器。你想清楚了，你还犯有包庇罪，两罪并罚，你自个儿掂量掂量。
1: 我们这是给你个机会，让你主动说出来。要是等我们抓到了风标，那时候你再交代，可就是两种性质了。
0: 我们什么事儿都没做，我跟风标只是酒肉朋友，我们在一块就吃喝玩乐，其他什么都没有。高二林，你以为我们对你什么都不了解是不是？95年你就因为犯盗窃罪被判了2年，你以为你自己什么好人？我可以明白的告诉你。
2: 我们绝不会把任何一个好人带到这儿的。你到底说还是不说？警察同志，从那事儿完了以后，我现在是清清白白的，我已经重新做人了，已经。
0: 行，高二林，你真要是有种，你就给我挺着。
2: 顺利的将风标的手下高二林和张鹏抓获后。 宋杰他们又将藏在高二林家的一支锯短了枪托和枪管的5连发猎枪起获，但高二林和张鹏拒不交代他们跟随着风标的事实。

0: 爸爸，你为什么不来看我？
1: 爸爸忙啊，等爸爸忙过这一段时间再来看。嗯。
2: 蕾蕾，到妈这儿来。
0: 我不。
2: 爸爸要去看叔叔。
0: 我不。
1: 红安怎么样？
2: 现在情况基本都稳定了，可是大夫说还得给他动回手术，这次可能得把他的一个皮给摘掉。嗯。来。

哥，少说话，放心雅商。哥会为你摆平一切，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0: 对不起啊，丽姐，我最近特别忙，也没来得及跟你联系。我还以为我妹妹那事儿没戏了呢。
1: 怎么会呢？我一直惦记着呢。忙什么呢？
0: 哦，出了个枪案，我们正查着呢。
1: 吴天那案子吧？
0: 是啊，你怎么知道啊？
1: 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知道吗？
0: 我都忘了，丽姐原来是桥北分局的。
1: 案子怎么样了？
0: 目标基本上确定了，就剩证据了，估计很快就能结案了。哎，李姐，真得谢谢您，难得您还一直惦记着我妹妹的事儿呢。
1: 客气什么呀，咱们是那么好的朋友，能帮的我一定会尽力帮忙。
0: 哎呦，真对不起李姐，我得赶紧走，只请了30分钟假。
1: 你怎么这么匆匆忙忙的，连顿饭都吃不好？
0: 今晚有行动。
1: 好吧，那我就不留你了，工作第一。
0: 那我走了，李姐。

0: 什么？我是汤主，在楼下，有人要见你。
1: 别接近他，他像个神经病。

0: 刘花强不在是吗？是。那你告诉我你在哪儿呢？我多担心你啊！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
1: 我说不出来，这是什么地方？
0: 梅子，你可别骗我啊！天哪，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 这样，你能出来一趟吗？我想单独跟你说几句话。
1: 我害怕，我害怕强子。
0: 没关系的，梅子，他喜欢你，不会把你怎么样的。我要跟你说的事儿，关系到你们两个人的生死。
1: 真的？好吧。
0: 好。那我在大方广茶楼等你，啊，
1: 嗯。

0: 出去啊？
1: 嗯。
2: 我们跟你一块儿去吧。
1: 不用了。
2: 怎么办？告诉强哥吗？
0: 等等再说吧。
2: 强哥到底干嘛去了？会不会扔下咱们不管了？
3: 你净他妈瞎说！

0: 他真的杀了人。
1: 梅子，现在全公安局都已经行动了，很快就会把目标锁定他。你让他必须尽快离开恒州。
0: 他不会盯我的。
1: 我跟你一起想办法，好吗？
0: 姐，你不会是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吧？
1: 妹子，不管怎么说，我只有你这一个妹妹，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你好。我以前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我已经非常非常后悔了，我再也不会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毁掉。
0: 姐，我的回去了，强子回来看不见我，他会生气的。我错了。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

0: 缺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1: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

0: 中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再 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

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窝，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

0: 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6: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 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10: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5: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12: 谁说要吃鸡？
13: 鸡肉非常的平淡，适合各类人群吃。
14: 可看不
15: 错了吗？切这么多葱啊！
16: 这叫鲜溜，葱油鸡，
17: 日气高远，
16: 滑嫩利口。
18: 牛肉小三块九，牛大三块九。
19: 去骨没？
20: 是把骨头给它蒸剔出来是吗？
21: 对。
20: 老方，我回趟家啊。
21: 好。哎
22: 哎，你这是道蒸菜。
21: 对。
23: 熟了，熟了。
24: 那我也做一个比较传统的菜，白切鸡。
22: 重要的是什么？烫，不是煮熟，不是咕嘟熟的，它这个鸡皮是很脆生的。
25: 开饭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6: 老伴儿，你不要命了呀？往车上撞！
27: 哎，我这眼睛太模糊。

0: 我看不清，早就跟你说过了，眼睛问题不能拖，真出了事儿可咋办？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
3: 舒服，
2: 真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视疲劳问题，快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谁说要吃鸡？
1: 鸡肉非常的平淡，适合各类人群吃。
2: 可这不
0: 错了吗？切这么多葱啊！
3: 这叫鲜溜葱油鸡，
1: 日气高远，
3: 滑嫩利口。
4: 牛肉小三块九，牛大三块九。
0: 去骨
1: 是把骨头给它蒸剔出来是吗？
4: 对。
1: 老方，我回趟家啊。
4: 好。哎
0: 哎，你这是道蒸菜？
5: 对。
3: 熟了，
5: 熟了。
6: 那我也做一个比较传统的菜，白切鸡。
0: 重要的是什么？烫，不是煮熟，不是咕嘟熟的，它这个鸡皮是很脆生的。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成哥带了一只鸡、
1: 不是，今天在你家厨房里发现一只鸡。
0: 你买鸡了？
5: 我买的，这叔叔们说要赶上伙食，
1: 后来我就拿出这只鸡，我在想我到底吃哪儿了、
0: 谁说要吃鸡？你怎么坐不住了你？
1: 这叫什么鸡呀、老方？
3: 这叫三黄鸡啊！原来活的时候看不出来，黄毛、黄脚、黄嘴，是吧？
1: 对啊，所以我就老是
0: 你要做什么呀？
1: 做什么？
3: 鲜溜啊，葱油鸡啊，溜是一种烹调方法啊，四川菜叫鲜溜。鲜字带头了，鲜溜。
1: 这第一步得把这鸡给它
3: 先得烫。
0: 我们牛老师在收拾这鸡的时候特别仔细，先把这个小鸡爪剁下来，然后呢把这个指甲全都给剁掉了，然后把这鸡屁股去掉了。您这刚才又从脖子里掏了半天，这掏
3: 有一块食管，他们没揪。没揪净，
0: 里里外外都得
3: 摸摸呀。他宰的时候没能净，
0: 都收拾干净了吧？
3: 对呀、
0: 收拾干净，咱这水也做开了。
3: 得，这时候您给我准备个勺。
0: 勺子呀，
3: 对了，
1: 就直接拿勺子撩它就行，是吗？
3: 这要烫它一下。
1: 为什么不放锅里啊？
3: 别让它烫一下紧皮。
0: 哎，你这种做法是什么？我们平时要是炖鸡啊，在家里也这样做吗？
3: 这个做鲜溜的，
1: 再来点
3: ，来点凉水，鸡你看鸡皮啊，
0: 更紧了。
3: 对，紧实不说，你看这个汗毛眼啊，都紧缩起来了，光亮了，是吧？然后我们再清洗它一道。一会儿呢，这个汤不是说还得开了吗？
0: 对，
3: 把沫子一打，我就直接使它就煮了。这水再开了啊，水一开，咱把鸡洗净了，好吧？煮的时候呢，这过程当中咱可以搁点，少来点姜葱啊。
0: 把葱姜现在放进去了，
3: 对，
0: 就必须得先紧一下。是不是如果我们要在家里做这个菜的时候要吃整只鸡，想要看它这造型好的话，都要先用您那个方法先给它整一下。
3: 这个是什么呀？做鲜溜的。你比如说广东人啊，上海人吃那白切鸡啊，这一定要烫完了再浸煮，咱们这跟这意思一样。烫完

0: 完了以后，非常鸡非常嫩，烫完了以后皮就紧实，出来色彩好，这叫鲜溜葱油鸡。
1: 你看，
2: 哦，
3: 人家牛的师这叫下料狠。
2: 啊，你这让我给你做这么多油，就是待会儿要做葱油是吗？
0: 对。
2: 此时间，此时间，老牛放了丁香、大料和花椒。老牛
4: 这
2: 立刻就放的
4: 小茴香。
0: 今天先炸点呗。叫葱油，但是也得五香料，因为这鸡也它腥。
4: 哦，明白。
0: 一会儿我们用一药包把这个煮鸡头搁里面啊，煮一会儿。
2: 哎，咱这葱油怎么炸完了呀？
0: 那鸡什么熟的，小伙儿得浸熟它呀。他往里加酒了。
2: 哦，加黄酒是吧？
0: 对了，还有点味儿。哦，
4: 加的是去腥还是提味儿的？
2: 那加了黄酒之后，咱还能盖着锅盖
0: 能
2: 吗？
4: 这去腥还是提味儿？
0: 去腥，
4: 去腥了啊！
0: 提鲜哦，增香，和味儿，压抑都可以，你怎么理解都行。加这个，没有这个时候，您可以搁几滴的白醋
4: 啊，也行
0: 也行。
4: 像您这，
2: 哎，那要是搁白酒行吗？
0: 白酒看什么白酒，你要搁茅台。
4: 糟蹋了，
0: 对对了，
4: 对吧？
0: 这个搁白酒，就是搁清香型的。
2: 这是什么呀？这从哪弄的这么大的锅呀？
4: 啊，这老方这样是那个，我今
2: 天这是谁家买的？
4: 赵叔叔。
2: 赵叔，
3: 小赵，小赵。
2: 你好久没来，你这一来了，你干嘛？你还提要求了？以前我们家炊具不够了吗？
3: 我们俩算是成本，买小锅了，他不送东西，买大锅送一屉，哎。
2: 那你那意思就是说，这但凡我们家要再剩点醋，还不能糟践了，我还得买上二斤螃蟹，把这点醋都蘸着吃了。
3: 可以这么考虑。
2: 你这干嘛呢？你这
0: 哦，我这个搁这不是要炸五香油吗？我把香菜搁里炸一炸，炸出这香菜来呢，这油呢就香了。就是一会儿我们使这油呢做这鸡油。这个油啊，我们就炸好了。炸好了以后呢，把这布袋啊，哎，给系好了，扔这锅里。
2: 哦，现在就搁在这儿了。
4: 好嘞，
0: 这个咱找个碗啊，把这油装起来，一会儿我们好使。
2: 嘿，
0: 这个还有会儿功夫啊，再煮会儿就扔里边。哎，现在这个时候你看，这个香料进去了。
2: 这需要再煮多长时间？
0: 有几分钟就好了。再有三五分钟。
2: 就再三五分钟就可以了。
0: 现在
4: 好熟啊。
2: 这是，哎呦，你这放
0: 加上盐啊，那么一锅汤，一会儿他要喝，你不给他搁点盐，
2: 喝完了直接让他飞走。
4: 我现在
0: 没有，
2: 干嘛？现在就开始喝了，
4: 怎么样？
0: 这汤啊，
4: 哎，我跟你讲，
2: 怎么样？
4: 这汤真好喝，你都什么都不用，我跟你说，老婆就喝点汤就行。
2: 你啊，那行，一会儿你就喝点汤吧。
0: 现在您关火就行了，咱们给他请出来，稍微一亮，其实一双筷子行，拿这就是。
2: 闻着就特别香，
4: 对，
0: 一会儿稍微亮，稍微亮，这儿呢，咱们得开火。
2: 哎，要干什么呀？哦，您要浇汁儿了，待会儿是吗？
0: 对，
2: 好嘞。
0: 快点，鸡汤小火。
4: 你干嘛呢？你这干嘛呢？这是
2: 我过箩过汤了呀。行吧，老牛，
0: 没问题。
2: 这汤多少？
0: 再来点。
2: 再来点是吧？
0: 对。
2: 你看我们老牛斩这鸡斩的都那么帅，哎，这鸡怎么斩？有讲究吗？
0: 你看我这不先把鸡面啊，这个不是热吗？
3: 烫。那牛肉摆完了，还是一只鸡。
2: 哦，一只整鸡，对。
3: 整鸡的形状让人看了特有成就感。
4: 对对对，老方这个鸡摆的是这么一个姿势。
2: 哎呀，真好吃！喵喵喵。
0: 别着急啊！
2: 哎，你不是老嘟嘴吃吗？你让偷一块呗。
0: 一会儿全是你的，一会儿啊，
2: 哪儿全是我的呀？
0: 家了没人，
4: 全是你的，
0: 都是你的。哎，这个咱得多少的啊？啊，搁一点盐，搁一点糖。
2: 盐，
0: 少来点的咸了。这齐了啊，就拿水淀粉一吃芡浇上。
2: 好嘞，水淀粉
0: 这儿的
2: 那儿的哈。
0: 嗯，你叫鲜溜，它有点汁儿啊。
3: 鸡摆的雏凤凌空，
0: 得嘞。
2: 哎，这叫啥？叫啥？
3: 雏凤凌空啊！
2: 雏凤凌空。
4: 对啊，就说明志气高远，在京剧当中是一出戏，知道吗？
2: 哦，那你来唱两句。
4: 但
0: 这
4: 个
0: 关键
2: 啊，葱油。
0: 对了，葱油。
2: 嘿，
0: 关火了。
2: 哎，
4: 哎呦呵，
2: 亮它。
0: 这鸡这稠，这前汁不要太稠啊！
2: 哦，
0: 千万不要太稠，薄薄了一层。啊，它为了是吃味儿，
3: 漂亮，
4: 哎呀，真好。
3: 看这颜色多透亮，
4: 哎呀！
2: 哎，老常，
4: 哎，
2: 你那玫瑰花呢？

0: 你看我们老牛都没有刻意的摆盘。我跟你说，你在吃它的时候，你就可以掰你的花瓣，到底是先从哪儿下嘴？是吃鸡翅？
1: 这还用着掰吗？就直接筷子抄底儿。赵先生，牛大师刚才太厉害了，我跟你说那口鸡刚才吃到我嘴里，我跟你说现在纯吃油香。
0: 我先问一下啊，你跟老牛熟吗？你们认识吗？
2: 牛老师是我长辈，而且呢，我一直跟牛老师学了很多东西。但是一直想拜在牛老师也没吃，牛老师还在考验我，所以这个事儿我也好好办。
1: 太可怕了，现在
2: 机会来了。
0: 你别说，赵斌，你选那只鸡这身材跟你还挺像，胖乎乎的。今天做的这个
1: 哦，这菜叫什么？
0: 菜叫什么名字？
2: 菜双菇蒸鸡。
1: 牛老师，这道菜怎么样？
3: 这道菜
2: 没问题。介绍啊，用的这个用的是我没。那个牛师傅用的是三黄鸡，我也用三黄鸡。牛肉小三黄鸡，用大三黄鸡。
0: 那这有什么可高兴的？我能问一下吗？
2: 咱肉多呀。哦，
1: 肉多啊。
2: 完了后呢，菜心、冬笋，还有生粉，还有冬菇。完了，很简单。我们呢，把这个鸡呢，直接给它起肉。
0: 起肉？
2: 对。
1: 什么叫起肉？
2: 就是把它那个肉给起出来。
0: 去骨的呀，
1: 就把骨头给它蒸剔出来是吧？
2: 对，整只给它去骨。啊！
1: 哎呦天，这得看看。哎，
0: 你这是专门的技术吗？
2: 鸡的骨骼里其实很简单，就是鸡腿、鸡架子、鸡屁股、鸡脖子，我们就是指鸡胸，它这一块一撕。哦。到这儿的时候，鸡胸这儿拉一下，完了后呢，把腿别一下，知道？别完了后它有骨折，我们这把这按它骨折一弄，完了一震。
0: 下来了，
2: 这就完了。对，
0: 哎，那中间这儿这是什么呀？
2: 中间这也是鸡胸，它这个也是一块小肉，我们先留着，一会儿有用。
1: 哦，哇，天哪！
2: 我们把这鸡腿给它去骨，基本上这个鸡骨的话，一两刀就差不多了，
1: 一点骨头都不要这只鸡。
2: 对，一点骨头我们就要那什么的。哦，完了把这个
4: 要肉，不要骨，
2: 这些东西留着别扔，干嘛？我们。在家里可以包鸡腿，我们把这个鸡呢，给它改一下，改成大概改成这么一个稍微厚点的长条。哦，完了呢放一个盆里
1: 面来，
2: 对。完了这个鸡翅呢，稍微给它
0: 开一刀。
2: 对，这个鸡腿小鸡腿这儿开身。
1: 好。
2: 啊。要把这稍微拉一下，一会儿也
1: 鸡里内鸡。
2: 对。啊。
0: 里脊，把这开出来这个小花刀一样是吧？
2: 对。
0: 这也是为了让它入味儿。
2: 对。啊。完了这时候呢，我们加点
1: 腌一下了哈。
0: 该腌了。
2: 对。蚝油，
0: 蚝油，
2: 加一点鸡粉
1: 啊。
0: 好，
1: 这蚝油就是拿生蚝炼的，
3: 熬煮牡蛎子那个汁儿。哦，
1: 浓缩以后吃那个生蚝那个汁儿，明白了。
0: 所以你这里头加的这个料酒，
2: 对，
0: 好。你这加料加的。
2: 好了，这时候呢，我们给它抓一下。抓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呢。先搁这儿，先放小火，完了让它入点味儿。
1: 老方，我回趟家啊。
2: 好。
0: 哎，那又啊，
2: 慢点。
0: 你家又没馄饨。
2: 这时候呢，我们稍微的给它加点生粉。
0: 哦，加生粉。
2: 对，加一点生粉。
0: 这是让它锁住它水分。
2: 对，一会儿蒸的时候，它的汁儿不会流出来。
0: 哦，你这是道蒸菜。
2: 对，搁点油。
0: 看这么一小盆，弄这么一大锅。
2: 我们把这个香菇给它改一下啊。
0: 好。
2: 香菇给它。也改成鸡大小的片儿就行了。
0: 哎，但是刚才牛老师，您刚才说了，说赵斌他说用的他今天是什么二冬，是吧？来烧鸡。您刚才说的什么麒麟？
3: 他码出这个形态了，广东菜啊，叫麒麟，蒸鱼什么的。
1: 我们俩还找他这盘儿。
0: 对，我还说是麒麟是什么？
2: 好，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笋也给它改了。哎，对，把这个笋呢，我们也切成跟这冬菇大小块是一样的。
4: 不过赵师傅这做法我觉得特别适合在家给小孩做。
2: 好，基本上这好了，我们呢拿一盘儿，
0: 现在
1: 摆麒麟了是吧？
2: 对，我们呢把这个鸡头放在这儿，完了后呢是一片鸡肉。哦，
0: 这也是一片一片的。
2: 对，一片香菇，一片冬笋。哦，完了呢再一片鸡肉。
1: 真是哦，
2: 冬笋。香菇，完了这个盘子是这样，你根据盘大小，你可以摆两排，可以摆三排，这个都无所谓的，知道吗？
0: 所以你看，我觉得刚才崔老师说的特别对，这个呀特别适合孩子吃，是吧？而且我觉得这个妈妈在给孩子在做饭的时候，做好吃的时候，永远
1: 不嫌烦，
0: 不嫌麻烦，
5: 不嫌麻烦。
0: 就可能我们觉得一粒豆白，但是他这在这个过程当中充满了爱，
5: 他带着情感。
0: 对对对，待一会儿赵斌刚才说了，用蒸的这种方法，其实对于我们来。

0: 说是健康当中最好的一个烹调方式。
1: 而且它搭配的一个香菇，一个冬笋，这都是纤维极高的食材啊，对吧？你给孩子控制体重啊，他这个矿物的时候，纤维的时候都是极佳的。
2: 三二一，走，
3: 好
0: 过啊！
4: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鸡放下，这个太漂亮了，
2: 正合适。
4: 这时候呢，盖上盖。
2: 哎，这蒸多长时间啊？
4: 基本上8分钟左右。
2: 8分钟啊，
1: 都是开了锅以后蒸，本身鸡纤维就很短，这个鸡肉非常好。
0: 对，你不用再调汁儿什么之类的。哎呦呦，
5: 我们呢加点盐。
2: 哎，你别说，这锅放在这儿真暖和。
5: 完了后呢，给点色拉油。
4: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加点盐加点油以后，我们把菜焯一下。
5: 好嘞。
4: 哎，你用手用筷子，我们用筷子。我们问问他熟没熟？
0: 你问问，你问问。
4: 现在生的，
2: 因为我在他们家吃饭熬鸡汤。嗯，我是应该是喝鸡汤有营养呢，还是应该吃鸡肉有营养？
1: 咱先说汤里面有什么营养。汤里面呢，大部分的溶出的一些鸡肉的一些氨基酸。少量的脂溶性的物质，比如说钾镁没了，然后就嘌呤和脂肪。那肉里面有什么？大部分的优质蛋白都在肉里面，大部分的矿物质也在肉里面。铁、锌、硒，它溶不出水啊。
2: 哎，它不是像很多人说营养都煮到汤里头了，是这样吗？
1: 它煮不出来，有很少的物质才能溶出来，绝大部分都在肉里面。哦，所以喝汤的同时别忘了吃肉，我觉得是最佳的方案。
2: 来看看这鸡，
4: 好，熟了，熟了，熟了。
2: 哎呦，这看出来
4: 了，这上面一照，太
0: 好。哎，你别说这么大锅，还能把这香味都保留住，我觉得太难得了。
4: 我们把这个倒出，拿出来。
2: 老爸，我回到家。
0: 老程，可以把这点水留着晚上洗澡，你别说别糟践了啊。
4: 这时候呢，我们把它的原汤倒进锅里。啊。这时候呢，我们把我们的青菜。啊。
0: 这菜心是往这儿放的是吗？
4: 对，
0: 这我需要给你开火吗？
4: 需要。
2: 哎，你这跟牛老师学的，把这鸡汤弄出来之后勾芡是吗？
4: 对啊，
6: 人家本来应该非常讲究，人家一使好汤来，因为这是面向大众的，告诉您蒸就这个汤别浪费。哦，
4: 略微还是有点少，稍微再加点水。
0: 是盐。
4: 好，够了。好。
0: 怎么拿起来了呀？
4: 因为你要是热的，我没有技术的话，直接就是它成块儿了。
6: 哦，这种方法非常巧妙。哦，这叫离火绞芡。
0: 离火绞芡。哎，
6: 这种方法非常巧妙。你瞧见没有？
0: 哎，我们这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可以学一学。就如果说我们这技术掌握不好，我们可以离火绞芡，这样这芡汁打出来心里更有把握，不会结疙瘩，是吧？
4: 对。而且它打芡的时候慢慢打，别着急。嗯，你要是稠了以后，那你再兑水，那味道
0: 就不行了啊。来，加点油啊。
4: 加点油以后，这时候我们呢，把这个泼在上面。
0: 啊，你这也是一层薄薄的亮汁儿，是吧？
4: 对。
0: 呵。嘿，行。
6: 非常好。
0: 漂亮，咱们就
2: 来来尝尝，尝尝尝。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儿。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儿。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就是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市里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这个超市里。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镜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市里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9: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10: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9: 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

0: 舒适。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亮睁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8: 那您做什么呀？
9: 我也做一个比较传统的菜，白切鸡。
7: 食材
9: 今天我们选用的也是沙黄鸡。
7: 除了这鸡就是葱姜了。
9: 葱姜，其实呢，我们说这个烫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不能把这只鸡啊，直接头扔进去了。我们要逼着这个鸡爪子
8: 啊，
9: 鸡爪子先下头。那么什么时候下这头呢？就是它这个小泡啊，咕嘟咕嘟的往里。
7: 就现在能看到。
9: 对，像虾米眼睛一样，这么大的泡。
7: 虾眼泡。
9: 这个时候的温度是多少度呢？90度。
7: 在这个锅底下开始咕嘟咕嘟往上冒小泡。
9: 不能太烫了
7: 啊。
9: 再一个呢，就是
7: 不能整个哗哗的那样开。
9: 下的时候呢，要3下。如果你一下扔进去了，它这个冷里边啊，外边冷热不匀。这个鸡皮就会被煮破。它就破皮了。所以我们要下去。让它一收缩，赶紧起来，再下去，再收缩，再起来，这样的反复几次呢，让它定住型了，你再下去煮，
7: 所以
9: 基本上就不爆皮了。
7: 明白了，所以要分3次下。
9: 对，
7: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次，第一次呢，这锅里有这个小虾眼泡了
9: 啊。然后我们把它下去，
7: 怎么下？
9: 就这么直接下去，在这提溜着腿啊。
10: 待多长时间啊？
9: 在这提溜着腿，然后让它这个肚子里边灌进汤去，然后把它提起来。
10: 变色了，
7: 颜色变了，
9: 整个这皮紧了吧？
7: 对，刚才也就大概是个5秒左右，
9: 对，
7: 是吧？
9: 皮紧了，
10: 对，
9: 让它这个水就流下去，
7: 是吧？这个鸡的嘴里正在往外吐水，
9: 对，然后它的温度又升起来，
10: 对，
9: 然后我们再下去。
10: 再让灌满水，
9: 对，再提起来，
11: 要滴了，反复滴了，
9: 我们滴了个3次，你看这个皮就变得非常非常紧实了，
10: 这第二次了，第三次，
9: 我们再下去。
12: 原来是这样，
9: 对，我们不能一下直接就扔进去了，
7: 我还以为那是煮出来的呢，
9: 然后我们就把它整个放在这个里边，小火，一定要小火，慢慢的去煮着它，煮多长时间呢？5分钟。
7: 这很短吧？
9: 5分钟就是保持这种90度的温度。你说，比如说我们5分钟煮完了，这个时候你再盖盖儿，然后呢让它焖个10分钟，这时候您拿起来，这个鸡的成熟度是最好的。
10: 天哪！那里面这鸡汤能喝吗？
9: 可以啊，
10: 这汤还能喝。
9: 鸡汤，
11: 鸡汤不只是能喝，你拿它呀还可以焖米饭。
9: 对，
11: 拿它焖了米饭，拿那个鸡配着吃，这个就是著名的海南鸡饭。
9: 没错，稍微往里边加一点点白醋啊。
10: 为什么呀？
9: 加这个白醋的目的呢，一个就是去掉它这个鸡的这个腥味，再一个呢就是让它这个鸡呢蒸完煮完以后更白，颜色更漂亮。
7: 刚才其实一过水的时候，我们就看它眼这鸡皮就变黄了。
9: 对，这个鸡皮的黄度啊，跟那个鸡的皮下脂肪有很大关系。皮下脂肪越多呢，它就是烫出来鸡就越黄。如果它那个皮下脂肪没有那么多呢，它就没有那么黄。
7: 这时候把火关了，是吧？
9: 然后我们来切这个小料，
7: 要焖10分钟。
9: 焖10分钟，咱把火关上。然后我们把这个切一点姜蓉。
7: 这个是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呀？做个调汁儿。
9: 对，我们做的是汁儿。
7: 就是这个鸡做好了之后要蘸的这个料，是吧？
9: 没错。加姜和葱，然后加一点鸡精，加点盐啊，然后呢，加点这个生抽形成的这个汁儿啊。
7: 这有鸡粉。
9: 我们来点鸡粉，然后我们来点生抽。
7: 生抽这里。
9: 然后我们。

0: 浇点热油，这个汁儿就可以。然后我们要浇点它的原汤，浇它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要让它稍微，因为那个生抽其实也挺咸的，那我们让它稀释一下，
1: 热点油哈。
0: 对对对。
2: 然后我们热点油浇上，太棒了！那这个菜真是夏天可劲儿吃，也不怕胖。
0: 我们这个啊，泡10分钟了。啊，程程，干嘛？交给你任务，把那个冰水给我拿出来。
3: 开始冰箱啊，呵，
2: 冷冻里。哎，
0: 嚯，凉吧？
3: 真凉，哎，
0: 带冰渣的，
3: 带冰渣的，
0: 必须带冰渣的啊！白切鸡的，还有一个妙招就是怎么让它皮脆。
4: 关键是冰，
2: 要冰水，
0: 哎，要把我们煮好的这个鸡啊，给它洗一个芬兰浴，
2: 芬兰浴，
4: 好，冷水浴，
0: 然后把它全部的浸在我们的冰水里边，哎，冷热一激它，你还得激它呀，
4: 皮肤得多么的紧致，
0: 是，
4: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非常非常的紧致啊。
0: 这白切鸡啊，吃的就是一个脆，种劲儿，
2: 对。
0: 所以它这么一激，它会很脆。
2: 冰水里泡多长时间呀？
0: 这个我们把它泡凉就可以了。啊，泡凉，泡凉，一定要把它泡凉啊！这时候咱们就把它赶块儿。
3: 好，要切了。
0: 对，给我拿一个
2: 手指板是吧？行，
0: 我给拿熟食刀。
3: 哎呦嘿，
0: 真讲究，你这是。
3: 生熟要分开。
0: 我们把这个鸡拿出来，它里边的水倒，控了啊。
2: 好嘞。 看怎么切，关键是。
3: 对，就在家里一般是最难做到的一步，就是要把它白切鸡，关键在切。
2: 对，切不好。
0: 切是个手艺，
3: 我
0: 们其实要斩啊。啊，
2: 叫斩。
0: 然后我们要给它，
2: 哎呦，
0: 斩首啊。
2: 哎呦，
0: 别
3: 说就摆上还是一只鸡的。
0: 对对对。
2: 你看那里边还真带着血丝儿，
0: 对，骨头里
2: 都带血。
0: 然后我们先卸这个鸡翅。
2: 哎呦。
0: 怎么轻松就切开了？所以我们要顺着这个关节切。哦。那个鸡头啊，立起来啊，然后我们来点热油，然后浇在我们这个汁儿上，热，我们给它浇上。
3: 哇！这香味儿可香了。在做鸡的时候没闻到任何鸡味儿。
0: 这是高手，
3: 它的味道全在鸡里头，没到那个鼻子里。
2: 哦，它没有散。
0: 因为你闻到香味是闻到了挥发的物质，
3: 所以白切鸡制作完成。
0: 完成。
2: 哇！谢谢。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8: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

0: 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2: 今儿我们主菜用的就是馒头，
3: 做一个啊，番茄虾仁儿。
4: 馒头啊是脆的，那皮筋是粗的，
3: 这丝般柔滑，说时迟那时快，
2: 那时快，
5: 太漂亮了。
6: 中餐拿馒头做的西式的披萨，
7: 馒头要大过面包的营养，
8: 从小来吃这个，会对他身体非常有好。
2: 宝妈必学，
9: 焦香馒头炒七味盐小豆腐，豆腐裹完粉以后啊，不是时间太长，这个水分充分都渗出来以后，这个皮都不脆了，容易老。
2: 特别好。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0: 我叫李爱敏，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视力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11: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将于9月19日在河北高碑店盛大启幕，邀您共襄盛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今天走进唐山曹妃甸，当地着力打通京津科技成果落地、产业外溢承接通道，打造京津产业转移强磁场。
1: 我省将手电经济作为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抓手，加大品牌招引力度，持续优化商业布局，推动品质消费再升级。
0: 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带您认识雄安文体公司总经理刘志远，感受未来之城的幸福生活。
1: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廊卓段改扩建工程迎来新节点，涿州方向今天通车。

0: 运营测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机遇，唐山曹妃甸区着力打通京津科技成果落地、产业外溢承接通道。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一批高端项目和先进制造业加速集聚。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今天走进唐山，看曹妃甸如何打造京津产业转移强磁场。
2: 这里是曹妃甸区跨介质科学与系统研究院，不久前由清华大学与曹妃甸合作建设的两个风洞试验台已开始运营，成为国内首个面向商业用途的高超声速飞行器及临近空间高速飞行器的开放试验平台。
3: 我们这俩风洞呢，又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这个风洞之一吧，对于助力咱们中国一些飞行器的研发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在研究院，记者遇到了北京空天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段国辉。他说，风洞试验台在地面上就能模拟出万米高空的飞行环境。此前，国内风洞资源主要集中在航天国家队，商业航天企业做测试，往往要长时间排队等候。
4: 最长的话有半年。我们在这儿前后一共做了两个试验周期，有时候我们可以做到当天试验，当天往返，这种试验效率是非常高的。
2: 作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化校地合作的重点项目，来自清华大学的创新人才为什么选择将研究成果落在曹妃甸转化？
5: 这些商业航天设备的体积往往很大，现在如果通过陆上运输的话不太便利，曹妃甸那儿有一些大型的港口便于运输。
3: 港口把火箭运到海南去发射，运到山东去发射，甚至在我们这儿自己建一个海上的发射台都有可能。第二呢，交通也便利，生活各方面保障得非常好。再有呢，就是离北京非常近。
2: 项目落了地，扎下根，不少企业科研团队冲着清华牌子主动找上门来。
6: 排期比较满，基本上已经排到今年的年底了。
2: 眼下，曹妃甸区与清华大学正携手谋划建设300吨级火箭发动机实验场地，以此为牵引，推动商业航天研发设计、总装制造等核心环节落户河北。
3: 咱们中国的商业航天，绝大部分都在北京，这火箭工作非常愿意来咱们曹妃甸区
7: 进行过调研，是不是？
3: 已经摸过底了，那相应的整件的加工生产都有可能会落到我们这边来。
8: 未来火箭的研发、火箭的生产、火箭的总装以及火箭出海，到最后火箭的海上发射，都将从曹妃甸开始到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2: 如果说风洞项目是曹妃甸承接京津科创成果、实现科研成果从零到一突破，那么首钢京唐则通过搬迁升级，构建起从一到 N 多元化高端产品集群。这条投资12亿元建起的镀锌汽车外板生产线，是京津冀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新产线投产后，将为区域内小米、长城等整车企业提供更加稳定就近的材料保障。
9: 汽车用钢的等级的话，相当于是最高等级了，相当于零缺陷。曹妃甸给予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大，然后之前像办的环评啊、能评啊，包括许可证啊，这方面进展都是相当快的。建设工期在国企、央企来说的话还是比较短，22个月。
2: 作为入驻曹妃甸的第一家龙头企业，首钢京唐的落户像一块磁铁，吸引了一大批上下游企业追随而来。刚刚主体完工的唐山曹妃甸京首实业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把企业从北京整体迁至曹妃甸，与首钢京唐的直线距离只有2公里。
10: 这边最主要的就是运距短，人工啊什么的比北京都要低很多，后期这个手续都是管委会给咱派那个专人帮着协调给办理的。
2: 为更好服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河北、北京创新飞地经济模式，联手打造京冀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示范区按照管委会加建设指挥部模式运行，北京挂职干部与唐山同事组成联合招商小组，主动对接有外迁需求的企业，资质互认，政策共赢，让企业少跑腿，快落地。
11: 北京市已经向示范区选派了8期39名挂职的领导干部，我们充分发挥这些挂职干部的优势，

0: 政策、信息方面的资源，积极的对接跑办，实现了经济两地高质量发展资源的良性互动。
1: 在示范区的协调推动下，京小实业还很快与园区内多家装备制造企业建立起订单协作关系，产业链上下游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抱团作战。
0: 我们给北京的企业找场景，给他们提供一些

0: 今年一至六月，曹妃甸区实施京津项目66个，以港口为支点，以产业为纽带，曹妃甸向京津产业持续抛出橄榄枝，在钢铁、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赛道上加速布局，全力打造京津产业转移的重要承载地。
1: 首电经济是衡量一个城市商业活力和消费能级的重要标尺。我省将首电经济作为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抓手，通过政策引导、业态创新，持续优化商业布局。这个月，国际零售品牌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正式开业，这也是山姆在河北的首家门店，为石家庄乃至全省消费市场带来全新体验。
2: 此次开业的山姆河北首店是该品牌在全国布局的第68家门店，总建筑面积7万余平方米，卖场面积2万余平方米，商品覆盖生鲜食材、日用百货等全品类生活消费品。山姆会员商店的销售模式区别于传统商超，门店依托会员制服务、全球优选供应链、全渠道急速配送体系，打造高品质的新型零售场景。
3: 山姆通过全球精选商品和独特的购物体验、商品组合和差异化策略，为本地会员带来全新的购物选择，同时推动区域消费升级。
2: 山姆河北首店开业，正是石家庄市聚焦华北区域消费中心建设，通过业态创新、场景升级、政策赋能，持续优化商业布局的又一范例。2021年，石家庄在全省率先推出首店经济专项扶持政策，设立10万元至100万元分级奖励，累计发放扶持资金超520万元，大幅降低品牌落地成本。如今，在石家庄首店极具标杆载体湾里庙步行街，通过首店加商圈融合发展模式，已集聚商户400余家。
4: 我们在石家庄的第一家门店就开在了湾里庙步行街里面，后续我们又在这一条街上开了第二家、第三家门店。就光我们总店来说啊，我们日均接待量不低于1000人，每天的客流都特别大。
5: 作为华北首家京东帽落地湾里庙步行街3年多，销售同比增长28%，总计服务超30万组家庭。目前除了京东帽，我们还布局了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京东七鲜等服务业态。
2: 以山姆首店、京东帽、盒马鲜生为代表的首店矩阵不断扩容，推动城市消费由流量消费向品质消费、长效消费转型。目前，石家庄市已累计引进各类知名品牌首店、旗舰店500家，覆盖数码体验、特色餐饮、潮流文创等多元业态。
6: 下一步，石家庄将持续完善首店经济扶持政策，优化营商服务，提升商圈载体能级，鼓励业态创新，持续引进国内外头部品牌首店、旗舰店，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稳步推进京津冀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7: 把烟火气融入城市肌理，在雄安，一座座文体场馆正成为市民休闲健身、观赛娱乐的幸福载体。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带您认识雄安文体公司总经理刘志远，看他和团队如何用一场场赛事保障、一次次贴心服务，为这座未来之城注入活力与温度。
8: 这个水温看一下啊，现在这个。像这个支架的高度，然后也调整到小朋友适合的这个高度。
2: 正在雄安体育中心进行各项设施检查的就是刘志远，这里即将举办2026年第一届雄星杯游泳篮球项目考核联赛。在雄安9年，他养成了注重细节、雷厉风行的作风。白天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当晚就被摆上了碰头会的桌面。
8: 对于每一场活动、每一场赛事而言，它都是由无数个细小、细微的环节组成的，所以每一个细节都是我们不想忽视、也不愿意去忽视的，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然后能让现场的这个欢呼声更热烈一些。
2: 雄星杯正赛当天，刘志远早早到场调度。游泳馆内，少年们劈波斩浪；篮球场上，小将们激烈拼抢。赛前，刘志远和团队反复调试的水温、逐一检查的设施，此刻都化作了孩子们安全舒心的参赛体验。
9: 我的感觉就是场地一流，然后给我的赛事感觉体验感特别好。我希望未来就是第二届、第三届我们还要来。
2: 今年以来，从乒超联赛到中德 U16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刘志远和团队承办了10几场世界级、国家级的高规格赛事。特别是今年8月1号。

0: 刚落幕的2026赛季乒超联赛雄安站，赛前一个月，雄安文体公司就进入临战状态，每天要对接的部门不下十个，从赛事编排到媒体接待，从票务系统压力测试到志愿者培训，每个人都连轴转，常常忙到凌晨才能休息。
1: 能有机会参与到顶级赛事的这种运营和筹备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我们都非常珍惜这次机会。特别是今年我们以这种赛事运营方的身份参与到这个过程中，然后也感觉非常幸运，非常自豪。
0: 除雄安体育中心外，刘志远所在的雄安集团雄安文体公司目前还负责雄安已投用的另外五座文体场馆的管理运营工作。随着来到雄安新区的疏解单位越来越多，各场馆接待人数也持续攀升。雄安图书馆已累计接待客流超120万人次，三个片区的文体中心开业不到一年，接待客流也接近60万人次。刘志远和团队的工作也随之越来越忙。
1: 我们是以一个主理人的心态，我希望能够把这个空间用好用活。
2: 我也希望雄安的场馆能够不只服务于新区的人，也能辐射京津冀，让这座城市的文体吸引力真正的立起来。
0: 建设幸福雄安，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在像刘志远这样的文体主理人的统筹运营下，一座座现代化文体场馆陆续投用，高效运转。新区的文体场馆矩阵已经基本成型，为市民休闲阅读、健身娱乐、观赛参与文化活动提供了丰富载体。
3: 凡事作于细，大事成于微。当赛场上国歌响起的那一刻，我哭了，这不是泪，是自豪。
4: 越来越多的书节企业的职工都可以把这里当做了自己的第二客厅，我们收获了更多读者服务的满意。我觉得现在雄安它不只是说有拔地而起的高度，更有了润物无声的厚度。
5: 我觉得这种感动还会延续啊，所以我很自豪说我能来到雄安，成为一个新的雄安人。
3: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4: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5: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6: 民意在哪里，警务服务就延伸到哪里。今年以来，我省持续推进各级民意质感中心建设，整合多渠道信息，将群众的急难愁盼变成民警的履职清单，一套民有所呼、警有所应的新模式正在全省推行。
7: 您好，警务民意热线。
8: 前不久，雄安新区公安局民意质感中心接到群众来电，雄安站来河谷快速路与承运路大桥十字路口希望增设左转车道。接到群众诉求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传平台，并精准派发至公共交通分局进行核处。
5: 我们第一时间和这个当事人取得的联系，他是中石基地上班的一名员工，他会通过这个路口回家，那左转车道晚高峰期间车辆拥堵。
8: 公共交通分局随后组织警力深入一线调研，民警了解到，随着中石基地疏解企业数量增加，高峰时段车流量大，左转需求多，易造成拥堵。综合分析研判后，公共交通分局立即联系相关单位，对道路进行了优化调整。
5: 我们协调了市政部门，对路口的标识标牌进行了一个整改，把原先的五条车道当中的直行调整为直行与左转。
8: 从接到群众诉求到施工完成，用时仅2天的时间。
7: 减少了我们的通行时间，大家的通行呢更加的顺畅起来了。
9: 截止目前呢，我们已经通过平台办理了相关诉求99条，比如说这些标识不清晰、红绿灯设置不合理这些民生小事儿啊，通过我们平台可以快速的汇聚，使得民意诉求啊可以得到快速的一个办理。
8: 针对民意诉求中的热点、堵点、难点问题，我省各地公安机关民意质感中心全量跟踪处置，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在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以往医院门前仅有一条功能单一的入院停车车道，社会车辆、急救车、出租车混行交织，不仅常常造成拥堵，更埋下了不小的安全隐患。
10: 医院周边的通行问题其实是一直困扰交管部门和群众的一个顽疾。
8: 针对这一问题，保定公安交管与市第一中心医院多次现场调研，在不新增占地、不大规模施工的前提下，拿出了一套小改动大成效的改造方案。在医院内部设置了2条通道，一条车道为急救加急停急走通道，在优先保障急救车辆快速通行的前提下，为社会车辆

0: 临时停靠上下客提供方便，另一条车道为出租车专用通道，出租车在院内有了专属泊位，无需在主干道上占道候客扎堆滞留。
1: 此外呢，我们对于院门口的这个非机动车的这个停放区域进行了一个合理的规划，在医院的正门口和机动车的入口这两个位置分别也施划了禁停的网格线，保障了就是医院门口无论是人员呀还有车辆的这种出入的更加规范。
2: 现在有了这个急停急走车道，基本上不用排队，然后把老人放下之后，我再开出去找车位，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方便。
0: 今年以来，我省公安机关持续推进各级民意质感中心建设，通过整合12389、12345、12123等热线平台和短信回访、局长信箱、问政理政平台等多渠道民意信息，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度挖掘智能分析和趋势研判，将群众的急难愁盼变成民警的履职清单。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1号，河北省各地公安机关民意质感中心累计汇聚各渠道民意数据152.62万余条，意见建议办结率达92.17%。
3: 目前，我省共有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150万人。各地建设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的同时，鼓励大家参加志愿服务，成为基层治理的新力量。
4: 下午2点，大部分餐厅即将闭餐，而衡水桃城区的这家社区食堂里却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就餐小高峰。
5: 我正常班次就是到1点半，送完之后你才能吃饭。
4: 为了适应新就业群体接单时间不固定、就餐时间碎片化的工作节奏，衡水桃城区把社区食堂升级改造为暖心餐厅，提供就餐延时服务，把午餐供应时间延后到下午4点，还推出小哥专属优惠套餐。
6: 小哥们这个吃饭就是10元套餐，来了以后随便吃，我们给他提供饮水，再就是充电，还有他们休息的一个空间。
7: 这还确实比较方便的，然后价格也挺便宜挺实惠的，
8: 吃的又好，然后又有小伙伴一块儿在一块儿聊聊天啥的，心情也挺愉快。
4: 不仅是暖心食堂，街角的暖心驿站提供饮水机、微波炉等设施，小区门口张贴骑手友好路线图，为骑手找点配送带来方便。截至目前，我省已打造友好食堂、小哥医院、友好社区等友好场景6918个。当新就业群体被看见、被善待，他们也接力传递善意和温暖。
9: 哎，你好，给您送药来着，
10: 社区给您带了药，你看一下对不？
4: 在邯郸市复兴区61社区，外卖骑手张宇正把帮独居老人买的药品送上门。
11: 我平常很少出门，因为腿不方便，有事的时候就给社区打个电话，小哥就过来了。我不知道他们姓什么，他们都是无名英雄。
4: 张宇告诉记者，他加入了邯郸市复兴区的红峰骑手志愿服务队，在跑单间隙参加上门帮扶、隐患排查等志愿活动。像他这样的新就业群体志愿者，仅在61社区就有50多个。
12: 我们就是通过一个随手拍软件，路面杂物啊，这些公共设施损坏呀，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拍照上传，物业他们还有社区会及时做出处理。
13: 我们建立了这个积分机制，做志愿服务登记，增加它的时长，然后积分兑换物品，我们平常准备的一些小礼品呀、毛巾什么等一类的，激励他们参与到咱的基层治理。
4: 骑手志愿服务队、隐患排查安全员，一支支由新就业群体组成的团队在我省相继成立，在异常情况预警、突发事件直报、社情民意传达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14: 我的工作中得到了帮助，然后我在我能力的范围内，我也把这个给传递下去，多干一些这个我力所能及的工作，也有成就感吧。
0: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廊卓段是疏解北京过境车流、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交通干线。路段改扩建工程将原有的双向4车道拓宽为双向8车道。今天工程迎来重要节点，涿州方向率先开启通行测试。
1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G95 廊卓高速固安永定城收费站，就在今天中午12点，我身后这段从固安东到涿州南的路段已经正式进入到了通行测试阶段，现在已经有社会车辆陆续驶入高速，崭新的路面、更宽的车道让这段路的通行能力有了实实在在的跃升。
0: 为保障本次通车运营测试安全有序开展，项目优化安全防护体系，道路中央布设高标准混凝土防撞护栏，并配套全天候电子监控与智

0: 能运维系统，全方位筑牢通行测试的安全防线。
1: 在运营管理上，我们前面引入了雷达和 AI 大数据等数字化手段，实现了高速道路交通事故预警和全线桥涵结构物常规监测等目的。
0: 作为首都环线高速的重要组成部分，廊卓改扩建项目将原有的双向四车道拓宽为了双向八车道，单向宽度由原先的28米提高到42米，通行能力将提升一倍以上。
2: 廊卓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北半幅试通车后，南半幅预计今年9月份全面启动施工，整个项目预计在2027年底实现全线双向八车道通车。建成这条交通大动脉将有效缓解首都过境交通压力，优化区域路网格局，为群众出行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交通保障。
3: 下面请看简讯。
4: 近日，我省印发河北省155基础测绘规划，明确将完善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作为155期间基础测绘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根据规划，2026年至2030年间，我省将优化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的空间布局，定期开展测绘基准框架动态更新，确保基准站网运行稳定可靠。5年后，我省将实现北斗实时正常高发布服务，让用户能够直接获取基于北斗系统的实时高程信息，进一步降低应用门槛。日前，在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下，河北省群众艺术馆、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组织开展河北省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征集遴选活动。经严格评定，最终确定并公布正定古城、知音1953、陶瓷水镇等15个典型案例。此次入选案例涵盖景区打造、研学体验、文创开发、节庆文化、饮食文化、乡村旅游等多个领域的融合实践。
5: 欣欣向荣，生机勃勃。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一座高水平现代化城市正在拔地而起。勇担使命，乘势而上，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河北广播电视台5集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3: 今天节目播送完了，
4: 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3: 再见。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1: 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2: 他能认出吗？
1: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2: 那个周太太挺虚。
3: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4: 他们一定得出你的密码。
2: 那是什么密码？
1: 他们会轻易发现。
2: 这一定是个圈套。
4: 危险永远没有结局，永远是刚刚开始。
0: 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5: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通常呢，在我们省北部和西部山区会更早一步迈入秋季的门槛。截止到昨天，像张家口、承德等图中这片黄色区域就已经正式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了。在这里，中午的时候秋高气爽，一早一晚已经有一些冷了。像

0: 蒙德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0度上下，最低气温顶多只有18-19度。那其他地方的昼夜温差也在逐渐的拉大，请大家注意合理着装。明天就进入到9月的门槛了，降水明显减少，像衡水晴或多云的天气将持续再现。那大范围晴好天气的背景下，有利于交通出行或洗车晾晒。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候的紫外线啊一点都不比盛夏时弱，大家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防晒。风主要集中在海上，预计今天夜间渤海海域及沿海地区会有东北风4-6级，阵风7-8级，出海船只要注意海上交通安全。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转多云，20-30度。张家口晴，13-28度。承德多云转晴，14-27度。秦皇岛多云转晴，17-30度。唐山多云转晴，21-30度。廊坊晴转多云，19-29度。保定晴转多云，18-29度。沧州晴转多云，19-29度。衡水晴转多云，20-30度。邢台晴转多云，19-29度。邯郸晴转多云，21-33度。雄安新区晴转多云，20-29度。定州晴转多云，19-29度。新集晴转多云，20-30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0-30度。西藏阿里多云，3-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1-37度。感谢收看。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我叫李爱敏，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3: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8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

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

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有成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
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

0: 21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 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 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 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 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 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 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 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 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0: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

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 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 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 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 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 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

0: 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至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4: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4: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3: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

0: 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2.950%，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您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卫视今晚播出。
1: 我在苏联学过这个，我可以帮你把它打开，然后让它看起来原封不动。
2: 不能动了，我怀疑这是个圈套。
3: 其实那天你根本就没有看见刘奎。
4: 这个人我也见过，这
3: 我们让刘奎按照保安局所希望的那样招供，现在起码有两个人能证明那天你没有去过茶楼。茶楼的伙计之所以指认是你，是因为有人在诱导的。
0: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5: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6: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

0: 赚钱。
1: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2: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0: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4: 费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6: 超视力，近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8: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9: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0: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我被跟踪，情况不明，请不要和我联络。明后两天可能要进行大搜捕，如果情况异常，迅速转移地下。

0: 马上就要大搜捕了。知道了，我会通知沈妹。另外，周乙可能被怀疑了，有人跟踪她。她说，顾秋妍那边如果发现情况异常，让她带着孩子马上转移。
1: 那邹乙怎么办？
0: 我们谁都帮不了她。

0: 那只有自己好自为之了。可是，高斌知道顾秋妍的父母家呀。这个不要紧。如果高斌监视顾秋妍，我们马上会知道。因为首先他要通知佳木斯方面，那边有我们的人。
1: 明白。

0: 姐照着，您就放心吧。
1: 嗯。
0: 您吃饭吧。
1: 好，吃吧。这几天我不在家，有没有电话找我？
0: 最近电话不多。对了，有个奇怪的电话，我一接他不说话，我一说话他就挂断了呢。
1: 这电话什么时候来的？
0: 星期天。也许是谁家的小孩淘气。
1: 最近少出门啊，外边太乱了。
0: 您不在家的时候啊，我哪儿我都不去，家里头没人我也不放心啊。太太让我告诉您，平时啊吃一点降脾丸，我已经把药买回来了，放在您桌子上了。
1: 好，
0: 啊，
1: 知道了。
0: 嗯，太太呀，说了，等他生的时候啊，就给我发封电报回来，到时候您会去吧？
1: 嗯，肯定会去一趟。
0: 哎呀，那我呀，可得给他烧点坐月子的东西。你别看那是囤了的，那可是宝贝，管用着呢。
1: 嗯，谢谢你。以后家里再来电话，你最好先不要说话，让对方先说。还有，一定要记住谁来电话，还有对方的电话号码。
0: 先生，您放心，别看我不识字，但是我能记住。
1: 那就好。

0: 喂，
1: 喂，请问是苏先生家吗？
0: 您哪位？
1: 您好，我找一下苏先生。
0: 我就是，您哪位？

0: 派人来过了。有什么消息了吗？周乙现在的处境不太好，他觉得有人在暗地里跟踪他。什么人呢？现在还不太清楚。老魏觉得是高斌开始怀疑他了。啊？周乙说，一旦情况有变，让你马上转入地下。 现在还没人知道你住在哪儿。如果有可疑人到你父母家里去打听什么情况，或者有其他不正常的事情，说明高斌要对他下手了。你必须马上转移。那不行，万一我要失踪了，他们一定会怀疑周乙的。明天你给周乙发个电报，也就说孩子生了，这样的话他可以借机会试探一下高斌，也可以给他一个脱身的好机会。
1: 这要跟上级商量一下。这么做是反过来将高斌一军，高斌的手伸不了那么长。就算他想调查我或者找我，他一定要动用佳木斯的特务机关，那儿有我们的人。一旦高斌有什么举动的话，我们可以反过来试探他。就算周乙暴露了，我们可以找机会主动脱身。
0: 这倒是个好主意。

0: 请客吧。行，一定请。恭喜啊！谢谢。恭喜恭喜啊！我这你得请客啊。
1: 白天吧，等大伙儿都忙过了这一段，我请大家去马甸。
0: 好，你得回趟佳木斯啊。
1: 现在正忙，我怎么好意思请假？
0: 当我太太确实是早产了半个月，还是有些担心。
1: 你看看看看，赶快回去，早去早回，人生大喜嘛。再忙这个假也得给。啊，大嫂不刚结束，刘奎又说了事儿，听力正是忙乱的时候。
0: 别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怎么警察厅离开你不转了？啊，
1: 赶快回去，陪陪夫人，这个时候她非常需要你。好，那我就去一趟。
0: 好，
1: 知道，一定。

0: 这个指挥长，朱队长，以后在这些重要的街区分成若干个方块，就像象棋的棋盘一样，在经常出现异常电波的区域，搜索队集中到一些机动区，把监控车呢按特定的角度置放，一旦发现异常信号，就可以迅速进行封锁，按局域给它进行断电。理论上是个好主意。
1: 可我们哪能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发报呢？总不能让警察大队24小时处于待命状态。如果分成两个班或者三个班，那又把集中起来的兵力稀释掉。
0: 那我们怎么办？上头就知道朝我们发脾气。
1: 你们上次破那个英国间谍的案子，不是做得很好吗？上次只是巧合。
2: 案子本来就是这样，没有一定能破掉的案子。是啊，
3: 有的时候人算不如天算呢。
2: 干脆请个算命先生来。
3: 周队长，听说你要去佳木斯？
2: 是，晚上的车。
3: 看到了吗？车头上警服的是金小雨，穿便服的就是周颖。

0: 长官好。长官，您要当心，哈尔滨那儿啊，刚出事了。
1: 哈尔滨出什么事了？
0: 刚才警察厅通讯班的警官被卡车撞死了，凶手在逃。
1: 通讯班？
0: 是，好像是班长。
2: 姓金，叫金小雨，你们认识吗？
1: 认识。几小时以前还在一起聊天呢。
0: 对不起，长官，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1: 没有了，谢谢。

0: 都半夜了，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回去也睡不着。金小鱼死了，我怎么向上面交代呀？
0: 但是现在也没有确定他是被撞死的还是被谋杀的。
1: 蠢猪才会认为是车祸呢。
0: 如果当时那个司机被抓着了就好了。
1: 你知道金小雨死了对咱们警察厅损失有多大吗？
0: 知道。
1: 这些年我们破获的电台和破译的密码，所有这些积累都在他脑子里。这个脑袋没了，就等于我们的通讯工作向后退了5年。
0: 明白。
1: 特务可也不是怎么了，好像是犯了什么风水似的。好，哎呀，
0: 周队长没来啊？
1: 他老婆生孩子呢。这样吧，他不在你就多操点心吧。他那摊儿你先把他挑起来好不好？
0: 是。
1: 还有原来刘奎那些工作呀，你看看，你也辛苦一下吧，怎么样？
0: 周队长什么时候回来？
1: 什么时候回？他刚走，总得给他几天假吧。
0: 是。

车吗？

要走。

0: 您是周先生吧？
1: 是表姐吗？啊，
0: 快来，来来。
2: 又尿了，快点把那个干净的尿布给我。哟，
0: 来我来。
2: 哟，
0: 哦，好好，这来。嘿，哦，我来，没事。
3: 买点啥？
4: 啊，要点鸡蛋。
3: 吃几斤呢？
4: 要两斤。情况怎么样？
3: 情况好像一切正常。
1: 这孩子怎么这么多？

0: 啊。你看你跟孩子一点都不亲。
1: 我怎么不亲啊？这孩子挺招人喜欢的。
0: 得了吧，一看你就不像亲爹，像个要账的。
1: 我有那么凶恶吗？
0: 是有点夸张，不过你对孩子这样啊，外人看确实不像亲爹。
1: 可你现在说话的口气啊，还真像个家庭妇女。
0: 家庭妇女怎么了？家庭妇女有什么不好吗？
1: 好，没说不好。
0: 看你看孩子那眼神吧，跟亲生父亲的就是不一样。
1: 你就别刁难我了，有什么不一样的？我觉得我挺慈祥的。
0: 就是不一样。睡着了。

0: 这是最新接获的密码，你一会儿把它译出来。
1: 我能让我歇会儿？没问题，你想什么时候译就什么时候译。我就知道，你一来就不能让我消停。
0: 好，都是我不好，我就不该来给你添乱。看你那样，
1: 替我看着孩子。
2: 你没给你老婆伺候过月子吗？没有。在生孩子的时候，我就不在边上，我儿子我都没抱过几回。这上面是一份名单，一共9个人，其他什么都没有。什么名单？我也不知道。哎。
1: 只有你的名字，还有高冰的，还有那个金小雨。

0: 我知道了，这是发给国民党青年铁血暗杀团的名单。啊！他们已经开始动手了。昨天晚上，金小雨已经被干掉了。
1: 他死了，他们杀他干什么呀？
0: 金小雨在国民党看来是罪人了。电台的破获，电文的破译。
2: 都跟他有关。前一段时间齐齐哈尔，国民党的谍报组织被一锅端，也是金小雨的功劳。
3: 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呀？这话问的。特别行动队干的那些事儿，他们都记在我头上了呗。
0: 我很荣幸啊，上了黑名单，这上面都是汉奸，
1: 那怎么办啊？
0: 自己小心点呗。

0: 平原，你他妈王八蛋！
1: 高科长，
2: 嗯。你应该把所有的材料都给我看一看。
1: 都在这儿了。
2: 都在这儿。那这些证据未免有点太牵强了吧，
3: 高科长。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刘奎确实是疑点太多。你想，一个心里没鬼的人怎么会编出那么些无聊的谎言？
2: 我现在不是替刘奎开脱啊，你们就凭这些认定刘奎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那个共产党，如果这么推论的话，有可能把真正的大鱼放跑的，你知道吗？
3: 这是宪兵队加藤队长的意思，本来他们要接手这个案子，考虑到我们保安局更熟悉一些内部的情况，才责成我们来审理。
2: 你别忘了，在保安局我也有兼职的名号。
3: 当然我知道您是老前辈，无论经历还是警衔，只有听

0: 长这一级别的人才能与您相提并论。
1: 行行行，你不用跟我说这个。你们认定刘奎就是这个人，仅凭假设是不够的，知道吗？
0: 您知道，这些人都很狡猾，这个行当很特殊。我们有些时候是不需要证据，只要你不能自圆其说，就可以断定他是个坏人。
1: 我请你在我面前不要提行当的事情。你别忘了，你也曾经是我的部下，无论对你还对刘奎，都有我自己的评价。当然，你并不是坏人，但是你会经常犯想当然的错误，你知道吗？
0: 高科长，这几年来我一直非常感谢您的栽培和指教，在您身上可以学到太多太多的东西，但是对您的尊敬并不能阻止我对案件真相的探讨，这是我的责任。
1: 行了行了，我问你，你们这么急迫地把刘奎推向断头台，到底出于什么目的？
0: 前辈，这是我的职责。
1: 我也有我的职责。我可以告诉你，你们这么草草地认定刘奎就是这个人，将来警察厅再出问题怎么办？啊？
0: 我没听懂。您说的出问题是什么？
1: 就是说，我们苦苦找了这么多年那个真正的共产党，如果浮出水面，谁来负这个责任？
0: 我只是一个不大小的豆腐官儿，没考虑的那么长远。另外，如果刘奎确实是共产党，那自然会有更高级别的官员来承担这个责任。我不过是个干活的小卒子。
1: 是吗？可是你的口气并不像个卒子。我问你，刘奎招供了吗？
0: 招不招供不是问题，如果他确实是共产党，自然会招供。
1: 他不是共产党，我相信他也会招供的。再见。
2: 眼瞅着就入秋了，怎么还这么热呀？
3: 你把衣服脱了不就完了吗？
2: 除了我老婆，我还不习惯跟别的女人躺在一起。
3: 你真是守身如玉的好丈夫。
2: 这些年啊，最对不住的就是老婆跟孩子，我哪像个当父亲的。
3: 我不也是吗？孩子生下来还没见过他的亲生父亲。
2: 你丈夫他怎么样？
3: 平乳还好，一直在山上，现在应该在密山的国境线吧。不说他了，一说他我就想哭。
2: 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了，日本的势力越来越大，战火不断，遥遥无期。
3: 咱们俩不会在一起耗一辈子吧？
2: 你害怕了？
3: 我能不害怕吗？再过几年我都快老了。
2: 谁都会老，我已经老了，最好的岁月都在这刀光剑影中度过了。
4: 哎，你说当初老魏交代任务的时候说半年左右，现在我一看上了贼船下不来了。
2: 将来胜利了，我要把我们的经历都写下来，只有在这种特殊年代里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
4: 你想当作家呀？
2: 我们这代人只要认识字儿都想当作家，像鲁迅先生那样医治人的心灵。
4: 你可当不了好作家。
2: 为什么？
4: 因为你太理性，理性的人到最后经常会感觉到无话可说。
2: 那是你不了解我，其实我是很性情的人。
4: 没看出来。

0: 我总得先活着吧。是啊，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活下来。哎呀，哎呀，不行，热死我了，我得去院里坐一会儿。
1: 外面有蚊子。
0: 不怕。

0: 你怎么也不睡？
1: 睡不着。把这个电找熏熏蚊子。
0: 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1: 什么日子啊？
0: 中元节。
1: 七月十五鬼节。我把这日子都忘了。
0: 今天应该去放河灯，应该去江边儿。

0: 哎，你说这世界上，你相信有鬼吗？我相信有。我们是无神论者，可我是有鬼论者。什么有鬼论者呀？举个例子说说看。
1: 大半夜说鬼，你不害怕呀？说吧，没事儿。高斌就是鬼。
2: 好久没闻到这种 cos 的味道了。在哈尔滨，满大街都是镣铐的味道。这儿也一样。这儿好多了，好久都没这么畅快的呼吸过了。那是因为你没有感觉到这里的危机。佳木斯也是血雨腥风，甚至更惨烈。人就是这样，不知道就不害怕。知道。 能不知道吗？只是觉得远离了高斌，就远离了危险。所以我说他是鬼。他可比鬼可怕多了。你说我不管什么时候想到他，再热的天，我都浑身打冷战。暗杀团就应该把他杀掉。可
3: 我是担心啊。
0: 我死他钱的。瞎说什么呀！
3: 你说这已经够焦头烂额的了，这回又来一个铁血暗杀团跟着添乱。
0: 你说你过的这是什么日子呀？日本人、汉奸、国民党，都够你喝一壶的。所以我说嘛，
3: 干我们这行呢。
0: 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孤影自怜。嗯，这儿真安静。在这儿，我就想起了我在莫斯科的时候，那时候我跟那个张平，我们俩每天晚上都上公园散步去，那儿的树那么粗。
3: 都有上百年或者得上千年吧。真想去一趟苏联看看。你俄语说的那么好，没去过苏联。你没觉得现在哈尔滨的俄国人比海兰跑还多了？
0: 等有机会，咱一块儿去，两家子一块儿去，到红场去看看。那时候孩子都长大了。
3: 希望是你抱着孩子去。什么意思啊？要让孩子们扶着我们去啊！哎，对了，你是莫斯科红军情报学校培养出来的高材生，回来以后为什么没有替共产国际服务？
0: 因为我是中国人，共产主义是超越了国际的。我还没那么高的境界，我的兄弟姐妹还在受苦。你是民族主义者，是。你呢？国际主义战士。哎，你说你怎么总是显得比我高明？ 行了，我先去。

0: 几点了？
1: 哎，五点半了。
0: 哎呦天，那么亮啊！
1: 那天我在伯利的时候，半夜两点半，天边就有鱼肚白了。你现在这样子真像是个黄脸婆。
0: 我愿意，用不着你管。
1: 这坐月子的女人都这样。
0: 一看你就没伺候过月子。你一会儿赶紧把那尿布洗了，没得换。
1: 遵命。

0: 谁啊？警察是武大。恭喜啊，周队长得了个千金，也不告诉一声啊！
1: 不好意思，手还湿着，刚洗完尿布。
0: 朱科长开会，公务在身，不能亲自前来，让我们把东西带过来。
1: 太客气了，怪屋里坐了啊！哎，我这夫人跟孩子还没起来呢。
0: 哎，怎么说你呢？孩子没满月，怎么能贸然打扰呢？这样吧，我们就不进去了，只是把礼物捎过来。啊，你说你啊，都到佳木斯了也不通知我们一声，
1: 这不没告诉你们，你们也找到了吗？
0: 人家高科长从哈尔滨打电报过来，让我们好好关照你。那好了，就不打扰了，啊。 不过有一件事儿，高科长电报里特地指示，让你回哈尔滨之前，到我们那去一趟。
1: 行，知道了。
0: 走，那走了。问少夫人好，
1: 谢谢啊。

0: 资料里，同样有你的照片。他能认出我吗？他会带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 那个周太太，挺虚。
2: 凡事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守着，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3: 他们一定能出你的密码。
4: 但是什么密码？
5: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6: 这次定时的全套，
7: 未来永远没有保证，
8: 永远是刚刚开始。
9: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0: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1: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9: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2: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9: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3: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9: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8: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9: 狗粮。
17: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8: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20: 晚上更难受，
18: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2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8: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23: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2副的眼镜了。这是
24: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19: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2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恭喜啊，周队长得了个千金，也不告诉一声啊！
1: 不好意思，手还湿着，刚洗完尿布。
0: 朱科长开会，公公在身，不能亲自前来，让我们把东西带过来。
1: 太客气了，那屋里坐吧。
0: 哎，我这夫人跟孩子还没起来呢。
1: 嗨，怎么说你呢？孩子没满月，怎么能贸然打扰呢？这样吧，我们就不进去了，只是把礼物捎过来，啊。 你说你啊，都到佳木斯了也不通知我们一声，
0: 这不没告诉你们，你们也找到了吗？
1: 人家高科长从哈尔滨打电报过来，让我们好好关照你。那好了，就不打扰了，啊，来。不过有一件事儿，高科长电报里特地指示，让你回哈尔滨之前到我们那去一趟。
0: 行，知道了，
1: 走，那走了。
0: 问少夫人好。
2: 谢谢啊。

0: 他们怎么知道这儿的？
1: 只要高斌想知道，他就能知道。还记得我刚从管理回来，填了一张表吗？上面有你我，还有我们亲属的信息。这些地方保安局都会核实的。
0: 他的阴影真是无处不在啊！
1: 你生孩子到医院，用的是哪个名字？
0: 我的本名。
1: 我是跟你说过吗？最好不要去医院，就算去了医院，也不要用真名。可我是早产，接生婆处理不了。再说，我去的是华川计量保婴院，应该没问题的。不用真名就好了。他们一旦怀疑，高斌很善于从这些地方寻找破绽。
0: 人家保婴院生孩子要存档案的，我没别的证件。再说了，如果难产，我的命无所谓。孩子呢？谁能保证孩子的生命安全？
1: 你是对的，孩子是无辜的，他不应该为大人的行为付出代价。我能理解你，是我想的不够周全。
0: 这场残酷的战斗中，就不应该有孩子。要不然，
1: 派人把档案拿出来或者改掉。绝对不行。至少现在这样调查起来，我可以说我是被蒙在鼓里。如果动了手脚，我就有可难辩了。好吧，如果有了漏洞。 大不了我接着扮演在外面背着丈夫跟别的男人私通的坏女人吧。事情要这么简单就好了，高斌不是傻子。孩子的血型你知道吗？如果将来查，都会有漏洞。
0: 这个没关系。你是 A 型血，我是 B 型血，从理论上讲，孩子可以是任何血型。
1: 你怎么知道我是 A
0: 型血？因为我必须知道。我们见面之前，老魏给你的资料里应该有我的血型，只不过你忘了罢了。我没忘，他肯定没写。他写的话，我一定记得住。行，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要记住，我是 B 型血。记住，孩子是
1: O 型血，随他爸爸。
0: 先别急着给他上户籍，回到哈尔滨我去办，要把日期填对。

0: 知道了。
1: 今天晚上我就得回去了。
0: 你不是后天才走吗？
1: 不行了，今天晚上必须走。
0: 我知道你是不愿意给孩子洗尿布。
1: 你可真行，
0: 我还猜不透你的小心眼了。
1: 我倒是情愿天天待在这儿给孩子洗尿布，至少这样没人会拿着枪躲在阴影里瞄着我的脑袋。
0: 你回去之后千万要小心啊。
1: 是，我要是死在中国人自己的枪口下，那才叫冤枉呢。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你。
1: 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真的。
0: 干嘛走得那么急呢？
1: 高斌子催我回去。你以为他让佳木斯特务科的人就是来送礼的吗？当然了，这里边也有他的情谊。
0: 这个老家伙，他送什么了？
1: 都是好东西，我放在仓房里了。
0: 哎呀，真是阴魂不散，我都快神经过敏了。
1: 高斌曾经给我讲过一个笑话，说谁神经衰弱，谁就是敌人。他说的是对的，过不了多久他就该神经衰弱了。
0: 这帮人都是狼心狗肺的，他才不会。
1: 老崔让我走之前去一趟他那儿。
0: 高斌又搞什么名堂啊？
1: 特意叮嘱我走之前去一趟，一定是让我带上重要的东西。我想我还是下午去一趟，看看他们想干什么。
0: 那你走之前还会回来一趟是吗？
1: 回来。我也一样，上了黑名单得眼观六路才能活命。想杀我的人太多。

0: 这里面有常驻哈尔滨的佳木斯可疑分子名单，还有联合行动计划，不要交给任何人。
1: 我亲自送到机要室。
0: 啊，你几点动身？
1: 晚上的火车。
0: 啊，我派车送你到车站。
1: 不用了，我还得回一趟家，跟他。

0: 来告个别。
1: 是啊是啊，你时间紧，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是应该留点时间给太太。本来吧，我想请你吃顿饭。
0: 不必这么客气，你送了厚礼，这人情我还不知道怎么还呢。
1: 哎，哪儿的话呀，朋友嘛。
0: 这么重要的文件，按理说我拿了它应该直接去车站，还是等我走之前再来拿吧。
1: 本来是打算让你走之前到这儿来拿，可能老崔他没说清楚，这要是丢了麻烦就大了。
0: 这怪我，应该想到的，还是我上车之前再来拿。
1: 哎，行了，别折腾了，你就拿着吧，啊，当点心就是了。
0: 好吧，
1: 我派车送你回去。另外少夫人在这儿，有什么需要关照的地方你尽管吩咐。
0: 不必了，她一个家庭妇女能有什么事儿，告辞了
1: 啊。

0: 怎么样？高兵让我捎一份重要的文件回去。什么文件？周科长说，这是佳木斯特务科和我们的联合行动计划，里边还有一份佳木斯在哈尔滨嫌疑人员的名单。我在苏联学过这个，我可以帮你把它打开，然后让他看起来原封不动。不能动了。
1: 我怀疑这是个圈套，这份文件他完全没必要让我带回去。就算是想通知我回去，也该用其他的方法。
0: 高斌怀疑你了。
1: 他怀疑每一个人，你稍不留神就会中他的圈套。 他会把自己身边的同事都假设成奸细，用各种小伎俩来试探我们。他在特务科待着真是屈才了，按他的能耐，应该去首都警察厅做警视司长。
0: 这是天生的魔鬼，
1: 但他偏偏生着一副人的面孔。 所以比魔鬼还可怕。
0: 这要是能打开的话，能救多少人？

0: 朱科长今天的行为很反常，其实他完全没必要告诉我这里边装的是什么。
1: 对，
0: 为了生存，有时候你不得不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志被抓，甚至要亲眼目睹他们被带到刑场上。
2: 可以救他们，就不能那么做，心里很难受。我能理解。
0: 其实我们的命早都不是自己的了，就算是有了孩子。 你要能做好一分钟之内就逃跑的准备。现在的满洲国遍地都是警察和密探，他们可不是以前张大帅手底下那群熊猫。日本人训练警察是有一套的，
1: 我会随时做好任何准备。
0: 有了孩子，就有了牵挂。我们身上背负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0: 这封信交给表姐。过几天会有一个叫马石头的人跟他联系，让表姐把信交给他。是密信吗？
1: 就是一封下呈信，他看完了就会明白。
0: 好，
1: 我得走了，保重吧。你都上了黑名单的人了，回去时候千万当心啊。放心吧。 阎王爷不喜欢我，他可真小啊！我跟我儿子在一起待的时间，加起来都不超过100天。

0: 其实那天你根本就没有看见刘奎。你之所以只认识他，那是保安局的人对你的诱导。你看到的可能是另外一个人，是吧？坐下。
1: 张华，这我
0: 坐下。你的供词里至少有七处有疑点，你知不知道坐伪证要坐牢的？
1: 没，长官，我这可完全是按照你们的意思。我
0: 问你，刘奎那天穿了一件米色的风衣，他怎么可能在下雨的时候把它脱掉呢？这我知道，你不会主动撒谎，这完全都是保安局的人对你的诱导。我还要告诉你，诱导你的人也要受到惩处的。那么你想不想跟我合作，恢复一下当时的真实情况呢？我现在问你，那天那个时间你在茶楼的一楼还是二楼？

0: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他已经70个小时没有睡觉了，
2: 把它解开。给他喝点水。

0: 刘奎啊，宪兵司令部好几次劝我对你动心，这要不是我在这儿给你扛着，早就把你转到他们那儿去了。你知道，我很难过，也很不忍心。毕竟当年弟兄一场，老刘，事到如今，先把该说的说了，争取有个从轻发落，也不失是个明智之举啊。
1: 我是清白的。
0: 我知道你是清白的，可你说的那些个事儿圆不过去啊，老弟，你总得让我有个交代吧。
1: 我不会交代我没有干过的事情。
0: 你主动说出来，可以少受点苦。你在警察厅干了这么多年，所有的规矩你都懂，你扛不过去的。
2: 进来。

0: 你叫死和尚？
1: 啊，是是是，这是我的外号，我真名叫潘振东。
0: 你在这些照片里找出你这几天见过那几个人，有一条啊，说实话不要撒谎，见到了把它指出来，如果不说实话，你今天就回不去了。

0: 我见过他。嗯，这个人我也见过。这，你在哪儿见过？在码头上，下雨那天，春山说他是警察。
1: 春三认识他呀？认识，我之前我没见过他。那天他穿着风衣，还是立领的，就在码头边上站着。
0: 照片放那儿吧。嗯，
1: 长官。

0: 我能回家了吧？
1: 想回家是吧？可以，但是你暂时在这个地方住几天。
0: 啊？
1: 哎，你不要害怕，这不是监狱，有吃有喝，比在外边混混不强多了吗？
0: 长官，你怎么知道我见过他们呢？

0: 刘奎手下的那个情报员到底找没找到？哎呀，没有，都失踪多少天了？要搞清楚，他是在刘奎被捕前失踪的，还是被捕后失踪的，这很重要。
1: 就是啊，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是不是有人在陷害刘奎。至于那个小混混，说实话，他居无定所，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0: 很难查出来他准确的失踪时间。这个保安局也不知怎么了，就认定刘奎了。你说，他们大半年都没破过像样的案子了，陈景瑜有点立功心切。哼，哎，我们就让他立功啊！厅长，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让刘奎。 按照保安局所希望的那样招供，这样保安局呢就能认定刘奎就是潜伏在我们内部多年的共产党奸细。这个结果一出来，那个人不就暗暗自喜了吗？他会那么愚蠢吗？这种时候。
1: 他一定会躲在最阴暗的角落里。但如果恰巧这个人明明知道那天刘奎根本不在现场，而且他恰恰不提供证据，保持沉默，那你说这个人不就是我们要找的？

0: 我是冤枉的，我和厅长都知道你是冤枉的，刘奎啊，我已经拿到了你不在现场的证据，现在起码有两个人能证明那天你没有去过茶楼。
1: 茶楼的伙计之所以指认是你，是因为有人在诱导他。因为那个人，他们发现很像你，但是并不是你。那天我确实在江边等我那个密探，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来。也许他被干掉了。
0: 好了，放心吧，从现在开始，你不会再有麻烦了。可我现在这个麻烦还少吗？刘奎啊，在咱们这个阵营里，你不仅仅是个好警察，还是我一个好兄弟。所以有些事情你应该学会理解、接受。你知道。 我一直怀疑，在警察厅有共产党的奸细，所以我觉得谁想把你置于死地，谁就是我要找的人。我要和他血战到底。

0: 恩健到了，周队长回来了。
1: 嗯，好，
2: 报告长。啊，
1: 照片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1: 不是有他们两个人在码头上的合影吗？
2: 啊，有。
1: 把它洗出来，就用那张。
2: 是。嗯。
3: 我们用合影能掩盖我们的真实意图。你看，我们名义上是指认刘奎的密探，但实际呢，我们是指认刘奎本人。
4: 嗯，好，这个主意好。因为只要看到过这张照片的人，如果那天在码头上见过刘奎，一定会说出来。
3: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2: 周队长来了。
1: 进来吧。
5: 那我进去了啊。
1: 那好。
4: 哎，刘队长
6: 回来了，这么快啊？
5: 啊，回来
6: 了。
4: 好好好，那你们谈吧，我走了。
1: 啊，不送林志啊。
4: 好好，
1: 哎，慢走。
4: 好。
1: 哎，坐吧。哎，现场回去学员怎么样？
5: 啊，挺好，母子平安。佳木斯朱科长对他们也很关照，还送了礼物，说是您安排的。哎呀，秋言让我谢谢您。
3: 对他们来说啊，都是举手之劳。
5: 文件我带回来了，已经送到机要室了。
3: 好，好，好。你说，多长时间了？你不休假，好容易请一天假，结果你看看。
5: 应该的，厅里出了这么多事儿，我在佳木斯也待不住。想想还是早点回来。
3: 哎呀，是啊，最近厅里也不知怎么了，听说了吧？金班长遭遇车祸，这对厅里也是个损失啊。
5: 凶手抓到了吗？
3: 没有。
5: 这跟老邱的事儿有没有关联呢？
3: 不好说。哎呀，最近哈尔滨呢也太不太平了，听说市政厅的一个对日联络官被害了。
5: 共产党人干的。
3: 哎呀，他们不就擅长这个吗？
5: 刘奎的事儿怎么样了？
3: 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保安局的人在他家里找到了一些证据，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感觉好像基本定性了。
5: 这才令人难以置信了。
3: 是啊，最要命的是，你说人和事儿都出在咱们科，丢人呢，啊？
5: 刘奎不是一直没有承认吗？
3: 一个小时之前招供了，
5: 招了，
3: 不敢相信吧？你说一个共产党的谍报员，堂而皇之的就潜伏在我们身边，而且愚弄我们这么多年，啊？说实话，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
5: 保安局那帮家伙对他动刑了吧？
3: 哎呀。

0: 70多个小时不让他睡觉，你想吧，啊？
1: 其实这些我们最了解。人在那种状态下，很容易崩溃。刘奎不会是屈打成招吧？
0: 我想不可能。他在这个行业当中干了这么多年，吃过见过，哼，我想他既然招了，事情肯定就是他干的，他不会愚蠢到那种程度，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
1: 他人现在在哪儿？
0: 在医院吧。
1: 我们能见他吗？
0: 恐怕不行，但是一定要见的话，需要白厅长的批示。我可以找白厅长请示一下。
1: 我还是觉得这事儿有蹊跷。
0: 是啊，我们又感觉很矛盾。你说这件事出在刘奎身上，这是事实。如果他是共产党，这在精神上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个伤害，在情感上我们也很难接受。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我们的压力解除了，我们松了一口气呀。埋在厅里这么多年的这个定时炸弹终于被排除了，你说不是吗？

0: 文件没有打开过。
1: 今后所有经过长途传运的文件都要按照新技术查验封口，任何人不得例外。
0: 是。
1: 记住，这件事情只有你和我知道。

0: 我知道，这几天我马上就给你抽调一个助手。另外，送你去新京秘密培训的事情，一定要守口如瓶。你放心吧。
1: 记住，工作的时候锁好门。
2: 是。

0: 通报一个消息啊，保安局正式通知我们，刘奎是共产党派到警察厅的奸细。好了，具体情况呢，等白厅长召开会议的时候详细介绍吧。传达一个命令啊，让咱们查找一个人，叫王小峰，外号舵把子。吴警官，把照片发去。
1: 是。
0: 这个人是刘奎手下的密探，常年负责码头上的情报，前一段时间突然失踪了。保安局认定这个人和此案有直接关系，所以呢，找到这个人是破获这个案件的关键。希望大家呢，动用你们手下所有的密探，查找此人，了解一下这个舵把子最近和刘奎

0: 他昏迷了多久了？来了以后一直昏迷啊，他的心率和血压很不稳定，现在非常危险。
1: 生存的几率有多大？这个不好说呀。他心脏不好，又受了电刑的刺激，现在有明显的心衰症状。刚才看到刘奎这个样子，哎呀！ 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儿。如果不是他自己招认，你说谁能相信呢？
2: 无论他是不是共产党，他这样的结局都让人痛心。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6: 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哈尔滨和佳木斯的特务要联合行动，搜捕在哈尔滨的佳木斯嫌疑犯。
7: 刘奎的事儿也有蹊跷，
8: 我找到了刘奎在老邱被杀那天不在现场的证据。
9: 哎呀，我就想我们这个对手真让人不可思议啊。
10: 经过保安局的全面调查，确认你是无辜的。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上山之前，老邱还是我们的人；上山以后，他下山执行任务，被高斌抓住了。后来他又抓住了他的家人，威胁他，指使老邱叛变。这么看来，那个哑嗓子的女人就是老邱的老婆。他在新城开着茶馆，就是他在向高斌提供情报。
2: 上级已经下了命令，让我们马上除掉他。
3: 老邱罪大恶极，在他手上不知道牺牲了多少同志。他是老魏的一块心病了，我只是担心感情用事会出差错。
4: 不行，这事事关你的安全，我还是去找他一趟吧。
3: 不要胡来了，既然上级已经决定要除掉老邱，照做就是。
4: 那他要是怀疑你怎么办？
3: 做得高明一些。
5: 他就要离开哈尔滨了，明天会去警察厅办手续，交枪交证件。我明天要和高斌去一趟双城，这个时候你们正好动手。他老婆在门外对茶馆，这是个好机会。派一个精明的人去，记着一定要跟他讨价还价，但也不能太离谱。他现在很需要钱，他知道这个时候谁都信不过，所以把钱看得很重要。他迟迟不走的原因，就是想把他老婆的茶馆能卖一个好价钱。交易的时候，他应该会出现，但也可能会在银行碰面，这个我们不好推断。但他一定不会带太多人，不会带特务，因为这是私事儿，他巴不得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虽然他去警察厅交了枪，但他身上一定还有武器，你们要小心。
2: 这个我们会当心的。
5: 带上无声手枪，如果绑架他有困难，要当街射杀他。
6: 去哪儿？
7: 朝鲜银行。
6: 是中央大街那个吗？

0: 我要问你一些问题，你必须如实地回答我。
1: 你们想过没有，把我变成你们的人，我也可以为你们做事。
0: 你没那个资格，我们不需要你这种人。
1: 反正都是要死，我什么都不会说。
0: 你会说的，因为你没有信仰。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怎么，你不想死得体面一些吗？
3: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4: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5: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3: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6: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3: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7: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3: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8: 我不是个嘎子，我是一个很老实、很呆板、很机械的一个人士。我喜欢的就是嘎子这种人，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变得嘎一点。
9: 小兵张嘎的来源，我只能举出邓元虎的嘎子来。
8: 眼里看见嘎子，看见嘎人嘎事儿，我就喜欢看，喜欢结交这种人，喜欢听听他们的故事。我要写我把自己的理想的任务，把它写成书，这是我的一个意志。

0: 岁月凝匠心，手艺传家珍，一缕丝线藏百年祖训，一方染布在山野温情，一枚袖珍续燕京文脉。那些代代相守的老手艺，代代珍藏的老物件，是深植每个家族心底的精神宝藏，更是生生不息的中华好家风。一寸缂丝一寸金，缂丝织造工序繁复，耐得住寂寞，方能守得住记忆。王氏家族是全国唯一六代直系家族传承的缂丝世家，他们耗费数年光阴，潜心复原万历皇帝衮服，再现古制丝织的恢弘气韵。
1: 是缂丝世家第六代传承人王天天，
2: 欢迎两位。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啊，这么一件华丽的龙袍出自两位男士之手吗？

0: 没错，简江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一件滚服。
1: 这件滚服呢是明朝万历皇帝的，那么我们呢制作的话呢也是5个人花了3年时间才制作完成。
2: 刚才一直在跟大家说缂丝工艺，缂丝，缂丝。我们想请苑老师，您先跟我们科普一下吧，什么是缂丝？
3: 缂丝呢，就是这个用机器织出来的，它的边界痕迹呢跟刀刻的一样。为什么出现这种效果呢？就是因为它通经断纬，径线呢是不改变的，所有出现的花纹呢是在纬线，纬线呢都是用很小很小的梭子。我们在透光的情况下能看到它有一刀一刀的那种刻痕，主要是材料贵，人工更贵。过去是1两黄金一寸缂丝，哎呀，非常的珍贵。啊，说这一家人5个人花3年的时间做一件这样的滚服，确实。
1: 太费心思，太费精力了。当初怎么就想到找到咱们家，让咱们来做这件事儿呢？因为我们的上代，我的爷爷跟爷爷那些都是做龙袍的。当时呢，就是首都博物馆的，他有专家知道我们就是缂丝世家，他跟我们说要复制明朝万历皇帝的滚服，叫我们到北京去。
0: 这个大屏幕上就是当时出土的那一件滚服，
1: 对，都风化掉的。
0: 就是要把它复原。
1: 哎，对。
0: 你们为要复制这件龙袍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1: 要复制的话呢，主要是呢要配这个银饰。嗯。得做好了那个小样，再送到北京去，让他们专家看再比较。来回我们一共要7次打样，才能铸成功这样的。
0: 只是打样，
1: 对，
0: 做一个小样，看看效果行不行，对不对？来来回回就对，
1: 它主要还有这个银饰，有的时候我们配的时候，这个银饰很对的，是吧？一织上去，它银饰要并掉了，哦，为什么我们是织在那个襟里边的？我们要织进去，这个银饰如果深一点，织进去要不同的，那淡一点要不同的，所以说呢要正好这个银饰织进去正好。 跟它一样，所以说这个很难度很难的。今天
0: 建江也给我们带了几块他之前曾经做失败的这个小样，是吧？我们也看一看，来。
1: 这个其中一块，咱们看到，这个锡达不到那个密度是1公分有100根线这样。哦，
0: 这个是密度不合格，是吗？
1: 密度，那么还有呢，这个银饰也要顶不对。
0: 所以说，经过7次以后，最后一次才能成功。
1: 所以你们打样其实也不是说
0: 找旁边什么好虚好织的地方，先试一块，而是织中间这个团龙很难的地方，就光打这样的样打了6、7次，对吧？
1: 打了6、7次。
0: 王家世代都是在做缂丝工艺，目前全国唯一一家6代都在做缂丝工作的，就是我们王氏家族。
1: 这是我们的家谱，是吧？从第一代开始，祖上呢，第一代就是我的太爷爷吧。他那时候呢，就在宫里边做帮皇帝做那个龙袍。那么到了第二代的话呢，还有一个故事。那时候慈禧太后那是60大寿，要叫我们家呢做一件那个寿袍。时间呢比较紧，因为做这个事比较慢，到最后。 还有2、3个月的时候，还是没有做好，还有一点点没有做好。那我们怎么办呢？没办法，只能把那个缂丝机台，做缂丝的缂丝机台放在那个谣传的船上，一边摇着一边做，正好差不多2、3个月，摇到北京，把它，在船上一边做，正好差不多做完交给他们，这样呢，免得是一家满门抄斩，杀头之罪。 就有这样一个故事。
0: 如果做不完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1: 那肯定的，肯定你做不好皇帝的活，肯定要把你头都要杀掉。那么到了第4代，就是我爷爷王茂兴，后来呢，
0: 一直到您，
1: 对，父亲，
0: 但是这一代一代都没有间断过。
1: 是的。 我父亲呢九岁呢在家里边学的，那么真正呢就是十六岁呢就到那时的现在的刺绣研究所跟我姨做课室。
3: 那建江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呢？
1: 初中毕业的时候76年就跟我父亲学的。这个学科是都是女孩子学的，是吧？这个丝绸的，像刺绣一类，都是女孩子学的。我一个男孩子那时候16、17岁，是不是啊？学这个科室，感觉不愿意学。经过一段时间，慢慢的就学，哎，你感觉就喜欢上它了。
3: 其实看似这个活好像是没有什么盖房子、种地那么累，但其实这个活做起来也挺辛苦的。
1: 对。做的时间长的话呢，这个眼睛也看不见，腰椎颈椎都不好。那么我现在的话呢，到了40几岁的时候就眼睛就花了，看不见了，眼睛要看着手，要跟脚要都要配合的，不像刺绣就是光起手拿个针做，我们还有脚踩着配合着这个手这样做的。
3: 也有了自己的工作室，这个之前张弛特别有幸到建江的工作室去看一看，然后他一起来带着我们看一下。

0: 今天我来到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王氏克斯工作室。那今天呢，我要带着大家来看一看这个一寸克斯一寸金的克斯是怎么成为知中之盛的，一起去瞧一瞧，走。
1: 我找的就是您啊，我是张弛，我来拜访您的，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你们这儿这个真品克斯好不好？我要看看那个
2: 啊，
1: 那个

0: 这个呢是我父亲，嗯，我们王斯克斯之家第五代传承。
1: 王老师你好，我们来参观一下。
2: 好，你好。
1: 你好，王老师。那王老师，我能不能也跟着您学习学习？您教教我可以吗？
0: 可以的，
1: 可以啊。啊，那我也上上手。嗯，
0: 一个脚一个，不会一个脚一个。
3: 嗯，一个脚一个呀。
0: 对，一个脚这样子，一个脚这样子。
1: 这一上架子，我现在就感觉有点不适应，让我前后脚一个脚踩一个竹竿，我现在感觉自己都被僵住了。

0: 老师，你干嘛去？
1: 吃饭。
0: 下班了。
1: 就是吃饭。
2: 老师都做完了，下班了，我这连一行还没完成呢，真的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我们克斯的工艺极其精美，而且极其复杂。你要是不信，你也来挑战一下。
3: 亲身坐上织机一事，才真切感受到克斯技艺的繁复艰深。这般功夫绝非一朝一夕可以练就，而这份坚守传承的力量，在千里之外的西南大山。演绎出别样的人间温情，风香曲织，蓝靛染色，布依族姑娘染光金，返乡自建封箱染工坊，以古老技艺带领乡亲增收致富，

0: 我是来自贵州惠水的布依族姑娘冉光晶。我呢同时是一名风香冉的手艺人，今天第一次来到河北，但不能空手而来，我给大家带来了礼物。这个是给石老师准备的，然后这是我们风香冉的一个装饰画，这个是一个蝴蝶纹，那蝴蝶的话呢代表的是福气的意思。
1: 哦，希望你
2: 福气满满。
1: 然后就是我的礼物吧。
0: 对，这个呢也是一个蝶恋花，是一个我们平常日常的一个围巾。
1: 谢谢。
0: 蝴巾的话呢我们平常有很多种搭法哈，就比方说你去到带有空调夏天的话，你这样搭着当一个披肩。哦，对。那如果说平常您不是穿着这个衬衫，你穿一个稍微修身一点的那种 T 恤啊什么的，那我们可以把它这样搭回来，当一个小围脖，把这个流苏搭下来。
1: 就比较有造型感。
0: 对，有造型，有时尚一点。
1: 小冉他其实是回村的年轻人，石老师应该走南闯北看到了很多像这样的年轻人，对不对？
3: 像那女孩子嘛，见过世面回村，一般用一个词叫凤还巢。哎呀，
1: 太准确了。
0: 风香冉呢其实是源于汉代或者更早的，被誉为画在土布上的青花瓷，它是我们布依族不需要出土的文物，早在2008年就已经纳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今天你带来的这几身漂亮的服装也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0: 是我跟着我的团队的小伙伴们，我们一起设计的。当然呢，这些服装大家都可以看到，它呈现的形态也不太一样。然后呢，它的日常生活当中所适用的场景也不太一样。比方说我们这边，因为现在都流行穿汉服嘛，我们这是根据我们的布依族的风香冉、蓝印花跟汉服的文化做结合设计的一个套装。然后这位小姐姐穿的这个呢，就是比较活泼的非遗，它不仅仅是存在于博物馆，我们是希望它能走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所以这个衣服呢设计的就是我们年轻人海军风的一个连衣裙。然后这个套装的话呢比较知性的一个套装。其实像这样的套装的话呢，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我是穿的比较多的，可能会参加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会议、一些论坛。
1: 我也就很好奇哈，在我们当地是不是人人都穿风香冉，人人都会风香冉呢？
0: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在家乡生活了20多年，我都不知道风香冉。那我身边的人10个有9个也都不知道风香冉。风香冉呢，它在流传于我们比较偏远的一些村落，它是传男不传女，甚至传内不传外的，所以它其实很难流传到我们现代的生活当中来。所以风香冉作为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传统技艺，甚至它是一个国家级非遗，到现在为止，所有的全国的风香冉的传承不会超过100人。当时呢，其实我是一名美术老师，我呢是在2017年的时候辞职做这个事情的。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可以说我们是一贫如洗，啥都没有。我们当时租了一个30平的一个小房间做我们的工作室，但是呢，我们没有钱。我带着两个实习生的小姑娘，我们是自己动手。自己刷墙，自己装修，自己钉那个木板，然后还有自己锯那些木条，自己去设计自己的茶几，就好多。对，
1: 就是、是当那个墙绘工作室，
0: 那个墙绘是我自己。对，然后因为我们工作室很小，我就想一定要让人进到这个30平米的小店就能感觉到视觉的冲击，所以我画了一幅非常大的墙绘，那墙绘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背面的那种传统图案。其实在这个事情当中呢，我其实得到了我的父母的非常大的支持。当时爸爸给我动手装修啊，
1: 然
0: 后电焊我们的那些一些货架呀、包括我的妈妈帮我一起清洗布料，然后染布。
3: 你说这个创业吧，就是连累全家人。
0: 对。
3: 我说的是戏谑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创业是非常难的。
0: 对，
3: 所以他要能干成这件事儿，那就是热爱。
1: 对，不仅热爱，而且还要全情的投入。
0: 我一直觉得我挺幸运的，一路走来就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贵人。2018年

0: 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比较孤独的一个创业者。嗯，我把我的作品、把我的产品、把我的创业思路，我做了一个整体的梳理。嗯，然后呢，我就去参加比赛。为什么？第一，我面临的所有的参赛者，这100来人，他都是我的客户，精准营销客户。2018年整个一年参加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比赛，我获得了差不多接近10万块钱的奖金。
1: 哇，好厉害啊！
0: 5000的、8000的、10000的、20000的都有获得过。
2: 你的经历，包括你的个人魅力，其实也是影响和打动了很多的人。现在他的团队里呢，有很多年轻的小伙伴。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一位代表，我们把他请上舞台，好不好？来，有请。
3: 大家好，我叫傅家伟，我是一名95后，也同时也是一名回春的年轻人。
2: 一对比，我突然发现萧然老师普通话说得特别好。
3: 对，
2: 这应该是比较正宗的贵州普通话，对不对？对吧？
3: 对，
2: 是吧？听着特别亲。那你在这个我们萧然老师的团队当中是负责什么的？
3: 我主要做就是宣催的工作，大家看到的封箱的很多作品就是我负责拍摄，然后剪辑，这样的。

0: 样的年轻人在我们的团队多吗？现在大概有多少个？
1: 我们团队的话呢，年轻人也有很多，就是包括像我们的手艺人都还有零零后的。
0: 嗯，啊，有零零后了都。
1: 对对对对。我们带动的当地的就是手艺人，包括我们的工作公司里面各个其他岗位的小伙伴，他们的收入都是3000以上了。这些年来我们累计培训的这种手艺人都有过万人了。
0: 过万人？
1: 对，培训过的，但留在我们公司工作过的都超过300人。
2: 我们团队有个宝妈，他原本就是生长在那个山区里面的，因为异地然后拆迁安置嘛，就搬到城里面来了，没有什么一技之长，他就觉得生活就无法融入了。然后在一次的市区里面一个公益培训认识了冉老师，也同时认识了分乡长，这时候他觉得自己的价值上来了，他觉得分乡长他就可以学习的同时还可以认识一帮人，还可以把自己的价值提高，他觉得他不光是一个宝妈，他可以做手艺人，他觉得自己的价值都就看到一束光了一样了。然后他加上自己的刻苦努力，然后在一次我们惠水县城里面举行了一个技能大赛，他就去参赛了，他得了一个金奖。
0: 其实我觉得更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就是像宝妈这样的年轻人在我们的这个团队当中他不是个例。
1: 就太多了。有一次我们的一个同事，他叫王朝凤，他呢不是我们当地人，他是另外一个县嫁到我们这个县的一个村里的一个外来的媳妇儿。然后呢也是我们这种培训的时候呢，王朝凤就接触到了这个冯香染。接触到冯香染的时候他连字都写不好，在学的时候很艰苦也很坚持。他每天就是我们买的那个美术本，别人画10只他画100只，他画1000只，练着练着小孩就耳濡目染了，就老问妈妈你回家拿这个笔写什么画什么，他说那是我们老板给我布置的作业。那后来他的儿子就有这个习惯了，回家之后看妈妈在那写就拿着本子先写作业，就久而久之就养成习惯了。后来有一次他就很开心的跟我说，他冉老师我儿子今年这个学期考试进步了。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分享的这种宝妈群体的对家庭的一种改变。
0: 这个故事其实特别打动我，所有一切的改变从一个改变开始，就是这个妈妈拿起了画笔翻开了画本，让她静下心来一笔一画，画下来的不仅是纹样和图案，还有她自己新的人生。首先妈妈的改变影响到了孩子，就是家风的改变。
1: 对。

我之前读了中专就没继续读了，为了照顾家里面供妹妹读书，然后去过很多地方，打过很多份工，就很迷茫。

0: 不但来给我们老百姓带来啊可观的收入，还给我们的生活哈带来很大的实惠。
1: 这个风箱啊，它不仅带动了我们当地的经济哈，就比如说我们好望村，以前哈很多我们村里面的村民哈都是在外面打工的，然后他们也看到了商机，也现在也回到了我们好花红这里，开启了很多农家乐，收入远比超过他们在外面。
2: 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回乡来创业，
0: 不断的学习，希望我们的凤翔人走向全国各地，走向国际市场。
3: 让光晶将回馈故土、帮扶乡亲的初心印染在每一方土布之上，而另一门传统技艺，作为燕京八绝之一的京绣，则把家族的匠心都凝藏在家传绣品之中。今天，京绣传承人就带着这些珍贵的传家宝来到现场，一件件绣品背后又蕴藏着怎样的家风传承？
4: 你就首先这一打眼儿啊，我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这是皇上穿的吧？这是，
5: 就是皇上穿的，
4: 这真的是龙袍，
5: 真的是龙袍。我们这龙袍呢，还是跟咱们祖先传下来的那个龙袍呢，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尺寸呢、颜色呀，这龙袍非常有讲究的。京绣呢，是都是用的蚕丝线，柔韧性也好，它不褪色。我们用的是针法也非常丰富，看比方这个紫色都是用9个颜色或者5个颜色，
4: 对，它是渐变
5: 做成的，渐变做成的。
4: 对，
5: 京绣的特点是齐平亮，有立体感，看这个卧水啊，这是云，这都有垫起来的感觉。
4: 就这一件龙袍你们得绣多长时间呢？
5: 我们得绣500多天。
6: 500多天？
4: 您自己绣吗？
5: 要是一个人的话那是绣1年多，但是我们8个或者10个人的时候我们的时间短一点。我的太爷爷他以前都是在宫廷里边做龙袍啊、官服啊、官服谱子啊，这是太爷爷他们传下来的传家宝，这是谱子，
7: 文官的谱子。
5: 谱子，
4: 石老师先跟我们解释一下，因为好多人说到谱子还不知道这谱子是干啥用的。
7: 官服上，前面，
4: 就是我们看的前面那大方
7: 块。对，文飞禽，武走兽。
4: 文官跟武官的图案是不一样的，等于说。
7: 文飞禽，武走兽，两个意思。飞禽一般来说，就是讲你文采的，特有文采，走兽讲忠义的，
5: 谱子呢，它是从1品到9品，也图案都不同。这是太爷他们亲手做的，这里边都是金箔用手捻成金线缝在上边，
4: 金丝银线，
5: 对，
4: 是吧？
5: 对，它非常有意义。你看这外边都是蝙蝠带兽字儿。这一挺有讲究的，
7: 它叫吉祥，
6: 吉祥。
4: 这个我感觉就像新做的一样，没想到这几百年的时间，
5: 我们家特别重视保护，
4: 是吧？
5: 非常好。
4: 那这边的呢？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我现在还没想明白。
6: 这个你在宫廷剧里没见过吗？
7: 你到故宫，坤宁宫。
4: 坤宁宫我知道是皇后住的地方，
7: 对，
5: 皇上大婚的时候，
7: 对，
5: 用的。
4: 我知道，
5: 非常有讲究，龙凤蝙蝠外边这个喜字儿。葫芦，葫芦兽，这个葫芦都是多子多孙的意思，是吧？我们做的都是跟原来的都是说，简直都是一模一样的。我这是2000年被故宫博物院大大小小的收藏了，这是几十件。
4: 哇，今天算是开了眼了。
5: 你看这条龙从头到尾就是一根线完成的，
4: 因为是要重新弄。
5: 重新弄。早上要是给皇上做的时候，就是说老祖宗们说，这是一座江山，不是？
6: 有寓意的
5: 啊。
4: 作为京绣世家的这个第四代传承人，从小您是不是耳濡目染的就开始学习京绣啊？
5: 对，从小都是守着这个绷子长大吧，趁着不注意的时候我都学习几针。咱们这个京绣都是穿男不穿女的，有这个老规矩，感觉穿到女儿身上结婚都带走了，都姓别的姓了，是吧？父亲开始绣花，我都老是跟他学几招，偷着学几招。父亲看着我绣得挺好的，他还是放心地把这个手艺交给我了。
4: 父亲决定要教您，是不是也是看您真是喜欢这个，又能静下心来开始教您？
5: 确实，我也是特别喜欢，非常喜欢这个，不吃不喝的那种感觉，我都老想绣。这京绣呢非常严格，都是每一针每一线都要求的是特别精。

0: 空气，父亲亲手把关键的那个技术都交给我了。我父亲都严格的说，这个没有质量就没有生存，必须得把它做好。1978年、1979年，我都和父亲打理这个绣花厂了。
1: 后来是开厂了，
0: 开厂了，教了几十个绣娘。那会儿条件也不好，完绣娘都教在家里边，也没那个地儿，就是我就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的送花儿、送线，没针送针，没线送线，手把手的教。北京那会儿有绣花厂。
1: 啊，
0: 我们的合作着，我给他们做，也是不是这么挺顺利的。比方说我们去北京，我们一去都去一个礼拜，父亲也舍不得花钱住旅馆，就让我跟他在那个永定门车站的候车室里边住半宿，住到晚上12点都不让住了。你说你大12点都轰出来了，你去哪儿了？没处去。那会儿有做生意的老乡，在你井盖那块儿，他们都有军用大衣，他们在那会儿围着睡觉，都跟他们在那会儿蹲半宿。现在我看人家冒着起的井盖，我都感觉冷，我都有点儿怕那个井盖的那种感觉。现在有的时候呢，不带火车室蹲着呢，都上哪儿了？就上那个浴池里边住宿。澡堂子里边都是2毛6分钱让住一晚上，11点才能进去住去呢。他们得洗完澡收拾好了才让你住去，在那个上边睡觉。早晨点就5点都有碗就轰起来了，早晨又8点开业，你还得收拾啊。哎呀，5点真是满天星星，还有那种感觉，都在大街溜达溜达的没出去。
1: 像这样的日子坚持了多久呢？
0: 就坚持了有几年，81、82都好的，有那个广交会，广交会都有订单，有发展绣娘，有的扩大生产。
1: 当时找了多少人呢？
0: 那都也是30、50，慢慢的发展呗。又有货量，出口，出口量非常大。那会儿都是87年、88年，那会儿慢慢发展到7000-8000人。
1: 7000-8000人
0: 绣娘那会儿，哎呦，从早晨5点，我到晚上11点都，每天我都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1: 那7000-8000，
0: 特别忙。
1: 你也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如果没有一颗坚守的心哈，没有这样的一个初心，我觉得也坚持不到这儿。我们也专门哈去梁老师的刺绣厂参观感受了一下，我们也带大家去看一看，来，请看。
2: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 对，
2: 精绣研究基地，
0: 对，这研究基地，我们这儿这已经是在这儿这儿做了几十年了。
2: 哦，已经几十年了，
0: 40多年了。啊，对。
2: 哎，梁老师，我今天也想体验一下咱们这个绣花。
0: 好，想让您的年轻人学多学习这个精绣。好。
2: 哎呀，这辈子都不想再认真了。从小我的袜子啊衣服都是我自己缝，今天就给你好好展示一下我平时是怎么刺绣的。它为什么转不出来啊？啊！哎呀！能看出来吗？它都红了。像我这种心灵手巧的人，就是为了刺绣而生的。这种安静的活感觉不太适合我。今天非常的开心，因为今天要去刺绣。我绣不了。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
4: 那个叶子啊，一针挨一针的走啊。
2: 那我下一针不知道该从哪儿了呀？那边，该往上一点了是不？
4: 对。
5: 我这一次去这个刺绣厂去体验了一把。我这个过程确实是非常的难熬，因为这个针呢，它总是扎到手，而且呢，坐一会儿就肩膀疼、腰也疼，时间因为太长了。但是呢，当你体验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冰冷的面料了。你等到再一次看到它、抚摸它的时候，你觉得它是一个有温度的东西，因为这一针一线当中全部都是真情。所以我觉得刺绣这才是我们中国真正的奢侈品，这才是我们针尖上、指尖上的国粹。

0: 从富可帝王滚服的克斯匠人，到扎根山野带领乡亲致富的封箱燃手艺人，再到守护家传珍宝的精秀传承人，三种手艺，三份坚守。传承不只是守住技艺，更是延续专注与担当，在丝缕染织之间映照代代相传的匠心精神。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

0: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4: 有人要掐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5: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3: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6: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3: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7: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3: 9月2号起，每周3、4晚9:10，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8: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9: 今天的主题，
8: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

0: 太太没事，刚才进贼了，但是已经被我赶跑了。您回到房间，回去好好休息。要是有人再闯进来，我就开枪。
1: 哎，组长，是我。啊，我都搜遍了，然后那个整个书房只有一个抽屉上的锁，我当时用了各种的方法，我都没撬开。然后这个时候应该是吴太太起夜了，所以我赶紧就从那个窗户下来去了。
2: 看见你脸没有？
1: 没有，绝对没有。
2: 周公馆，喂，请周总长接电话。 我是来看吴次长的，周总长批准的。
3: 您稍等。

0: 你说这跟我带来欢喜的吗？嗯，你知道我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吗？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
1: 没事儿，
0: 有些误会需要我配合调查，但是很快会真相大白的。
1: 有多大的误会啊？非让你和念希关在办公室里，觉也睡不好。

0: 没事，都是暂时的啊。放心，我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回家去见你和孩子的。是周总长让你进来的吗？嗯。
1: 想想，好了。
0: 你没难受吧？昨天没有，
1: 都没吃药，我给你带来了。没事，还好，快坐下，坐。
0: 怎么样？家里还好吧？还好。其实我本来不想跟你说的，怕你担心。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
1: 昨天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 说是调查组的，调查组的。有一个人，他说他姓谷，还有个是大个子，还比着枪，说是要搜查，硬往家里闯，被我和阿美拦在外面了。
0: 他们有搜查令吗？
1: 没有搜查令，什么都没有。你再说一遍。
0: 没有搜查令啊！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是非法搜查。你怎么知道他姓谷啊？他自己说的。好，知道了。还有什么？
1: 还有，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
0: 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他偷走了什么？他倒没偷走什么。你怎么确定他是白天那个大个子？天太黑了，我也没看清楚，我就是感觉应该是他。如果他就是白天那个人。
1: 他们这是私闯民宅，
0: 他怎么会这样啊？
1: 没事，别怕啊。那谁能管这件事儿啊？
0: 没事，没关系，啊，会过去的。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那书房就是一些日常工作用的资料和书。下次如果有人再进去偷东西，你别管，随便让他去偷。
1: 你和孩子躲起来，只要你和孩子是安全的，就行，明白了吗？好了，这几天吃国防部食堂的饭都吃腻了，很想吃你做的饭。你跟我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想吃什么？我给你写下来。
0: 你还用写吗？

0: 就这三个菜。
1: 嗯，
2: 最想吃，馋得很，叶希也爱吃。
1: 你多做一份，下次送的时候如果上不来，就让门口的警卫送上来。
3: 还有别的吗？
1: 剩下的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你做的都好吃。早点回家，我没事儿，啊，别让孩子们担心。好，走。
3: 照顾好自己啊，干净的衣服都在箱子里。

0: 虽然是不太合规矩，但是吴次长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所以无论您要从这里带走什么东西，都得先让我检查一下。你什么意思啊？你还想搜身吗？您能不能不要让卑职难做呀？这是我丈夫写给我的菜单，我就不给你看。
1: 我现在就去给毛局长打个电话请示。
2: 李逵，没关系，他想看就给他看吧。

0: 昨天半夜2点，吴太太把电话打到我家了，说调查组大白天就想硬闯武功馆，没有得逞。大半夜的，居然翻墙又闯了进去。你说保密局这是要干什么呀？啊？真是太下作了。昨天。
1: 顾组长要我们调查组开具搜查令，我没答应。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
0: 建峰同志说了，查共谍固然重要，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他们再这么闹下去，国防部没法正常工作了。
1: 段连长，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保密局这帮人。
2: 从国防部弄走，卑职明白。张处长，坐。我们查清楚了，黄觉斌他的文件夹上没有吴次长的指纹。哦，
1: 接应黄觉斌团回来一事，全程都是由吴次长亲自操办的，这上面竟然没有他的指纹？
3: 有一种可能。
2: 文件夹被调包了，如果是的话，肯定是保密局的手法。要不要向总长汇报？啊，不，保密局是有嫌疑，但是咱们没有实证啊。现在上面急需一个为海东青计划失败顶罪的人，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一个有可能通共嫌疑的次长出头。
4: 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2: 毛局长，你们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硬闯进吴公馆，这恐怕不妥吧？
4: 好，这事儿啊，我已经问责过吴哲文了，不过他本意还是好的，想尽快的定案。
2: 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看来你毛局长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吧？
4: 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 证据确凿，就可以把吴司长直接移交军事法庭。
2: 可是建峰同志的意思很明确，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立案。
4: 可建峰同志的意思你我都清楚。就此结案，总裁面上无光。可现在无人替海东青计划泄密担责，总裁面上就有光了。你们国防部二厅联合调查，你们面上就有光了。
2: 哈，齐武兄，你们不敢担这个责任，我们也不敢担这个责任呐。
4: 是啊。
2: 你就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了。齐武兄啊，我倒是有一个破局的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采呢？
4: 只要是对迫害有。

0: 利，我们保密局愿意全程配合。
1: 好，为师必缺嘛。我的意思是把这个聂副官先放出去，你们保密局和我们耳听的人跟着，说不定就能抓住点线索。
0: 啊，这倒是个破局的方法。
1: 上峰指示你我要精诚合作嘛。
0: 对对对，精诚合作。
2: 聂副官，你的情况基本核查清楚了，你可以走了。调查组可能随时会给你电话，会问一些问题的。
3: 那吴司长呢？
2: 他需要进一步核查，还不能走。

0: 吴氏利用断退之迹象打击保密局气焰，就怕查指纹疑点而担责的心理，为聂希能够外出活动谋求一线可能。此刻看着安然离开的副官，吴氏知道自己的计划奏效了。
1: 进来，
2: 厅长，我已经把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告诉他了，也派人盯着他。
0: 好，利索一点，别跟上次在香港一样，处处让保密局的尾巴抢了先机。
1: 明白。

0: 师母，这两天家里没来什么人吧？昨天来了一群自称是调查组的人，非要硬闯你老师的书房拿文件，还有跟阿美赶回去了。今天早上我去看了看你老师，给他带了几套换洗的衣服。那老师说什么了吗？还能说什么呀？宽慰我呗。
1: 你说你老师到底是得罪谁了呀？啊，三番五次的给他小鞋穿，等他出来，我得让他辞职。那除了宽慰您，老师还交代别的事儿了吗？他说他想吃我做的饭，给我写了个菜单。
0: 想吃啥直接跟我说不就完了，还非要写下来。 估计也是气糊涂。一会儿你吃完面去看看阿美，昨天要不是她，那两个人就闯进来了。
1: 好，我会去的。

0: 喂，你好，
1: 阿敏，谢谢你啊。
0: 你出来了。
1: 谢谢你昨天及时赶到老师家，保护了师母和孩子们。
0: 你和老师到底出了什么事？
1: 遇到点小麻烦，但是应该问题不大。
0: 你出来怎么没有来找我？我昨天在你宿舍等了一整夜。
1: 等把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完，我就来找你。
2: 我们俩现在见一面就这么难吗？
0: 算了算了，你照顾好自己，保重身体。
1: 好，你也多保重，早点回家，别太辛苦了。
3: 再见。
4: 聂希托我让他太太给他送几件他和吴次长换洗的衣服，我照做了。
5: 然后呢？
4: 然后他说他和吴次长是被保密局栽赃的。
5: 在这样的时候，他选择请你帮忙，说明聂希相当信任你。渗透得很成功。
4: 我之所以没有主动汇报，是因为我觉得送衣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不打紧。况且衣服收到的时候我会仔细检查，主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取得聂希的信任，所以我就先做了。
5: 不错，以后再有同样的情况还是你自己下判断。但是你别忘了，你哥哥是死在共产党手里的。接下来还是盯紧聂希，他有任何行动随时向我汇报。
4: 是。
6: 将军，今天聂希被调查所释放了，但我总觉得他不是真的自由了，否则他应该主动联系咱们的。
7: 玉心兄以前交代过，遇到紧急情况小组内联络要通过登报纸的方式，看来你吃完饭要去趟报社了。
6: 好，
7: 我也去趟陈诚那里。

0: 进城睡了，
1: 睡了。妈，您放心，我跟季季说的是爸爸出差去了。

0: 学长，咱们都是迎着枪林弹雨从战场上爬过来的人，舍身取义，保家卫国。哎，合着到头来了，咱们就是为了让保密局那帮特务欺负的吗？天理呢？天理何在啊？
1: 子尊啊，有时候我真是搞不懂你啊。你和吴次长，因为上次他给白团做翻译的事情，闹得是不可开交，人尽皆知。你现在又为他的事情四处奔走，这又是为何呀？
0: 我是对事儿不对人。我对吴次长意见再大，我也知道他不可能是共谍，他怎么能是共谍？再说我们在第四战区的时候也同生共死过，现在他被人冤枉，我怎么也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吧。调查组这帮家伙把人就这么扣押问话，他掌握什么证据了？
1: 调查组之所以授权调查，自然有他的说法呀。
0: 既然有说法，那就公之于众，何必像现在似的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这有意思吗？
1: 子尊啊，海东青计划失败，此事非同小可，别说调查吴次长，就是调查在我头上也情有可原。你呀，在我这里激动激动就算了，在别人面前，我劝你还是不要谈此事为妙。
0: 明白，学长所言极是。可是我还是想知道调查组到底掌握了什么，就这么猖狂地进入国防部。
1: 稍安勿躁，静待调查结果。

0: 这是我整理的斗争笔记，上面记录了我两次逃脱的经历，还有我观察到的一些保密局的搜捕方式，看看能不能派上用场。
1: 好，同志，太感谢了。
0: 都是我应该做的。
2: 这个庄阿成真的不错，观察敏锐，觉悟又高，还看过整封文献，是个人才。我看可以让他当学习小组的组长，你交代给他，让他好好干。
3: 那他的审查工作怎么办？
2: 一切照旧，不能放松。具体日后怎么处理呢？等我请示完老钟同志再决定。
3: 是。

0: 李老师就给你留下这个。嗯。昨天师母给老师送换洗衣服的时候，老师就只留下了这一张菜单。
1: 应该不只是一张菜单，你能被放出来，一定是你老师的努力。这里边应该有他想要给你的信息啊。应该是。
2: 老师让我出来，就是希望我尽快想到办法。可是我昨天看了半天，没有头绪。

0: 青。江鲁南。江小南。你们江小南这个
1: 没有。
0: 花饼，小白菜，酱油水。
1: 嗯，哎，陈将军，这酱油水其实是闽南有些地区的叫法，就是用酱油水来红烧鱼。
0: 红烧鱼。鱼小南，鱼小南。
1: 于萧南，
0: 古正文手下那个行动队的队长。
1: 对啊，他一向身手不错，替古正文干过不少脏活，这次诬陷极有可能就是他在古正文的指挥下动的手，
0: 就在他身上查。
2: 老板，再来碗面线糊。
3: 好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丽芬啊？
2: 这边有市集嘛，我来逛逛，也没想到能在这儿碰到你啊。
4: 来喽，林丹面线糊啊，
2: 谢谢。
4: 小心烫。
1: 在等朋友啊？
2: 没有啊。
1: 那一个人吃两碗。
2: 自从上次跟你吃完面线糊之后，我每一次吃都会习惯性的点两碗。坐啊。你太太上次帮你送衣服了吗？
1: 哦，送了，我还忘记要谢谢你了。当时看你的表情，没想到你真的会帮我。
2: 做这些都是我应该的呀，我怎么可能不帮你啊？你可是帮我挨过枪子的人。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呀？吴次长呢？吴次长也放出来了吗？
1: 还没有。老师还在部里，在接受调查呢。
2: 那你今天出来是帮你老师周旋的吗？

0: 对啊，作为副官，我也必须得做点什么。嗯，
1: 刚才那火气可真是狗眼看人低啊！连爱国西路的宅子我都买得起，难道我能穿不起金缎面的料子吗？
2: 阿玲姐真是好福气，于先生混出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你置办了宅子，
1: 还算他有良心。当初他找我的时候，我不也没有嫌弃他穷得叮当响？
2: 哎，我家那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迹。
1: 咱不说这些男人了，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宅子吧，刚好就在附近。
2: 好啊好啊，我早就想去了。
1: 黄包车。

1: 夏经理啊，听说这个爱国西路的房子都是您在打理是吧？啊，我跟我先生刚到台北来没多久，听说台北买房子还要批条子。
2: 哎呀，那买房子方面得请夏经理给我们点拨一下了。哎呀，点拨不干，太太，你眼光真是。爱国西路是台北最好的地段了，闹中取景堪称台北的静安寺。不骗你哈，前不久刚好有一套委托给我，你今天就来了。
1: 这多大的缘分啊！
2: 那我打听一下，爱国西路37号
1: 这房子怎么样？好啊。
2: 37号，这绝对的好啊！
1: 真九十不敲他卖出去了，刚。
2: 气势不管是从底端还是阳势来说，我刚才说的那家都比37号还要好上加好。你什么时候有空了，我陪你看看去。那这个37号，
1: 它现在是什么状况？是刚成交吗？如果刚成交的话，我们加点钱，是不是还可以有的商量啊？
2: 好啊，好为难呀。哦。 哪个37号的卖家呀，是在苞米区当差了呀？他虽然家是处了底了点儿，但我也得罪不起呀。除非恁家先生能够镇得住他。哎，
1: 您说他价钱低了点儿，能透露透露吗？
2: 少了
1: 两条小黄鱼啊。
3: 太太，您什么小，两条大黄鱼也不够啊！这是太北景安寺啊！<笑>好的，好的。那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
4: 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5: 这。啊。嗯，正好你来了，你再给我讲一下那天晚上在吴次长家的细节。
4: 啊，我不是跟您之前都说过了吗？好，那我再重复一遍。嗯。 我当时全部都搜查过了，只是发现有一个抽屉上了锁，我用了各种工具都打不开，所以就用了一些蛮力，那声音可能大了一点，然后惊动了吴太太。那个小钱渗透的咋样？哦，小钱渗透成功了，他的父母呢在漳州，然后呢，妹妹在台湾。 而且他妹妹是他在台湾唯一的亲人，现在就在观音山的国金医院当看护。组长，我们如果控制住了小钱的妹妹，小钱不可能不帮咱们办事儿。
5: 先别轻举妄动，你上次行动失败，就算真有证据也转移了，是吧？
4: 啊，
5: 先出去吧，我再想想。
4: 行。
5: 小娜。

0: 最近一定要小心。我知道了，组长。
1: 吃饭？去哪儿啊？
2: 我和程老板终于找到办法了。
1: 跟谁啊？
2: 还记得那天见梁老板的时候，你上车的地方吗？
1: 没心情，不去了。
2: 好，晚上11点，我开车在路口接你。
1: 好。

0: 至少花了3条小黄鱼，就在爱国西路，余肖南给他女朋友置办了一套房产。现在这台北人多地少的，可是寸土寸金呐。就凭甄房组那点奖金，他余肖南哪来的那么多钱？
1: 干他们这一行的，突然变出这么多钱，要么是绑票，要么就是倒卖情报。
0: 卖情报？
1: 根据我的观察，余肖南对他那个女朋友还挺上心的。 为了买房冒险倒卖情报，也不是不可能啊。
0: 即便他是真的在卖情报，那咱们怎么找到这些证据呢？
2: 很简单，从房子查起。

0: 付款人徐山。
1: 啊，但是虎叔的名字写的是玉小南玉先生，这符合流程。
0: 玉小南是干什么的？
1: 客户资料。
0: 徐山呢？
1: 这
0: 谢谢你的配合。
1: 那没别的事儿了吧？
0: 要想没别的事儿，你得回答我两个问题：一，付款人跟户主不是同一个人，你有代理合同吗？这是其一。其二，我怀疑这桩交易是向公职人员行贿受贿，要不要跟我走一趟？
1: 不是张管，我，
0: 那咱俩就天知地知。
1: 你知我知，我什么都不知道。张管辛苦了，慢走。
2: こちらへどうぞ。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

0: 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是正在播出。
8: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联络站。
9: 什么地方？
8: 上面有图，千万不要惊动他们。明天晚上他们的核心人物可能要在这里开会。
9: 我会安排好的。
8: 联络人好像应该是个女的。

0: 说了呗，出事了。
1: 你已经被监视，老五已受到怀疑。明天我把孩子接走，你伺机脱身。他要你把狗处理好。另外，明天晚上之前他们不会动手，保重。
2: 他是怎么暴露的？
1: 好像是高斌的人打进了我们的内部，或者说我们内部出了叛徒，一切还都不清楚。
3: 有一个叫任警官的，他认识孙月娟。

0: 拿给我看看。怎么会在你这儿啊？
1: 我觉得我妈准备这药片不是件好事，所以我用管睡觉的药把它换掉了。
2: 任警官很聪明，对外人防范的很厉害，让老魏他们去杀他确实很难。你来怎么样？

0: 坚持住，我会救你出去。明天早上再吃一片药。那个池玉兰呢？我看呢，这么长时间没有醒过来，明天一块送去吧。原来的计划取消，按我现在说的做，我们先戴上白口罩，白大褂。 再让一个人完成急救患者躺在担架上，等经过走廊的时候，我们先控制住那两个直接看护的警察，然后把孙月见赶上床单，放在急救车上推出来。吃晚饭的时间乱哄哄的，警察也会轮流去吃饭。我们用一辆别的医院的救护车，这样不会有人认识我们，也不会引起怀疑。
1: 万一要是不顺利呢？
0: 那我们就分散脱身。

0: 看看这个。
1: 我觉得我们俩是拴在一条线上的蚂蚱。看完这些材料，您就知道这些年是谁在暗中帮你。
0: 明天早上，日本宪兵队特别移送之后，你去一趟宪兵队，把这两个人给我调出来。

0: Marte. します。
1: ディーラン。ゴライ。
2: 明天派一个你的人，化妆成日本宪兵，跟着你来就是了。拿这张表格。把他接走，表格是伪造的，不过做得很像，可以乱真。
3: 满洲省委决定，鉴于你处于险境，随时有暴露的危险，组织决定结束你所有的任务，一起越境苏联。老仇，你们一家人可以彻底的团聚了，你们的苦日子彻底结束了。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为什么要换车牌？
2: 我换的是密档车牌，这样沿路会受到关照。
1: 是这样。
3: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4: 今天的主题，
3: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5: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6: 巧剪金刻，
5: 高琢毫厘，
6: 锻造美好生活。
5: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7: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8: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

0: 口气。
1: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2: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2: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2: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我不是个嘎子，我是一个很老实、很呆板、很机械的一个人士。我喜欢的就是嘎子这种人，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变得嘎一点。
6: 小兵张嘎的来源，我只能举出邓元虎的嘎子来。
5: 眼里看见嘎子，看见嘎人嘎事，我就喜欢看，喜欢结交这种人，喜欢听听他们的故事。我要写我把自己的理想的任务，把它写成书，这是我的一个意志。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半版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机遇，唐山市曹妃甸区着力打通京津科创成果落地、产业外溢承接通道，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一批高端项目和先进制造业加速集聚。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今天走进唐山，看曹妃甸如何打造京津产业转移强磁场。
1: 这里是曹妃甸区跨介质科学与系统研究院，不久前由清华大学与曹妃甸合作建设的两个风洞试验台已开始运营，成为国内首个面向商业用途的高超声速飞行器及临近空间高速飞行器的开放试验平台。
2: 我们这俩风洞呢，又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这个风洞之一吧，对于助力咱们中国一些飞行器的研发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在研究院，记者遇到了北京空天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段国辉。他说，风洞试验台在地面上就能模拟出万米高空的飞行环境。此前，国内风洞资源主要集中在航天国家队，商业航天企业做测试，往往要长时间排队等候。
3: 最长的话有半年，我们在这儿前后一共做了两个试验周期，有时候我们可以做到当天试验，当天往返，这种试验效率是非常高的。
1: 作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化校地合作的重点项目，来自清华大学的创新人才为什么选择将研究成果落在曹妃甸转化？
4: 这些商业航天

0: 运出港口，把火箭运到海南去发射，运到山东去发射，甚至在我们这儿自己建一个海上的发射台都有可能。第二呢，交通也便利，生活各方面保障得非常好。再有呢，就是离北京非常近。
1: 项目落了地，扎下根，不少企业科研团队冲着清华牌子主动找上门来。
2: 排期比较满，基本上已经排到今年的年底了。
1: 眼下，曹妃甸区与清华大学正携手谋划建设300吨级火箭发动机实验场地，以此为牵引，推动商业航天研发设计、总装制造等核心环节落户河北。
0: 咱中国的商业航天绝大部分都在北京，这火箭公司非常愿意来咱们曹妃甸区
3: 进行调研，是不是？
0: 已经摸过底了，那相应的整件的加工生产都有可能会落到我们这边来。
4: 未来火箭的研发、火箭的生产、火箭的总装以及火箭出海，到最后火箭的海上发射，都将从曹妃甸开始到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1: 如果说风洞项目是曹妃甸承接京津科创成果，实现科研成果从零到一突破，那么首钢京唐则通过搬迁升级，构建起从一到 N 多元化高端产品集群。这条投资12亿元建起的镀锌汽车外板生产线，是京津冀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新产线投产后，将为区域内小米、长城等整车企业提供更加稳定就近的材料保障。
5: 汽车用钢的等级的话，相当于是最高等级了，相当于零缺陷。曹妃甸给予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大，然后之前像办的环评啊、能评啊，包括许可证啊，这方面进展都是相当快的。建设工期在国企、央企来说的话，还是比较短，22个月。
1: 作为入驻

0: 曹妃甸的第一家龙头企业，首钢金堂的落户像一块磁铁，吸引了一大批上下游企业追随而来。刚刚主体完工的唐山曹妃甸金首实业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把企业从北京整体迁至曹妃甸，与首钢金堂的直线距离只有2公里。
1: 这边最主要的就是运距短，人工啊什么的比北京都要低很多，后期这个手续都是管委会给咱派那个专人帮着协调给办理的。
0: 为更好服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河北北京创新飞地经济模式，联手打造经济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示范区按照管委会加建设指挥部模式运行，北京挂职干部与唐山同事组成联合招商小组，主动对接有外迁需求的企业，资质互认，政策共赢，让企业少跑腿，快落地。
2: 北京市已经向示范区选派了8期39名挂职的领导干部，我们充分发挥这些挂职干部的优势，政策信息方面的资源积极的对接跑办，实现了经济两地高质量发展资源的良性互动。
0: 在示范区的协调推动下，金首实业还很快与园区内多家装备制造企业建立起订单协作关系，产业链上下游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抱团作战。
2: 我们给北京的企业找场景，给他们提供一些市场需求，让他们在这儿呢能够得到发展。
0: 今年1至6月，曹妃甸区实施京津项目66个，以港口为支点，以产业为纽带，曹妃甸向京津产业持续抛出橄榄枝，在钢铁、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赛道上加速布局，全力打造京津产业转移的重要承载地。
3: 首电经济是衡量一个城市商业活力和消费能级的重要标尺。我省将首电经济作为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抓手，通过政策引导、业态创新，持续优化商业布局。这个月，国际零售品牌山姆汇源商店石家庄店正式开业，这也是山姆在河北的首家门店，为石家庄乃至全省消费市场带来全新体验。
4: 此次开业的山姆河北首店是该品牌在全国布局的第68家门店，总建筑面积7万余平方米，卖场面积2万余平方米，商品覆盖生鲜食材、日用百货等全品类生活消费品。山姆汇源商店的销售模式区别于传统商超，门店依托汇源制服务、全球优选供应链、全渠道急速配送体系，打造高品质的新型零售场景。
5: 山姆通过全球精选商品和独特的购物体验、商品组合和差异化策略，为本地会员带来全新的购物选择，同时推动区域消费升级。
4: 山姆河北首店开业，正是石家庄市聚焦华北区域消费中心建设，通过业态创新、场景升级、政策赋能，持续优化商业布局的又一范例。2021年，石家庄在全省率先推出首店经济专项扶持政策，设立10万元至100万元分级奖励，累计发放扶持资金超520万元，大幅降低品牌落地成本。如今，在石家庄首店集聚标杆载体湾里庙步行街，通过首店加商圈融合发展模式，已集聚商户400余家。
6: 我们在石家庄的第一家门店就开在了湾里庙步行街里面，后续我们又在这一条街上开了第2家、第3家门店。就光我们总店来说啊，我们日均接待量不低于1000人，每天的客流都特别大。
7: 作为华北首家京东帽落地湾里庙步行街3年多，销售同比增长28%，总计服务超30万组家庭。目前除了京东帽，我们还布局了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京东七鲜等服务业态。
4: 以山姆首店、京东帽、河马先生为代表的首店矩阵不断扩容，推动城市消费由流量消费向品质消费、长效消费转型。目前，石家庄市已累计引进各类知名品牌首店、旗舰店500家，覆盖数码体验、特色餐饮、潮流文创等多元业态。
8: 下一步，石家庄将持续完善首店经济扶持政策，优化营商服务，提升商圈载体能级，鼓励业态创新，持续引进国内外头部品牌首店、旗舰店，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稳步推进京津冀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3: 把烟火气融入城市肌理，在雄安，一座座文体场馆正成为市民

0: 休闲健身、观赛娱乐的幸福载体。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带您认识雄安文体公司总经理刘志远，看他和团队如何用一场场赛事保障、一次次贴心服务，为这座未来之城注入活力与温度。
1: 这个水温看一下啊，现在这个。像这个支架的高度，然后也调整到小朋友适合的这个高度。
2: 正在雄安体育中心进行各项设施检查的就是刘志远。这里即将举办2026年第一届雄星杯游泳篮球项目考核联赛。在雄安9年，他养成了注重细节、雷厉风行的作风。白天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当晚就被摆上了碰头会的桌面。
1: 对于每一场活动、每一场赛事而言，它都是由无数个细小、细微的环节组成的，所以每一个细节都是我们不想忽视，也不愿意去忽视的，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然后能让现场的这个欢呼声更热烈一些。
2: 雄星杯正赛当天，刘志远早早到场调度。游泳馆内，少年们劈波斩浪；篮球场上，小将们激烈拼抢。赛前，刘志远和团队反复调试的水温、逐一检查的设施，此刻都化作了孩子们安全舒心的参赛体验。
3: 我的感觉就是场地一流，然后给我的赛事感觉体验感特别好。我希望未来就是第二届、第三届我们还要来。
2: 今年以来，从乒超联赛到中德 U16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刘志远和团队承办了十几场世界级、国家级的高规格赛事。特别是今年8月1号刚落幕的2026赛季乒超联赛雄安站，赛前一个月，雄安文体公司就进入临战状态，每天要对接的部门不下10个。从赛事编排到媒体接待，从票务系统压力测试到志愿者培训，每个人都连轴转，常常忙到凌晨才能休息。
1: 能有机会参与到顶级赛事的这种运营和筹备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我们都非常珍惜这次机会。特别是今年我们以这种赛事运营方的身份参与到这个过程中，然后也感觉非常幸运，非常自豪。
2: 除雄安体育中心外，刘志远所在的雄安集团雄安文体公司目前还负责雄安已投用的另外5座文体场馆的管理运营工作。随着来到雄安新区的疏解单位越来越多，各场馆接待人数也持续攀升。雄安图书馆已累计接待客流超120万人次，3个片区的文体中心开业不到1年，接待客流也接近60万人次。刘志远和团队的工作也随之越来越忙。
1: 我们是以一个主理人的心态，我希望能够把这个空间用好用活。
4: 我也希望雄安的场馆能够不只服务于新区的人，也能辐射京津冀，让这座城市的文体吸引力真正的立起来。
2: 建设幸福雄安，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在像刘志远这样的文体主理人的统筹运营下，一座座现代化文体场馆陆续投用，高效运转。新区的文体场馆矩阵已经基本成型，为市民休闲阅读、健身娱乐、观赛参与文化活动提供了丰富载体。
5: 凡事作于细，大事成于微。当赛场上国歌响起的那一刻，我哭了。这不是累，是自豪。
6: 越来越多的疏解企业的职工都可以把这里当做了自己的第二客厅，我们收获了更多读者服务的满意。我觉得现在雄安它不只是说有拔地而起的高度，更有了润物无声的厚度。
7: 我觉得这种感动还会延续啊，所以我很自豪，说我能来到雄安，成为一个新的雄安人。
5: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6: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7: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0: 日前，河北省科技保险产品首发推介暨京津冀科技金融协同服务倡议发布活动在石家庄举行，会上发布7款保险产品，汇集众多科技企业。
8: 会上，河北省科技厅、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天津市科技局联合发布京津冀科技金融协同服务倡议，明确从提高区域科技金融服务能级，完善全生命周期科技金融服务，搭建跨区域科技金融服务联盟，打造科技金融协同服务品牌等4个方面全面加强合作。活动现场，5家金融机构集中发布了联合创新保、京津冀成果转化保、耀眼保融通等7款科技保险产品和金融服务方案，产品靶向覆盖生物医药研发、创新联合体攻关、外籍专家保障、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型中小企业积分普惠等多个领域。
9: 我们最新推出的京津冀

0: 以成果转化宝和科创宝两款产品覆盖了整个科技企业全产业链的风险保障，从合同的交易到研发中试，还有呢到市场推广的环节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为企业化解分散了它的经营风险，同时呢也助力企业获得授信，获得发展资金。
1: 生物医药研发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这项政策为我们构建了这个坚实的制度保障和良好的创新生态，为创新药物的研发与产业化进程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 今年二月，科技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动科技保险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支持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为科技保险创新首发地，推动先行先试和引领示范。今年以来，省科技厅与太平财险、人保财险、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聚焦科技创新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针对性研发了一批全国首创首发的科技保险与保贷联动产品，以科技金融创新赋能区域科创事业，提质增效。
3: 持续加强与京津科技金融协同，进一步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深化创新积分制推广应用，引导金融机构加大科技金融产品创新开发和推广力度，推动更多金融资源精准流向科技型企业。
4: 民意在哪里，警务服务就延伸到哪里。今年以来，我省持续推进各级民意质感中心建设，整合多渠道信息，将群众的急难愁盼变成民警的履职清单，一套民有所呼、警有所应的新模式在全省推行。
5: 您好，警务民意热线。
6: 前不久，雄安新区公安局民意质感中心接到群众来电，雄安站来河谷快速路与承运路大桥十字路口希望增设左转车道。接到群众诉求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传平台，并精准派发至公共交通分局进行核处。
7: 我们第一时间和这个当事人取得的联系，他是中石基地上班的一名员工，他会通过这个路口回家，那左转车道晚高峰期间车辆拥堵。
6: 公共交通分局随后组织警力深入一线调研，民警了解到，随着中石基地疏解企业数量增加，高峰时段车流量大，左转需求多，易造成拥堵。综合分析研判后，公共交通分局立即联系相关单位，对道路进行了优化调整。
7: 我们协调了市政部门，对路口的标识标牌进行了一个整改，把原先的五条车道当中的直行调整为直行与左转。
6: 从接到群众诉求到施工完成，用时仅两天的时间。
8: 减少了我们的通行时间，大家的通行呢更加的顺畅起来了。
9: 截止目前呢，我们已经通过平台办理了相关诉求99条，比如说这些标识不清晰、红绿灯设置不合理这些民生小事通过我们平台可以快速的汇聚，使得民意诉求可以得到快速的一个办理。
6: 针对民意诉求中的热点、堵点、难点问题，我省各地公安机关民意质感中心全量跟踪处置，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在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以往医院门前仅有一条功能单一的入院停车车道，社会车辆、急救车、出租车混行交织，不仅常常造成拥堵，更埋下了不小的安全隐患。
10: 医院周边的通行问题其实是一直困扰交管部门和群众的一个顽疾。
6: 针对这一问题，保定公安交管与市第一中心医院多次现场调研，在不新增占地、不大规模施工的前提下，拿出了一套小改动大成效的改造方案。在医院内部设置了两条通道，一条车道为急救加急停急走通道，在优先保障急救车辆快速通行的前提下，为社会车辆临时停靠上下客提供方便；另一条车道为出租车专用通道。出租车在院内有了专属泊位，无需在主干道上占道候客扎堆滞留。
11: 此外呢，我们对于院门口的这个非机动车的这个停放区域进行了一个合理的规划，在医院的正门口和机动车的入口这两个位置分别也施画了禁停的网格线，保障了就是医院门口无论是人员呀还有车辆的这种出入的更加规范。
12: 现在有了这个急停急走车道，基本上不用排队，然后把老人放下之后，我再开出去找车位。

0: 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方便。
1: 今年以来，我省公安机关持续推进各级民意质感中心建设，通过整合12389、12345、12123等热线平台和短信回访、局长信箱、问政理政平台等多渠道民意信息，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度挖掘智能分析和趋势研判，将群众的急难愁盼变成民警的履职清单。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1号，河北省各地公安机关民意质感中心累计汇聚各渠道民意数据152.62万余条，意见建议办结率达92.17%。
2: 目前，我省共有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150万人。各地建设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的同时，鼓励大家参加志愿服务，成为基层治理的新力量。
3: 下午2点，大部分餐厅即将闭餐，而衡水桃城区的这家社区食堂里却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就餐小高峰。
4: 我正常班次就是到1点半，送完之后你才能吃饭。
3: 为了适应新就业群体接单时间不固定、就餐时间碎片化的工作节奏，衡水桃城区把社区食堂升级改造为暖心餐厅，提供就餐延时服务，把午餐供应时间延后到下午4点，还推出小哥专属优惠套餐。
5: 小哥们这个吃饭就是10元套餐，来了以后随便吃，我们给他提供饮水，再就是充电，还有他们休息的一个空间。
6: 这还确实比较方便的，然后价格也挺便宜，挺实惠的。
4: 吃的又好，然后又有小伙伴一块儿，在一块儿聊聊天啥的，心情也挺愉快。
3: 不仅是暖心食堂，街角的暖心驿站提供饮水机、微波炉等设施。小区门口张贴骑手友好路线图，为骑手找点配送带来方便。截至目前，我省已打造友好食堂、小哥医院、友好社区等友好场景6918个。当新就业群体被看见、被善待，他们也接力传递善意和温暖。
7: 哎，你好，给您送药来着。
8: 社区给你带了药，你看一下对不？
3: 在邯郸市复兴区61社区，外卖骑手张宇正把帮独居老人买的药品送上门。
9: 我平常很少出门，因为腿不方便，有事的时候就给社区打个电话，小哥就过来了。我不知道他们姓什么，他们都是无名英雄。
3: 张宇告诉记者，他加入了邯郸市复兴区的红峰骑手志愿服务队，在跑单间隙参加上门帮扶、隐患排查等志愿活动。像他这样的新就业群体志愿者，仅在61社区就有50多个。
10: 我们就是通过一个随手拍软件，路面杂物啊，这些公共设施损坏呀，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拍照上传，物业他们还有社区会及时做出处理。
11: 我们建立了这个积分机制，做志愿服务登记，增加它的时长，然后积分兑换物品，我们平常准备的一些小礼品呀、毛巾什么等一类的，激励他们参与到咱的基层治理。
3: 骑手志愿服务队隐患排查安全员，一支支由新就业群体组成的团队在我省相继成立，在异常情况预警、突发事件直报、社情民意传达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12: 我的工作中得到了帮助，然后我在我能力的范围内，我也把这个给传递下去，多干一些这个我力所能及的工作，也有成就感吧。
2: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涿州段是疏解北京过境车流、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交通干线。路段改扩建工程将原有的双向4车道拓宽为双向8车道。今天工程迎来重要节点，涿州方向率先开启通行测试。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G95 廊涿高速固安永定城收费站，就在今天中午12点，我身后这段从固安东到涿州南的路段已经正式进入到了通行测试阶段。现在已经有社会车辆陆续驶入高速，崭新的路面、更宽的车道，让这段路的通行能力有了实实在在的跃升。
14: 为保障本次通车运营测试安全有序开展，项目优化安全防护体系，道路中央布设高标准混凝土防撞护栏，并配套全天候电子监控与智能运维系统，全方位筑牢通行测试的安全防线。
15: 在运营管理上，我们全面引入了雷达和 AI 大数据等数字化手段，实现了高速道路交通事故预警和全线桥涵结构物常规监测等目的。
14: 作为首都环线高速的重要组成部分，廊涿改扩建项目将原有的双向4车道拓宽为了双向8车道，单向宽度由原先的28米提高到42米，通行能力将提升1倍以上。
16: 郎卓高速公路。

0: 改扩建工程，北半幅试通车后，南半幅预计今年九月份全面启动施工，整个项目预计在2027年底实现全线双向80道通车。建成这条交通大动脉将有效缓解首都过境交通压力，优化区域路网格局，为群众出行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交通保障。
1: 最近在国家植物园出现了一种美丽的蝴蝶，引得众多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

0: 有报道过。
1: 为了一探徽戎射凤蝶的真容，记者一早来到国家植物园，幸运的是很快就找到了它。射凤蝶为因有麝香味而得名，羽化不久的雄蝶香味较明显，其中徽戎射凤蝶是我国特有的凤蝶。徽戎射凤蝶翅膀黑褐色，翅展约7厘米，后翅外圆波状，有月牙形红色斑6至7个，尾突窄长。
0: 这个凤蝶呢，这个上是非常的漂亮啊，而且呢它这个就是飞行很缓慢，所以作为一个观赏的一个蝴蝶非常的好。
2: 今天很愉悦，非常少见，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来植物园，然后那个看到这个叫射凤蝶，
3: 今天还挺幸运的啊，一来就拍着了。
1: 为了补充体内所需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很多蝴蝶都有吸水的行为。樱桃沟常年流水潺潺，清泉通过梅园、丁香园注入湖区，为蝶类繁衍生息提供优良栖息地。
4: 国家植物园的蝴蝶呢是近50个种，基本上占了北京市的1/4。我们这边昆虫呢其实已经调查了大概1700种左右了。其他的野生动物呢也有很多，包括了豹猫、中华斑羚。
1: 小小蝴蝶翩飞，映照生态之变，一个个鲜活物种的出现与复苏，正是国家植物园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好见证。
5: 下面请看简讯。
6: 近日，我省印发河北省15/5基础测绘规划，明确将完善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作为15/5期间基础测绘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根据规划，2026年至2030年间，我省将优化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的空间布局，定期开展测绘基准框架动态更新，确保基准站网运行稳定可靠。5年后，我省将实现北斗实时正常高发布服务，让用户能够直接获取基于北斗系统的实时高程信息，进一步降低应用门槛。日前，在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下，河北省群众艺术馆、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组织开展河北省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征集遴选活动。经严格评定，最终确定并公布正定古城、知音1953、陶瓷水镇等15个典型案例。此次入选案例涵盖景区打造、研学体验、文创开发、节庆文化、饮食文化、乡村旅游等多个领域的融合实践。
7: 团省委消息，今年暑期，我省扎实推进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面向双职工家庭、新就业群体子女等提供红色教育、兴趣拓展、安全教育等特色托管课程和成长陪伴活动。全省共开设托管点位455个，覆盖少年儿童13947人，服务总人次超20万，助力解决暑期孩子看护难问题。
6: 近日，秦皇岛发布全省首个聚焦鸟类保护的林长令。林长令明确，严格落实市县乡村4级林长网格化管理，将鸟类保护纳入年度林长制重点考核内容，科学织密候鸟防护网，强化多部门全链条执法，以刚性制度护航候鸟迁飞通道。
8: 欣欣向荣，生机勃勃。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一座高水平现代化城市正在拔地而起，勇担使命，乘势而上，加快建设。

0: 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河北广播电视台五集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1: 好，今天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祝您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通常呢，在我们省北部和西部山区会更早一步迈入秋季的门槛。截止到昨天，像张家口、承德等图中这片黄色区域就已经正式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了。在这里，中午的时候秋高气爽，一早一晚已经有一些冷了。像承德，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0度上下，最低气温顶多只有18-19度。那其他地方的昼夜温差也在逐渐的拉大，请大家注意合理着装。明天就进入到九月的门槛了，降水明显减少，像衡水晴或多云的天气将持续再现。那大范围晴好天气的背景下，有利于交通出行或洗车晾晒。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候的紫外线啊，一点都不比盛夏时弱，大家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防晒。风主要集中在海上，预计今天夜间渤海海域及沿海地区会有东北风4-6级，阵风7-8级，出海船只要注意海上交通安全。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转多云，20-30度。张家口晴，13-28度。承德多云转晴，14-27度。秦皇岛多云转晴，17-30度。唐山多云转晴，21-30度。廊坊晴转多云，19-29度。保定晴转多云，18-29度。沧州晴转多云，19-29度。衡水晴转多云，20-30度。邢台晴转多云，19-29度。邯郸晴转多云，21-33度。雄安新区晴转多云，20-29度。定州晴转多云，19-29度。新集晴转多云，20-30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0-30度。西藏阿里多云，3-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1-37度。感谢收看。

中山国第一代王刘胜即将启程奔赴长安，觐见汉武帝刘彻。按照五年一次朝觐的惯例，这是他在弟弟即位后第一次去长安，能见到弟弟自然欢喜，但从长安城传来的削藩传闻又让他隐隐不安。不久之后，宴席上兄弟间的一场对话，他为自己哭来了一份优厚待遇。这个场景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在历史的坐标中，那时被称为汉。

0: 从事测绘地理信息领域十几年以来，满城汉墓项目是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
1: 大汉王朝前后400多年，这一路是世界的王者。

0: 开展柜，轻轻捧起。工作人员的每一个动作都小心翼翼，近距离的注视与端详，让研究者有机会察观每一个细节，每一处设计。河北博物院大汉绝唱展厅展出的1605件套文物，全部来自两座隐藏在河北保定市满城区大山中的墓室。墓主人是西汉中山王刘胜和他的妻子窦婉。范德伟对这些文物的研究持续了十几年，对他们诞生的那个时代也有着不一样的情怀。
1: 如座，这如座上的这个帛幡，如果说它是静止的，那么塑造成帛幡的这个炉盖呢，就是可以旋转的，可以动的，是吧？可以调整的。
2: 对，
1: 那么就这样就产生了这个一动一静之间的这个气象万千。所以说，哪一面才是靖王胜心中的最理想的那个祥瑞世界？哈，
2: 是啊，是啊。
0: 汉朝不仅让考古学者倾注毕生时光，也聚焦着艺术家的敏锐目光。通过精细的计算和解构，一张普通的方形纸被赋予故事和生命，承载着过去与现在，蕴藏着思想与内涵。刘通以创意著称的青年折纸艺术家，不仅多次举办折纸个展，为世界顶级品牌设计折纸作品，还创造了多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在他手中，纸仿佛有了魔力。如今，他正在为一个汉风折纸作品的创作绞尽脑汁。
3: 大汉王朝前后400多年，他一度是世界的王者，然后他也对后世影响特别的深远。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想，这个汉代人的精神气质到底是什么？那么我将如何用折纸去把这种汉代的精神能够体现出来？这是我一直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0: 纸源于西汉，是传播文明的载体，影响着世界文明的发展。在刘通眼中，用折纸致敬汉朝最适当不过。
3: 啊，那太好了。对，其实我觉得能够实地的去咱们博物馆去看一看，来感受一下这些文物的话，我觉得那真的是。
0: 接到河北博物院发来的诚恳邀请，他欣然前往。全国最早发掘的金缕玉衣，具有汉代造灯艺术最高水平，

本誉为中华第一灯的长信宫灯，工艺复杂的错金铜箔山炉，这些国宝级文物让刘通触摸到了西汉先人们的生活与智慧。源于艺术家的敏感，他被这件史上最豪华香薰的错金铜箔山炉深深吸引。

0: 这种香薰炉是吧？但是我觉得它比现代的一些香薰炉要精致的多啊。
1: 这个博山炉呢，因为它这个盖子的形状呢是取自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所以它才叫博山炉。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博山炉和2000多年前中山靖王刘胜所看到的基本是一致的，保持了原样。
2: 坐进铜钵山炉，在26厘米高的空间里放入了一座山。山势峻峭，层层起伏。同时，一个捕猎场景也被刻画得栩栩如生。树木林立，虎豹盘踞，不远处还有手执弓弩的猎人伺机而动。炉座还铸出透雕纹样。三条蛟龙腾出波涛翻滚的海面，龙头托住炉盘和随风飘荡的流云。整个炉体分为炉座、炉盘、炉盖三个小部分。炉座和炉盘用铁钉铆合在一起，使用时将香料放在炉内点燃，缕缕香烟通过盖上的漏孔飘散四方。
0: 陈老师，我想问一下，就像他单单用这样的一个香薰炉就已经这么的精美精致了，那么就想了解一下这个刘胜这个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什么样的性格呢？
1: 您知道这个满城汉墓刘胜是身着金缕衣下葬的，是吧？这个金缕衣的全长是1.88米，根据这个1.88米，咱们推测出来的、想象出来的，那么它有1.8米的身高，那么跟着这个金缕衣来看呢，它还有宽阔的胸膛，还有微微隆起的这个啤酒肚。
0: 我们在这个
1: 我们在这个满城汉墓里就出土了很多精美的酒器。那么在史书上的记载呢，司马谦就写到了胜为人乐酒好内，乐酒好内，有子之属120人啊，寥寥数语，但是却一下就给刘胜定了乐酒好内的这个性格特点了啊。但是通过我们的研究呢，我们发现身为周侯王，他肯定是享尽了荣华富贵，但是呢，其实是暗藏血雨腥风。
2: 从公元前155年至公元前145年，汉景帝将自己的14个儿子先后封为诸侯王。除刘彻后来继位当了皇帝外，其余13个儿子均有封国。公元前154年，少年刘胜被封王。刘胜封国的辖区，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位于河北省中部偏西，太行山东麓兼有华北平原一部分。这个区域在春秋战国时期曾是白狄族建立的中山国所辖范围。于是汉景帝沿用旧名封刘胜为中山王，他的封国也被称为中山国。
1: 刘老师，看看这本发掘报告，现在也已经很珍贵了。
0: 哎，范老师，您看啊，无论是这个博山炉，还有咱们这个长兴宫灯，其实我觉得当时就能看到这个当时这个汉代的手艺啊，包括这些工艺已经是非常的精湛了。
1: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中山国的它的实力，在当时中山国是领县是14个，人口呢是66万，这个在《汉书》记载当中的诸侯国当中呢是比较大的一个，领县是第3，人口呢是第2。在当时中山已经发展成燕赵区域的一个经济都会。
2: 刘胜死后，被他的弟弟赐谥号为靖。故称中山靖王。一个靖字说明刘胜对待汉武帝很恭敬，为人宽厚。但在史书中，刘胜的记载却只有寥寥数语，甚至连出生年月都不详，却被鲜明地贴上了乐酒好内的标签。 而从容精微与广大为

0: 立体的错金铜帛山炉来看，刘晟一定有着卓越的艺术审美。艺术穿越历史，哪一面才是刘晟的真容呢？哪一面才是他所处的大汉气象呢？艺术家刘通在这件错金铜帛山炉中似乎找到了一点共鸣。回到工作室，刘通开始着手设计，希望把这份汉代之美用折纸传递出来。
1: 其实当你去了解整个汉代，你去看那些文物，特别是咱们这个帛山炉，其实它除了精美之外，你看它这个龙啊，它这个龙向上的那种姿态，那种托举的那种状态，包括炉盖上的山水树木、仙人猎物，还有正在射箭的这些猎人，它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包罗万象。所以说，我也希望把这种积极向上、自信包容的这种汉代的精神，通过我的折纸艺术来表达出来。
0: 相对于艺术家对汉代盛世之美的倾心，千里之外的陈刚更为关注的却是以刘晟为代表的汉代诸侯王的命运。
2: 上面还有
3: 等着施工呗，对吧？
2: 等着施工。
4: 从文献记载来看呢，刘晟这个人应该说从小还是比较受他父亲汉景帝的喜爱的。那么实际上汉景帝在对刘晟给他封王的时候，其实还是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地方。那么从文献看，中山国在面积、民户、富裕程度方面，在整个汉代的诸侯王国当中还是比较靠前的，但是最后他却成为了史书上记载的那个乐酒好内、奢侈无度的人。所以这个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南京博物院拥有各类藏品43万余件，珍贵文物37万余件。这里收藏着从江苏省盱眙县大云山汉墓出土的精美汉代文物，而墓主刘飞是刘晟同父异母的哥哥。
3: 其实这件东西就是大云山汉墓当时在江都王刘飞里面发掘出的一件错金铜壶。其实在我们做兄弟王展览当中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江都王刘飞墓当中有很多这样动物造型的精美器物。其实我们也在刘晟满城汉墓当中也发现了同类的器物，比如说那件后金工艺的那件抱枕，所以总体上就把大汉的那种蓬勃向上的一些气象，或者说我们所讲的汉帝国那种时代的精神，在这一件小小的文物上面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形象或具体的这么一个释放。
0: 陈刚，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长期从事考古发掘研究工作。2009年，他参与了大云山汉墓的考古发掘。2020年，陈刚策划了兄弟王从满城汉墓到大云山汉墓展览，选取了大云山汉墓150组文物，满城汉墓80多组文物参加展览。江都王刘飞和中山王刘晟同为汉武帝刘彻的哥哥，这一对兄弟王都喜欢厚葬，一南一北两座王陵，众多的珍贵文物成为汉代风华的实物见证。正是因为这场展览，陈刚得以经手中山靖王刘晟的心爱之物。
4: 那件错金的帛山炉，除了精美之外，它背后体现的更多是一些那时候高潮的记忆、时代的风尚。在做的时候，他会用蘸子在漆盖表面凿出一颗一个这样的一个沟槽，它上面的错的金和银是又细又密。我曾经在一部分的器物上面，一些破掉的器物上面看过错进去的金丝银丝那个断面，

0: 它不是你今天看到的就那么一个薄薄的片子，有些金丝和银丝它是类似于像一个圆柱体一样，所以是很厚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它露在铜胎外面的最外面的一层，如果你有机会把它拔出来，它是很结实的。
1: 在陈刚掌握的资料中，身为诸侯王的刘胜当时的境遇并不安逸，王国的隐患，自身的命运，如同这些深深嵌入沟槽的金银，身虽贵重却盘户交错。公元前1054年，少年刘胜就目睹了一场亲族间的混乱与血腥。为限制诸侯权力，汉景帝听从晁错的建议，强行削藩。七个诸侯，包括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等，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比刘胜大不了几岁的哥哥，15岁的刘飞选择请缨出战。平定叛乱后，汉景帝将各诸侯的军政大权、官吏任免权全归中央，分封王国也名存实亡。也就在这一年，刘胜成为了中山王，刘飞成为江都王。没有人知道，在人生观与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亲族相互残杀，对刘胜、刘飞这些少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0: 我想按常规的话，他受过很好的教育，他对政治军事难道没有想法吗？我觉得不是，他肯定有。毕竟吴楚七国之乱，这种诸侯王之间的叛乱，兄弟之间的勾心斗角，我想他应该早就看到了。所以他留下来的中山王刘氏就是一个很躺平的人，安安稳稳地做一个王爷。但是反过来看，15岁之后巅峰之后的江都王刘飞，到最后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1: 即使做出这样混日子的姿态，刘胜仍然不安全。汉武帝即位之初，大臣们鉴于七国之乱的教训，对诸侯王百般挑剔。长安城中，那场兄弟相见的宴席之上，刘胜欣赏歌舞时嚎啕大哭。他一番引经据典，借古喻今，表达自己的凄惨境遇与赤诚忠心。汉武帝被他感动，下令废止官吏，检举诸侯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诸侯王的待遇。这场对话被后人称为文乐队。
2: 通过文乐队，我们就可以看出，首先呢，刘胜他不是一个昏庸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有文采的人。身为皇子，他们都有一方的心情，就是登上那个高高的这个宝座，皇帝的宝座。但是事实呢，给了他以教训，比如说前面被废的太子刘荣，比如说七国之乱。他自己所拥有的中山国也是七国之乱之后把赵国抛分了之后，其中的一块就被封为中山国。所以这些呢，历历在目，用血的教训在告诫他应该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中山王。
1: 文乐队后，刘胜的境遇得到了改善，但是他所处的时代是大汉最昂扬最荣光的时代。当大将军卫青北击匈奴，七战连胜；当年轻的霍去病疾驰沙漠，封狼居胥，是否会刺激到诸侯王们内心潜藏的建功立业的雄心？曾亲身参与过平定七国之乱的江都王刘飞，一定会有内心的愁闷。但刘胜是否也

0: 会有遗憾呢？历史没有记载，只是他的墓葬中出土的诸多兵器，如环首刀、玉巨剑、铁皮，以及多达440多件的剑足，或许可以触摸到他内心的不甘。只是这种不甘，以最隐蔽的方式呈现出一种狂放与豪情。
1: 看见吧，举弓，两臂同时举起来，左边撑住，右手往后带，贴住下颚骨。
0: 一眼千年。许国恒，石家庄射箭俱乐部的教练，出于对传统射艺的喜爱，找到从事古弓制作的朋友张坤，准备用传统方式制作一把真正的汉代弓。
1: 形你看着，包括它的重量，包括用的材质，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非金属甲，它有的时候它拧一个简单的拧一个螺丝拧上去，你再拧下来。
0: 汉代以步兵与骑兵作战为主，因此弓箭成了战场的主要兵器。
2: 冷兵器时代，弓箭是非常厉害的武器，因为弓身的材质以及做工的这些材料都非常容易腐烂，所以目前考古发现的弓箭出土最多、保存最完整的一般是箭头铜制的。
0: 经过多道工序和时间的打磨，张坤的汉代古弓终于制作完成，想象中的大汉王朝渐渐复活。
2: 在制作汉弓的过程中，也是在触摸历史，脑海里闪现的是汉代的那些英雄人物拉弓射箭的身姿。很多人在我这儿定制古弓，其实也是想体会一下古人拉弓射箭的那种力量感，体会古人的心境。
1: 来看看，哇，不赖啊！这个就是那两个，就是两部分，
2: 就是主弓臂啊，外加一个副弓臂，然后这是梢子。然后
1: 梢子和这个副弓臂是一起的。
2: 对对，它是又能弯曲又起到一个杠杆作用。啊，
1: 可以。多少磅？
2: 70磅。
1: 我拉一下试试。
0: 在汉代，一匹马，一张弓，驰骋沙场，箭如星矢，汇聚成的却是一段段让人热血沸腾的英雄故事。刘胜随葬的还有一件打造精细的鱼鳞甲，弓箭属进攻武器，鱼鳞甲却属防守武器。这些武器连同那些可能被刘胜所敬仰的故事和人物，彰显着汉代对血性、勇气、尊严和荣誉的推崇。经过2个多月的摸索和创作，刘通以错金铜帛山炉为灵感的折纸作品也已完成。
3: 所以我希望通过我这件折纸作品，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走进这些文物，来体会先人的智慧，了解他们的生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虽然相隔2000多年，但是我觉得这些文化通过这些文物依然能够被我们所接受。
0: 刘通的折纸作品在河北博物院展出，与展厅里的错金铜帛山炉相互辉映。在文创团队的办公室，一件借由折纸创意的文创产品也初见端倪。
3: 把它往上卷，卷一个卷儿，卷一个卷儿，两个一起卷哈，卷一个卷儿。
0: 放大镜下，范德伟找寻的是精微之处蕴含的汉室繁华。南京博物院，陈刚在兄弟王的各自命运里触摸冷暖人生。一折一叠，

手里的纸复活了大汉荣光里的昂扬自信。一张一弛，张坤在力量与勇气里雕琢的又是一份质朴刚健。他们每个人眼中都是一个立面的侧写，但拼起来的却也远远不是大汉王朝的全部。那是汉朝延续了400多年的时代，对今天的我们既熟悉又陌生，而对他的探寻或许才刚刚开始。

0: 最近气色挺好的。
1: 我最近睡得挺好的。
0: 检查结果挺好的，晕囊已经转正了，胎儿一切正常。
2: 我刚刚就听见胎心了，就像那个小马蹄跺地一样。
3: 说明他很健康。我看一下血液报告，血液检测也挺好的，孕酮也正常，检查结果挺好的。你这个年纪完全不用担心。
2: 哎，我看你穿着红袜子，你今年本命年。
3: 我这个从本命年一直穿到而立之年，但绿帽子该戴还得戴。都说这个本命年是个坎儿，但我觉得这事得辩证着看。有时候有些不顺就跟炎症一样，它是个慢慢治愈的过程，提醒我们在人生的节点上面增加免疫力，要更积极。就像你的那个孕囊，要很努力的才能有回到宫腔，是吧？
2: 那我可以要这个孩子？
3: 当然可以啊。
2: 哎，我可以游泳吗？
3: 适当游泳没问题的。
2: 好，走了。
3: 好。哎，你是不是没带伞呀？
2: 下雨了。没事儿，雨再大也有停的时候，我等一等好了。

0: 不慌不忙，等雨停。
1: 不会又忘带什么东西了吧？啊，这都几点了啊？
2: 哎呦，还是外面的雨说下就下了，
1: 我还以为是娇娇忘带东西了呢。
3: 养女孩子，哎，就是麻烦呗。
1: 什么叫养女孩麻烦？养男孩也麻烦，都得用心，跟男女没关系，好吗？
2: 对对对对对，
3: 也对哈。哎呦，养这个男孩子小的时候皮实，大了呢，你说，哎呀，又要搞对象啊，要结婚。要房子，要车啊，层层扒皮哦，好难嘞。啊，对了，志东讲啊，比陈家催着见面的呀，可是我怕呀，我怕人家跟我提买房子的事情，咱们家，哇，哪买得起，买不起的，所以我拖着吧，我不敢见人家，我能拖。

0: 一会儿就拖一会儿，
1: 那还能拖一辈子呀？想办法。
0: 那有什么办法呀？没办法嘞。先顾女儿吧，再顾儿媳妇。嗯，好嘞，喏，这个带给明珠。喏，这个顺便也给你一瓶，胃口不好的时候来喝粥就。
1: 找着明珠之后，我都成顺便了，是吧？哎呦，
0: 你不是二胎吗？你都不经验嘞。
1: 但我不知道，你根本就不是来送大头菜，又想看明珠的朋友圈是吧？
0: 大头菜也有，
1: 那那那那看看看看。
0: 你妈。

0: 麻烦，麻烦，同志们，那个妇产科在哪儿啊？哎，小姑娘，这个妇产科在哪儿？在三楼。啊，在三楼，谢谢你啊。多么么了？拍手说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嗨，阿姨。
1: 不是你都临时了，没事儿，我都说了我要陪你来，不让来吧？你说你现在怀孕了，不能吃药，不能淋着雨，该怎么办？
2: 没事，我一会儿雨停了自己回去，你还跑来接我干什么？
1: 害死我吧，哪那么多包？丢死了！怎么样？
3: 明珠姐，明珠姐，哎呦，
1: 你们怎么也来了？我妈看你朋友圈，说你困在人民医院了，急得不得了，非要过来给你送伞。
3: 雨下太大了，我放心，我自己身体都不好，
1: 我说过要把你当女儿的。
4: 我受到糟蹋。妈，妈，咱们走吧。哎，坐会儿。
0: 刚才叫我什么？妈。
4: 走吧。
0: 是明珠吗？
4: 有个阿姨让我把这把伞给你。嗯啊，
0: 谁呀？
4: 哦，她说她姓玉。
0: 谁呀？我们家一个远房亲戚。走吧，走吧，走吧。啊，妈，你们在门口等我，我去开车。
1: 哎，好。

0: 虽然亲妈是隐藏款，但我还是感觉被爱包围，母爱像盔甲，这一刻我觉得自己好强大，强大到决定做一个母亲。我要生下这个孩子，建奇的孩子更是我自己的。
1: 检查结果怎么样？
2: 挺好的，宝宝很健康。

0: 这就是我小时候，应该是我爸妈刚把我抱回来的时候。哦，
1: 好可爱啊，长得真讨喜。你跟健吉颜值多高，以后宝宝肯定也很漂亮。嗯，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0: 我准备好了，我没有考虑别人，是我自己想把他生下来。我觉得他就是上天给我的一个礼物，能让我有一次重启人生的机会。
1: 行，亲妈准备好了，那干妈也准备好了。
0: 你准备好大红包了吗？
1: 你用我现在攒，长个大了啊。嗯。这个也可爱。
2: 这个呢？
3: 这个也是咱们店重点推出的。嗯。
2: 冯美琪。哎。你快来来来来看。哎呀，好可爱哦。你看这个轮子还能动，太可爱了。哎，你看这边还有水果，
0: 是挺好的。嗯。

0: 姐，我正好点奶茶呢，来一杯不？
1: 我怀孕，
0: 但我差点忘了，
1: 我上这个 APP 上查一下。
0: 还真是建议少喝，你看看。
1: 你软件够全的呀。
0: 必须的，但是纯奶的应该 OK， 我给你来一杯。
1: 不喝了，喝不起。
0: 没事，我请你。
1: 老董，
0: 嗯，
1: 你在我这儿挣的工资够你每个月喝奶茶的吗？
0: 哎呀，我不用你掌心。我妈都跟我说了，她说上班最重要的就是开心。
1: 是挺开心的，上着班还吃着零食。哎，卡地利亚，你到底去没去啊？
0: 去了呀，看我带过来多少资料。他们宣传月要搞内部招标，
1: 现在都这么卷了吗？以前都是大品牌才这么干的。
0: 姐，就我们公司上上下下。

0: 是都号称是个专业团队。那卡地亚为啥不能说自己是个大品牌呢？
1: 也是，我得研究研究，看这标书怎么做。哎，毛豆，你去卡地亚把口红所有的色号都给我买一遍，我要把这个产品好好吃个透。
0: 姐，就凭你这份敬业，你一个人就抵一个专业团队。
1: 当然了，现在赚钱这么难，我可舍不得花钱请第三个人，你可得好好干啊。
2: 好，那我争取抵半个专业团队。
1: 来块鸡毛菜，鸡毛菜，再买一只老母鸡。王八，对，王八有营养。王八，家里还有牛肉，嗯，还有之夏送的枣，对，都带着，到时候一块。大成，大成，啊，快快醒醒了，咱们得去早市买菜新鲜啊，咱们去老沈那给支路送菜去啊。哎，也不知道支路这小孩啊。
3: 徐天香啊。提醒你啊，别老植入植入的，人家有名字，沈明珠，让沈老板听见了不好。
1: 好好，明珠，明珠，沈明珠，不叫沈，明珠。
4: 山下，山下，哎，
1: 怎么啦？
4: 看看你看看，哎，李大头给的，
1: 干什么用啊？
4: 孕妇吃，清热解毒啊。哎，
1: 对了，哎，沈家正好前面有个大院子，养着它正好嘞。
4: 哎呀，你快点，我不好走了。哎呀，
1: 马上马上马上，我找一盒子。哎，对了，那个架子上有那个红枣，之夏给前两天拿过来的，补血补气的。
4: 好，晓得了，晓得了，晓得了，哎，晓得了。
1: 好嘞，你再给我找个大袋子，把这些东西都收起来啊。
4: 好，晓得了，晓得了。
5: 哦，这哪来的七和鹅呀？妈，花呢？哎呀，
1: 怎么了？怎么了？
4: 这是下蛋的鹅，你把它吓到就不下蛋了。
1: 对呀，
5: 我从小就怕这些鸡鸭鹅嘛，这哪来的？啊，
1: 这是那个李大头啊送给你爸爸的，你爸爸讲说这鹅蛋孕妇吃最补嘞。
4: 你快点快点，
5: 这鸡呢给我大姐，
1: 也给你二姐送去嘞。
5: 大姐也怀孕哎。哎。
4: 你大姐家不是没有院子吗？养不了哎，知道吧？好了好了，你快点快点，
1: 我快点来，我快点来。
5: 哎，现在就给送去啊？啊，
1: 对呀。啊，对，拿好了。
5: 哎，这快吃晚饭了，那晚上吃啥呀？
1: 晚上，哎呀，那个冰箱里有包子，你这样热一热。
5: 不想吃那包子。
1: 不想吃吗？这样点个外卖来啊。
5: 这不你说外卖不健康又贵吗？
1: 那你，哎呀，
4: 不吃就不吃了，一顿不吃又饿不死的了。快点，你快点。
1: 那个什么，要不然这样，等我回来，等我回来给你做晚饭啊。我先走了啊。
5: 真是偏心。
4: 喂，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嗨，
1: 沈老板。
6: 等着急了吧？
4: 哎呦，没有
1: 没有
4: 没
1: 有。
4: 你老婆还不晓得的吧？
6: 哎，慢慢渗透吧。
4: 对对对对，
1: 慢慢渗透，
6: 慢慢渗透，
1: 慢慢渗透，慢慢渗透。
6: 你呀，
1: 怎么了？
6: 上次给送的伞，我老婆都知道了。
1: 生气了？不，她说什么呀？
6: 她倒没生气，她一听说明珠要生孩子，一下就高兴起来了。
1: 我们也特别高兴，这身体小孩多好。对了，明珠，明珠的身体怎么样？还好吗？
6: 明珠挺好的。啊啊！这再也没有人说三道四了。啊！她现在心情可好了，咱是产检也顺利。
1: 对，有你们的。对了，她那个婆家靠谱吧？
6: 哎呀，现在就是这
4: 关婆家什么事儿吗？
7: 对对，
4: 明珠现在是两个娘家，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双手，还养不起一个小毛娃吗？
7: 对，养得了，养得了。
4: 我想啊啊，这是大鹅，一天下一个蛋。
7: 对，
6: 下蛋的。
7: 对，给明珠做汤啊，做蛋羹都好着呢。
4: 对对对，
7: 那拿过来呀，这就还我们买的那个王八，给炖王八汤。
4: 你买这么多菜干什么？
7: 对对对，我还是给他做的这个牛肉烧的，还有就是这个枣儿。给孩子做汤啊！
6: 我们家是开饭店的，你弄这么这东西，我啥菜没有啊？哎呀，
4: 这是我们的心，
7: 对我们心意了，放着
4: 放车上吧。
6: 不不不，啊，别放车上，你们赶紧把这挎斗子来开走。
4: 明珠不是喜欢就留着开吧？
7: 对呀，
6: 我不能留着开，要不我老婆把我当特务了，跟你们是一伙的。
7: 对对对，那你辛苦拿着，慢一点，慢，别让毛毛咬着啊！
4: 放着，
7: 哎，还有
6: 下蛋，
7: 你的伞，
6: 下蛋，
7: 对，还有这个，拿好。哎
6: 呀，我们家开饭店，你说你们这也下蛋？
7: 下蛋，下蛋，下蛋，下蛋，
4: 快走吧，快走吧，免得你老婆又真把你当特务。
5: 你们姐，你怎么来了？
2: 你姐夫单位发的苹果给你们送了点。嗯。你怎么净吃这个呀？跟你姐夫一样。
5: 没饭吃啊。啊？
2: 爸妈呢？
5: 不在。
2: 干啥去了？
5: 你别提了。你都是把好东西往家里拿，人家倒好，把好东西往外送。今天搞了这么大一只白鹅，活的，说是会下蛋，还有鸡啊、王八，给您姐姐送温暖。你真是不嫌累的那么远，我上一天班回来都没饭吃。
2: 你好意思说呀，许志东，这么大个人了还指望爸妈给你做饭？你有这个闲工夫，你就好好动动脑子，看看怎么把爸妈往回拽吧，笨死了。
5: 哎姐，要不咱俩点点外卖啊？
6: 这个可是滋补的，给我闺女的，谁也别动啊。说谁也别动，你手那么快。
8: 我帮我姐开盖子，我又不吃的了。呀，
9: 哎呦，亲家忙着呢。哎呦，哎呦，
10: 哎呀，你们吃饭呢？
4: 对，我们正在吃饭，快来一起吃。
10: 您为什么吃过了？
4: 吃过了，都吃过了。
8: 我们就来看看明珠。啊，
10: 来来来，放放
4: 放放。啊，什么？
10: 这个是我们老公去广州出差，专门给明珠买的鱼胶和海参。
2: 我闺女真有口福，谢谢老公。哎呀，谢谢吧。
8: 不客气，都是一家人了。哎，来，
4: 抽烟来。哎，好
10: 好。哎，不能抽。哎，怎么怀着孕呢？我们老冯最近啊，又开始跑业务了，公司的事情忙得很。
6: 你看，人一忙起来精神也好，你看看。
10: 是的。
8: 对啊，
6: 这气色多好。
8: 这都得感谢明珠啊，让我们家有个奔头。
2: 爸妈，你们坐下聊吧。
6: 对对对，
2: 快坐，
4: 快坐，快坐，
2: 快
4: 坐，
2: 快快请。
6: 哎呀，我们家明珠啊，那绝对是个大福星啊！她在娘家，娘家发；在婆家，婆家发。人说了，那走在路上，那小草都跟着发。啊，再倒一杯啊！
8: 啊，不能，不客气。啊，明珠啊，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2: 啊，什么事儿？
8: 你看最近是不是？把你的户口啊迁到婚房那边去，毕竟实验小学就在家门口，将来孩子上学免了很多麻烦事。嗯，
2: 谢谢爸。
11: 啊，好事是吧？老冯想的真周到。
6: 是周到。
8: 是。另外，需要不需要换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尽管去找赵总，招呼我的打好了。
2: 哦，不用不用，我的工作其实挺轻松的，而且赵总也特别照顾我。我打算过两天我就去上班了。
10: 不可以，你不可以去上班，因为怀着孩子呢。
8: 上班环境挺好的嘛，毕竟我们大家都要重新开始生活嘛，对不对，亲家？
6: 对。
5: 行，这就万事俱备了啊。哎呀，咱做湖那个排骨，我得去下回争取啊。
2: 快去。
5: 怎么是眼线的眼拳套啊？
2: 他们能信这是我们自己做的吗？
5: 我现在管他信不信呢。现在啊，我是要自救。这外面的姐姐虽然好，但是家里的儿女得更重要。哎，
12: 妈妈什么时候约我爸妈见面啊？
13: 最近真的委屈你了，
5: 但是你看看他俩，你就让他们去疯。

0: 我总相信这个日子总归是要回归平淡的吧。我们家穷是穷了点，但是我爸妈还是比较有诚信的人。我知道，看你爸妈对那个姐姐那么上心，我就知道他们是有情有义的人。我都跟我妈说好了，我跟我妈说，嫁给你肯定不会发大财，但是小日子一定好。
1: 下碗面，怎么简单？怎么来吧，我都饿死了。欢迎光临贵宾两位。
2: 珊珊阿姨好。
3: 碧晨，你来了。哎呦，碧晨，你看最近啊特别忙，也没顾得上你们哦。
2: 没事没事没事。
3: 哎，先饿了吧，我给你们做饭去啊。
2: 坐饭去。
3: 啊，
2: 不用。嗯，你看这是什么？
3: 哟哟。
4: 谁做的？你们做的？
5: 我们做的，网上学的。哎呀，
4: 上座上座上座，
5: 真是。啊，你这个做，
4: 这还了得呀，这个。这，哎呦，我这撇的多。
5: 这里油焖大虾。哎呦，是。哎呦，
4: 谢谢谢谢碧晨，谢谢碧晨。
3: 你看看碧晨，真是辛苦你了。
4: 我还让你跑到这儿来做饭了，
3: 真是不好意思了。
5: 应该的。
4: 辛苦了啊。
5: 爸妈，我说两句。
3: 今天是我们家的好日子，
4: 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儿子无以为报，备了一些粗茶淡饭，回报您二老。哎，
3: 好，谢谢儿子，
4: 谢谢儿子。
3: 尝尝吧。
4: 好，尝尝。
3: 好，
4: 来，妈，尝尝。
3: 哎呦，我的天！
4: 不提意见啊。
6: 真香哎，真香，
4: 碧晨，哎呦，就跟那个大饭店的大厨师做的似的。哎，
6: 比那个好多了，好手艺。哎呀，
4: 发现没有，儿子长大了，懂得心疼人了。
3: 是的。
4: 不才不才啊，这些呢都是晨晨做的，我打下手。哦哦，
6: 那。
4: 那个青菜是我炒的，
3: 这都碧晨啊，最近呢，我们也忙，是不是？
4: 对，
3: 这都碧晨啊，最近呢，我们也忙，是不是？
4: 对，
3: 以后这个饭的事情啊，就交给你们来做了啊。
4: 孩子上班嘞，哎，
3: 来，干杯，干杯，干杯。
4: 哦，就这样了。
3: 那个刚才等你们时间太长了，这菜好像有点凉了，
4: 哎呀，不用热，不用热，不用热。
3: 去吧，小子。
4: 没事，交给我就行了。
3: 碧晨，
4: 碧晨，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许总，你到底是在帮我还是在害我呀？刚才爸说以后所有的饭都跟晨晨包了。

0: 刚才妈说以后所有的饭跟真是包了。
1: 你自己笨，别怪我。天上掉下来个亲妹妹，咱们自求多福吧啊。
2: 写不出来就别写了，歇会儿吧。七天憋出六个字儿，
1: 三，光标题就不止六个字。
2: 比喻嘛。
1: 给我抽张纸。抽张纸。之前寻亲忙忙叨叨的，不觉得。现在尘埃一落定，这鸡毛就满天飞了。
2: 什么意思啊？
1: 逢年过节的要走动吧。那沈明珠生小孩，要不要包红包啊？
2: 你不也生小孩吗？互免了。
1: 那她死老公，要不要包白包？

0: 那肯定要的呀，你老公我还健在呢。
1: 你是不知道，我爸妈呀最近整天不着家，天天送温暖。沈明珠、啊，人家是沈家的掌上明珠，去我们家这点温暖吗？哎
0: 呀，他们想送就送呗，人家那么多年没见了，
2: 送个温暖怎么了？送的热火朝天都不过分。
1: 我妈也是，我也怀着孕呢，我也是她亲女儿啊。怀娇娇的时候，天天鸡汤鱼汤老鳖汤的往这儿送着，自从找到了这个妹妹，是一针一线都没见着过。
0: 汤呢，人家还在做，只不过送到别人那儿去了。
1: 你挑事儿是吧你？
3: 爸爸，我的皮肤不行，你快教我。
0: 不会先空着。
1: 去呀、啊。
0: 是多少？
4: 1500公里每小时。
0: 1500公里每小时，小明奶奶的速度是1500公里每小时，老太太会飞是吧？
4: 我
0: 好来了。行行，
5: 叫的
0: 写作业呢，
5: 啊哦来，让外婆给他买的这个玉米棒给他吃。
0: 行，
5: 大丫头，
1: 哎呦，终于想起我喽。
5: 我干嘛不想起你呀、啊？不但想起你了，你看看我给你拿什么来了。你弟弟做的油焖大虾，给你送。
0: 哎呦，今天没带汤啊。
1: 不管是我弟弟亲手做的，还是我弟弟假装做的，只要您能想到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5: 你是我的大丫头，我怎么能想不起你来呢？你说是不是，张宝？
0: 就是，妈天天都惦记你呢。
5: 对对，娇娇呢？
0: 娇娇做作业呢。
5: 哦哦哦，
0: 行，
5: 哎，你要给她吃。
0: 行行，你们聊，你们聊。
5: 好好。好吃不好吃？
1: 闻着倒是挺香的。
5: 就是挺好吃的。我呀，我就吃了一只，我就舍得吃了，给我大丫头拿来。
6: 那啊，
5: 你还没吃呢？
6: 哎呀，吃！
5: 你吃吧，你
6: 看的呀。哎，
5: 等一下，让我看看，这脚怎么了呀？怎么好像肿了呀？
1: 不知道啊，还没显怀呢就开始肿。之前的鞋都穿不下了。
5: 哎呦，怎么会肿了呢？真是的。哎呦，
6: 是不是？
5: 哎呀，是不是？是不是缺钙呀，孩子？我记得你怀娇娇的时候，8-9个月脚才肿的吧？难受吧？
1: 不疼不痒的，没事的。
5: 哎呦，我的大丫头啊！哎呀，就是皮实。哎，幸亏你小妹妹啊没什么反应。
1: 你什么意思啊？
5: 啊，什么？
1: 我脚肿活该，我那个妹妹平安无事才行，对吧？
5: 不是，
1: 您不带这样的呀！
5: 这孩子，你怎么这样讲话呢？你别着急呀，你脾气怎么这么急呢？就一句话。我的意思是啊，你小妹妹啊遭的罪啊够大的了，她现在不能再有什么事情
1: 了。谁都不能有事啊！
5: 啊，对对，
1: 我上有老下有小，我更不能有事。
5: 不有事，什么事你都不有，平安无事，平安无事啊，平安无事啊。那个大丫头现在也算是高龄产妇了哦，你要心疼自己，别太累着自己，该休息就休息，有什么事情。让张浩多做一点儿
1: 啊、哦！张浩做的已经够多了。
5: 去，你想的太生硬。

0: 大丫头，你这次怀孕吃什么保健品了？多买一份给你妹妹。
1: 谁掏钱？
0: 哎呦，钱，怎么一说这个老说钱呢？姐妹亲情能用钱衡量吗？
1: 我姓许，他姓沈，拜您跟我爸所赐，我是强行跟人攀交情，热脸贴人家冷屁股还不够吗？还跟我说什么姐妹情？我和沈明珠有什么姐妹情啊？我跟他一点都不熟，好吗？
0: 不熟也是亲姐妹，对吗？一个爹一个妈生的，同根同源嘞，一个娘的肚子里爬出来的呀，对吧？你就是不承认的话，你跑不掉的呀。哎，你呀，是爸爸妈妈的第一个孩子。当时生你的时候，我跟你爸爸，我们两个还年轻呢。那个时候没人帮我们，就是我们俩把你带大的。哎呦，那个时候你身体啊特别特别的不好，三天两头的跑医院，有的时候我跟你爸爸半夜三更的骑着自行车驮着你到儿童医院去看病的。后来又起了什么那个湿疹，哎呀，去看中医，又吃中药，又扎针灸，又推拿，好嘞，身体就给调理好了。哎呀，你说你小时候的身体要像现在这么皮实，估计你外婆也不会把小丫头送人来，
1: 就应该把我送走。
0: 不是这样的意思，你这孩子怎么搞的？怎么来不来就肝火这么旺啊？不行的，你得去看中医吃中药的哈。哎呦，对了，怀着孩子是不能吃中药的，那个食疗，咱们食物调理了哈。还有你不能光着脚啊，你光着脚就容易生病。
1: 妈，您别唠叨了，我实话跟您说吧，我这次怀孕什么保健品都没有买，我是。啊，买了，拿，我就买了一个这个，18.8，要吗？要了，给，去给您的小女儿去。
0: 啊？为什么呀？这为什么不买保健品了呀？啊，当初我记得你怀娇娇的时候，
1: 对呀，因为那个时候您给我出钱呀，您要现在还给我出钱，我还买啊。
0: 对的呀，那现在妈妈是捉襟见肘了耶。哎呦，大丫头啊，你是当大姐的，你得有大局的观念，对吧？你说你弟弟现在要结婚了，你小妹妹就怀着孩子呢，当然你也怀着呢，可是你条件好啊，你不奉献谁奉献？你不帮忙谁不忙？
1: 合着生儿育女就是劫富济贫的，是不是？谁当大姐谁就倒霉，谁条件好谁就得吃亏。妈，我怀着孕我腿都是肿的，我想买双好鞋我都舍不得，
2: 我弟弟妹妹
3: 怎么了？
4: 哎呦呦，这
3: 不是
4: 怎么了？这怎么说说吵起来了？之下你不能跟妈那么说话。
0: 对呀，你看张浩都讲了，你不能跟妈妈这样讲话的呀，是吧？那你怎么吵？你还想让弟弟妹妹反过来帮你是吗？
1: 所以当初就应该把我送出去呀，让沈明珠做老大呀，对吧？她婆家条件好，燕窝、鱼翅、鲍鱼什么都不缺的呀，啊，到时候还可以帮助许志东呀。
0: 怎么讲这样的话呢？你
1: 我说的不对吗？自从找到这个沈明珠，您有把我当成您的女儿吗？我怀孕到现在，您就从外婆的坟头上给我拿了这么一小块巧克力给我吃。
0: 你
1: 啊，对，还有那个虾，那还是许志东点的外卖。
0: 不是，那你孩子自己亲手做的吗？
1: 不管哪儿来的，那也是许志东搞的，那不是您亲手做的。
0: 那我惦记你，我给你送来，我有错了吗？
1: 您是惦记我吗？您送他来干什么的？您是以送他的名义来道德绑架我，让我给您刚认回来的女儿买保健品。
0: 那不能买，
1: 不能，就不能。沈明珠是您

0: 你怎么了？
1: 哎呦，
0: 对不起，娇娇，妈妈忘了你在家。
1: 哟，娇娇啊，那个。

0: 给您做个汤什么的。
1: 因为小阿扎尔受伤了，也是穆哥哥出现在了小阿扎
2: 尔。我就当没生这个女儿。我十月怀胎，我怀的是狗。哎，让我跟小女儿去要啊，要这要那，我为什么要啊？啊，我又没有养人家，我跟人要得着吗？您看这是什么呀？啊？
3: 你们这就行了，说了一上午了，歇会儿吧啊！
2: 我为什么要歇会儿？我歇歇，为什么我要歇呀？哎，我跟你说，许大成，我就因为嫁给你我才这样，你比划什么呀？要不是你，这家能成这样吗？我嫁给你，我有什么好啊？啊，你说我吃不着，我喝不着，我操着这个家，在外面的小女儿吗？不知道咱们的用心良苦。你说家里这对儿女，哎，忘恩负义。
4: 对妈。啊。我怎么忘恩负义了？
2: 你不是忘恩负义吗？你没有忘恩负义吗？哎，你自己想一想。你从小到大家里的好吃的是不是紧着你吃？嗯，我的奶你喝到两岁耶，要不你这么结实你这么壮呢？还有你嫌上学远，你爸爸又接又送啊，你们需要搞个卫生吗？我跟你外婆我们俩人扛着扫把，我们去给你打扫卫生。徐志东，你说你要不要报答父母恩？
4: 要。我就改个名叫许知恩，知恩图报。
2: 你
4: 我报答了呀，我还给你们做饭吃了。
2: 那你大姐姐说了，你点的外卖。
4: 我姐说的。
2: 对呀、啊。
4: 我姐她才是个白眼狼。
2: 哎哎，你不能这么说你大姐啊！你大姐为咱们这家贡献最大嘞，啊！哎呦。嫁出去的女儿啊，就是泼出去的水，你可不能跟你大姐学啊！
3: 哎呀，少说几句吧。送出去的女儿还没有找回来，回头再把家里的女儿给得罪了。
2: 得罪了，已经得罪了。我以后跟许之夏，我们不啰嗦了。儿子，这样啊，你跟碧晨讲，她嫁过来，我就拿她当亲生女儿。
4: 爸，啊，那你跟爸什么时候跟碧晨的爸妈见个面？

0: 这嫁出去的女儿啊，就是泼出去的水，你可不能跟你大姐学啊！儿子，这样啊，你跟碧晨讲，她嫁过来，我就拿她当亲生女儿。好，妈。啊？那你跟爸什么时候跟碧晨的爸妈见个面，说说结婚的事？
1: 嘿，你不要看我呀，咱们家里的事情都是你说了算的嘛。
2: 什么？哎，这怎么一问一个不吱声呢？没有啊，不是不吱声，我是在琢磨这个事儿啊。我是这么想的啊，你去跟碧晨说，让他呀回家找他爸爸妈妈摸摸底，看看女方对咱们有什么要求，啊，咱们心里有个数啊，对吧？你别贸然相见了，最后你谈不拢。
3: 是不是连个缓和的余地都没有了呀？对吧？嗯嗯，
4: 是这么个道理。嗯，我跟陈晨说一声。
2: 哎哎，好好好。哎哎，
3: 夏夏，你干嘛？
4: 我告诉你呀，
3: 怎么了？
4: 你都说不说，你刚才说的骗我什么呀？行了，
3: 都吃点啊。嗯，有什么要求提提看。碧晨，这是许志东让你来探底的吧？
4: 怎么能叫探底呢？结婚又不是谈生意。
3: 两家并一家，那不跟开公司一样吗？
5: 晨晨，我们家唯一的要求。

0: 求，就是志东要对你好。
1: 你这个要求等于是没要求。好这个字，它有时候千斤重，有时候比鸡毛还轻。那志东今天对你好了，那明天对你不好了怎么办？
2: 妈，我了解志东，他肯定不会的。
1: 碧晨，为什么说婚姻是人生大事呢？因为结婚，把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变成了直系亲属，后半辈子要捆绑在一起过。你就说这事儿难不难？
2: 难。
1: 就是因为难，所以结婚才要大办。那两个人结一次婚，那两个家的家底都要掏空的，那新郎新娘都要脱一层皮，搞得跟高考一样的大。你说谁愿意高考考个两次三次吧？那结婚也一样啊，对不对？日后小两口过日子，有了矛盾，遇到了坎儿，想想说，哎呀，结婚的时候真不容易，那忍一忍不就过去了吗？嗯，
0: 你妈说的有道理。
2: 那我怎么和东哥说啊？
1: 许志东家也是工薪阶层，你要提太多条件，他也满足不了。这样，咱们就彩礼20万，你跟他说就行了，好吧？
3: 20万呢？哎呀！20万上哪凑去？真是
4: 找大丫头。
3: 找大丫头，找大丫头，大丫头是提款机呀！啊，找大丫头，爱咱们的欠咱们的呀。
5: 我们家这款豆豆鞋主打一个舒适养脚，
6: 对，看着就舒服。
5: 我觉得这个灰色的更适合您。
7: 我也觉得浅色好看，但是黑色不是耐脏吗？
6: 肯定是选黑的，对吧？有脏东西，这一擦就掉了。那灰的那脏了，你不还得再买一双，多麻烦呀！
5: 你鞋打折吗？这是新款，不打折的。
6: 谁家新款打折呀？对吧？你见过谁家？你上来新款还给你？
7: 你少说两句，不是？你知道多少钱吗？你在这瞎起哄。
6: 你能有多少钱呢？
7: 我主要是因为怀孕，所以现在试鞋呢，不容易试准。哦，
5: 那到时候再来买一双呗。我跟您说，我们家这鞋主打一个舒适养脚，你穿了这个牌子、
7: 啊、我穿过，
5: 老顾客，
6: 真磨叽，买双鞋你能磨叽？6800，这抢钱呢？不是，哎呀你，
7: 不好意思，我们再逛逛，
6: 我们再逛。
5: 哦，那行，啊，有需要来找我啊，我叫艾米，
6: 我叫 Peter。
7: Peter 是什么？姐，你都不知道什么价钱，你就在这儿起哄。我知道我穷，我买不起，我不能试试，是有不要钱的。
6: 我刚才纯幽默。你要喜欢咱就买呀，走走走，不然就不能买不起。
7: 什么买呀？我一想到那么一沓子人民币踩在脚底下，我就觉得不尊重他。
6: 那换成钢镚呢，会不会好点？

0: 许小姐，啊，Sam，
1: 坐。哎，Sam 你好，我们呢想要参与一下卡地亚口红秋季的宣传活动，这是我们团队做的一个策划方案，你有空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好啊。 我们公司上下都是卡地利亚口红的忠实用户，也是粉丝。是吗？啊，对，我们的小伙伴听说我要竞争卡地利亚这次活动的 partner， 他们都非常的激动。我助理特别喜欢你们的慕斯系列，色泽丝滑又高级，关键是价位很亲民。啊，
2: 对不起，李小姐。哦，我姓许。许小姐，一会儿我有个电话会。 回头我慢慢看好吗？
1: 当然，那就不打扰了。最后一页有我的联系方式，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跟我沟通，好吗？
2: 好，
1: 那期待我们的合作。拜拜。

0: 你们俩好好学习，好吧？今天的孕妇课堂可不能忘了啊！我都二胎了，什么知识不懂啊？还上课？我给他们上课差不多。
1: 那人民医院不是你选的吗？人家必修课，没办法吗？
2: 我出院了，我已经在路上了。
0: 一会儿我吃完饭去医院跟你会合。
3: 不用不用，你好好准备你的竞聘材料吧，当然主任就是对我这个孕妇最大的支持。我跟你说了，我爸，我开车呢。好，你慢点开啊。
4: 哥，没事。哎呦，挺能吃啊，哥。
3: 要不然我这肚子哪来的？哎。哎哥，我看你告示了，你也参加这次竞选了。老婆逼的，没办法。哎呀，好事啊，哥。
4: 哥，跟你商量点事儿啊。这次吧，我也要参加。然后吧，你弟妹非得让我去当这次的主任，然后就压力特别大。
5: 手臂吸气从体侧向上，缓慢的眼睛看向上方，嘴巴哈气时双手缓慢的既由体侧缓慢的落，缓慢的低头向下。吸气，手臂从体侧向上，缓慢的抬头，嘴巴哈气双手缓慢的落，低头向下。
6: 陆总，
5: 再次带着脊柱沿着向上。
6: 宣传效果一般了。
5: 好，头慢慢还原，双手缓慢的落下身体的两侧，再一次吸气，手从体侧。
6: 是这样的，陆总，我们的方案呢，一共分成三个阶段，你总归是要给我们一个预热期的。
5: 右手落，左手
6: 是，没错。哎呀，放心吧，我们整个团队都扑上去了。好好好，随时打给我们。
5: 左手落，
6: 拜拜。
5: 手落在身体的旁侧，左手向斜上方，
6: 喂，
5: 一下侧身，
6: 老大，
5: 去收缴你的乳腺、膻膜和大
6: 便。给我打电话，说宣传效果一般。
5: 抬起身，呼吸。
6: 我呢，不指望你妙笔生花啊，你呀，
5: 再一次
6: 就做一件事
5: 儿，
6: 动员你的其他五八大姨，都给如风局长打电话
5: 啊，
6: 对。
5: 眼睛看向，
6: 就正说是看之下的工号才打过来咨询的。你就问问，就是问问这个酒多少钱，然后在哪儿，在哪儿能买到，有没有优惠什么的。
5: 左手放在体后，右手
6: 好，那这事交给你了啊。
5: 保持背延展，呼吸向后再一次扭转。吸气，手臂带着身体起身还原。呼气，向右侧。手臂吸气向上。
6: 你是在南溪宾馆工作吧？
5: 呼气，反侧。
6: 啊，
5: 做扭转。
6: 怎么了？如风酒你知道吗？品质很不错的。
5: 再次吸气，手臂向上。十指交扣，翻转

0: 心向上，抬头眼睛看向手背，呼气时含胸弓背低头眼睛看。能不能我打听一下，怎么才能进到安歇宾馆销售？我现在在休假，而且餐饮部的事情不归我管，你打电话问一下吧。
1: 腋窝和大臂，哈气。
0: 在休假，而且餐饮部的事情不归我管。不是，你来啊，那无添加的酸奶喝一个吧，谢谢。我还有呢。
2: 上次不好意思啊，我那时候心情不好，说话有点冲，你别介意。有吗？我不记得了。我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越活越觉得活着不易，所以有些事情也看不出个对错。
0: 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不能接受？我妈，她就是太过内疚了，你别怨她了。不会的，从小我妈就告诉我，不能带着怨气活着。
3: 很好吃的，娇娇可喜欢了，糯叽叽，补充点营养。娇娇的钢琴弹得很好，她一看就是很有基础的。
0: 那当然，
3: 她那个启蒙老师啊，可难请了。我当时求了她好多天，她才肯受娇娇。娇娇上课，我就坐在旁边记笔记；下了课，就陪她回去练琴。我以前啊，五线谱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我跟你讲，现在我乐理知识我考。
0: 八级，你信吗？你一定能考上。<笑>
3: 你真的是个用心的妈妈。哎，那你干嘛还让我教娇娇？你自己不就可以吗？
0: 我那不是想跟沈老师套近乎吗？<笑>
3: 多亏了你鼓励娇娇，娇娇现在练琴可自觉了，还总是说：“沈老师说了，我呢是有天赋的。”<笑>
0: 小孩子嘛，你就是要多夸一夸。
3: 越夸它越有自信。哎，芝霞姐，现在养个小孩贵吗？那得看你想怎么养。那小宝宝要是喝母乳的话，是不花钱的。啊，纸尿片吧，一个月大包的话3-4包，衣服什么的就网上买买也不贵的，一个月大概花个2000多块钱。主要花钱的地方呢是在早教班。
0: 兴趣班，哦，还有各种游乐场让你充钱办卡，当妈妈的嘛，只要孩子喜欢，花多少钱都乐意的。我大概算了一下，你看生孩子顺产，这些都可以走医保，花不了什么钱。主要是我现在睡眠不太好，我就怕宝宝生下来以后奶水不足，可能还要买奶粉。
3: 你婆家条件那么好，这些钱不都是小钱吗？
4: 国家给是情分，我才是孩子的妈妈，所以还是要精打细算。哎，到我了。
5: 嗯。
4: 我要想让您帮我查一下，看看我这个理财啊，这是我的身份证，看我理财什么时候到期。
5: 好的，我给您查一下啊。

0: 您是下个月二十号到期，啊？下个月哈？
1: 对。哎呦，下个月，那如果我要是这个月提前取出来呢？嗯，
0: 您现在取也是可以的，嗯，但是您的收益呢会受到损失，本金也会受到影响。本金还受影响啊？嗯。哦哦，
1: 我明白了。哦，您麻烦您帮我查查这里，看看这里有多少钱。嗯，
0: 好。您这个余额是3000块钱，需要取出来吗？
1: 啊，不需要。哦、3000块钱，
0: 阿姨，阿姨，啊，您还有其他需要办理吗？
1: 啊，没了。
0: 啊啊，后面还有其他客户。
1: 啊，哎呦，好了，对不起哈。好嘞，谢谢啊。
2: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我们的孕妈妈们在怀孕的过程中是很不容易的。希望准爸爸们能够感受到他们的辛苦。那么接下来，请我们的准爸爸对自己的太太呢说一说心里话，好吗？谁先开始？好，请。
3: 明珠，这个课其实挺没意思的，咱们走吧。芝佳姐，你是二胎妈妈，你有经验，听不听都行，但我不能走。以后这样的时候还多着呢，我得习惯。
4: 老婆，你还记得我第一次知道你怀孕的时候，我们俩都没怎么睡觉，对吧？我们一直在想，给孩子取什么名字啊？给他什么样的教育？给他选什么样的学校？
5: 给宝宝起个大名吧。
6: 我早就想好了，我们生男孩呢就叫香妮，我们生女孩就叫以诺。
4: 之间这个第三者，这小三儿，他要是出来了，我肯定不让他给你受气，我敢保证，我俩以你最大。
7: 那你说到做到，听见没有？
8: 放弃了你最爱的火锅，还要忍受怀胎十月的辛苦。
5: 宝宝，妈妈爱你。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啊、你在干嘛？
0: 没事啊。
2: 你脚怎么破了呀？都出血了。
0: 没事，贴上创可贴就好了。嗯，我们把它贴上。咦，那一会儿就好了，是吧？
2: 疼吗？
0: 一点点。
2: 妈妈，为什么你脚疼，我心疼啊？
0: 因为你是妈妈生的呀，我们母女连心。悄悄，
2: 嗯，
0: 妈妈也懂外婆了。
2: 懂什么呀？
0: 母女连心。
3: 我跟你说啊，你看这双啊，孕妇呢穿这种鞋是最合适的。这个牛筋底防滑，这布面呢软和，试试啊。
1: 啊。哎，还真挺软的，
3: 是不是？
1: 这不会开胶吧？
3: 啊，不会不会，放心。
1: 那这个码数？
3: 码数齐全，38、39、40都有，就看你要什么码。
1: 三个码各来一双。
3: 各来一双呀？好好好，哎，你可真是个好老公呀！我说你媳妇儿可真是有福气。
1: 那是自然。
0: 三双，一样的。
1: 码数不一样，这个你最近穿，这个等你怀孕5、6个月的时候穿，这个快生宝宝的时候穿。哎，价格虽然不贵啊，但是能全面的解决你的问题。

0: 这么好的，很舒服呢，而且还防滑，你看，是不是？啊，你看，
1: 哎呦，我都能穿上，说买大了，
0: 没事，留着，等娇娇长大了，让她穿，
1: 行，穿下去。那我再试试这个。

0: 大头菜酱牛肉，你跟明珠啊一人一份，这次没得话讲了吧。好啦，别看啦，眼珠子都要掉下来啦。
1: 我就觉得这大街上每一个人都比我幸福。
0: 哎呦，你这个样子怎么当妈？这个小孩趁早不要生。
1: 我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啊？我小孩长大，别人都有爸，他没有，他不会怪我吗？
0: 我也没有爸，我爸爸虽然活着，但是他在我妈心中已经死了。我跟你说啊，人一旦做了决定，就不要轻易的内耗去质疑，你总不能活得像个受害者吧？哎，你现在孩子都没有生下来，你就在想，这小孩长大了怪你，那你也可以怪他呀。没有这个小东西的话，你也可以重新开始，生个有爹的小孩，是吧？那话再说回来，假如说你真的再生了一个有爹的小孩，万一这个爹嫖娼怎么办？啊，吸毒怎么办？家暴怎么办？啊，那还不如没有这个爹，清清爽爽。
2: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编电视剧呢？我得罪你了，你打你。
0: 得罪说不上啊，但是我嫉妒你。建奇虽然嘎巴，但是你爸妈好啊，亲爹妈看着也还不错，公婆还有钱。
2: 行了行了，你成功的安慰到我了。
0: 哎，不好意思。你这双鞋子我好像没有看到过嘛，
2: 我婆婆送的。
0: 我说什么？这个鞋子这么贵，我高仿都舍不得买。哎呀，
2: 行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我只想让建奇活着。嗯，
0: 地球围着你转，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建奇没了这是事实，但是你有小孩啊，有两套爹妈，有公婆，有钱，有房。还有我，也是事实吧。你要是不想啃老，你还可以啃我。感动吗？是不是超级感动？不抱着我哭一下吗？
2: 烦死！我也不用啃你。嗯，我明天就打算休假回去上班了。嗯，
0: 这就对了。要当妈的人，搞钱才是正事儿。干杯！祝你顺利啊！

0: 哎妈，
1: 干啥呢？
0: 在家做饭，
2: 算账呢。我在算养一个孩子要花多少钱，真贵啊。
0: 加600，加500。
1: 你不能这么养吧，小孩你得粗养。他粗养真花不了多少钱，你看那个小妮，多聪明的孩子。他家真没得花多少钱呢。前段时间脑袋磕了一下是吧？
2: 嗯，
1: 缝了2针。你跟我说多少钱来医保之后？
2: 30多。
1: 对呀，便宜吧？那你个大妮妈养的那个猫呢？打一针还500多呢。是这年头养孩子没有养动物贵啊。
2: 反正养个小孩确实挺贵，
1: 不用担心啊。就算老冯家不帮你，你还有爸有妈呢，是吗？咱不差钱，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身体养好，给我生一个健健康康的宝宝就行了啊。
2: 你和爸已经把我养大了，我的孩子我自己养。

0: 明珠，哎，明珠来了啊！
1: 明珠啊，气色不错嘛。
2: 谢谢，我先进去了啊。
1: 哎，好。
0: 明珠姐，
3: 明珠姐，
0: 你怎么来了？哎、
3: 你来续病假吗？
4: 我是来上班的啊。
3: 上班？
2: 嗯。Sam 在吗？
5: Sam 今天不在，出去拜访客户了。
4: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我可以等他。
5: 这个不好说，或者你微信跟他约。
4: Sam， 我在停车场看到你的车了。如果你一直不肯见我，我就一直在这儿等着你。如果你见了我拒绝我，我立刻走人，再也不投。

0: 嗨。
1: 坐。
2: 大姐，你非要我说实话吗？我们觉得你太接地气了，你公众号那些文章不是家长里短就是鸡毛蒜皮的事儿，实在是不上档次，跟我们品牌调性不符。
0: 敢问上档次的用户为什么要买58块1支的口红？
2: 这是我们的事。
0: 那我实话跟你讲，你们的产品卖不出去多少的，你不想听听一个普通女同志的真实感受吗？为了写这个策划方案，我把卡地利亚的所有色号都买了，一支一支试过来，发现你们的产品定位是有问题的。从包装到宣传，你们针对的目标客户就是年轻女孩，最好是在网络社交平台上的活跃用户，最好呢是买了还能帮你们写好评的。三不同志，年轻用户不忠诚的，从几十块钱的卡地利亚到几百块钱的 Chanel， 这中间至少有几百种精品。你们一心一意对待人家，人家分分钟变渣女。
2: 继续。
0: 千万不要放弃我们这个阶段的女性。我们中年妇女，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工作，我们舍得花几千块钱给父母买螺旋藻，舍得花几千块钱给孩子报钢琴班，但我们舍不得花钱在自己身上。你们不爱美吗？爱，很爱，但只能经济适用的爱。卡地利亚口红色号全，质地又丝滑，买一支大牌口红的钱可以买到半打，很适合我们取悦自己。就像我怀二胎脚肿了，买大牌的鞋呢肉疼，但是买这种鞋我一次性可以买到3双，我可以穿到生，不香吗？
2: 徐女士，我很佩服你的勇气，我也很高兴。
0: 但我们之间不玩虚的。这样，你给我一个机会，我保证在我的公号中，你们卡地利亚的口红可以卖到10000支以上。如果卖不到，我分文不取；但如果卖到了，我要提30%的推广费。

0: 张总。
1: 哎，女主。哎，可以啊，状态不错嘛。
0: 嗯，蛮好的。
1: 正好想跟你说一下，我看你现在干大堂经理啊，从早站到晚的也太辛苦了。我是想把你调到餐饮部，这样呢，你只要接接电话，安排安排预定，轻松一点吧。
0: 餐饮部是独立核算，工资低不少呢。
1: 你还在乎这个呢？
0: 我当然在乎，我要养小孩嘛。
1: 也对也对，只不过冯总啊，他
0: 赵总，靠人不如靠自己。
1: 行，那你就原地不动，等哪天啊，你要是真站不动了，咱们再说。
0: 谢谢赵总。哎，赵总，我还有个事儿想麻烦问你一下
1: 啊。你说。
0: 我有一个姐姐，她在做如风酒的推广，这款酒能进我们餐厅吗？
1: 白酒进场费可是不低哟，帮你问问吧。
0: 谢谢赵总，那我先去忙了。
1: 哎，好，你先忙。

0: 你好，请问有什么要帮忙？
1: 我听那个你爸啊，就是那个沈老板说你又来上班了，上班不能太辛苦，别累着啊。对了，我呢给你又做了瓶大头菜，你胃不好的时候呢开开胃。
0: 不用了。
1: 开胃还有？
0: 真的不用了。
1: 不是，我给你做的牛肉我自己卤的，很干净的，你留着慢慢吃的啊。你上班我不打扰你了啊。对了，那个大头菜啊，它是腌制菜，吃多了对身体不是很好的，能少吃就少吃一点啊。

0: 啊，上班归上班，别累坏了身子啊。晚上下班回来吃饭，我们等你哦。
1: 好的，妈妈。

0: 你知吧？那个儿童房挂上窗帘就布置完了。这个周末吧，请你的家人来参观一下。
1: 请外公外婆多提宝贵意见。好，那我回去跟我爸妈说。
0: 好的好的，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2: 这个牛肉好好吃啊，妈你尝尝。
0: 哪来的牛肉啊？
1: 我们家有个亲戚送的。
0: 你说啊，你们家这个亲戚呢，我觉得有点不懂事儿，真的。上次送什么大头菜，这回又送酱牛肉，他不知道你怀孕了吗？不能随便乱吃东西吗？干不干净啊？吃坏了怎么办？阿姨，
3: 哎，
0: 来来来来，快快快把这个拿走，拿走了。
1: 人家也是好心啊。
0: 是，
1: 哎，明珠姐，我妈看你很喜欢那个牌子的鞋，然后我又给你买了一双。那这次我给你挑了个红色，你看看怎么样？你要是不喜欢，你可以拿去换的。
4: 哎呀，那个鞋子太贵了，我有一双穿足够了。
0: 我们这种家庭的人怎么可以盯着一双鞋穿啊？别人看在眼里，表面不说，心里会笑话的。
4: 嗨，他们笑话呗，我又不在乎。
0: 你是不在乎，可是我在乎啊。我怕脸上没光啊，你知道吧？我们家美琪从小到大那衣服都没穿过重样的，女孩子嘛，就让人看起来说，哎，这女孩有家底，不好随便对待。唱歌啊？你说谁唱歌
1: 啊？我说你说的对呀。
0: 啊，对呀，我就是说的对啊。
1: 是呀，
0: 明珠啊，我说过要把你当女儿，以后美琪有的你也有。

0: 谢谢妈，那我拿回去换着穿。
1: 这就对了嘛，吃吃吃，来，这虾多吃点。梅珠，
2: 哎，你最爱的珍珠奶茶
1: 哦，
2: 来来来，坐坐坐。
1: 啊，
2: 哎呀，我婆婆，
1: 嗯，
2: 你看又给我买了一双这个鞋，
1: 嗯，
2: 跟我这个是一样款式的，就是颜色不一样。
1: 嗯，
2: 咱俩脚不是一样大吗？
1: 嗯，
2: 你试试。
1: 你要送给我啊？
2: 我想问问你要不要买。
1: 那你还不如退掉呢。
2: 哎呀，我去退了，这人家说退的钱只能退到我伯伯信用卡里，我怕我伯伯又说我小家子气。
1: 哦，又说你配不上那样的家庭。
2: 不是，这鞋6000多一双呢，我已经有一双了，真的是舍不得穿。
1: 那你就大气一点，你婆婆赐给你你就笑纳吧。
2: 我那天在家里算账，不算不知道，一算真的吓一跳，小孩就是个吞金兽，哎，什么都需要钱。我今天坐出租车，那司机他们家小孩早产，一生下来就进保温箱，那也需要钱。所以从今以后我要像老母鸡一样把能攒的钱全部都攒下来，以备不时之需。
1: 所以你就打算把退不掉的鞋子卖给我
2: 啊？啊，
1: 哎，这鞋子你婆婆送给你的，您卖给我啊合适啊？
2: 便宜别人不如便宜自己姐们儿啊。
1: 嗯，有道理，那你开个价吧。
2: 这个鞋子商场里从来都不打折，这样吧，看在你是我姐们儿份上，给你打7折。
1: 你是不是姐妹？5折。
2: 你是不是姐妹？6折。你要不买的话我挂网上。
1: 哎，不是，这个鞋子你婆婆送给你的，你老是不穿，长辈起疑心怎么办？你卖给我，你经常可以穿回去啊，暖暖你婆婆的心，长辈一高兴大家都高兴，其乐融融啊。
2: 嗯，有道理啊。
1: 嗯，
2: 我还不如卖给小妮妈，她也能借我穿，而且出价肯定比你高。
1: 好了好了，不要说了，我加100。
2: 不行，
1: 太少了，我再加100。
2: 成交，转账。
1: 好好好。
2: 哎，你好，我想看我刚刚看的那一款。
3: 啊，好，是这款。
1: 你要买金条啊，过80大寿啊？
2: 你不懂了吧，黄金保值，我从现在起要为我的宝宝存硬通货。你看这个怎么样？
1: 长命百岁。要当妈的女人真的不一样啊。
2: 确实不一样。好，就要这个吧。
3: 嗯，好的，你稍等
2: 啊。
3: 哎呀，谢谢宝宝的干妈给送的大金条。
2: 我跟你说，我想好了，
1: 嗯，
2: 以后我只要一有钱，我就给宝宝买金条，给他攒起来，一直攒到他结婚，肯定攒了一大箱子，我到时候一口气给他，
1: 嗯，
2: 是不是很大手笔啊？
1: 嗯，你万一生个败家子怎么办？没到结婚，钱全花了。
2: 我怎么有你这样的朋友啊？你真是乌鸦嘴！我告诉你，以后有好货不卖给你了。
1: 哎呀，我好害怕呀！你可千万要卖给我呀！我上哪儿买这么便宜的打折货呀？哎呀，我真害怕，你一定要卖给我。
4: 哎妈，我收到了好几份 offer， 有北京的，有上海的。
2: 你还是要走啊？
4: 我专业是 marketing， 肯定只有一线城市有适合我的工作呀。再说了，现在儿童房也布置得差不多了，等明珠姐和宝宝住进来之后，家里热热闹闹的，我也不担心了。
5: 行，那你去吧，去上海吧。啊，高铁1个小时就到了，离家近。
4: 行，那就上海。
6: 宝宝，这是你干妈和奶奶送的礼物，你长大以后一定得好好谢谢他们。
7: 你呢，现在就好好待在妈妈肚子里，千万不要提前出来，也不要当留级生，预产期准时报到就可以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有家，我是家。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给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小羊人问鳞，只有选择鳞。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美琪啊，
5: 嗯，
4: 这期我新买了一个充电线，你看你用这个。
5: 哎呀，我不要，我自己有。
6: 哎，
4: 这个是好的。
5: 你不用管我了，妈妈，我知道。
6: 你看看啊。哎，美琪啊，都上海面试一天，还带这么多东西。
5: 你说哪个能不带吗？电脑、面膜、洗面奶、睡衣。
6: 不，我扔了睡衣，不要带成套的了，随便穿件 T 恤就 OK 了呀。
4: 不可以，美琪从小就是穿真丝睡衣睡觉的，不带她睡得着啊？
5: 就是，还是我妈了解我。
4: 美琪啊，你上次同学聚会。妈妈一直给你打电话，主要是我这个太焦虑了，我的错，对不起啊。
5: 妈，怪我，我不应该把手机关机。
4: 主要是你哥哥出了事，我这个心里啊落下了病了，看不见你我就害怕，我着急。其实道理我都是懂的。我和爸爸把你送到英国去读书，不就是想让你飞得更高，走得更远吗？
6: 对啊，你在英国上学那会儿，你妈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
5: 你都没跟我说过呀。
4: 哎呀，我要是跟你说了，你还怎么好好念书啊？可是美琪，你知道啊，从你上飞机开始，妈妈的手机24小时就没有关过机啊。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啊，就是看你的消费记录。哦，我不是查你的岗，知道吧？我就是通过这个记录，我能知道你在干什么，你是不是安全的？你看早上啊，20几个，哦，想好这个是女儿买了咖啡，吃了早餐了。到中午啊，这些钱呢是跟同学一起去聚会了。哦，都就反正啊，我就是。觉得我看见这个，我就是放心了。这次去上海，妈妈保证，我不随便给你打电话。但是你要跟我保证不许关机，可以吗？
5: 答应你，妈妈。
4: 好的，好的。
6: 你收拾吧啊。
4: 那你收拾，需要什么跟我说啊。

0: 太巧了，对了，咱俩没加微信吗？
1: 我给你加，不得了了！老方，我的镯子找不到了。
0: 啊，说没事，一会儿我帮你找啊。
1: 不，现在就去给我找，求求你了，找，现在就找。
0: 好，帮你找。
1: 我的镯子不见了，你知道吗？镯子丢了，我这真不知道去哪儿了。

0: 接电话呀。
1: 好的，顾总，你有什么要求你就直接跟我说。行，没问题，您放心吧。好，今天下午有个旅游团来，房间我已经分配好了，你们再对一下，做好招待。
0: 好。

0: 是你啊？
1: 哎，那个我看你在忙，我没敢打扰你。那个身体还好吧？
0: 蛮好的。
1: 吐没吐啊？
0: 不吐，我胃口也挺好的。
1: 真好。对了，那个大舅舅对，就是我大哥啊，去福建玩买的银耳，你回去炖银耳汤。
0: 不用不用，你留着吃，
1: 你拿着煮汤啊，可好了。
0: 谢谢你。
1: 什么？我不打扰你，我走了啊。
0: 好。你等一下。
1: 啊，
0: 等我一下。

0: 我灌了点虾米皮，这个虾馄饨很鲜的，您拿去吃。
1: 明珠啊，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虾米皮呢？
0: 哦，我也不知道，我妈从小就教育我，不能空盘子还人家。
1: 从头到脚透出的都是别人家孩子。

0: 绕的核心，但是顾客的公司呢，在线上宣传做的力度不大。
1: 嗯，
0: 如果说能在未来的3到5年做到线上线下的联动，例如将线上的优惠作为会员的独立福利，吸引顾客到线下进行消费的话，我觉得会是一个不错的切入口。
2: 黄小姐，明天我们沈总会来公司，有没有时间做一个钟面？
0: 当然，当然。
2: 确定好时间通知你，
0: 我一定准时到。
2: 谢谢，
0: 谢谢，请再见。
1: Thank you。
0: 谢谢。
1: This is great, actually. Yeah. Harold speak English.

0: OK， 时间到了，你可以开始。
1: 我认为会员的忠诚度是这个项目所为。

0: 方雨琪，哎呦呦，方雨琪，你没事吧？我快快快快，没事吧？
1: 我没事啊。
0: 方雨琪，我早上我就一早上我就出现了幻觉了，我镯子找不到了，我担心我镯子丢了摔坏了，你知道，玉碎了是要出大事情的，这镯子就在我眼前，我就看不见。
1: 我害怕，我怕你到上海来把你出事了，我就心慌的呀。后来我就跟师傅说，走去上海，我就来了。
0: 没事没事没事，妈，我这不是没事了啊。
1: 没事。
0: 对不起啊，美琪，我没影响你吧？
1: 没有。
0: 你是的，可好？
1: 挺好的。
0: 好好好，以后你有可能在这里上班是吗？

0: 喂，
1: 冯小姐，明早10:30，时间可以吗？
0: 抱歉啊，谢谢你们能给我这次机会，但我家里出了点事儿，我可能需要回家陪陪我妈。

0: 随便，这是客厅。这毕竟是花了大价钱哈，这个跟宫殿似的。用的过了啊，妈，哪有宫殿进来要脱鞋的？啊，这是婴儿床啊。啊，
1: 对对对，
0: 您看，
1: 您说快来看看。哎，
0: 哎呀，这料子真好。啊，你看，一根钉子都没有。啊啊，
2: 还是老身懂行了。
3: 我爸爸好像沈大拿，他做木工可厉害了。叔叔厉害啊，一看就是大神。
4: 八级木匠。哎，
3: 明珠啊，哎，这个窗帘嘛，我们安了自动的，上次你来没弄好呢。哎，现在好了，就是这样啊，宝宝在这睡觉，大人守着嘛，他醒了要开窗帘，不用过去的，直接一按遥控，开好。
2: 那是挺方便的。
4: 是的。我小时候要住这么样的房间。
0: 早就考上大学了，
3: 那既然房间给你住，看你能不能考上。
4: 行，可以。
3: 我的意思是嘛，这个床太小了，他太长了，住不进去。开玩笑的，他能住吗？
0: 是，
3: 哎，
0: 是，
3: 没事，弟弟，
0: 办好了，
3: 哦，好，
2: 办好了，我去拿。
3: 来，客厅坐，
0: 来，坐，
3: 来，
0: 坐，
3: 来，
0: 坐，
3: 来，
0: 坐，
3: 来，
0: 坐，
3: 来，
0: 坐，
3: 来，
0: 坐，
3: 来，
0: 坐，
3: 来，
0: 坐，
3: 来，
0: 坐，
3: 来，
0: 坐，
3: 来，
0: 坐，
3: 来，
0: 坐，
3: 来，
0: 坐，
3: 来，
0: 这水果，随便啊。叔叔阿姨，你们一人一张，以后过来就方便了。
1: 哎呀，不不不用了。
0: 哪是阿姨？云珠姐有，所以我办了三张，这你的。
2: 我也有啊。

0: 其实两人用一张。
1: 不，每个人都有方便的。明珠啊，哎，那儿童房呢都弄完了，整个屋子都做过深层清洁了，你和宝宝需要的一切我们都准备好了，搬回来住吧。
2: 还是住家里吧，啊，自在一些。
1: 在这儿也很自在的，这儿很方便。
0: 对的，对的，
1: 是吧？房子嘛，得住才有人气。
3: 是啊，明珠姐，你没事就多过来。
0: 啊，要是不愿意住也没关系啊，常来坐坐，聊聊天，吃吃饭也挺好。
1: 就是就是。啊，
3: 那我过两天。带点换洗的衣服先放过来。哎呀，
1: 不用不用，全都给你准备好了，都是最好的。今天就留下吧。
3: 阿妈，你陪我出去买包湿纸巾。哎呀，
1: 不用，家里有。
0: 哎，不不，去去去，小区的便利店非常方便的啊。
3: 好，
0: 带你妈去转转啊，熟悉一下环境啊。
1: 好好好，
0: 去转转，去转转啊。
1: 去吧去吧，便利店你们需要什么拿什么的随便拿啊，就记我们老冯账上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4: 那我们也下去。
1: 不不不，坐坐坐坐，没劲，倒茶
0: 倒
1: 茶。
5: 妈，我想搬过来住。
6: 你被他们家忽悠懵了，你。这家人多难搞呀！你搬过来，你搬过来那日子怎么过呀？
5: 日子过得好不好，不是靠人吗？
6: 你得看跟什么人过。这家太难搞了呀！
5: 我心里有数。这段时间我也想了挺多的。我知道他们家看不上我。建奇走了，他们对我好。给我买这买那，又布置房子，都是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我知道你跟爸心疼我，没有他们家，我们也能把这个孩子养大。
6: 就是，
5: 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和爸给我带孩子，那谁张罗饭店的生意啊？那明辉还得学习呢，家里多一个哭哭啼啼的小孩，他怎么学习？
6: 事在人为嘛，总有办法的，对吗？
5: 想办法的目的是什么？跟他们家老死不相往来。那他们是孩子的爷爷奶奶，这怎么可能呢？现在这个孩子就是他们家的精神寄托，要不然他妈熬不过去，建奇也不会安心的，你说是吧？你看我搬过来呢，孩子能有更好的条件，你和爸呢就踏踏实实的做生意，明辉也能好好学习，你看这么好的事儿，我们为什么不呢？
6: 就是，你想这个想那个，你怎么就不想想你自己啊？他那个妈多刁蛮呢！你要是过来，你得受多少气？
5: 美琪跟我说了，他妈要是再唠叨，我就当他妈在唱歌。妈，我长大了，我也不能一直做你和爸的宝宝，我也是快当妈的人了，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6: 行，那你就试试吧。啥时候那歌唱太难听了，你就回家，来做妈的宝，好吗？
5: 嗯。
1: 哎呀，
0: 好，又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啊。
1: 怎么样啊？看的。啊，
2: 挺好的。那个。这个小区条件确实不错，
1: 是是是。
3: 哎，那个叔叔阿姨，我刚忘了，一会儿带你们去录个指纹啊，以后你们开门就方便了。
2: 啊，这个不用，我们到时候敲门就行
3: 的。
0: 路上路上，都是一家人了嘛，
3: 啊。嗯，我跟我妈商量了一下，那我就搬过来住。
0: 哎呦，那太好了！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明珠，哎呦，
7: 太好了，
1: 太好了。哎，这这这，来来。明珠啊，这是建奇奶奶传给我的，现在我把它传给你。哦，
3: 您带着就行了。不是我怀着孕呢，我带个镯子也不方便。
1: 听话，这是我们冯家的祖传宝贝，现在传给你了，带着，保平安。

0: 真的，是吧，老冯？哎，是的，戴上吧，戴上吧。好好戴上，谢谢妈。男闺女也真是不容易啊，方方面面都给你想到了。可不咋的，明珠啊，啥事都想得多，但心里跟明镜似的。你看美琪，让咱录那个指纹、密码。他在旁边看多高兴，就希望两家人都粘成一家人似的。
1: 这我知道，那孩子一落地，不是一家人也成一家人了吗？
2: 关键这家人太难缠了，你说这辈子还真就躲不过去了。
0: 哎呀，你这个想法，你赶紧，你不能用老想法看人家，谁能把自己家钥匙交给你啊？人家做到了，
2: 就是个钥匙嘛。那我家钥匙交给他，他来吗？人家看不上你，
0: 你快拉倒吧！你家有啥呀？再说了，那孩子马上就出生了，你生的时候那天还挺冷的，人家家里恒温恒湿的，多好嘛！那孩子多舒服，上你家，
2: 啊？你别，你这么一说，我告诉你啊，闺女这个月子可得好好做，要不然能落下病，到时候我去伺候。建琴的妈一天事事的，啥活都不会干，指望她肯定不行。
0: 那你呀、啊，人家会请月嫂的。
2: 妈呀，月嫂多贵呀、啊！把月嫂钱给我，我当月嫂去。
0: 财迷啊！
2: 闺女面子矮，不好意思张嘴，钱到我这儿过一手，我给她攒着。啊，整天他们家啊，要孩子，不来点干货，光说嘴啊，是不是？
0: 干货，谁家妈伺候闺女月子还要钱呀？啊！
2: 你听不明白我说什么？我说我要钱了吗？要钱给闺女。我听不明白。
3: 爸，你们咋这么慢呢？等你们半天了都。
0: 骑车可不快
3: 啊。你们买的？
2: 乱花钱。
3: 我自己零花钱买的啊。
0: 我俩喝一个就够了。
2: 你要喝吗？哎呀，对了，一会儿咱去一下尼德堡家，
0: 干啥？
2: 要几件小妮小时候衣服，不都说穿百家衣好养活吗？
0: 嗯。
2: 再说小妮多聪明，将来咱的孩子肯定贼机灵。
0: 孩子要一生出来啊，第一面千万别见他舅舅。
2: 哦，那倒是哈，千万不能。
3: 为啥妈？为啥不见我呀？
0: 就是不能见你。
3: 那我旧衣服也挺多的呀，你给我外甥带点呗。我不比小妮聪明啊。
2: 你是聪明，你没聪明到正地儿去。
3: 那我长得还好看呢。
4: 志夏姐，这是我们卡地利亚的美美系列，一共12个色号，每个色号10支，一共120支。这可是我专门向总部申请下来送给咱们志夏说的粉丝的。
5: 放心，我一定会把梅梅系列的流量冲上去。
4: 乘风破浪的姐姐，合作愉快。
5: 合作愉快，出手不凡的弟弟。
6: 西河姐，
2: 哎，
6: 小妮儿的什么衣服啊、玩具啊，我都给他们留着呢，我进去给你们找哈、啊哎。
2: 好好，谢谢。哎，
7: 八宝养生茶。
2: 哎呦，
0: 还煮茶。
7: 哎，这是我配的，肾、
0: 啊、
7: 阳气壮阳的。
0: 啊？
7: 你看我长期喝，黑头发都长出来了。
8: 我爸哪有黑头发，都是白头发。
7: 哎，小妮，这个小家伙，
2: 净说实话。
9: 林德宝，
7: 哎，
9: 这柜子上的箱子，你进来帮我拿一下。
7: 你
0: 用不用我帮忙？
3: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2: 小妮啊，都说你好厉害呀，把脉把的可准了，来，干脆给大娘也打一个呗。
8: 几脉？
0: 啥？

0: 这验孕棒怎么少了一只啊？
1: 会吗？我们没卖过呀。
0: 你没有卖过，我也没有卖。这之前就有五只，你自己看，现在怎么少了一只呢？
1: 这我不晓得呀。你不要这么看着我呀。
0: 这屋里就你我小妮三个人，难道是小妮拿的？
1: 哦，不是小妮拿的，就是我拿的吗？
0: 你给我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在外面又把谁肚子搞大了？
1: 哎，你这个不要乱讲啊！
0: 我乱讲？你自己在外面惹了什么风流债，你自己心里清楚。哦，
1: 我当然清楚了，我什么都没有惹嘛。
0: 没有，没有你前妻那么恨你，每天把你的遗像对着我们家窗户口恶心我们。
1: 那是他有病。
0: 还有病，我还有病呢。我但凡到你们南溪桥边打听清楚，我也不会脑子一热嫁给你。
1: 你现在说这个干什么呀？人不风流枉少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跟你结了婚之后，你摸着良心说说，我表现怎么样？
0: 你让我看到的都是表面，我没有看见的呢。
1: 那我就是表里如一嘛。
0: 鬼才信你的话！
1: 你干什么？
0: 跟我说清楚，验孕棒到底到哪儿去了？
1: 我告诉你，你要打人是不是？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0: 我打你怎么了？我要你以后变成家常便饭。你今天要是不跟我说清楚，这日子没法过了。什么？
1: 他不过就不过嘛！我是要跟你过呀！
0: 你给我回来！
1: 你这个母老虎！
0: 我往哪跑？你给我站住！往哪跑？
1: 你再打我报警了！
0: 你不怕在外面丢人现眼，我今天也不怕了。
1: 我怕什么？你不怕，我也不怕。
0: 你给我老实交代，验孕棒呢？验孕棒在哪？你给谁了？
1: 我都对着我的遗像发誓了，你都不信，我有什么办法？
0: 我信你个大头鬼啊！我信，啊！
1: 你，
0: 我现在都怀疑，你到底是在离婚之前认识的我，还是在离婚之后？
1: 这个事情很好验证嘛，你去看离婚证就可以了嘛。
0: 离婚证呢？离婚证你给我看过吗？
1: 你看离婚证不在我这里，离婚证在那个母老虎
0: 手里。我从来都没有看见过离婚证。
1: 哎，对了，把我离婚证还给我。
2: 你说谁母老虎？你说谁母老虎？
1: 那你跟他说，我是不是跟你离婚之后才认识的他？
2: 你先跟我说清楚，是先跟我离婚的，还是先认识他的？你跟我说清楚，你。
0: 没有一句实话呢，
2: 不要脸！
1: 瞎了眼了，找了两个母老虎，使劲抽他。
2: 行了，行了，妈，走走走，这必须得治他。
1: 我报警了啊！你再打，
0: 你敢报警？
2: 我告诉你，你以后找男朋友啊，不能找他这样的。
3: 万一我就是我爸这样的呢？
2: 我也跟你断绝关系。
4: 咋样啊？

0: 准备当爸爸呢。
1: 啥呢？
0: 吓人，虚惊一场。
1: 你看，我就说了，童言无忌的小孩的话你还信？
2: 哎呀妈，吓死我了！
3: 找不着燕云豹，
4: 你要再打我还手了啊！
3: 你还敢还手？我告诉你，今天找不着燕云豹，我跟你离婚！
4: 离就离，我又不是没有离过。
1: 解释啥呀？这就证明我不行呗。
0: 不是，我说的不是这个，这没个正经的大岁数。
5: 你这数学可怎么办呀？要不再给你报个班吧？
6: 不要，你又没有钱。妈妈，
7: 作业写完了吗？
6: 没写完。
5: 语文还差一个背古诗，数学依旧没有写完。
7: 行了，你忙去吧。嗯。哎，对了，你那个竞聘主任
5: 的……哎，来了！别催我，来了！哎，
6: 根本就没人叫他。
7: 喂，妈，志夏，
8: 静静怎么样？
7: 蛮好的，娇娇放了学先过来张浩这儿写作业，我忙完就过来接她。
8: 还需要我为你们做点什么吗？
7: 思想工作。
1: 来，这干嘛呀？
8: 为什么之下说竞聘名单上没有你的名字啊？你不是报名了吗？
1: 我就是觉得吧，当主任不能脱岗，那我平时怎么接娇娇上学放学？
7: 你只管竞聘的事儿，娇娇不用你管，大不了她自己放学回家，对吧？嗯，
8: 对啊，

0: 小孩子嘛，就是要锻炼锻炼。
1: 对呀，那娇娇同学里面好几个都是自己放学回家的，对吧，娇娇？
2: 嗯，陈立文就是自己回家，我可以跟他一起走。
3: 胡说！我跟你说，我们单位管后勤那个王老师，你知道吧？他儿子每天自己上学放学，出车祸了。
0: 哎呦，
3: 真的，我没骗你。你说一辈子的悔恨吧？啊，小孩的事儿，再小他都是大事儿。啊，你当主任这不重要，重要是你得把这个家庭你得照顾好。更何况你看之夏现在挺个大肚子。
1: 对呀，妈，我挺着个大肚子，我一个孕妇还永拉广告呢。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就不知道积极进取，更上一层楼呢？
0: 儿子，做人你就要奋发图强。现在这个社会你多么现实啊，你不领导别人，别人就要领导你啊。你以为无关一身轻啊？你轻如鸿毛，随便谁一口气就可以把你吹得风雨飘摇。
3: 我又不纸片做。
1: 妈说的有道理，
2: 人家爸爸都是王总李总，就我爸爸是小张。
1: 哎，不对，过两年就是老张了。
0: 那再过几年了，那就是张老。
2: 张老，哎，
3: 是我们没想到他们这仨联手。
1: 来，
3: 你给我的手坏了。
4: 就破碎一下吧，宝贝们，
5: 来，
6: 这么晚你不睡觉，你瞎转悠什么呀？
7: 睡不着。
6: 又怎么了？
7: 你自己说要把奶奶的玉镯送给我的，然后呢？哎
6: 呀，冯美琪，
7: 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
6: 这什么呀？
7: 我在上海给你宝贝儿媳妇买的裙子，给人家送过去。
6: 真的吗？给我看看，
7: 表扬我。
6: 很好。
7: 那也不给。我
1: 张浩，你跟我说实话，你这次竞聘材料准备了那么一大摞，为什么最后又没交上去啊？咱们俩夫妻这么多年了，你一张嘴我就知道是真话还是假话。你妈说她明天还会来的。
3: 我妈别让她来了。我说实话，我们单位那个小吴你知道吧？前两天他悄悄地来找我，说他要是当不上这个主任呢，他老婆就要跟他离婚了。
1: 然后呢？
3: 然后他们家就各种找关系运作呗。然后他的人脉跟他说，只要摆平像我们这样的老同志，小吴就没什么问题。
1: 再然后呢？
3: 再然后小吴就跟我说，他说你看，当上主任之后，工资会升一级。那年终奖也会升一级，但这些钱他都不要，都归我，他就要主任这个名头。那我觉得蛮实惠的呀，我要主任这个面子工程干嘛呀？
1: 活他干，钱你拿。
3: 对，就是这意思。
1: 张浩，你是不是傻呀？小吴要是变成了吴主任，他不给你实惠怎么办？他给你穿小鞋怎么办？他把你调到下面的工地，让你一年半载回不来，你又怎么办？要他呀？
3: 可能小吴我了解，他人挺地道的。
1: 地道给你挖这么大一坑啊？你明天就去找小吴，告诉他你必须要参加这次竞聘，否则你老婆也要跟你离婚。
3: 他不会相信的，他知道你怀二胎。
1: 谁规定怀二胎不能离婚的？我只要铁了心，我就是怀七个葫芦娃，我照样跟你离。
3: 不是，你要讲气话这就没意思。
1: 我认真的，张浩，你明天就去人事把你的竞聘材料交上去。
3: 我报名都截止了。
1: 又不是高考，延迟一两天又能怎么样呢？哎，算了，你别自己去了，你去找小吴，你跟他说你后悔了，让他帮你找人事。我相信他不敢不帮这个忙。
3: 我让小吴，不，那你这同事关系不就搞坏了吗？
1: 张浩，你是想把同事关系搞坏啊，还是把夫妻关系搞？
3: 搞同事，搞同事，搞同事，
1: 这不就完了？睡觉，啊，小心头。嗯。

0: 宝宝，你生下来可一定要是个男孩儿。爸不是重男轻女，爸就是想多个队友。
1: 干嘛？吵架站队啊？
0: 多个队友踢足球。
1: 志东，你姐夫要踢足球，安排。
0: 你干嘛？
1: 晚安。
0: 你是想要我命吧？你这是？
2: 哎呀，姐夫抢啊！哎，抢起来！姐夫起来，碰瓷儿啊！
0: 疼！
2: 啊，快起来！
3: 行不行？
0: 行，特别行，可以说是稳如老狗。
2: 行。还得证明一下自己，
0: 你先扶一下老总，
2: 真费劲，行吧？那开始吧。
0: 啊！完事儿了，
3: 刚才是热身，
2: 比赛正式开始，分一下吧，咱们啊。那要不就我们几个还是一波？
0: 我在
2: 那边。
0: 哎，我在行。
2: 那到时候分出一波来。
0: 哎呀，那行。
1: 明芝姐，这是我在上海给你选的礼物，可以当孕妇裙，也可以度假穿。希望你一直美美的，
4: 姐姐，你看好不好看？这是你妹送给我的。
0: 房子，哎，防住他，肯定走中路。对，房子，别让他过。哎，他走中路，快点，他要肯定要走中路。房子，别让他射门。哎，哇！
5: 你爸呢？
6: 没看见。
7: 老
2: 金，哎，姐，
7: 你爸呢？
2: 你看，在那儿呢，稳如老狗。
4: 去找老狗去。
7: 老爸，
0: 没有我房啊，
7: 没事
0: 来了，谢谢。哎呀，
7: 哎呀，怎么出这么多汗？
0: 老爸累了。
4: 老狗，你怎么累成这个鬼样子呀？
0: 普雷的福特堡，佛厄抱的三个小时，
2: 也听他吹吧，总共上了十分钟，干两瓶水。你浩哥这身体素质，
4: 此话你直说。
2: 没有，小娇啊，你得让你爸爸保重身体，毕竟我们家已经嘎了一个女婿。
4: 徐志，滚！志东说的没错啊。你们学校怎么教来着？
7: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0: 好，给爸爸捶捶背来。
2: 你们进攻。
4: 哎呀，你
0: 康复了吗？舒服。裁判有人打人。呀！
8: 你穿也太好看了吧？
9: 是不是啊？嗯。但我觉得就还行吧，在家当个睡衣还可以。开个价。
8: 我要是有钱人，我就送你了。
9: 哎呦，我不要假惺惺了。那我看看多少钱。一口价，打个五折吧。啊，
8: 这个是冯美琪在上海买的，绝版孤品。嗯，真的。但你穿上真的好看。这样吧，我一咬牙一跺脚，送你了。
9: 呀，不要咬牙切齿了，转你5000。
8: 也行，
9: 转好了。
8: 嗯，那我给宝宝买金条。
9: 嗯，那
8: 啊，
9: 你穿给我看看。
8: 我穿？
9: 嗯，我消费者花了5000块的，我不能看看卖家秀啊。
8: 能，你花钱你最大。你拿去你屋换。
9: 哎，别，你就在这儿，你就套上就行。
8: 行。行了，卖家秀，你看行不行？
9: 真不错。行，留着吧，别脱了。
8: 啊？
9: 送给你了。
8: 送我？
9: 咱俩这关系，我怎么也算干妈。这个就当干妈给的红包了。而且你穿的比我好看。哎，你看我。胸又大，腰又细，这一兜全平了。你没事儿，你本来就挺平的，肚子还挺大。

0: 这个好，就要这个招财进宝。外婆，
1: 你的独家秘制酸梅汤好了没有啊？哎，好嘞，好嘞。<笑>来，娇娇，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外婆给弄的。<笑>尝尝。哎，慢一点。
0: 好喝。
1: 好喝是吧？馅饼呢？馅饼好吃吗？
0: 好吃。
1: 比那披萨呢？
0: 你披萨好吃一百倍，外婆做的最好吃。
1: 听听。
2: 我闺女啊，就是爱说实话。
1: 对，孩子不会说瞎话。我就说你们老到外边吃那个披萨有什么好啊？那馅儿都在外边露着，拿在手里都沾得满手满油的，多不好啊，对吧？关键是你浪费钱呐。
3: 帮人解释一下。
2: 对，姐夫的钱不花白不花。
1: 对，
4: 有钱不花，死了白搭。
2: 爸，敬你一杯。
1: 你这孩子，
5: 来吧，
1: 大丫头，来个馅饼。
4: 我不吃，您现在做饭太咸了，还卖盐呢。
2: 不是，这你还没吃呢，你就说人家
4: 酱牛肉你没吃啊？
2: 啊，爸，再敬你一杯。
1: 来，行了行了，大丫头，我改，以后我改还不行吗，丫头？啊？这。丫头，我还真有个事儿想找你呢。我想安排，让你给安排个酒店。我跟你爸，我们就想呢，请碧晨爸爸妈妈吃个饭，见个面儿。
4: 许之栋，恭喜你呀，终于被爸妈想起来了。哎，
3: 好想哭啊！
1: 这孩子真是的，
4: 多少人啊？什么规格？哎，他爸妈有什么忌口吗？
3: 那也没什么，他就是少油、少盐、少辣。但他妈不吃香菜。
4: 哎，行了行了，编辑成文字发给我。
3: 对，
1: 给你姐的。
4: 就咱们两家人吗？
1: 啊，就咱们两家啊。那至于说菜，你就颠配着来吧，就正好按照他，就是你弟弟说的这个啊。哎，对，你们都别管啊，钱我掏。哎呦，
4: 这可是您说的啊。
1: 不就是我说的？
2: 妈的钱不花白不花，
4: 怎么你什么事儿呢？
2: 来，爸，我敬你呗。
4: 那我可订大餐了，
1: 订就订。啊，人家把碧晨养得这么好，咱们给人吃龙肉都不过。
3: 姐，你就订那个丽骏。
4: 什么丽骏啊？就南溪宾馆吧，他们员工啊有销售任务，正好帮沈明珠做做贡献。哎。
1: 好，这个特别好。哎，正好明珠啊也能过来吃饭。哎，
6: 这个不可以啊，这个事情不能操之过急。
1: 不是，这有什么？对，人家还上班呢，人家吃不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学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1: 小洋人问题，只有在河里。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给粉。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小羊人问题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Morning，
1: 这都几点了还 morning 呢？
0: 你们都吃完了？嗯，
2: 等你啊，从早饭等到中饭，我们都饿死了。
0: 干嘛？我上海那么好的机会都放弃了，我还不能睡个懒觉了？
2: 哎，美琪啊，嗯，既然不去上海工作了，就在南州找个工作吧，不能整天待在家里睡懒觉啊。
1: 说什么呢？咱们家缺美琪那点工资嘛。
0: 就是
2: 钱挣多挣少都无所谓，主要是让他到社会上接受一下锻炼，吃点苦头对他有好处。记着美琪啊，家是你的后盾，但不是保护伞。
1: 阿姨开门。
3: 哎
0: 哎，阿姨，哎，过来吧。啊，爸妈。
1: 没有，明珠来了。嗯，你吃饭了吗？
0: 哦，我吃过了。哦哦哦，美琪你看真好看，我眼光是不是很好？啊，这个裙子真的很漂亮，谢谢你啊，让你破费了。
3: 客气。
1: 明珠啊，明珠，
0: 哎，
1: 快来来来，你来正好啊，我这选婴儿车呢，我选了一个款式，你看看这个怎么样？这款你喜欢吗？
0: 哎呦，这个20000多啊。嗯。哎呀，这个牌子我知道，英国皇室都用的，蛮好的。
1: 你看还是美琪吧，啊，有眼光。我跟你说啊，这个婴儿车呀是经典的，纯手工打造。
0: 哎呀妈，没必要花这个钱，孩子长得很快的，过两年就用不上了，真的没必要。
3: 宝宝长得快才要用呢，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都要给他最好的。
1: 对对对，美琪说的对，钱是为人服务的，你这个消费观念得改一改了，知道吧？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
0: 妈，我知道你是为了宝宝好，但是以后养孩子还要花好多钱，我们不如把钱攒起来，给宝宝买个教育基金。嗯，
2: 我同意，我坚决同意，我同意把钱攒起来给孩子买个教育基金。哎，刚才你们看那个车，我也看了。啊，我有个同事好像也有这个车，我听他说也挺贵的，也是20000多呢。他现在孩子长大了，用不着了，咱们把他借过来试试。我觉得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嘛。
0: 对，这样好。
1: 不是你哪个朋友啊？我还认识啊。
2: 这你俩认识？下面公司的。
1: 哎呦，下面公司的，现在这年轻人真是不得了，下面的公司都能买20000多的婴儿车了。
3: 20000块钱的婴儿车坐上去能飞啊？
0: 这我万万不能接盘了啊。放心，没买。建奇他爸说他有个朋友家有个闲置的给宝宝用。嗯，哎，我想把省下来的钱给宝宝买一份保险。
3: 可以呀，那找小妮妈买。
0: 走走走，陪你去。哎哎，别，你妈知道还不骂死你啊？
3: 没事儿，她最近都有点同情小妮妈了。
0: 啊？为什么？
3: 老妮家少了一个验孕棒。
0: 你爸在外头有人了？
4: 哎，我跟你们说啊，那个验孕棒后来找到了，就在我们家那个柜台底下。我冤枉你爸了。
5: 都来了。
6: 爸，去哪儿的？
5: 哎。我去南门啊，送了个骨灰盒啊，在我这里订，比在殡仪馆便宜多了。嗯，哎，明珠，过来找我。
0: 啊，没有，德宝叔叔，我找小沈咨询一下保险，给宝宝买个保险。
5: 哦，好事情，你要有保险意识。好的，你们聊，你们聊。
4: 哎，明珠，我跟你说，你这宝宝还没出生啊，千万不用着急。买保险最重要的其实是保家里面的顶梁柱。
3: 嗯，有道理的。你想想，建奇明天和意外都不知道哪个先来。
0: 嗯，那我给我公公买吧，他是冯家唯一能赚钱的。
4: 可以啊，那你受益人填谁？
3: 明珠买的，那肯定写明珠的名字了。
0: 算了，就填法定受益人吧。
4: 明珠，你真是个好姑娘。
0: 那小婶儿，保单好了，你告诉我过来取。
3: 哎，好，
0: 我先走了。
3: 行，
0: 好嘞。
3: 那我也走了。哎，
6: 再见，小妮妈，
3: 你们慢点啊。
0: 好。

0: 嫂子，
1: 王妹子，秀娥姐，没客人呢。啊，那个有件事挺不好意思的，你们家丢了个验孕棒，是我们家老沈拿的。哎呀，走的匆忙忘说了，不是这新买的，我先买了，给你们堵上
2: 啊。你的宝，你不是说验孕棒在柜台底下找到了吗？那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骗人？你心里没鬼，你为什么要骗人？你就是在外面有人了，你给我交代清楚。
3: 我这件事情是真的说不清楚，但是我发誓，自从有了小妮之后，我没有在外面跟任何人乱搞过。
2: 你个骗子！
3: 我可以对我死去的父母起誓，
2: 鬼才信你的话。
3: 我可以对我死去的父母起誓，
2: 我杀了你，我不嫁给你，这日子不过了，这日子不想跟你过了，咱们这日子再也不过了。
3: 真是我亲嫂子呀！
4: 哎呀，别扣上了吧，这显得
1: 不扣呀，
4: 自然点，自然点。哎，
1: 好嘞。还有这戒指呢。哎，这个我婆婆给我的戒指，我给戴上了。哎呦，我不戴了，我怕丢了。哎呀，
4: 戴上吧，戴上吧，
1: 戴上。
4: 戴上啊。
5: 戴也行，不戴也行，都一样啊。该走了。
6: 干嘛呀？老子今天去可是给你长脸的。
1: 哎，大成，你别老一口一个老子，尤其一会儿见到明珠还有碧晨爸爸妈妈，你这老子怎么样的？哎呀，
4: 上点晓得了，晓得了。
5: 我姐可是已经到了啊。
4: 这吓唬我。
1: 看看这挺好的。哎，
7: 好了吗？都。哎，
4: 好了。
1: 好了。
7: 好了。嗯。妈，我给您买了那么多好看的衣服，您为什么老穿您这些丑衣服呢？哎，
1: 丑吗？
4: 就是啊。
1: 不是你爸爸，不是你说的这个颜色好看吗？
4: 不好啊，
5: 来不及了呀！
1: 来不及了。
7: 哎呀，就这样吧。啊，
1: 好，
4: 快快快快，
1: 我得拿钱。哎呀，
4: 你快点吧，你快点。
1: 钱在里面。
4: 快点，快点。

0: 停住，我们已经在停车，马上就到。你要是不想见，可以回避一下。
1: 哎呦，那个明珠也不知道今天在不在班上。
2: 姐，一会儿见面了怎么办？
3: 不见得在。
2: 万一呢？
1: 对，
3: 打招呼啊。
1: 对，打招呼。
3: 欢迎光临。
1: 明珠啊，你在班上呢，我们
3: 辛苦了。不会，本职工作。这边请。妈。
1: 走。
4: 池夏姐，谢谢你啊，帮完成 KPI。
3: 谢什么呀？反正不是我掏钱。
1: 我掏钱。
4: 我顺便给大家准备了两瓶酒，剩下的我让厨师长安排好。
1: 哎，好，谢谢明珠啊。
4: 应该的。
5: 留下来，咱们一块儿吃吧。
1: 对，一块儿。
4: 合适。
3: 妈啊，明珠还上班呢啊。哦，你忙去吧。
4: 好，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嗯。
1: 哎，你忙。哎，你忙。慢点儿，下楼慢点儿。
5: 看孩子人格。随我呀。
1: 是。这菜正好。这菜。哎呦，陈明珠啊。
3: 之下。啊。
1: 对，之下。就这一桌菜得多少钱呢？
3: 反正不是我掏钱。
1: 啊，我带着银行卡，你看我，哎，我的卡呢？
2: 碧晨他们到了，
5: 那你还不快下去接？这么大人怎么连礼数都不懂呢？
1: 对，
3: 爸，一起接。

0: 一起接，
1: 我们也去，
2: 咱们得有礼，
3: 对对对对对，快快快！
4: 叔叔阿姨，
2: 叔叔阿姨，
4: 夏姐，
1: 这是我爸妈，
2: 叔叔阿姨好，
5: 你成妈妈，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儿，你别这么拉巴扯，
1: 别吧，动手动手。
2: 吃人多吃，你们吃哈。哎呀，你就点的这些菜也不知道合不合您们的胃口。
3: 蛮好的，蛮好的。这家餐馆的菜老好吃了。哎，
1: 您破费了。
0: 来来来来来，
1: 我给你满上。
2: 别动，我酒量不行，给钱。
0: 快点说说道歉。
1: 啊，是我来盯的。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
2: 还真不是自己家的孩子自己夸，这碧晨呀，从小就特别懂事。对对对，我们家这志东也是，懂事啊，特别懂事这孩子。那个，彩礼的事情哈，志东回来跟我们说了，20万，一点都不多。
4: 这个其实呢，也不能叫做彩礼钱，因为最后还是要给小两口拿回去的，作为他们过日子的启动资金。哎呦，哎，
2: 好哎，这下呀，好哎，好哎，真好。志东，你丈母娘，你未来丈母娘做事漂亮，真漂亮呢，
1: 漂亮，漂亮。
2: 我们家就碧晨这一个女儿。 说实话，真是从小惯到大。那小的时候淘气的时候啊，把洗衣粉都倒到电饭煲里了，害得他爸差点到医院去洗胃，就淘成那样，我们都不舍得拍他一巴掌。所以你看，他现在这么大了，这碗也刷不干净，是衣服也洗不干净，屋子里也是邋里邋遢的。
4: 你别说了，
2: 一样一样的，我跟你说，这只东一样的脾气还是。
4: 死犟死犟的，就贼的犟种犟种。
2: 两个妈妈的售后免责声明。
4: 来来来来，
2: 我们志东这孩子虽然说是，没有什么大出息哈，但是孩子老实，孩子特别老实。
1: 哎，
2: 志东，你在学院管后勤这一块还有上升空间吗？
1: 有是有，但就是不太大。
2: 你看我们这孩子老实不老实，多老实。<笑>老实好，老实好。<笑>这个我们本地人嫁女儿呢，是需要男方提供独立婚房的。我看这个碧晨和志东也处的时间不短了，你们家。 好像还没有买房子的打算。是，这个南州的房子贵，买套房子也确实不容易。
4: 是，
2: 但是呢，这结婚没房子也说不过去，这亲戚朋友看着也不好看。我们也不要求说买多豪华多大的，对吧？买个二手房也行。
4: 4-5十平米的，小两口有个窝，我觉得这个要求应该不过分吧？不过分，一点都不过分。
2: 喂，叔叔阿姨，我接个电话。
4: 对，不过分，对，是不过分。这个，
2: 我们想想办法。
4: 对，
2: 想想办法，
4: 办法总会想出来的嘛，是吧？
2: 你们放心。
1: 我们是本分人家，是奔着过日子去的。这个房子谁掏钱买就是谁的，我们绝对不会要求说挂个名字什么的。只要他们小夫妻两个过得好，那比什么都强。对对对对。
2: 你们家呀，这个太上路了。<笑>
5: 老哥，咱们得常合作啊。
6: 你放心，我肯定跟你做比较啊！哎，你好，您是冯建奇的爱人吗？快给静斌磕头！
7: 这就是建奇救的孩子吗？
6: 我儿子是建奇救的。 以后我儿子就是您的儿子。
7: 你说这话有用吗？你儿子还活着，我侄子没了。

0: 我今天请几个朋友在这吃饭。您看，那天去您家啊？不好意思啊，上次家里人情绪太激动了。
1: 哦，没事，理解理解。这个是我的名片，我叫关卫东。以后您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
2: 那我先回去了，您忙。林冲，哎，谁？你怎么出来了？我弟弟啃我，我爸妈啃我。哎呀，现在结个婚呢。 怎么这么难啊？哎呦，一套40平米左右的独立住房，哎呦，咱们家真是够呛。
3: 妈，人家叔叔阿姨也说了，在意，
2: 在意，在意你。 哎，真的，不管是二手房啊，还是三手房呀，咱们家是万万买不起的呀。你说，就这个彩礼凑起来，多难呀！
3: 是，我知道买不起，但刚才在饭桌上，不跟人家说想办法。
2: 那我能怎么办？哎哎，你爸爸在那个饭桌上大手一挥，哎，一点不过分。我怎么讲？我只能想，我们好好的想一想。 对吧？那总不能谈崩了吧？你希望谈崩了呀？
4: 就怪我吧，不该给人家花那个大头。哎呀，
2: 你不要这样讲你爸爸。哎，范成，你看啊，我有这样一个主意啊，要不然咱们把这个房子，咱们装修一下，好，让他们结婚用。咱两个在外面搭个小房子，咱俩住在那儿，好吧？
4: 干什么呀？啊？许志东该结婚结婚。
3: 啊，儿子大喜，娘老子睡桥洞啊。
2: 不是，
3: 我也不同。
2: 啊，是我那。
3: 咱们俩出去租房住。
4: 行，那
2: 租什么租啊？这房子是谁的？
3: 那个是夏妮，你别着急，咱们不着急，咱们不是在这慢慢商量的吗？咱好好说话啊。你看啊，我觉得碧晨真是个好孩子，是吧？她能嫁给你弟弟，咱们祖坟冒青烟来，对吧，大成？
5: 好姑娘是个好姑娘。
3: 对，
5: 而且现在南州的姑娘结婚哪有不要求买新房的呀？
3: 对的啊，我觉得他们父母的要求倒也是不太过分了呀。啊，关键碧晨是想跟你弟弟好好的过日子啊。哎，这下啊，你看你也是有女儿的人，那今后娇娇结婚的时候，你不跟男方提出要房子啊？
5: 娇
0: 说怕我被别人骗了。再往前倒，我高考志愿填的是体育教育，你们不让我去北京啊，你们让我留在南州啊。
1: 是是是，别急。
0: 我现在就这么死，我没有存款，碧晨这么好一个姑娘，那我不要了，我跟人家不结了。
2: 你还有理了？一点自理能力都没有，不让你去北京是怕你给北京人民添麻烦。
0: 好，许之夏，以后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2: 许之东，你最好记住这句话。
1: 老大，大丫头，
0: 我记住了。
1: 不跟姐姐喊啊！
0: 跟老师好听的词儿吗？
1: 不好听，不好听啊！
3: 要外人这么说我，我就认了。我亲姐这么说我呀？
1: 对对对，我对对，不生气啊，不生气。

0: 医生，我看你最近面若桃花，是不是要吃你喜酒了？
1: 对啊，两家人都见过面了，聊得还挺好的。
0: 哎，真羡慕你。我觉得这家早餐比上海来是差远了，但全南州也就这家还行。
1: 是吗？我还是第一次来呢，刚开业那会好多人过来拍照打卡。
0: 南州真没意思。我哥以前一直跟我说，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飞多高就飞多高，家里有他。可是你看，平时一言九鼎，这次就说话不算数。
1: 你哥对你可真好，我就记得那会儿你总是不带伞，只要一下雨你哥就来给你送伞。
0: 我故意的，我就想让我哥来给我送伞，他会给我送奶茶、送鸡翅、送热狗，然后站在校门口等我放学。他一直跟我说，高三太苦了，要多吃点肉才能扛住。我哥就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1: 美琪，你没去上海留下来陪你爸妈，他们应该很欣慰吧？
0: 其实并没有，我爸每天催我找工作，我妈呢，一心扑在冯家长孙身上。连我们家那只祖传的玉镯都给了我嫂子，啊！但老母亲的控制欲全给了我，只要我出门，她就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在哪儿啊？跟谁？还几点回来呀？

0: 喂，妈妈。
1: 欧美琪，
2: 你在哪儿？你跟我说一大早你去哪儿了？怎么不见人影了？
0: 我在清溪路跟同学吃早餐呢。
2: 家里炖好的燕窝你不吃，你跑到外面去乱吃啊？啊，你赶快给我回家，
0: 吃完就回去了。
2: 好好好，我跟你说啊，出发的时候给我发个位置啊，你赶紧回来，路上注意安全。
0: 你看一点没错吧？
3: 你妈也是被你哥的事情搞怕了。
0: 我知道，所以我乖乖接她电话嘛，就怕她受刺激想不开。算了，不说了。

0: 哎，这个冯美琪信息不回，电话不接，他想干什么呀？他，我去，别说了，放下，我来就行。你还要上班呢。
1: 谢谢阿姨。
2: 妈，你别着急，美琪可能是在路上没听见。
0: 不是，他一直不接电话，你知道吧？会不会出事了啊？会。冯美琪，你去哪儿了？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1: 你说话呀！
3: 我提醒怎么接电话呀？一直打，一直打，没事都要给你打出事儿。哎，
1: 妈，
3: 你什么态度？美琪累了。她累什么累呀？她又不上学，又不上班的，有什么可累的？整天板着个脸给谁看啊？我们又不欠你的。
1: 我欠你们的。
3: 我哥去世之后，我的天也塌了，你们有谁关心过我呀？ 我辛辛苦苦念这么多年书，从上海念到伦敦绕地球飞了大半圈，最后呢，我还是回到这个地方，哪儿都去不了，连个正宗的brunch都吃不着。
0: 你什么意思啊？合着我们供你吃，供你穿啊？我们可怜累你了啊！
3: 你不就想去上海吗？你去呀，没人拦着你。
1: 是没人拦着我，就是我妈一天到晚无数个电话定位我，我怎么去上海啊？怎么找工作呀？
0: 不是我给你打电话，你是为你好，我是担心你呀。
1: 为我好。

别激动啊，美琪不是那个意思。别激动，美琪，你少说两句啊！你要想去上海，你就去，上海又不远，家里有我呢。只怕有了你，就没了我。

0: 生气，别生气，啊，没事。俺妈，喝口水缓一缓。那没事了，我去上班了啊。
1: 明珠，
0: 哎，
1: 你坐下，我有话说。你告诉我，你是自己缺钱，还是娘家需要贴补？有什么困难，你可以跟我说，我们是一家人，你不用不好意思。
0: 妈，我不缺钱，我就是不想一天到晚在家待着。
1: 那你可以学点什么？你可以学学长跑、长道，你还可以去报一个孕妇瑜伽班练练瑜伽，对你和孩子都有好处。嫁到我们这种家庭来，总是要有一些生存之外的技能。
0: 生存就是最重要的技能，这是我的工作，我要给孩子以身作则。
1: 就你一个月挣那点工资，连孩子一双鞋都买不起，你做什么则？你现在就是需要好好的静心的养胎。
0: 我会当心的，
1: 小心！
0: 哎呦，
1: 小心这镯子啊，10万块钱呢，
0: 这么贵？
1: 当初买10万，现在值多少钱还说不好呢。钱不钱的无所谓，这可是祖传的，无价。
0: 哦，那我以后当心一点。我走了，阿妈。
1: 回来。你就这么走了啊？你就穿成这样就出门了？今天那什么天啊，刮这么大风，你穿成这样受得了怎么办啊？
0: 我们宾馆空调很足的。
1: 空调有什么用啊？你现在怀着孕呢，得把自己照顾好了，你要是受了凉了，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知道厉害了啊。
0: 啊，
1: 你把裤子穿上，要不穿个袜子。
0: 啊，行。
1: 厚的
0: 啊。

0: 你看我穿了厚的，我走了啊。
1: 你小心点啊。他就是个劳碌命，放着好好的少奶奶不当，非要去打工拼命，
0: 真是
1: 拦都拦不住。
0: 当少奶奶还是当打工人，都是人家的自由。哎呦，
1: 你今天怎么了？你还向着他说话了啊？不是你因为我把镯子给他了不高兴吧？
0: 我是不高兴啊，但一码归一码。
1: 哪码呀？归哪码呀？哎，你怎么了？啊？怎么受伤了？
0: 就是我骑共享单车的时候，你总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摔了一跤。
1: 哎呀，还赖上我了？不是，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这么大人还摔跤，这事儿赖你自己。你有车不开，骑什么共享单车呀？那是你骑的吗？快来擦点药，擦点药。
0: 哎，我擦过药了。
1: 别感染了。
0: 我擦过了。哎呀，幸好呀，你没把镯子给我，不然就摔碎掉了。
1: 美琪啊，妈知道，我把祖传的镯子给了明珠，你心里一直不舒服。镯子给不给你，你都是我的女儿。可明珠就不一样了，她是我儿媳妇儿，你知道这婆媳关系很难相处的。要是你哥哥在，还有一个缓冲的。

0: 现在哥哥不在了，妈哪什么笼络人家的心啊！你就这么想吧。虽然镯子现在戴在明珠手上，那他也就算是过了一道手，到最后还不是侄子我孙子的呀。
1: 闲在家，上海那个 offer 我是很有机会拿到的。那你舍不得你跟我爸？我现在是你们唯一的依靠了，所以我得回来。
0: 是妈妈的好女儿啊，谢谢你啊。 谢谢你，林姐。
1: 好了，真烦。

0: 这个呢是咱们宾馆的餐券，大家回去之后啊，多多的发给你们的亲戚和朋友，请他们多来咱们宾馆啊，来尝尝咱们宾馆的拿手菜啊！来来来，都来领一下。
1: 赵总，这发挥发怎么还派任务来着？就是啊，这 KPI 也太重了。还
0: KPI 现在都全民动员了啊！给，多发点啊！还有那个小姐妹，让他们都来。
2: 明亮姐，好啊！
0: 啊，我去发一发啊。哎，明珠，哎，是这样啊，咱们部门的销售指标呢，到现在都没完成。 所以我是在想啊，你看你方不方便跟冯总商量一下，让他拔个毛，充点值，几万块钱就行了。反正做生意嘛，都是请客吃饭，在哪儿是不是一样啊？他要是能来的话，咱们肯定给他服务好。
2: 这个有点不太好吧？只要我现在跟我婆婆家的话，
0: 哎呀，明珠，我知道。 现在说这个话，是不是有点那什么？但是，我们宾馆现在业务是真的很差，你知道吗？要不然干嘛去那么多人呢？我现在真的压力倍增，你知不知道？我是觉得咱们现在应该大家一起努努力，实打劲儿，对吧？咱们一起把这个难关早点度过去，对不对？
2: 啊，那这样，我回家先问问我公公。
0: 喂，哦，对了，还有你的亲戚朋友什么的，你也问一下，能问的都问一下。
3: 啊，咱们毕竟也是这么多年的老同事了，谁也不希望看这个宾馆就这么垮掉嘛。啊，我知道了。鱼香
4: 肉丝来喽！
5: 老大，观众，
4: 哎，来了。
6: 需要点什么？
7: 来一份沈家大排。
8: 沈家大排。
3: 爸，大排还有吗？
9: 没有。
10: 这个
11: 大排妹没了，不好意思啊。
3: 要不然换成熏鱼吧，也是我们家特色。嗯，
12: 来一份沈家熏鱼吧。
3: 沈老板，
12: 熏鱼。
3: 接你回来了。啊。还了回来钱不打个电话？啊，还需要点什么吗？再
12: 来一份沈家小肠。
3: 饿了，就是回来蹭饭的。嗯，我们家大小姐回来了，老三样。行，好，等着啊。嗯，
12: 老板，
3: 这边太好了。来喽，我来。一共是108，哎，零头给您抹掉100块钱。
12: 好吧，好，
3: 说话下次再来。
12: 哎，
3: 必须的。我跟你说，我将来肯定是要当大老板。你呀，
12: 先给我考上大学再说。没有啊。
3: 你不说大牌卖光了吗？
13: 你爸肯定是给你留了一块呀，真是傻。
3: 给我留干嘛呀？那你少赚15块钱呢。
12: 赚钱眼是吧？
3: 来，明辉，你吃。别，你吃。
12: 我天天吃，你难得回来一趟，你吃。嗯，香。哎，那你以后每天中午都回来吃呗。嗯，提前打电话预约，让你爸给你做。
14: 好。明珠。嗯。这段日子，你在那边住的。

0: 怎么样，舒不舒服？
1: 挺好的，就是见齐妈老把我当三岁小孩儿。今天那么热的天，她非要让我穿加绒的连裤啊！我本来孕妇体温就高，热的我是一头汗啊。还有他们家鱼翅、海参、鲍鱼、燕窝，恨不得一天让我吃五顿。我这还没显怀呢，体重蹭蹭往上涨。就有一点不太好，就是他们家人不爱敲门，进我房间摁密码就进来了。我经常在屋里都得穿着板板正正的。
2: 不是，你说这家人什么毛病？他说多好啊，啊，去了好好去照顾，这可倒好，一点人身自由没有，跟进监狱了似的。
1: 不至于，不至于，
0: 没那么夸张，
2: 还没那么夸张。
0: 那不行，你就搬回来住。
1: 我这才刚搬过去，没事儿，其他都挺好的。
2: 哎呦，怎么
1: 了？哎呀，吓死我了！这亲妈说这镯子10万块钱呢，
0: 多少钱？
1: 说当年买的时候就10万。
3: 十万呢？那十万得卖多少块大牌？
2: 当年10万，现在得多少钱呢？
1: 所以我每天戴的小心翼翼的。
2: 你说见亲妈这人烦归烦啊，其实也都是为你好，不就穿毛裤吗？热点就热点，也热不出病来。毕竟人家一天把祖传的这个传家宝都给你了，是吧？
1: 妈，你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啊？
4: 就是，你这叫见钱眼开。
2: 我闭嘴！
0: 不用说你妈，你妈是喜欢，不，你妈是挺喜欢钱的。但你妈最在乎的就是祖传这俩字儿。
2: 就是嘛，人家不能随便就给人家。
0: 证明了人家对你姐还是挺好的。
2: 就是。
5: 1700×6等于是13万，14，哎呀，这个欠3000块钱不行，2000块钱是不能动的，要过日子，2000是，哎呀，许大成啊，你想睡觉到床上去，你不要在这打呼噜了，影响我算账了。
6: 谁睡觉了？天哪！人家在这里是陪你的。哎呀，你算来算去就这么点钱，又不会多出来的。
5: 志东要顾到了，明珠也要顾到，还有这个之夏，大女儿目前最大也要顾到嘞。哎呀，一颗心掰三半了。
6: 讲得好听，你的心啊就变成了八瓣，你的钱只留给儿子。
5: 挑拨吧，挑拨呀，许大成，你还笑了，你笑什么笑啊？孩子们听得多不好呀，啊，三个孩子都是我身上掉下的肉，我都疼嘞，对吧？你大女儿结婚的时候我给没给钱？生娇娇的时候我管没管？我给没给钱？明珠我倒想给人家呢，人家能要吗？哎呀，现在是志东要结婚了，目前是咱们家头等的大事，你这个，哎呦我现在是罗锅子上山前景了，前景我怎么弄啊？许大成，你是当爸爸的，把你兜里的钱掏出来给我来，掏完。
6: 老子就是个废物，好了吧？
2: 你看人老冯家，有豪宅，有豪车，还有祖传的玉镯子。咱是一样都没有哦。
0: 你有好老头，有好孩子，咋没有啊？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的事儿。咱豪车没有，镯子咱还是可以有的，是吧？
4: 就是爸，咱现在就去买镯子。
0: 啊，现在就去啊？
2: 别作妖，上楼写作业去。
4: 爸都说了，镯子还是要有的，对吧，爸？哎，
0: 好。
2: 你写作业去，您闹什么你？
4: 妈，
2: 干什么？

0: 咱现在就去。
1: 哎，
2: 咱从无到有啊！你现在就是咱家的鼻祖。
0: 少在那儿忽悠。
3: 走走走走，
1: 鼻祖。
3: 你做什么妖啊你？
0: 咱妈，
1: 咱现在就去
0: 干活呢。
1: 干啥活？
0: 咱不干了。

0: 死我了！
1: 你吓死我了呢，还
2: 是？
3: 你看那个，家和万事兴，哎呦，总结的真好。
4: 嗯，跟我演三国呢，当说客是吧？
1: 当什么说客？还三国呢？一家人还六国呢？
0: 进去吧。
3: 好。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不用换鞋了啊，正拖地呢。哦哦哦，好好好。哎呦，那哎呀，你这有什么活让我这么好看呢？你看他干的够多的了。好好好好好。白丫头，啊，你人家那个彩礼钱数你也知道了啊，要20万。当然这也不叫什么彩礼钱啊，人家将来呢。 还是要把这钱呢，啊，给到享福妻过日子的，啊，人家主要是女方呢，哦，想试探一下咱们男方的诚意。哎呀，我呢跟你爸爸，我们俩凑来凑去，还差10万，我就想你能不能，哎呀，你能不能帮帮你弟弟哈？就是你们家那大门口不贴着呢吗？ 家和万事兴，反正现在，你弟弟的事儿呢，是咱们的头等大事了。
1: 找妹妹是大事儿，弟弟结婚也是大事儿，咱们家三天两头出大事，一出大事就找我姐夫。

0: 你还看电视了？哎，现在电视上说已经消灭贫困人口了。 我就是说呀，你弟弟这个事情呢，你就救不救急？等他混了一半那份子钱有了，我第一时间让他把钱还给你，你看好吧？
1: 许志东不是硬气得很吗？
2: 许志夏，以后我的事情你别管。
1: 那我还就不管了。哎，
2: 你大丫头，你
1: 想借钱也行，让许志东自己来，亲自给我找折扣。哎呀，
2: 你是当大姐的，关键时刻拉你弟弟一把吧。
1: 我还怀着孕呢，我还想换房子呢，我还想找关系给张浩弄个主任当当呢。
2: 我每天都在关键时刻，谁拉我一把呀？
0: 不是许志向你。
2: 你现在我发现怎么这么无情无义的呀？哎，
1: 对了，我就是无情无义，你还重男轻女。我，哎呦，
2: 你说的我心都疼，手心手背都是我的肉。你们这亲姐妹兄弟之间，就得是你帮我一把，我帮你一把呀，妈。
3: 您不能为了儿子搭上一个女儿吧？啊，不对，是搭上两个女儿。我要是沈明珠，我也不敢认您。我们家的翡翠都是精品，这每一款手镯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们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4: 我也不太懂，
5: 都这么贵啊？<笑>那个。
4: 你要不把那20000九千八拿来试试？
3: 好的，您稍等，阿姨。
6: 妈，那个10万块的好看。
5: 这个呀，小伙子，你这眼光可真毒啊！这水头绝对润，难得的很。你看，
4: 价钱也难得。阿姨，来，你试试这个。
6: 没事，哎，
4: 可以吗？
5: 其实我觉得挺好看的。
6: 嗯，挺好。
4: 跟建杰他妈那个，
5: 那差7万呢。
6: 你这叫。
5: 你要买你就买个好的，是吗？
6: 不，这不然这样，你把这个6万多的、7万多、9万多这几个，你都拿出我试试。
5: 好的，
1: 叔叔。
6: 试试。你都试试，你来一下。
4: 这个今天有活动的，
5: 有折扣。
4: 打折呀？
1: 是的。
4: 打折后多少钱？
5: 打折下来8万8。
6: 你看看，人家还打折。
4: 你稍等一下啊。
6: 干啥？这个东西太花，他妈我整天干活。
5: 姐，拍个照可以吗？
4: 你等会用不了，再说你不小心给弄碎了。
5: 你看你又这样，
6: 咱小模小货不跟人家比。
5: 你来一趟你就你咋那么费劲？
2: 阿姨，
5: 叔叔
2: 要给您买，那是他的心意，您就别阻拦了呗。
5: 是，你我领了。
4: 你钱太多了，给我，我知道去哪儿花。
5: 我有的是钱，不都在你那儿？再说这钱算个啥呀？
3: 你花光了再赚呗，
2: 叔叔说的好。<笑>
5: 你试试，不是，你今儿什么问题？啊，收了吧你。啊，要轻车胡嘛，
2: 那个什么，家里还有事儿，
5: 你
2: 走了，剩客人。
5: 哎呀，你真来一趟，
2: 快走。
5: 你真是，
3: 快点，
5: 我咋不舍得？
3: 80000，
5: 我也舍得。<笑>
2: 那个。 阿姨，这手镯您买吗？
3: 哦，那个我们明天再过来。
2: 先回去商量商量。阿姨，快那个你手上的手镯。
5: 哎呀，你这带走了。
2: 你看，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你看我这不是有意思的。
3: 你考虑下呗。
4: 考虑。
5: 对对。
2: 折扣下周就没有了，你好好考虑一下啊。
3: 明天过来。
5: 行行行。
2: 谢谢。
4: 我想明白了，你想啥明白？买点东西这费劲。实际上，什么祖传，这个那个都不实惠。你弄不好弄丢了，再不小心弄碎了，我觉得还是祖传家训最实在，对吧？
5: 啥家训啊，妈？

0: 家和万事兴，对吧？
1: 家具。
0: 还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知道了。还有就是，别把人桌子就这么给带走。冯总，华姐可以吃饭了。啊。哎，今天的菜啊，都是我从农场专门弄来的有机菜，多吃点降血脂的。美琪，
2: 嗯，
0: 吃饭了。
2: 来了。
0: 最近也不知道你在忙什么，天天回来这么晚，难得跟家里人一起吃个晚饭，你多吃点啊。哎呀，天天我在家里哪有钱挣啊？开门去。哎，阿姨，你别弄我来。姐，
3: 哎，
0: 明珠啊，
3: 哎，
0: 来了，过来吃饭。
3: 好。
0: 哎呀，还看少姐美琴，你别看。 爸爸有个事儿问你。
3: 嗯。
0: 工作找怎么样了？
3: 找着呢。
0: 敷衍我。我跟你说啊，我让你上班主要是想让你在社会上得到锻炼。多大岁数了，心里没个数啊？啊？女孩子好光景就我这么几年，抓点紧啊！
3: 知道啦。
0: 你看人明珠姐姐多努力啊，怀了孕呢还上班。
3: 哎，我那个班上的没什么技术含量，美琪还是要找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
0: 厉害的人，什么工作都能对口到自己的专业上。
3: 爸，
0: 嗯，
3: 我有个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
0: 老冯啊，
3: 啊，
0: 先把这个喝了啊。
3: 好，您讲。就是现在我们每个部门都要扛销售指标，你以后的接待能不能多放在南溪宾馆？
0: 南溪宾馆我充的卡的，
3: 是是，我知道，就是如果您方便的话，能不能再充个几万块钱？我们赵总说我们这个月的业绩又垫底了。嗯，
2: 上班就是带资进组。
3: 啊，爸，那个我就是随便说说，您充不充都没关系。
0: 好，我考虑，我考虑。
3: 你这
0: 班上的好，进倒贴了。来，
3: 给我碗。
0: 吃吧，吃吧，吃吧。
4: 哎，爸，那我找个班上，你也给我充点钱呗。
0: 好啊，
4: 只要你能找到班上，我马上给你充。只要你给我充，我马上就能找着工作。
3: 瞎讲什么呢？吃吧。
4: 哎，你没听见啊？我婆婆和美琪那风凉话说的，真让人受不了。推销又不是强买强卖，有什么嘛？你婆婆要说，你让她说去好了。你当她唱歌不就行了？
3: 我可做不到你心态这么好。
5: 你是要当妈妈的人了，有些本事过去没有，现在要操练起来了。比如呢？譬如脸皮厚。脸皮厚。
0: 哎，
5: 德呀。
0: 啊？
5: 今天啊，
0: 嗯，
5: 咱去那挑镯子，我挑那最贵的，我知道你肯定不舍得买。
0: 我说呢，你今天整的。
5: 帮那帮买，装的跟富豪一样，那骗我呢你？
6: 啥骗你？你舍得呀？你要真舍得，哎，我肯定买。
5: 我这个同学都别人看，贵的玩意儿不能随便买。咱整个日子，儿子女儿都好，别啥都钱是吧？
6: 来够了，来够了，
5: 大哥。
6: 你开着这个车出来拉活，油耗不低吧？
7: 去哪儿了？又快。
6: 牛老虎哎！走吧，哥。儿子要结婚，没办法。走走。一样一样，我也是雇辆扛上大学了，没事，我是晚上出来能跑点事点呗。嗯。哎，你们撵个人啊？
7: 真的。
6: 哎，
7: 大森哥，大森哥，这里有撵个人。
6: 哎，
7: 你们找大森哥。
6: 哎，师傅，到头里多少钱？8块。
7: 岂不像不是6块吗？
6: 哎，应该他们那车，一个车只能坐一个人，你们是两个人，我这个是可以。嗯，
7: 行，走吧。
6: 来，来，戴上头盔啊！
7: 哎，
8: 好嘞。
6: 好，
7: 我这就快，6块啊，走不走？去哪儿啊？走不走？去哪儿都6块。
6: 坐好了啊！
7: 哎，好嘞。
6: 走走。
9: 高超。

0: 你这么晚了不睡觉干什么呀？你不回来我睡不着，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你去哪儿了？废物还能去哪儿？大成，看手机。啊。
1: 钱是怎么回事啊？我呀，去车站，开摩的拉客证。
0: 大成，你怎么开摩的去了呀？我今天下午说电话，我不是要故意气你的。
1: 大成，这样太辛苦了。我想吃。 红糖酒酿卧鸡蛋，
0: 你都快吓死我了！你不回来，我以为你不回家了呢。

真是妈妈的小棉袄啊。钱妈妈收到了，到时候我一定让你弟弟把这钱还给你，他现在马上就要结婚了，也应该独立了。

0: 妈，那小姨不要给我介绍男朋友了，我挺享受现在单身生活的。啊？
1: 小姨给你介绍对象了？
0: 嗯，三婚的。
1: 三婚啊？跟我年纪差不多吧。
2: 人家是年轻的。
1: 什么年轻啊？都三婚了还年轻啊？
2: 不是，有现在的年轻人，今天结，明天离，后天又结，又离，然后再结，不就三婚了吗？

0: 娘，哎，你来干什么？我是专程过来谢谢你们的。有什么好谢的？请回。哎，我就说两句。阿姨，今天是我儿子生日，他吹蜡烛许的愿，是想让救他的叔叔能活下来，全靠你们家。我必须要登门道谢。
1: 谢什么？有什么好谢的？能把儿子的命卸回来吗？
2: 对不起，他妈为这事也是没想开啊！回去吧，回去吧，哎，别急，松哥，松哥。
0: 想一想，心疼的都受不了。别人家用儿子的命换回我儿子的命，我要不做点什么的话，那我还是人吗？
3: 以后再说吧。
4: 是啊，来日方长，记在。

0: 心里就行了，形式没必要。我爸妈你也看到，好不容易缓过来一点，可是不要勾起他们的伤心事。孩子才那么小，你也不要让他有心理负担。
1: 全家都是我打来的，那我总得做点什么吧？
0: 真不用。

0: 老冯啊，以后所有的节日跟我们都没什么关系了，都是我的错了。我就不该同意见结合，你说好，他就不会搬到别人家去住，也不会去救人，更不会送了命。
1: 关先生，就听美琪的吧，以后您别再来了，要不然见面彼此心里都不好受。
2: 哦，那个我在南溪宾馆充了10万块钱，退网上写的你。
1: 不用，你干嘛这样？
2: 我知道你们宾馆全员扛任务，正好我也需要，逢年过节请客吃饭都用得上，以后订包间我就找你了啊。
1: 订包间找我没问题，谢谢你。
2: 你千万别这么讲，这俩字儿我受不起。还是那句话，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只要用得上我的，没二话。
1: 好。

0: 我觉得你过分了。什么意思啊？我哥哥救人不图回报，我爸妈都没要求什么，你凭什么？不是我是关键，
1: 那你可以拒绝啊！你干嘛以牙还牙啊？
0: 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我们宾馆领导对我特别照顾。
2: 我也想多帮他们提升业绩，就这么努力的，啊？吃我哥人血馒头啊！你食堂是不是太难看了？沈明珠，
3: 我妈说的一点没错，我哥哥是英雄，你根本就配不上他。
2: 冯美琪，我告诉你，配不配得上你哥，你说了不算。 你妈妈说了也不算，只有见其自己说了算。
3: 你觉得我吃相难看？时间退回几个月前，我也觉得我难看。但我现在呢，身后没有老公，肚子里有小孩，我每天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挣钱、省钱、攒钱。我要为将来养小孩做准备。我不在乎面子，我也不在乎吃相。我是一个妈妈。 为了我的孩子，我不怕跟你翻脸，我也不怕跟所有人翻脸。建奇，你看你妹都这么说我，我都忍住了。我说话算不算话？但是我告诉你。
4: 我已经忍无可忍了。哎，坐摩的吧，坐摩的吧，啊！这些都是这个价格呀，太也太……哎，我这边上轮刚好坐你们两个人，
5: 师傅到望江宾馆多少钱？
4: 8块。好，来来来来来，这里这里这里啊，这里这里这里，来，头盔戴上，来来来，戴上头盔，好。
6: 来来来，都别动！你们这是非法营运，知道吗？陈哥，都下来！陈哥下来！刘教授。

0: 喂。哎呦，你这么晚打电话啥事啊？又跟人打架了。这么大岁数了，你这是折腾什么呀？
1: 没有，摔了一跤。哦，哎，我记得你说过你在交警那儿有朋友，你没吹牛吧？
0: 我吹啥牛啊？我学摩托车那会儿，我不说吗？认识很多交警朋友。
1: 哎呀，那太好了！你看看这个，
0: 啥呀？
1: 我那挎子让警察给扣了，那可是我的命啊！你能不能找找你朋友，给我捞回来？
0: 啥意思啊？你让我帮你去捞这挎斗子啊？哎呀妈呀！
2: 老沈，这车肯定能拿走，但是咱也得公事公办啊。
0: 啊，对，那对了。
2: 哦，你在这上面签个字，在手机上交下罚款，就可以把车领走了。
0: 手机上就能办？
2: 对。
0: 好。
2: 哎，对了，老沈。我得嘱咐你两句啊，许大成可是进去过的人，你跟他做朋友，凡事谨慎点啊。
0: 好。
3: 史老板，嘿，哎呀，嘿嘿，哎呀，你真的给搞出来了，
0: 小事一桩。
3: 哎呀，好的好的。回头请你吃饭。
0: 吃什么饭？快回去吧，你老婆等着呢吧。
3: 够意思，够意思。哎，我女儿放在你这里，我心里放心啊。
0: 什么？你女儿？那是我女儿啊。
3: 好，好，好，你女儿，你女儿。哎，我让你看一个秘密。你看这行字。不要多想啊，这就是个秘密，你晓得，我晓得，我老婆都不晓得，知道吧？我走了。

0: 哎，芝夏姐，啊，我们赵总已经去找餐饮部领导协调了，对，我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反正就尽力了。
1: 哎呀，明叔，我太谢谢你了，你比我亲弟弟都贴心多了，真的。
2: 哎呦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也是我亲妹妹，哎，看我高兴的都语无伦次了。
0: 啊，没事没事，那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啊。好，再见。
3: 哎，你忙你忙。
0: 不忙，这刚跟芝夏姐打电话呢。啊，
3: 是吗？
0: 您怎么过来了？
3: 我呀，我是来给你送草莓的，这自家种的，嗯，纯有机的，是你爸爸。是，哎呦，是那个，是我们家老许在他姐姐那儿摘的啊，纯有机的，你吃吧，放心吃，放心的吃。
0: 不是，你们自己留着吃吧。
3: 有都有，我一会儿给芝夏送去。我看看这个，哦，这个好，来这个，哎，不行，这个坏了。
0: 没事，我拿。
3: 不行，没事，我给你换一个好的，这个好。啊，哎呀，你看我不耽误你了，你赶紧去忙吧。啊，
0: 我不忙，我今天下班了。
3: 下班了？啊，那能一起走吗？啊，
0: 好，
3: 那我来啊，我来。
0: 您怎么样啊？
3: 我挺好的。
0: 给我，
3: 我来，你不能拎着，你自己呀，还是多加小心一点啊。
4: 爸，哎，你怎么了？又打架了？哎，
5: 多大岁数打什么架？摔了一跤。
4: 你这很容易感染的，走，我带你上医院处理一下。哎呀，
5: 不用，来，儿子，来，爸问你个事儿。

0: 你开着火车站，不是有很多拉客的摩的吗？要是被警察抓住了，要罚多少钱？一般就是3000到5000。哦，3000块钱。
1: 什么意思啊？你不会想要去跑黑摩的吧？
0: 不，打听个行情。
1: 这罚款还有什么行情？
2: 人是有标准的，
3: 那如果说找到了熟人，是不是能够打个折呀？
4: 法治社会，找谁谁倒霉。嘿，那是他没找对人。
5: 志东，
2: 哎，
5: 志东，快快快！哎呦，哎呀，你姐夫又买了一堆打折机的，
2: 给我，
5: 这下来了。来来，投资。
2: 哎，爸，啊，
5: 你怎么了？摔了？
2: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5: 志夏，你知道吧？你爸爸现在晓得顾家来了，骑着偏三轮啊到车站去代客赚钱了。哦，就是太辛苦，一不小心你看看摔了。
6: 需要您赚什么钱啊？
5: 我是为了许志东结婚的事儿受伤。你们要是再为许志东结婚的事儿下岗，10万块钱还给我。
6: 啊，还给我？
2: 不了不了不了，我们不了。
5: 我们不，您那个偏三轮本来就很危险，以后不许骑了。哎，
2: 爸爸都骑这么多年了，不要紧的。
5: 对对对，你不让你爸爸骑那偏三轮，就等我说不让骑就不能骑。啊，都不熟悉。哦，对，志夏，就是那个亲子鉴定已经做了这么久的时间了，那个就那结果什么时候出来呀？
2: 事情还真的是不容易嘛。
6: 你想啊，亲子鉴定它是需要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下才可以进行的，对吧？咱们就拿了几根头发，
5: 对呀，
2: 这不合规矩啊。
5: 再说了，咱们觉得是在认亲，可是人家不这么想呀，所以妈还需要点时间。
2: 可是我们
6: 确实有点不合规矩。
2: 嗯，
6: 钱，
5: 那
2: 拼孩子的，
5: 不是我，
2: 妈，我知道这个事儿对咱们家来说是天大的事儿。
6: 您放心，
2: 我呀，动用了自己身边能动用的所有关系，我尽快把这个任务完成，好吧？
5: 好，好，好，好，好，好了，
6: 做饭去，做饭去。
5: 哎，好，我准备给咱们炖肉嘞。哎哎，
6: 那我能先吃上两口，太饿了。
2: 可以，这次可以的，值得表扬。
5: 妈现在状态那么差。
7: 如果让他知道了鉴定结果，肯定要发疯的，所以还是得办着。
8: 我当然晓得了。
7: 你放1万个心，这件事情就烂在爸爸肚子里，都不会告诉你妈妈。嗯，妈，尝尝这个草莓，有机的。
8: 我不吃。
7: 美琪，你吃，
8: 我也不吃，我怕倒牙。
7: 那我自己吃。 别吃了，人家送什么你都吃吗？啊，胆儿真大！我跟你说吧，那个有机的得是经过国家认证，知道吧？不是什么自己家种的什么东西都是有机的。

0: 我说什么来着？哎呦，跟我对着干，我说不让吃，偏吃，还越吃越厉害，吃吧。
1: 没事吧，明珠姐？
0: 你说你们家都什么亲戚呀？啊，一会儿送大头菜，一会儿送那烂草莓，明知道你现在怀孕了，身子金贵，他想干什么呀？真是的。
2: 鱼翅、鲍鱼怎么不送啊？
3: 那你吐血了！哎呦，送医院！
4: 看嘛，各项指标没什么问题啊。
0: 大夫啊，可是他吐血了，真的，我们亲眼看见他吐血了。
4: 是的呀。 但是我也没有觉得我哪儿不舒服。
2: 你有吃什么东西吗？
4: 没吃什么呀。哦，我下午的时候喝了一杯火龙果汁，这个有关系。

0: 系吗？
1: 你早说呀，这不真相大白了吗？
0: 没事儿，
2: 明珠，以后你要管住嘴，人往高处走，越自律越美好。美琪，水杯，来喝水，喝够100毫升。
3: 你叶酸是不是快吃完了？我再给你开一点。
0: 好，
2: 接着喝呀，不够呢，喝。
3: 哎，其实也没那个必要。我上一次看人用量杯喝水的孕妇，人刚过完50大寿，她这个年纪完全不需要。
2: 你不懂
3: 啊？
2: 我们这种家庭，精准、精细、精确，那是必须的。行了，咱们走吧。
3: 哎，
0: 好，
2: 慢慢慢点。
3: 谁说了？
1: 李医生，哎，先出后进，有没有礼貌啊？你们
3: 来慢一点，慢一点，
2: 慢点，慢点，着什么急呀？
4: 先警察帮他出来。
3: 关一下
0: 吧。哎呀，累死
2: 了。你慢点，赶紧歇着吧。哎呀，明珠啊，你说你也是，那么多医院不选，偏选一个人民医院。你看那个什么医院，乱七八糟的，那么多人，乱哄哄的，还尽是些插队的。
0: 人家没插队，
2: 怎么没插队啊？差点把你给撞了。
0: 就是着急把报告拿给医生看。
1: 哎呀，这个李景哲医生一直被投诉的，背着医疗纠纷呢。
2: 哟，真是啊，真的有医疗纠纷吗？哎，我就说这个人吧，一看就是油嘴滑舌的，一点都不负责任。
1: 你换个医院吧，明珠姐，现在私立医院做的可好了，都是一体化产房。
0: 人民医院蛮好的，权威，而且离家近。
2: 医院可以不换，但主治医生一定要换。
0: 阿妈，这个事情我知道，就是有个孕妇胎盘早剥，孩子死了，家里人接受不了，所以找了医闹去医院闹。我之前产检的时候也碰到过，这事儿跟李医生没有关系。
1: 你知道？
2: 就是你知道，你还让他给你看，医生必须换。
0: 我不换。我的事情我做主，
2: 你的事情你做主，你肚子里面怀着我们冯家的孙子呢。
0: 妈，就算是您的亲孙子，也是我的事情我做主。
2: 沈明珠，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呀？冯建奇不在了，你就敢这么跟我说话是吗？
1: 你怎么能这么跟我妈说话呢？
2: 我八心八干的，什么好的都给你，都为了你，你可以听一点我的建议，是不是？我是你的婆婆，是肚子里孩子的奶奶。
0: 好了好了，妈，对不起，以后的事情我都听您的。
2: 听我的就把工作辞了。
0: 工作不能辞，这个工作是我喜欢的，而且每天上下班生活很规律，领导也很照顾我，工作一点都不累。人一忙起来，也能忘记很多伤心的事儿。
2: 好的，现在就这么干着，等生的时候马上辞。
0: 到时候再说吧。
2: 什么叫再说吧？必须辞。就你挣那点工资，还不够请个育儿嫂子呢。
1: 工资倒是无所谓，主要是为了麦卡，什么手段都能用出来。
0: 哎，美琪，你从上到下有一颗纽扣是自己挣钱买的吗？
5: 是来回的商务座车票是自己付的吗？你一个不挣钱的，凭什么看不起挣钱的人？
0: 你觉得你辞了工作回到南州，全家人都欠你的是吗？对不起，我不欠，我只是答应过你哥哥，他让着我弟弟，我让着你。
3: 怎么了，
6: 爸？
3: 吵什么呢？
0: 爸，您回来的正好，您先坐下吧。
3: 有什么事儿了吗？
0: 有些话我早就想说了。因为建奇和孩子，我们成了一家人。你们对我好，我都知道，我也很感恩。可是我不需要那么多贵重的礼物，我也不爱吃燕窝，我要的是自由，穿什么。

0: 服、见什么朋友、选什么医生的自由。妈，我跟您说实话，你给我买的好多衣服、鞋子，都被我卖掉换成金条了，将来留给孩子。我们家是做小生意的，我妈从小就教育我要居安思危，手里有钱心里不慌，以后生孩子养孩子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用到钱，我得学会着算计着过日子。也请你们相信我，既然我决定生下这个孩子，我就会做一个负责任的妈妈。既然我戴上你们给我的镯子，我就会做好一个儿媳妇该做的一切。这一点建奇在不在都一个样。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新同事 Maggie 冯。
2: 冯美琪，多多关照。
3: Hello， 我是 Echo， 欢迎欢迎。
4: Nancy。
5: 你好，美琪。Steven。
2: 你好。
1: 哎 ，Maggie， 你坐这里。这个是你的员工卡，这些是我们部门的活动策划，还有各种报表，你尽快熟悉一下。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问我。

0: 如风酒呢是纯粮酿造的，在品质上是肯定有保证的。
1: 丁总，这位许小姐啊，是明珠的表姐。明珠不是最近业绩不错吗？表姐也不是等闲之辈啊。沈明珠呢，刚给我们部门搞定了一个20多万的销售额，所以这个面子呢，我肯定是会给的。这样吧，要不酒先进来啊？但是呢，到底能不能卖得掉？ 我不保证啊，能进场就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了。我知道这个白酒的进场费一向是不低的。嗯，我们虽然出不起钱，但是二位放心，我们一定出力。今后南溪宾馆有任何宣传方面的需求，直接来找我，我全力以赴。
2: 那好啊，那以后多多合作。
3: 哎，好，谢谢丁总。
4: 好好合作，姐妹俩不简单啊。
5: 千载难逢。
4: 千载难逢，嗯，逢来写，
5: 逢，
4: 对，
5: 忍辱负重，
4: 忍辱负重，
5: 哎，腰挺直了，对，嗯，浩哥，我跟你说，明珠可厉害了，她把如风酒给我带进南溪宾馆，
4: 真的，
5: 你这个妹妹不简单呐，对呀，不简单的送出去了，把简单的留在家里。
4: 真不知道我外婆当年是怎么想的。当年外婆做出这个决定，应该也挺艰难的吧？这对吗？啊？
5: 对呀。老公，
4: 啊，你知道我当年看上你哪点吗？当然是因为我长得帅，长得帅，当然心也上。
5: 记得你当年追我的时候是怎么表态的？
4: 写你的，快快快快！什么？你赶紧干什么？记着记着，你爸
5: 表态的。
4: 你爸妈就是我爸妈，你弟弟就是我弟弟。
5: 你弟弟不是要结婚吗？

0: 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肥粉。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小羊人问鳞，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穿。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来，我敬大家一个。
1: 来，
2: 我从英国回来以后啊，一直承蒙大家的关照，各种蹭吃蹭喝，现在我找到工作了，谢谢大家。
3: 太客气了。
1: 对对对，咱们班的女神回来工作呀，简直就是降维打击，也是我们南州的荣幸嘛，对吧？
4: 对啊。
3: 祝美琪开启人生新阶段，大展宏图。
4: 没错，
3: 大展宏图。
1: 以后我们就跟着你混了，天天请我们吃大餐。
0: 没问题。哎，大家快尝一尝，我们餐厅的惠灵顿牛排很地道的，顶级菲力，鹅肝和蘑菇被西班牙火腿层层包裹住，酥皮有64层哦，
1: 味道层层叠加，
0: 特别赞。快吃！
1: 来尝尝这一口。
0: 嗯，好吃。我以前就从来不吃西餐，
1: 那是因为你土啊。
0: 又为我的人生留下了难忘的一笔。
5: 碧晨，
0: 你结婚就来我们酒店办吧，
5: 我们有一个特别高级的宴会厅，层高七米，穹顶，那水晶灯一打，不要太梦幻呀！我给你找，真的绝了！你看，好漂亮，
1: 好看。
5: 其实星级酒店的婚宴呢，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不可攀，它也是有很多套餐可以选的。你往后看，它还有一个花架套餐，12桌就可以起订，还会送你豪华套房和鲜花布置，性价比很高的。我看了都好心动，巴不得现在就结个婚。
6: 那你赶紧找一个呀！
5: 找不到呀！心动，我也想结婚。吴哥，你赶紧给我介绍一个。
6: 我上哪儿给你介绍去？
0: 我自己都没找过你。<笑>我发给你，你要是要订的话，我给你申请一个骨折假。
6: 好，我回去跟我男朋友好好研读一下。
7: 这太好了，
6: 是吗？
7: 对，
6: 是吧？
7: 男生高兴啊！
8: 托你的福。
6: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那我们下次再聚啊，放假了就说。
0: 拜拜。
6: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还看还看还看，眼睛都要冒火星子了。你一直喜欢米奇吧？
1: 你怎么知道？
0: 全班都知道好吧？高三模拟考训练营，下晚自习，校门口。

0: 别黑，美琪又害怕，你硬是捣鼓出来一个什么太阳能路灯。
1: 我那是为了大家方便。
0: 为了大家方便，那怎么美琪一出国那路灯都不亮了？
1: 那可能是因为下大雨。
0: 我看是你心里下大雨吧。现在美琪回来了，你把握住机会啊。可以的。
2: 你俩聊啥呢？
0: 没聊啥。
1: 没聊什么。
0: 你不是喝酒了吗？那车不能开了吧？
2: 没事儿，我可以叫代驾呀。
0: 这儿有个没喝酒的啊，让他送你。
2: 那麻烦你了。
1: 不麻烦，不麻烦。
2: 行，开我车吧，就那个灰色的。
1: 我不会开车。
2: 啊？
0: 你准备怎么送他？
1: 我有那个，我有一个小电动，而且我还有那个滴滴的打车券，我找找啊。
0: 难怪你到现在都没有女朋友。
1: 是因为没有家长。
0: 你看他。
3: 晨晨。
0: 石头同学。
3: 我在。哎，吴老师。吴老师，
1: 好久不见。
3: 好久没见了。
0: 那我们先走了。
1: 哎，
0: 美琪就交给你了。
3: 来，公主请上车。
0: 走喽。
3: 走喽。
0: 你今天怎么没骑车呀？
3: 我想着你喝酒了嘛。我们打车回去啊。今天我叫一个优享。

0: 我从来没坐过电动车呢。啊，
1: 春瑞峰好舒服呀。是吗？嗯。你要是愿意的话，我每天都可以接送你。你学校在老城，我住新城，好远的。那怕什么呀？那早点出发就完了。哎，你看，南州大学。
2: 兰州大学，去年我有7个学生考到了这儿。这么厉害！啊，胡刚，啊，你当年学习成绩那么好，为什么要选师范呀？我不像你，从小见多识广，我到现在也就只去过泰国，还是跟团去。我从小就只会考试做题。 当然，我也喜欢做题，所以我填志愿的时候呢，填的全是师范类。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选择回了咱们的南州中学。我觉得那儿一切都熟悉，就连上课铃、下课铃的分贝都没变了。哼，
1: 蛮好的，为人师表，桃李满天下。
2: 就只有一点不好，就老被学生气。 气得我浑身长结节，这动不动一会儿肺结节了，一会儿甲状腺结节了，那帮学生没有一个让人省心的，比我们那个时候还淘。有点冷，
1: 我们走吧。哦，
2: 来，穿上，
1: 还挺合身儿。哼，
2: 降温送温暖。
3: 这是送分题，走吧，
2: 走吧。姐，哎，不要总是我陪着
3: 你，你才下楼，你自己多活动活动，要不然你怎么带得动孙子啊？
4: 我有点害怕，我怕别人问我儿子去哪儿了。
2: 哎，您先下。
3: 哎，那是美琪吧？
2: 你怎么坐个电动车回来了？是这个，王教官。哎，对，行。
1: 今天谢谢你哦。
2: 注意安全啊，回去。哎，拜拜。哎，美琪，我看你车没开回来，要不明天早上我再来接你？
1: 不用，我打车很方便的。拜拜。

0: 干嘛？你俩干什么呀？
1: 哎，美琪，刚才谁送你回来的？
0: 我高中同学啊。
2: 谁呀？我认识吗？
0: 胡刚啊，还记得吗？中学物理课代表，现在在南州中学当物理老师。
2: 啊，那小子呀，我还记得他，学习成绩特别好，人长得也不错，就是个儿稍微矮点儿。
0: 我爸高吗？
2: 他是不是喜欢你啊？
3: 谁都喜欢我，我女神。
1: 我看着不怎么样啊。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在高档小区探头探脑的，明显露怯呀。毕业有几年了吧？还骑个电动车。
2: 哦，对了，电动车你以后别坐了，我跟你说啊，危险，肉包铁。
0: 不是，他在老城上班，这种小街小巷肯定电动车方便啊。
2: 这我觉得老师挺好的哈。很稳定，
1: 光是稳定了，那一个中学老师他能有什么发展呀？啊，说起来桃李满天下，这桃李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2: 也是啊，
4: 整天守着南州中学那一亩三分地，早来晚走的，辛辛苦苦忙了一个月，他能挣几个钱啊？够不够给我们家美琪买个包的呀？
0: 哎呀，小姨话也不能这么讲呀，南州是很重视教育的地方，老师也是一个很受人尊重的职业呀。
2: 不，这小姨的意见你也应该考虑考虑啊，只有自己家人才会给你讲真话的。
1: 是的呀，小姨说话直，但是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嗯，
1: 哎，你要是真跟他结了婚是吧，你说我想去欧洲度个假，他跟你说什么？哎呦，上海蛮好，你这怎么搞呀？美琪，那冯家以后靠你了，你一定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好人家。
2: 是的，
1: 我已经发动了你大姨还有你二舅妈，我们一起帮他找。
0: 哎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哎，我跟你讲，我这次一定会把眼睛擦亮的，祖宗三代都要查清楚的。
2: 你这回可不能再犯错误了。
1: 你放心，姐，吃一堑长一智。
0: 听我说，胡刚呢，人很好，踏实牢靠，我已经准备跟他交往了。
2: 啊？
0: 胡刚，明天记得来送我上班哦，小区门口不见不散。

0: 谢谢你哦，杏儿，送我一趟。应该的。哎，怎么就是应该的呢？
1: 昨天说好的呀，那今天就应该送啊。
0: 那你还能天天送我呀？
1: 天天送不行，我只有今天上午没课，我还是请个假出来。
0: 逗你的啦，上班去吧。
1: 哎，那个魏琴。昨天晚上我看你有点着凉，我给你买了盒药，你可以喝一下。
0: 着凉送温暖，这是加分题了吧？
1: 那个，你刚刚说可不可以天天送，到寒暑假就可以。而且我已经做计划了，报了驾校，很快就可以拿到驾照。你要再喝酒，我就可以送你。
0: 真的？
1: 啊。
0: 行，我上班去了啊。拜拜，
1: 拜拜。
2: 你看，这是我同学酒店的婚庆套餐，那叫一个梦幻。
3: 这还挺好看的哈。
2: 嗯。
3: 不便宜吧？
2: 他说是12桌。

0: 起订，8888一桌。他们有自己合作的婚庆公司，有很多主题可以选。
1: 嗯，
0: 你看，这个是古风，这个是欧式宫廷风。我同学说，如果我们订，可以给我打骨折。
1: 都挺好看，你喜欢就订呗。
0: 你发财了，骨折价也不定，8888哎，还是起，我疯了我才定。你看像什么德天楼、淮阳府，还有那个南溪宾馆，3000块钱一桌就可以吃得很好了。我们这种小门小户没必要搞那种排场，我也就是说说，我才不要去这种华而不实的地方结婚呢。
1: 哎呀，我这个人平时抠了点吧，但这种钱我觉得不值。结婚是女人一辈子最重要的一天。
0: 结婚那天是重要，那结了婚日子就不过了。生小孩那天不重要，小孩抓周那天不重要，小孩生小孩那天不重要，那小孩
1: 停。你要再这么算下去，把咱俩吃席那天都给算进去。
0: 是啊，那走完一辈子落葬那天不重要。
2: 是是是是是。
0: 笑什么呀？
1: 我突然就想起咱俩刚认识那天，你说你陪你朋友去看他喜欢的男孩踢球，人家没好事，咱俩修成正果了。这4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的，
3: 我怎么觉得像是过了一辈子？你不觉得咱俩现在有一种
1: 老夫老妻的既视感吗？
0: 是有点。
1: 岳碧晨，你要是反悔了不嫁给我，哎，我这辈子就不娶了，我就守着这份回忆，孤独终老。
0: 什么意思啊？在这逼婚呢？
1: 这明显是求婚啊。
0: 求婚啊？啊。战舰呢？
1: 安排。
0: 很棒。
4: 啊，哎，你们在啊？哎，我去买点东西。
1: 哎，叔叔。我们俩商量买戒指的事儿呢。
4: 那你们商量。哎，商量的怎么样啊？
1: 明天去买。
4: 好，那好那好。行，那你们商量商量。好，
1: 师傅再见啊。
4: 哎，好。
1: 社死啊！吓死我了。平复一下，你戴这个也挺好看，因为你手指细嘛，比较简单。但这个就是这叫什么圈钻？
5: 圈钻，对，
1: 圈钻这样，其实也。
6: 夏经理，你看我弟妹般配吧？
5: 当然，打折。
1: 是你？
5: 没问题，钻戒打6折，您这一款我看打完也就10000多块。
0: 哎，我想看看这边，麻烦这两款给我拿出来看一下。
5: 这两个吗？
0: 啊，谢谢。
5: 好的。
1: 陈晨，你结婚都是要买钻戒的，哪有买金戒指？
0: 这你就不懂了吧？钻戒买了就贬值，黄金才保值。
5: 金戒指不打折。
0: 看，保值吧。
1: 还是买钻戒吧。我妈有一个祖传的金戒指，肯定是会留给你的。
6: 哎。你不是说买把戒指给你，你给我的吗？
1: 给你干嘛？赶紧给我媳妇儿啊！
0: 我才不用呢，我就喜欢这个，我就要这个。
1: 行，你喜欢就这个，那就带着吧。
0: 带着。
1: 开票吧。
5: 好嘞。
1: 姐，刷卡。开玩笑的，这个肯定得我自己来。
0: 好看吗，姐？
6: 碧晨戴什么都好看。
1: 我呢？
5: 来，摆摆正
7: 啊。好的，
5: 刘总这边。
0: 哎，您看都已经摆上了。
7: 嗯，夏姐，你看这个放这儿行吗？
5: 冲着门放，这样进来的人都能看到啊。
7: 上，
5: 刘总啊，您看这个摆在这儿行吗？
8: 可以啊，太可以了！我是真没想到啊，现在你们这个自媒体太厉害了，宣传到销售，整个是一条龙。
5: 还是咱们如风酒的品质好，才能这么快的打开销路。
8: 不愧是知夏说啊，会说话。知夏，这次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5: 您太客气了， 下半年的宣传继续交给我们就行。
8: 那必须的。

0: 您要真想感谢我，不如送我箱酒。
1: 拿，随便拿。以后啊，你们家的酒我们如风酒包了。
0: 我们全家那人口可就众多了。
1: 没问题啊。
0: 明珠，
2: 哎，芝夏姐，你怎么来了？
0: 你去哪儿啊？
2: 我回家吃饭。
0: 我送你吧。
2: 哦，不用不用，两步路的事情。
0: 拿着，回去给你爸喝。
2: 这什么
0: 酒啊？
2: 哦，不用，
0: 你别跟我客气，给你公公也准备了两瓶，我一会儿送到你们小区的门卫那儿，记得拿。
2: 这两瓶就够了。
0: 别跟我客气，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嗯，
0: 小心肚子。
2: 你也是。
3: 中午的喝上了，
4: 已经带回来。
2: 哎呀，我爸忙了一上午了，喝一口解解乏。
4: 这还是我闺女心疼我。
3: 你们公司现在效益不错呀，开始发东西了。
2: 啊，
4: 好酒，这酒好，
2: 是吧？
4: 嗯，
2: 那你多喝点，
4: 多喝点。
3: 我给你弄俩皮蛋。
4: 那感情好了，这光说不动啊。
3: 哎呦，把自己当大爷了。
4: 再弄两瓣蒜啊！
3: 哎，
2: 爸，其实这酒是许之夏给的。
4: 这许家老大啊，
2: 我帮他牵了个线，让这酒进了我们宾馆。
4: 闺女，我之前跟你说过，说认不认亲自己决定。这段时间我考察，我发现他们家人做事有点黏呀，不太靠谱。觉得你还是保持一定距离吧。
2: 嗯，我知道了。
3: 来，
4: 还没好啊？
3: 知道啥了？
2: 啊？我说我就知道我爸中午想喝一口。
4: 是，
3: 我就是不知道才嫁给他的。哎 ，Micky， 刚好。这个是去年美食节的方案，你先看一下。今年一定要更新、更强、更有趣。
2: 好，我学习一下。
3: 哦，对了，最后一页有老客户的名单。新的方案出来以后，记得给每个老客户都发一份。
2: 没问题。

0: 卡房，消费降级啦！你看，你去年还是丽君的 VIP 呢。
1: 生意不好做，今非昔比喽。
0: 少来，爸，你现在还在南溪宾馆请客，你不嫌档次低呀、啊？
1: 都是老客户、老朋友，大家知道我是帮自己的儿媳妇儿。
0: 那你帮帮自己的女儿嘛，充个5万、10万的。
1: 你们单位又没给你定指标，你何苦要给自己压力呢？
0: 做人做事自家压力，你教育我的。
1: 这叫自家压力，这叫坑爹哦。
0: 哎呀，怎么是坑爹呢？那不是你答应我的，说我找到工作你就帮我吗？
1: 现在不买，

这个傻丫头，哎，听爸爸给你啰嗦两句啊。首先呢，你们宾馆和南溪宾馆不一样啊，人家是全员扛着任务呢，你们不是啊？你们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你看，你刚入职就埋个。 你叫别人怎么看你啊？这就形成了剧场效应啊！你是那个第一个站起来看戏的人。

0: 你一看戏，大家都跟着站起来看戏。好了，所有的工作压力都上去了 ，KPI 指标也上去了，这形成了内卷，形成了内耗。你不怕别人骂你啊？
1: 冯总一套一套的，冯总常有理，行了吧？
0: 其次啊。
1: 还有其次。

0: 明珠可以被照顾，你呢，只要完全靠你自己。
1: 为什么呀？你偏心。
0: 因为我们家里所有人今后都得靠你。

0: 你就是偏心，你跟我妈都偏心。
1: 沈小姐，哎，一位姓许的女士给您送的酒。哦，
2: 好，谢谢啊。
1: 您客气。

0: 没听到门铃响啊？没听见。
1: 哟，
0: 您出来了！
1: 哎，
0: 快进来，快进来。
1: 好。
0: 以后进门按密码就行了，不用敲门啊。他是在提醒我们，以后去对门也得按门铃。
2: 话多。
1: 阿爸，这是我一个姐姐，他们做的如风酒，听说挺好的，我拿过来给您尝尝。哎呀，这个酒我早就听说过，不错啊，包装好土，还酒不错呢。
0: 别介，
1: 干嘛？我实话实说不行啊。我也有表达自己的权利吧？
0: 你是有表达自己的权利，但别人也有不喜欢你表达的权利。有人会说，但大多数人不会，只会对你敬而远之。
3: 对啊，明珠说的没错啊。
1: 你这样口无遮拦，将来在公司是要得罪人的。得罪人就得罪人了，我又不怕得罪人，我又不是什么讨好型人格。再说了，我跟公司的人也没什么好沟通的，所有事情三句话之内必可以说清。如果说不清，就是无能。
0: 哎呀，这个丫头让我惯坏了。
1: 社会会教她怎么做人的。
0: 明珠，我倒希望你多教教她，把她放在社会上，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哦，对了，我听说丽俊最近正在招人呢，有没有想法跳槽换工作，主要是离家近点嘛，将来跟美琪也可以一道上下班。
1: 谢谢爸，不用了，南溪宾馆挺好的，
0: 哦，
1: 我干了这么多年都干出感情来了，而且做熟不做生嘛。
4: 也好，丽俊酒店的招聘要求很高的，一般来说非名校不录取。妈，
5: 那我先过去了。胡老师，晚上有空吗？出来喝一杯呀。有空，几点啊？去哪儿？
6: 二位喝点什么？
7: 我要一杯 Cosmopolitan， 你呢？我要一杯白开水就行。不喝酒来酒吧干嘛呀？
5: 我喝完酒怎么送你回去啊？
7: 给他来杯白开水。好的，请稍等，谢谢啊。
8: 胡刚，你永远这么一板一眼吗？有吗？
5: 我是觉得凡事都要严肃一点。你就看我平时做实验啊，测量工具我们都要用到三种：刻度尺、游标卡尺、螺旋测微器。路由器你会选？我们家
8: WiFi
9: 特别差，路由器。啊！哎呀！又做噩梦了。
10: 我们一老太太，在我怀里想孩子。
9: 自从找到了。

0: 明珠啊，你是一个安稳觉都没睡过呀。
1: 我辛辛苦苦生的孩子，我没看见过一眼，没摸过一下就让人给抱走了。
2: 好了好了，来吃药吃药啊，吃药，来
1: ，有点大真不真的，
2: 吃药，来水，来水啊，咽下去了吗？哎呀，睡觉了，不想这些了啊。
1: 那亲子鉴定什么时候出来呀？我就怕出这结果，要是对不上怎么办？要是结果对上了，孩子不认。

0: 香香，不哭了啊，不哭了，来来来来来来，看着我，看着我啊，我给你看样东西，但是你千万不能冲动，好吗？冷静啊，静下来，静下来，不哭了，不哭了。亲子鉴定。
1: 亲子鉴定，哪儿啊？看这儿，看这儿，看这儿。月见香的，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放心了啊，放心了。好，你放心。徐大成，哎，你什么意思？
1: 怎么了？
0: 你跟你儿和金花的骗我是什么意思？ 你看，景香，
1: 你是什么意思？哎，徐大成，
0: 你看，我跟大丫头瞒着你，就是怕你这样不冷静、冲动，你懂吗？板上钉钉了，我是亲妈，我是他妈。
1: 我的女儿，我要接我的孩子，我要接我的孩子，我要接孩子，我是亲妈，我要接孩子，这样适得其反的，你知道吗？
0: 不管反不反，我要接我的女儿回来，你别拦着我，你不要拦着我，我要接我的女儿，去吧，
1: 我跟你一起去，我们现在大半夜的。 敲开沈家饭店，把这个东西拍到人家桌上，然后呢，那丫头就认我们了，就乖乖的跟着我们回来了。人家30年的感情，什么都不是了，懂吗？你想想看，这么多年了，人家从来没有想过带着孩子来认我们吧？ 人家就是当亲女儿在养的，就冲这份养育之情，你都不好硬来的，你懂吗？再说了，你知道丫头现在遇到了很多事情，你知道吗？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来这么一出，你还是亲妈妈，你比后妈还恶毒，还要自私。

0: 能修好吗？
1: 啊，不是修，我是在帮你们家做一个 mesh 的组网，就是把你们家所有的路由器都用无线的方式给它串联起来，这样就可以实现全屋的 WiFi 覆盖了，然后你们在哪个房间都可以玩游戏了。哎呀，
2: 辛苦啊，小胡老师。
1: 不辛苦，是不是？
0: 哎呦，小胡老师，你真的很厉害哎！我跟你说吧哈，就我们家这个房子嘛，很多人都说好，真的，可我是觉得有缺点的。太大了，哎呦，网嘛老是断掉，通讯公司的人来修了好几次不解决问题，
3: 这次找对人了呀。小胡老师是教物理的，百事通通百

0: 是吧？
1: 美其夸张了。我平时自己爱捣鼓这玩意儿，所以这不撞在枪口上了吗？
2: 谦虚谦虚的小郭老师啊！哎呀，
3: 行，
0: 小郭老师，来喝点水。哎呦，
1: 谢谢
0: 啊，
1: 谢谢谢谢。
3: 哎，今天中午就在家里吃饭吧。
1: 不，阿姨，我一会儿就要回学校了，高三的学生下午就返校。
3: 哎呀，不耽误的了。
4: 要的，吃饭吧。
3: 毛巾，
1: 阿姨。
0: 小胡老师，你教高三啊？
1: 对，我在高三带两个班的物理。
0: 那二班的沈明辉，你知道吧？
1: 我知道啊，那个美琴说他是个熊孩子。他是你们家什么亲戚啊？
0: 他是我弟。
1: 啊？不。他跟长得一点也不像啊！
0: 我不是亲弟。哦。
2: 这是怎么样了？这？
1: 叔叔马上弄好了。马上。
2: 好。
3: 哎呀，小胡老师，真是谢谢了
1: 啊！太客气了。
2: 对。
3: 有时间再来。
1: 行，叔叔阿姨，你们家里网络有问题，随时可以找我啊，我随时可以帮你们修。
2: 谢谢了啊！
0: 谢谢
1: 啊。你弟弟啊，要有物理上的问题也可以来找我，我就住在学校宿舍。
0: 太好了，谢谢胡老师啊。
1: 客气。
2: 慢点，路上。
1: 那我就先走了。
3: 美琪，你送小胡老师。
5: 不用，人家又不是小孩，自己会走。
3: 你看你。
1: 是，我自己走。叔阿姨再见。
2: 再见啊，小心。
3: 好，拜拜啊！哎呀，这小侯老师真厉害！
2: 姐姐当天，
3: 我告诉你，以后我再看电视剧吧，我就不会断掉了。以前看你这么转啊转，半天转不出来，烦死了。
2: 我觉得这小胡这孩子挺不错的，挺好的啊。
0: 我也觉得他做事儿有板有眼的啊。
2: 对啊，
3: 那天晚上嘛，就是天太黑了，我也没看太真切，我只是觉得开个小电动车很不安全。还有今天一件真是不错哈，这人呢又勤快又厚道，要是个儿再高点就更好了，是吧？哎呀，
2: 人嘛。
3: 但是我觉得当女婿也是合适的，
5: 就是情商有点感人呢。
3: 什么情商啊？要那么高情商干什么？情商高的男的最容易出轨了，是吗，老冯？
2: 行，扯远了，说重点。
3: 不是，重点嘛，就是见其不在了。我们家需要一个老实可靠的男人。
5: 重点是，我找的是老公，又不是长工。你老实本分是好，那也要问问我看不看得上吧。
0: 哎，美琪，你既然看不上人家，何必给人家希望呢？
5: 这不是希望，是胡刚的荣幸。
6: 人家堂堂物理老师跑到你家趴在地板上装 WiFi， 还是人家的荣幸。你家故宫啊？
0: 婆家
6: 都一样。我跟你说啊，你要打起精神，你不要被同化了。胡老师帅不帅啊？
0: 胡老师长得就是蛮可爱的，斯斯文文的，戴个眼镜，一看就是理工男。
6: 照片有没有？
0: 我怎么可能有他照片啊？哎，南州中学网站说不定有他照片。
6: 快找出来看看。
0: 看看有没有。呢？
6: 看起来是蛮可爱的。这个胡老师长在我的审美点上了，
0: 谁都长在你审美点上，
6: 是蛮可爱的嘛。
7: 丹妮，我来试妆了。
3: 姐妹人来，请坐，请坐。
8: 你好，
0: 你也来试妆了吗？
3: 他是我朋友，来帮忙的。
8: 义工。
7: 好姐妹呀，
0: 哎，丹妮，给我看看啊，我昨天找这个图，这种复古妆容，你觉得适合我吗？
3: 适合，但咱们不能照搬啊。你看咱们这个五官比较柔和，不能打这么多阴影，要着重强调眉毛的毛流感，还有唇部的勾勒。咱们打字有一个心中是父母。
7: 好呀，来，期待住了，
0: 喝点饮料。
7: 谢谢。
6: 哎，姐妹啊，你酒在哪里办？
7: 还在看呢。你不是所有酒店都能办复古婚礼的吗？
0: 哎，去南溪宾馆看看吧。我就在那儿上班， 我们的宴会厅是90年代的风格，复古风满满的，而且菜品也不贵，都是

0: 老厨师亲自掌勺，
1: 但是南溪宾馆有点太老了，现在新城那边开了好多新酒店，全都在推喜宴，那我们肯定选新的呀，对吧？
0: 那也是啊，
2: 明珠啊，你跟你们的领导也商量一下，你们也开辟一个婚宴套餐，这个百年老店也要乘风破浪了。
0: 那我先跟你商量一下，婚宴你能不能接？
2: 你说婚宴的全部流程啊？能，你只要给我一个支点，给我一笔经费，我能让冤家结婚，仇人感恩。啊，我接个电话啊。
3: 好的。
2: 喂，妈。
4: 喂，大妮啊，忙不忙啊？说两句话。
2: 你说嘛，长话短说啊。
4: 哎，我刚才给一对老夫妻补办结婚证。你晓得人家为啥要补办结婚证啊？
2: 为了离婚啊，没得结婚证二十不让离。
4: 没正信你负能量，告诉你，人家补办结婚证是为了拆迁房，六套拆迁房全都在新城，
2: 分六十套跟我也没有关系啊。
4: 关键的是人家有一个独生儿子，没结婚，年龄跟你一边大。
2: 那我也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是吧？我也要看人品呢。照片有没有啊？
4: 照片能看出人品来呀？哦，不过你说的对，等着，我去给你要照片。
2: 这个好。
0: 怎么好？
2: 条件好，六套房，哎，什么概念？你等着，我结婚一定到你们南溪宾馆呗。
1: 哦，大妮，你说的我都心动了。啊，
2: 来不及喽，你已经在朋友圈里晒过结婚照喽。
1: 可惜。
0: 吴刚不是长在你审美点上了吗？
2: 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1: 哎呦，来了
4: 来了。
2: 看，你说我要怎么做，在不得罪我妈的情况下，让那个小型富二代看不上我呢？
5: 简单啊，你扮丑呗，画个丑妆。
2: 我这儿贴一颗痣，这儿加一颗痦子，我这儿再别一朵大红花，我再穿条蕾丝蓬蓬裙。
5: 那是媒婆。
0: 哎，不是，人家六套房呢，你就不能忍忍吗？
2: 你我不想忍吗？我忍不了一点。给你啊，你再婚你要不要？
5: 我不要，那比逢甸即差太远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观。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穿。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给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小羊人的梨，只有在河里。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观。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

0: 菜齐了，嘿嘿，
1: 好嘞，
2: 人怎么还没来呢？
3: 你相亲我相亲啊？
2: 找什么亲？菜不都上齐了吗？
3: 哎呀，别玩了，准备准备，快点！哎呀，小吴来了，你看来就来吧，拿什么东西？真是啊！
1: 你好，阿姨。
2: 哎，你好，你好，小吴。
1: 你好，大妮。
2: 哎，不，这个是大妮。
1: 你好，大妮。
2: 好，你好，这是我好朋友明珠。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小吴。
1: 哎，
2: 来来来，饭都准备好了哈，就等着你来吃饭了啊。
1: 哎。 哎呀，
4: 桌
1: 这么些菜，
2: 哎，你喝酒吗？哎呀，
1: 不上瘾酒。
2: 那我们就喝点饮料啊。
1: 好
2: 啊，这个是我爸爸。
1: 遗憾呀。
2: 不过，哎，你车子挺像的。
4: 本人更像呢。
2: 是吗？那个小吴啊，其实呢，我们母女这些年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哎呀，幸亏我有大妮。
1: 又懂事儿又能干，还漂亮，<笑>那是真的。
2: 阿姨啊，我跟你说，就是风雨之后才能见彩虹，你放心，以后啊，我会对大妮好的。<笑>
1: 以后你们娘俩靠我了。<笑>哎呀，哎呀，真是好样的。
4: 又担当，那个，来，先吃一点吧。
1: 妈，少一个汤勺。哎哎，那没事没事，我去拿。阿姨，好嘞好嘞，你小心点啊，怀着孕呢。
4: 爸，我们吃饭了啊。来来来，动筷子动筷子。大妮，就是我这个人说话可不喜欢绕弯子。嗯，咱俩年龄也不小了啊，我有话就直说。
2: 不介意我，不介意，不介意。
4: 他介意什么呀？你说。
2: 哎呀，我说吧，在外头吃，家里地方太小了。你说他非要在家里头吃，总得先带回来认个门吧。
4: 是是是是，这笑啥呀？我家以前比这还小呢。
2: 哎呀，
4: 我也是苦处人。
2: 哎呀，实在孩子，你看我们小吴多实在呀。
4: 哎呀，一点都没有看不起我们老房子的样子，那个不像明珠的婆婆，那成天趾高气昂的。哎呀，那个话叫什么？忘本。
2: 哎，行行行，妈知道什么意思。
4: 阿姨，我跟你说，这眼睛长脑袋顶上呢，那都是假把式。你看，我家有六套房，六套房。
2: 那我还做公交呢。你那叫低调。
4: 那做人做事就是要低调，那叫品格。嗯，
2: 哎呀，真是真是好。来来来，你吃点我做的牛肉，哎，适不适合你口味？怎么样？
4: 哎呦，好吃！你那做的比我妈做的还好吃呢。<笑><笑>
2: 你再来尝尝这个，这个是大妮炒的鸡蛋西红柿。
4: 哎呦呦呦呦！
1: 还会做饭呢，现在女孩会做饭的可不多，稀有动物。
2: 配得上你家六套房不？哎，大妮，我们家大妮可爱说笑话了。
4: 但阿姨啊，
1: 出门之前我爸妈这都交代了啊，
4: 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啊，虽然我家确实是有六套房，嗯。
1: 但那产权证上写的都是我爸妈的名字，啊，
4: 不过您放心哈，只要结婚，他们就给一套，生一个小孩还给一套，哦，生两个小孩还给呢，哇，
1: 这合理吧？
4: 哎，
2: 你爸妈真是挺讲究的啊，好像蛮合理的哎。
1: 那我要是生一套葫芦娃，六套房子不够分给爸妈？
4: 那不行。 我爸妈说了，嗯，三个超过三个你养不起了，
5: 没关系，养不起还有我呢。<笑>

0: 你别这么走！哎呦，你知不知道一女儿现在是老大难啊？好不容易给找个对象，人家小伙子奔奔奋奋，高高兴兴，一套房有六套房啊！人家也看上大劲儿了，你出来搅什么局？你搅什么局啊你？你个阴魂不散！
1: 你还提刀纸，你干什么？你是算准了今天会气死我？你站住了，今天会气死我！
0: 我给人家老弟办丧事，然后民主发信息说打您相对象，我过来看一看嘛。你看看，哎呦，你什么身份呀？你看看你谁呀？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在我这儿已经挂墙上了，你已经死了。
2: 我求求你，你当我也已经死了行吗？啊，咱们老死不相往来！
3: 你这个爱动手的毛病改不掉吗？
0: 你给我滚！
2: 你这老是动手，每次都动手。
0: 你的宝，你赶紧给我滚回来！滚，听见没有？滚！再别过来！
2: 我马上回来了。
0: 哎呦我天！哎呀妈，气死我了！
2: 算了，我跟那六套房没有缘分。
0: 你跟谁有缘分？
4: 条件好的你都没缘分，啊！也不能这么说。前两天才有人给我介绍了个物理老师，德智体样样多好。
5: 等等，嗯，
4: 谁给你介绍的？
5: 水明珠啊。
4: 新人都嫌我们南溪宾馆太老旧，齐刷刷的跑去新城酒店结婚。我一想，老不就是我们的特色吗？
6: 南溪宾馆100年历史了，我们完全可以以旧作旧，打复古牌，这样就能跟新城那些酒店搞差异化竞争。哎呀，我是不愿意搞这个话头精啊，费劲也费脑子。我们这些年呢，靠朋友，靠口碑，也挺欣欣向荣的。<笑>哦，对了，明珠，你表姐那个酒啊，进厂之后销量可是不错，你得好好谢谢丁总啊。
2: 谢谢丁总啊，丁总，啊，你要是嫌麻烦，我想试试，能帮餐饮部提升业绩也是我的荣幸。行啊，只要不花钱，随你怎么试。行。可以了。
7: 咋了？你想，别把我妆给护花了。放松啊，好，来，我们拍一张试一下。这个也很好看。这张脸，这张不行，这张笑脸了。行，这谁给他拍的呀？
8: 不知道，
7: 这上面写什么？
8: 南溪宾馆从新婚到金婚，期待您的光临。
7: 金婚谁结婚到？

0: 我们今天的孕妇课堂就到此结束了，大家回家可以多给胎宝宝听听音乐，做做胎教。好，谢谢大家。
1: 我看你朋友圈，你们宾馆也在推广婚宴。
2: 是啊，我们领导都提不起劲儿，我和我一个好朋友策划了几个婚宴套餐，先自己推着试试看吧。
1: 我帮你们做广告。
2: 不用，不是，我们付不出广告费。
1: 我本来就跟丁总说要帮你们宾馆做宣传的，而且不管你认不认，我们就是亲姐妹，就是一家人。

0: 一家人还提前的道理啊！还有啊，我妈昨天给许朱东下了死命令，她的婚宴也在南溪宾馆办，举全家之力支持你的工作。
1: 我说夏杰呢，我这怎么感谢你啊？
2: 你什么都不用做，以后见了玉女士和许先生，
1: 给个笑脸就行了。
3: 哎，林局。
1: 哎，李医生，
2: 没吃火龙果了吧？
1: 没用，不敢了。身体好吗？都挺好的。
2: 医生，
1: 许之夏，我挂的也是你的号。我妹妹。哦。哎，她叫水明珠是吧？啊，她是在这儿建的卡吗？
2: 记起来了。
1: 吃了吗？
2: 我正准备去呢。
1: 啊，那我们一起吧，我们请你。
2: 不用。
1: 这附近的餐厅我都码透了，想吃什么呀？
2: 真不用。
1: 对，改日吧，也改日啊！李医生这么忙，一改就遥遥无期了。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
2: 别二下子吧。
1: 别客气，人活一世，生的时候医生结，病的时候医生死，的时候医生送。所以，我跟医生做朋友，要跟医生做一辈子的朋友，要一辈子跟医生做朋友。
2: 你姐真能生。
1: 对，她是做自媒体的。
2: 哇，怪不得呢。
1: 一会儿坐下来，我详细的做个自我介绍。
2: 那个，你喜欢吃什么呀？烤肉、火锅还是淮扬菜？
1: 要不这样，我请你们去食堂吃，我下午有门诊。行，可以尝尝。那这次你请，下次我们请。
2: 好，可以，坐坐坐坐，来来，
1: 真去蹭饭？跟医生做朋友？哎，你不饿点，我也吃不完。
2: 我不爱吃肉，不爱吃肉怎么行？你现在肚子里有宝宝呢，好吗？
1: 谢谢，
2: 客气。你们医院的这个餐可以啊。
1: 对啊，喂饱我们，让我们好干活，努力工作嘛。哎，对了，上次你们那个医闹的事情，后来解决了吗？
2: 不知道啊，最近没来闹了，估计室友站快到头了吧。
1: 那就好。你会笑啊？
2: 啊？
1: 我上次挂他号，可严肃了，那脸拉的可长了。
2: 你上班嘛，需要严肃一点。那生活中呢，就是爱笑吗？挺开朗的。
1: 还行吧。<笑>有没有女朋友啊？
2: 这个茄子挺好吃的。
1: 对，这茄子挺好吃的。
2: 姐，你尝尝。
1: 这挺好吃，
2: 是吧？
1: 你有女朋友吗？
2: 之前有，后来就被绿了。没事儿，都过去了。你这样，加我微信，我给你介绍个好的。
3: 哎，我送你去。
1: 哎呀，没事，大小伙子，还能一招戴绿帽，十年怕女人呀？
3: 对。

0: 又只有煮鸡蛋啊！啊，
1: 你这么早干嘛去啊？
2: 早市买菜去啊！
1: 这么早去买菜啊？
2: 啊，早市的菜新鲜嘞。
1: 你以前不都是出便宜专挑那下市的买吗？
2: 你怎么净说这没用的话呀？我是给你和你爸爸做饭，我不是喂狗嘞。
1: 这
2: 光吃水煮蛋，蛋白质是够的，营养也不均衡啊。他冰箱里不是有饭有菜吗？
3: 你帮我煮点那个汤泡饭呗。哎呀，
2: 儿子，爸没时间，你自己弄吧。
1: 哪儿啊？
2: 你二姐他们家是开饭店的，爸去给他们弄点新鲜食材。
1: 人家饭店都有供货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哎，我的新鲜啊！
1: 真是离了大谱。
4: 七东宝子早安，我给你买了煎饼果子和甜豆浆。

0: 还是我家真正公主对我最好了，一会儿见啊。明珠啊，嗯，主食你还是少吃点儿，你这个阶段得控制，不能一下长胖了。哦，吃了吧。多吃青菜来，西红柿吃这个。
1: 妈，我吃饱了，那我去上班了。
0: 别，今天风大，让美琪送你吧。
1: 啊，不行，我刚一会儿来接我。
0: 啊，不用不用，我走路去很方便的，还可以锻炼身体。
1: 我走了啊，你慢慢来吃。那你路上当心点啊！啊，好。
0: 冯美琪，你怎么回事啊？我怎么说什么你都不听啊？明珠怀着孕呢，我们不得更多多的关心她呀？你关心的都满得要溢出来了，
1: 溢哪儿了？
0: 你看不出来人家想要独处空间吗？
1: 没看出来，没看见。
0: 你就是偏心，
1: 我偏什么心了？
0: 天天围着明珠姐转，我也要关心的好吧？
1: 怎么不关心你了？人家明珠怀着孕呢，你哥的孩子他怀着呢，你怀了吗？
0: 那我也怀一个。
1: 你再说一遍，
0: 开门去。
1: 我们
0: 来了，毛姐呢？你大早上不见人影。
1: 哟，
0: 胡刚啊，
2: 阿姨早。
0: 哎呀，美琪再吃早点呢。我马上就吃好啊。哦，不着急，
2: 美琪，你还可以吃7分钟。啊，要不你进来等。哦，不用，阿姨，我在这儿等她就行。啊，胡刚啊，要我觉着吧，
0: 你应该考个驾照，那个小电动车不好骑的，很危险。
2: 阿姨，我已经报名了，还有13天我就可以拿到驾照了。
3: 哦，那很快了啊！你看，邹老师就是不一样吧，做事都这么精确。那个美琪，你还可以吃6分钟啊。哎呀，明珠。
4: 上班呀？你，哦，我到这儿来买菜的。哦，你吃早饭了吗？我煮的鸡蛋，来，你拿着。
3: 我吃过了。那个，我妈跟我婆婆每天都会给我准备挺多早餐的。
4: 啊，但是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早鸡下的蛋，有营养嘞，你拿着。
3: 行，那我饿了吃。
4: 啊，好好好。
3: 对，你最近怀孕反应大不大嘞？吐不吐啊？啊，吐。哦，都挺好的。啊，哎呀，都挺好的就好，就好。啊，我上班去了。哦，好好好，你上班，你上班。啊，对了，哎，我呀，跟一个老中医打听了一个偏方，说是怀孕的人如果胃口不好的时候吧，可以吃那个炒米水。哎，我正好，我特意啊跟你炒了，给你带来的，你难受的时候呢，就称一点试试看。哦，谢谢你啊。哎呀，不客气。哎呦，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啊，对了，你怀孕了，就一个人，如果有什么难事的话呢，跟家里人讲。好，那我，啊，哎呀，你看我耽误你上班了，你快一点，走吧。啊，走吧。
5: 姐，想喝咖啡还是喝茶呀？哎呀，
6: 不喝了。哎呦，
5: 来，姐是来邀功的吧？对呀，你们梅梅系列在我公号上可是卖了20000多件呢。
6: 我跟你说。 你太厉害了，我们所有专柜加起来都卖不了这么多的。
5: 当然了，我们这可是精准销售。对了，Sam，催一下你们的会计，赶紧把秋广费结了吧，姐等着这钱生孩子呢。
6: 这就催，不敢不催呀。哎，小周。

0: 之下说的宣传费，麻烦尽快走一下流程付款，就说我说的。
1: 谢谢啦。
0: 客气什么呀，姐。嗯，这个是我们的新系列，叫绽放，价格呢会稍微贵那么一些，但是色彩饱和度非常高，特别适合咱们成熟女性。你看这样行吗？只要是从之下说的公众号里购买的，一律58。
1: 行，没问题，我给你推。
0: 姐，中午别走了，一块吃饭，我订了包房。
1: 哎呦，今天不行，我下面还有个采访呢。
0: 这么敬业？
1: 那当然了，不敬业，你们付钱能这么快吗？
0: 讨厌。
2: 你咋来了？我来给你送大鲫鱼，瞧。
3: 哎呀，我这饭店啥菜都不缺，你快拿回去。
2: 我专门给你弄来的，你有你再加个菜不行吗？红烧鲫鱼，这鱼多新鲜！
3: 现在快拿回去，别跟我客气。兄弟啊，你帮我这么大的忙，
2: 我都打听了，那罚款要3000块呢，得亏你上面有人。我省了3000块钱了。
3: 小事小事。哎，米珠怎么样？
4: 蛮好的。
3: 我不照顾你了啊，我赶紧备菜去了。
2: 好，你忙你的，你别管我，别管我，来
3: 拿回去。哎
2: 呀，你
3: 不用不用，
2: 你别管了，兄弟，你放着放着，我走了啊。你回去吧。
3: 慢点啊。
2: 走了。
3: 哎，哎，你看，哇，活蹦乱跳。
5: 哪弄那么多鱼啊？
3: 老王，他那鱼塘清塘，我看那鱼不错，我就多买了点。
5: 不是你买那么多鱼，你卖到春节去啊？真是，
3: 啥卖春节？这点鱼几天就卖完了，不行我放鱼缸里呗。咋的了？这一大早说话跟吃枪药似的，鸡都酸来了。

0: 我今天一早上不是去浦东菜市场买菜吗？你猜我看见谁了？
1: 谁呀？
0: 姓玉的，他一定是算好了时间，跑到那儿等闺女去了，手里还拿俩鸡蛋。
1: 拿俩鸡蛋？
0: 不是鸡蛋的事儿，你没明白他什么意思吗？那是有目的的呀。我告诉你啊，从明天开始，闺女上班，你护送她去，听没？
1: 那咋的？下班我还去接呀？
0: 那肯定的呀。
1: 别瞎心思了。他要想去见闺女，那除了上下班，别的时间就不能去了。你还能整天把闺女拴在裤腰带上，那生意不做了。你心思那么多干啥呀？本事吧，
0: 不行，我要想个法子，我一次性把他给制住。
2: 妈妈，我不想吃鸡蛋。
3: 鸡蛋有营养，吃了鸡蛋，小孩子才能长大个子呀，对不对？啊，我告诉你，你一口鸡蛋，一口咸菜，就是吃就好吃了啊。试试，哎，好宝。吃口咸菜。

0: 就是回忆一下你们的豆蔻年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这样，您跟我说说，您跟爷爷是怎么认识的？
1: 啊，怎么认识的？他骗婚，你还晓得啊？
0: 骗婚？
1: 那时候我家里穷，他说他家里有两根小黄鱼，我就相信了。嫁过来一看，都是镀金的，镀金的哦，骗子！你发什么神经啊？
0: 妈，咱们家洗衣机的脱水功能有问题是吗？
1: 这件衣服，那需要动用洗衣机啊？我们国家的水资源是多么的紧张，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哎呦，
2: 你这弄了一地的水，等一会儿我再划一跤就不合算了，还在那唱高调。哎呦，
0: 奶奶，我扶你。
2: 慢点，慢点，慢点。哎呦，这高调唱的真是。
0: 慢点。好。
1: 思想改造，任重道远。只见年龄长，也不见觉悟长。
0: 妈，我最近在帮南溪宾馆写一个宣传，我听张浩说，您跟爸也是在南溪宾馆办的婚礼，感觉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提到南溪宾馆，我牙根都发痒。我跟老张，我们俩是自由恋爱。他们家人，哎，老头老太不同意我们交往。喜酒喝到一半儿，哎，扬长而去啊，没有人接证啊。老张直接把我押在了南溪宾馆，然后回家跟他爹妈要喜酒钱。总而言之，两个字：悲剧。虽然啊是陈年往事，但还是要实话实讲。志强，你是做宣传的，对吧？你得要写的全面，你不能只唱赞歌啊。那群众的喜怒哀乐啊，酸甜苦辣，你都要写出来，要力透纸背。
0: 妈，我帮您搭衣服吧。
1: 不用。哎呦，来，哎呦你妈呀，哎呦，你坐下。哎呦，你现在你要稳重一点儿。
0: 说这地上有水。
1: 那有水吗？我可以拖一拖的呀。我拿个拖把来拖一下。
0: 妈，你以后还是把衣服甩甩干再搭吧。
1: 这事儿拖一下不就完了吗？哎，一拖马上就不滑了嘛！哎，你过来，你脚抬起来。对，好嘞，你看，不全解决了吗？

0: 你好，帮我结下账，谢谢。
1: 哎，
2: 就差一分钟，我没买着娇娇最爱吃的巧克力味的甜甜圈，那只能买了草莓的。好像都一样啊，都是甜甜圈。
3: 我们还都是人呢，一样吗？我怀着孕，废寝忘食的工作，你穿着拖鞋去蹲打折面包，
2: 你这就属于挑刺儿。那差一分钟便宜好几块钱。娇娇，
4: 嗯，
2: 甜甜圈爸爸给你买回来了，草莓味的可不可以呀？
4: 可以。

0: 看，看，你看我闺女，多懂事。
1: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0: 早当家，我看也没什么不好。
2: 我们单位新来的那几个小孩，一个个的眼高手低，一看就是小时候没吃过苦。
1: 你小时候还吃过苦呢，长大以后不还是买打折面包？
0: 哼，心情不好。

0: 我穷，但我有志气。我不吃打折的蛋糕。
1: 这不是打折的，这我全款买的。娇娇那是打折的。
0: 娇娇，
1: 哎，娇娇，好好学习。
2: 干嘛呀？
3: 怎么着？今天采访我们张氏家族不顺利啊？
4: 我压在了南希病馆，然后回家跟他爹妈要喜酒钱。总而言之，两个字，悲剧。
1: 哎，不是，我就说不让你去，你非得去啊！
0: 我不是对我的文章负责任吗？我想着你们家一家三代全都是在南希病馆结的婚，现成的采访对象啊。谁知道那两代故事那么多，一场骗局，一场悲剧。
1: 但你得看结果呀。老同志不谈情不说爱，啊，踏踏实实的，那一辈子不也都过来了吗？你就说我爷爷奶奶，吵啊闹啊，不还是互相惦记吗？我爸妈也是，
0: 我都没见过你爸，我哪知道？
1: 啊，是我爸走得早，
3: 咱俩也是。虽然你每天对我非打即骂，但我不是照样爱你。
0: 你说我怎么写？我只能插上想象的翅膀瞎写了。
1: 对呀。写这个东西你就得编呐，你就这么写，我爷爷奶奶啊是欢喜冤家，我爸爸妈妈革命伴侣，咱俩郎才女貌，祖孙三代在南希宾馆喜结连理，生活过得别提多幸福了，日子旺旺旺，财运滚滚来，棒棒棒，赛赛赛，怎么样？
0: 张浩，我就说你啊，就是当主任的料，一张嘴瞎话满天飞的。
1: 怎么就是瞎话了？咱们刚认识的时候租房子，现在买房子，那个时候骑自行车，现在骑共享自行车，你还买了小汽车，那不是财运滚滚来吗？滚滚来。来灵感了啊。
0: 来吃点。哎呀，别烦我。
5: 一场仪式，一对爱人，一群亲朋，手牵手敬四方来宾的酒，面对面许一生一世的愿。当年在南希宾馆喜结连理的新人，如今已经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那个娇羞的新娘也成长为一个家庭的灵魂人物。婚宴从南希宾馆开始。
0: 娇娇，喝牛奶啦。你在干什么呢？
5: 一朝定终身，幸福是吗？恶心呢、
0: 啊？娇娇，你干嘛呢？你动我东西？
1: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6: 我就试试颜色。
0: 这是我工作要用的东西。
6: 我不知道是你工作要用的，
0: 你不会问呐？
1: 哎呀，行，
0: 鼻子底下是什么？
1: 哎呀，好好，那娇姐快去洗手间洗了去，快快快快快！
0: 不是，
1: 这孩子，
0: 你说我东西你乱动它干什么呀？
1: 洗了洗了洗了，别生气别生气，孕妇不能生气，她不孕妇不能生气。
0: 我是孕妇，
1: 你不能生气，
0: 我不能生气。
1: 吸气，吐气，
0: 赔给我。正好，虽然这口红不贵，那也58亿支呢，一共20支，你算算多少钱吧？
1: 1160。
0: 你女儿闯的祸，你把钱赔给我，你赔给我，我去买新的。
1: 这点钱，但是严格来说，她是咱们俩的女儿，一人一半去。
0: 你什么意思啊，张浩？孩子的事你跟我一人一半，那以后咱们家 AA 制得了呗，啊？
1: 不是这意思，我
0: 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呀？
1: 我也想都出了，但是我没钱，
0: 没钱，没钱，你要什么二胎呀你？

0: 你们也是看了知夏说公众号来的
1: 啊？对，我们想着说办一个新中社的婚礼，然后就过来看一下。
0: 那太合适不过了，你看我们这边的走廊上种的都是几十年的金桂，到时候你们可以在这儿取景拍照，满满的桂花树下再配上新娘的秀禾，就是现在最流行的新中式风格，妥妥的出片啊。啊，你们看那边，那边是我们的户外场地，到时候可以请你们的亲朋好友在树下喝茶娱乐，保证给他们安排满意。啊，那个就是我们的女儿塔。
2: 哦，我喜欢这个塔。
0: 这个女儿塔平时宴席是不对外开放的，只有在新人结婚当天我们会装饰好开放给大家，祝愿新人和和美美，这也是我们南溪宾馆的老传统了。
1: 这南溪宾馆不愧是老字号，有故事。
0: 是啊，在我们南溪宾馆吃喜酒就是老南州人眼里的体面。
2: 好是好，就是你们一直没有翻新过，有点老旧。
0: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们有专业的婚庆团队，化妆师和搭建效果都非常好。我这个效果图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法式复古风，这个是80年代风，还有相配合的新娘的彩妆啊，
2: 这真不错，对吧？
1: 嗯，
2: 要不我们就订南溪宾馆啦。
1: 嗯，你决定。
2: 沈经理，那我们就定了。
0: 好，这边请。
2: 好。
3: 老沈，老沈快过来。
4: 又咋了？
3: 快点。你看看，
4: 百年宾馆三代喜宴，
3: 这些落款看谁？
4: 哦，这那许家老大写的。
3: 你怎么说的？这一家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他们就是在潜移默化的想策反咱闺女的。
4: 策反？你咋不说潜伏呢？哎呀，那我可得找找咱家有没有潜伏的特务啥的。
3: 不是，你说闺女的性格那么柔软，哪经得起他们这么软磨硬泡的。
4: 你是担心咱闺女挺不住呗？
3: 是啊，你，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姓玉的真敢动歪门心思，我告诉你，我让他死个鼻涕。
5: 大成啊，你一会儿把那衣服想着给我晾着啊。直到直到起来没有啊？哎呀，我看看。哎呀，这个直到这孩子，快一点嘞，来不及嘞啊。
6: 来啦，这买喜糖又不是赶飞机。妈，不说那些喜糖网上买就行了吗？干嘛非得去市场？
5: 哎呀，人家说了，早市啊就有好东西，你知道吧？你去晚了，那早市就收摊了，快一点快点啊。我拿着这个走了啊。
6: 哎，好，这不好上，出来上。
5: 哎，好好好，我知道了，快一点。
6: 停哪儿？
5: 停住停住，快点停停停停停停停停，来不及了，我这时间我来不及了。
6: 慢点点。
5: 不是你啊，我这样啊，咱俩兵分两路吧啊，你呢去上刘伯那个店里去买米和面，我呢是去那个挑喜糖去啊。
6: 我哪会买啊？
5: 你就跟他讲是我跟他订好的啊。对了，办完了事儿以后呢，咱俩微信联系啊。
6: 好好
5: 好，我走了。哎呀哎呀哎呀，明珠，
7: 哎，
5: 去上班呀？
7: 啊，你又来买菜啊？
5: 哦，不是不是，我是今天不是来买菜的，是来买喜糖的。志东不是要结婚了吗？哎，我们决定了，在你们的宾馆办，主要是想在领导面前给你长长面子来的。
7: 我都知道了，谢谢你们啊！我跟领导一定申请一个好的折扣。
5: 明珠，你那笑跟志东一模一样的。明珠，妈妈对不起你，妈妈对不起你。
3: 你想干什么？姓玉的？是
5: 啊。没有，我是这样，我正好走到这儿碰到明珠了，我们那个什么就随便打个招呼的。

0: 随便打个招呼，
1: 哎，是的，
0: 还是来抢人来了？
1: 不不不，啊，
0: 生了孩子你就扔了，不要了，
1: 是是是，
0: 啊，现在想白捡个闺女是吗？
1: 不是，
0: 我告诉你，我们明珠早就说了，她就一个妈，那就是我。
1: 是是是，只有你。
2: 我们就是刚好，碰巧碰到
0: 什么碰见了？她天天都到这儿来，我都看见了，还给我们家两个鸡蛋蒸豆，好像我们家吃不起。
1: 我不吃得起。
2: 走了，走了嘛。
0: 不走，今天都把事儿说清楚了，要不谁都不走。
1: 是，那个时间不早了，赶紧让明珠去上班嘞。
2: 对呀，妈，我还得上班呢。
0: 你向着谁说话呢？白眼狼啊你！这个女人不要你了，把你给扔了，你知不知道啊？
1: 不是，妹子啊，你不能这样讲话的。当初我妈妈把明珠送给你是瞒着我的，我当初生她的时候我大出血，我在病床上，我命差点没了。我真的这些事情我是一点一点都不知道的。我妈妈还跟我讲了，说当时给你们地址了，还跟我讲说收养小孩的这个小夫妻答应了，将来要带着小孩子来认我们的。可是你们一直没有来，我妈妈到死都闭不上眼睛的。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肉末土豆丁。做这道菜呢，需要的食材呢有削好皮儿的土豆，还有呢适量的肉末、葱花、姜末、蒜末、小米辣圈。首先呢，我把这个肉末呢，我给它腌制一下，肉末倒入碗中，随后加入老抽少许，再加入料酒少许，把它腌制一下。好了，腌好了放在一旁备用。下面我把这个土豆切成丁，接下来我就开火，锅里呢先放油，油热后呢把土豆丁放入到油锅中，土豆经过油煎以后，它那个味道啊特别的香浓。煎到土豆丁的表面金黄的时候，把它盛出来备用。控一下油，把多余的油呢倒掉一点，留点底油。开火下入小米辣

出锅装盘。这道美味又营养的肉末土豆丁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您把大家找的那个神经酸找到了没有啊？哎呀，我可听说了，这几天呢，跟您要的神经酸的人呢，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2: 是，人太多了。刚子，你只是听说，我是天天看的。就这个平板，那个信息多的，我每天开机了之后都要卡上很长时间，等这个信息呢接收完了，我才能正常的来使用它。
1: 立冬啊，你这是不是有点夸张啊？
2: 我一点都没夸张，因为自从听您讲这个神经酸能给这脑神经补充营养之后，大家呢都想吃一吃，都想给自己的这个脑神经呢补充补充这个营养。可是很多人找了之后呢，就发现问题了。这个神经酸呐，这也太贵了。
0: 是是是，这个我可知道，我也去找了，在网上找的啊。那进口的神经酸价格真的是在四位数上千了，就一看这个价格吧，就我都望而却步了。就这个价格，一般人家他根本吃不起啊。
2: 啊，对，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啊发这个信息，有很多都说到了这个事儿，就说进口的这个价格呢太高了。所以大家呢发信息都想让阮老师呢帮忙找一找好的，最好这个价格呢还能低一点的，就这样的神经酸呢，这个来吃一吃。如果呢能给大家做一个团购活动的话，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1: 其实你们俩说的这个我们很多朋友的心情我知道啊，这两天呢我也在积极的给大家去找好的神经酸。今天呢我就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要不是你们俩，你一句的，你一句的，这个好消息大家早就知道了。
2: 你看，都赖你，
0: 都赖你耽误事儿了吧？
2: 不是，这好消息是啥呀？你找到这神经酸了？
1: 没错啊，神经酸呢，我找到了，就是这款神经酸呢，可以这么说，我认为是到目前为止，我看了很多的神经酸里边，在我心里呢，这款神经酸它算是排第一的
0: ，Number One，
1: 哎，也是比较适合大家的，算是最适合大家的吧。就是这款神经酸，可能国内的朋友呢，你们不太知道，但是在国外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甭管是它这个产品的销量，还是这个产品的品质，那都是遥遥领先的存在，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0: 这么好呢？阮老师，要不您跟我们详细说说，您找的这款神经酸好在哪儿？
1: 行啊，那我就跟你说说呗。首先这款神经酸它是美国进口的，前一段时间呢我也一直跟大家说，要吃呢就吃好的神经酸，最好呢就吃进口的神经酸，因为这个国外呀，它对于神经酸的这个研究，以及对这个神经酸的它那个提取的技术，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可以说，他们这个技术呢，已经是完全成熟的技术了。特别是美国，在神经酸提取的技术发展的历程当中，一直是创新技术的摇篮。那他们先进的科研实力和创新的这个氛围，为神经酸提取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所以说，从实验室到市场，美国的这个神经酸的提取技术是一直处在世界领先地位的。
0: 怪不得他们的神经酸特别的好呢。
1: 那当然了，那他们的优点呢也非常多。我最看重的呢，就是这款神经酸的一个重要标志——三重认证。
0: 三重认证啊，那都是什么呀？
1: 你不知道，大家也不知道。我呢做了一个表，那么大家看一下呢，大家就明白了。现在你们看见这个三个标志了吧？这三个标志就是三重认证。这第一个标志最上面这个 FDA 认证，那么这个 FDA 认证它代表什么呢？就是指的是安全有效，它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认证。有了这个认证，就说明这款神经酸

0: 不仅有安全性，而且还是有效的，因为只有安全且有效的产品才能通过这个认证，才能对外销售。
1: 哎呀，这个认证好啊，有这个认证就知道肯定有效果，那大家吃的这款神经酸呢，那对脑神经的补充肯定是有作用的。这个好，这个好。
2: 哎，你别光说好啊，阮老师这才说了第一个认证，后边还俩呢。
0: 是，还有两个。这第二个认证呢是 NSF 认证，这个认证啊，它是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提供的一种权威认证。那咱们看看后边写的是什么，看得到吗？那个符合标准看到了吗？
2: 看到了，
0: 看到了。那么有了这个认证的标志，那就意味着这款神经酸符合所有标准要求。
1: 符合所有标准的要求，那也挺好的。那阮老师，那这第三个认证呢？
0: 第三个认证呢是 GMP 认证。这个呢是对生产企业的一种认证。这个 GMP 呢是指良好的生产规范，有了这个认证呢，就代表这个生产企业有良好的生产设备，有合理的生产过程，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严格的检测系统。总之呢，一句话，就是确保这个产品的质量符合法规要求，确保品质。
1: 哟，连生产厂家都有认证啊，厉害啊。
0: 是啊，是啊。所以说这三个认证，它既保证了这个生产企业的合规合法，还保证了这个产品的质量，同时呢也保证了大家吃了以后的效果。可以说呀，是从头到尾都给了大家一个保证，让大家呢放心吃。
2: 这个太好了啊，三个认证。
0: 对呀，
2: 保质保量
0: 啊。是啊，而且我告诉你啊，就这款神经酸呢，它还有一点好啊，就是它呢不仅含有神经酸这一样，它里边还有其他四种营养成分。
2: 四种？
0: 对，都是营养神经的。你说这个四种营养神经的成分汇聚在一起，就起到了一个相互协作的作用啊，可以说是五从养脑，一力补齐，强强联合，效果更好。
1: 五从养脑啊？具体哪五从啊？
0: 首先呢是这个神经酸，这个我昨天呢是详细的讲解过了，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对我们有什么好处。那另外的四样的营养神经的成分也是大有来头的。首先是灵芝酰丝氨酸，就这个营养成分，它是细胞膜的组成之一，尤其在人体的神经系统，是大脑细胞膜的重要组成成分之一。它能增强我们的记忆力和注意力，对有那个轻度认知障碍的朋友可以有延缓的作用。那么对一些有痴呆迹象的朋友，那你要用用它也是很有好处的。
2: 那经常忘事儿啊、糊涂的这些个朋友哈，可算是有福了。
0: 是啊。
1: 那第三样是啥呀？
0: 第三样是什么呀？这个就更厉害了，叫元宝枫子油。这是一种神奇的植物的神经酸，植物的神经酸，不是鲨鱼脑袋里的，
1: 不是动物的，
0: 对，是植物里边的。因为这个神经酸呢，以前呢都是从鲨鱼的身体里提取的，那种呢就属于动物神经酸，但是现在鲨鱼属于保护动物啊，资源贫乏呀，慢慢的科学家们呢就开始在寻找这个神经酸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啊。后来科学家们就发现，在咱们国家古老的树种元宝枫的种子里边就发现了神经酸了。所以这种神经酸呢，它叫植物神经酸，它跟鲨鱼里边的那个神经酸一样，是世界科学家公认的唯一能修复疏通受损大脑神经通路的神经纤维，并且呢能够促使我们的神经细胞再生的一个双效神奇的物质。像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啊，咱们有的时候会发现那个手不知不觉的抖，头呢不知不觉就这么晃啊，记不住事儿。有的人呢半边身体不好动了，有的人说我晚上睡觉真是一个难事儿，睡不着啊。你在这些方面如果用用的话，都有所帮助。

0: 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中国的元宝枫树是中国独有、世界唯一的树种，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含有神经酸的木本植物，它属于珍稀植物。那它的果实提取的神经酸是非常的昂贵。
1: 明白了，那第四样是啥呀？
0: 第四样就是咱们平时都知道的 DHA。它呢就是促进我们大脑发育的，同时呢不光对我们的记忆力减退有作用，而且呢还对我们的血脂高啊、血压高啊那都有帮助。
2: 是我两个孩子啊，小的时候那个奶粉里头都有 DHA。
0: 是啊，
2: 就是希望他们俩呢喝这个能更聪明一点。
1: 别打岔别打岔。最后一样是啥呀？
0: 最后一样呢就是亚麻籽油，它能保护咱们的神经，不光是对健忘，还有你刚才说的痴呆有帮助，还有对什么情绪不好啦、睡不好觉啦都有作用。总之呢，我刚才说的这个五样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搭配，那个就叫强强联合，就比咱们单一的补充神经酸的作用要大得多了。
2: 是这个就像那个三国时期那个蜀国的五虎上将一样那是精英荟萃，是所向披靡呀。
1: 那五重养脑是不是就是一粒顶五粒啊？
0: 哎，可以这么说，
1: 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可以这么理解。我找的这款神经酸呢，它既是美国进口的，它又经过了三重认证，刚才给你们看了三重认证而且呢它还有五重养脑成分，把这些能够帮助我们脑神经的这些个物质都搭配到一起，就能让神经酸发挥它最大的作用。这样神经酸大家用了以后，那才能更好的给我们的脑神经补充营养啊，更好的修复好我们的脑神经啊。
2: 啥也别说了这个脑神经要是修复好了，能改变不少事儿啊。
0: 说的没错啊。
2: 对，
0: 就像有的时候咱们会发现那个经常情绪他比较激动的朋友咱们就会发现这好像最近他这个情绪调节的怎么比以前快了
2: 不发火了。
0: 对对对，或者最近我的心情就慢慢的好了好像原本不顺眼的事情我现在看看也挺顺眼了那还有睡不着觉的朋友可能就会哎呀没想到啊这一觉睡得真爽真舒服。还有一些记忆力不好的朋友发现忘记钥匙忘记手机的这种事儿少干了可能感觉我最近好像注意力能集中点儿了我这个看报纸我能把这一整面全部看完了还有呢我办事儿的时候我说话的时候就不像以前那么丢三落四的了还有一些就是经常有神经疼痛的朋友，血压血脂包括心脏时不时的不舒服的朋友，用了点以后呢就发现哎好像最近挺舒服的，没怎么觉得有什么事儿
2: 也有变化。
0: 对，你这句话就总结到位了。哪怕就是说我感觉我好像什么毛病都没有那我也补充一些这个神经酸。这个补充是什么呢？这就是叫预防大于治疗，防患于未然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身体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把各种各样的问题呢给它预防一下，这样呢我们才能避免很多可怕的事情的发生。
2: 是要趁着这个身体好的时候呢咱们就预防，要不然等这个真正说身体出现严重的问题的时候那就晚了其实记不住事儿这都是小问题生活质量下降，看不见东西，走路困难，生活不能自理，这些才是大问题真到了那个时候你说这日子过得得多糟糕啊。
1: 是啊，
2: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早早的预防起来。
0: 对
1: 立冬阮老师你两位可别说了大家听到阮老师找到了这么好的神经酸呢那都着急的想要阮老师你看好的神经酸你是找到了那是不是咱们马上就团购
0: 这个说到这个团购活动恐怕你还得再等等。
1: 还等啊为啥呀
0: 这个说来有点话长，这款神经酸呢这不进口的吗那个总公司国外呢
1: 是
0: 我呢是问了你再问他问他再打听他费了老大的劲儿这才联系上了他们中国

0: 公司的一个经理，还好呢，这个经理啊是咱们节目的粉丝
1: 哟，
0: 所以我在跟他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就比较愉快，事情呢基本上谈得差不多了，
1: 那不是挺好的吗？
2: 对呀，
1: 难道后边又出啥问题了？
0: 问题倒是没什么大问题，就是他那没那么多货，又不是咱们三个一人买一点，那肯定有，对不对？他说你要要这么多的话，等公司生产出来，估计，差不多至少两个月。
1: 两个月？
0: 两个月啊？
1: 那不行啊，老师，你别说俩月了，现在大伙是两天都不能等了
0: 啊，
1: 都着急要啊，对吧？那两个月时间太长了，有别的方法吗？
0: 有啊，那第二个办法呢，就是跟总公司取药，
1: 往上边，
0: 哎，就咱们国内市场没那么多货，他得找他的上司，更大的一个管得更多的一个负责人，一个呢是帮咱们多要点货，还有一个呢就是帮咱们呢再跟这个负责人呢商量一下，咱们不是做团购吗？这个价格这个事儿，
1: 对，
0: 就是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减少一些经济负担，那么最好呢这个价格呢讲到一个咱们每一位朋友听到以后心动的朋友都能用得起的这么一个价格，让家庭条件不是那么好的这些朋友也能用上这款好的神经酸。
1: 那跟您沟通那个经理，他什么时候能跟他的那个负责人沟通好啊？
0: 这个我就不好说了，这是他的事儿啊，毕竟负责人的事儿也挺多的，而且那经常出差，飞回来飞出去的，不是说咱今天想联系，拿起手机一打就能联系得上的。不过呢，我听这个经理说呢，最近他们这个负责人呢回家探亲，应该如果他回来探亲的话，应该比较容易联系，也方便谈谈我们的事儿。所以呢，这事儿你俩别催，大家也别催，稍安勿躁，再等一等，等到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呢就在这里告诉大家。
3: 既然阮老师您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大家就再等一等，至少啊，这种进口的有三重认证的神经酸呢，阮老师啊已经找到了。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可以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避免错过神经酸的团购活动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好，微友叫遗忘彼岸，他说他用过神经酸，但是好像呢没什么感觉，他有很多的问题好像都没有什么改变，你像晚上睡不着觉，有一点声音就醒，那这种情况就一直存在，他就特别的苦恼。
0: 没改变这不太可能吧，就这个睡不着觉有一点声音就醒的这个问题，一般来讲就是脑神经出现了问题了。如果说您能够补充足够的神经酸之后，修复好了你的脑神经，那你这个睡眠的问题它就会有所改变呢，怎么会没感觉呢？
3: 关老师啊，是不是他吃的那神经酸质量不好啊？
0: 这个有可能。哎，我问一下立冬，他还说什么呢？
1: 说了
0: 啊，
1: 就像刚才说的那
0: 样啊，像他说的。
1: 对，他吃的神经酸呢不好
0: 啊。
1: 他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记住这神经酸这名了
0: 啊。
1: 听说呢能给这脑神经呢补充营养，然后呢马上就买了，其他的都没看呢。结果看了咱们的节目，看您的讲解才知道，就这个神经酸的产品啊，它也是有好有坏的，它有标准，然后这才把自己吃的这神经酸拿出来仔细的研究吧，这不研究还好，一研究呢就出问题了。
3: 出什么问题了？我猜肯定不是进口的神经酸。
1: 嗨，它不光不是进口的神经酸，而且什么认证都没有
0: 啊。
1: 您说这个能有效果吗？
0: 对对呀，
1: 你
0: 说在短时间内你吃了你感觉不到什么，那这位朋友你现在呢你也才吃一瓶吧，这是第一个。再一个呢，你吃的不是进口的，那我刚才讲到那个进口的有三重认证哦，它有效果方面的一些认证哦，那你又不是进口的，你又没什么认证，那可能这个效果慢一点儿，时间长一点儿，那你要是吃个五六瓶之后应该你就会多少有感觉了，所以你现在呢就不能放弃，买都买了嘛，对不对？毕竟神经酸都已经到手了，已经在家里不吃不就浪费了吗？而且这个东西真不便宜，我说实话，是不是？等你把手里的这些都吃没了，你再找一个有认证的好点的 进口的神经酸啊，那最好是我今天说的这种有三重认证的。

0: 这样你就放心大胆的你去吃，这个时候你感觉可能就会大一些。或者呢，您就等一等，您等我找到这款神经酸，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我给你们做一次团购，你来参加团购活动不就行了吗？这样你就能用上好的神经酸了。那你再吃一段时间看看，看看我给您找的这款神经酸吃了之后有没有什么感觉，好不好？
1: 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位友的问题。
2: 位友叫天空，他说，阮老师啊，我以前用过这个神经酸，我觉得挺好用。以前呢，我是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然后脸上呢也经常的疼，但是不知道具体哪儿疼，就感觉这个半边脸呢都疼。后来呢去看了这个医生，医生就说你这是神经出问题了，然后你看不清呢是因为你眼睛里边的神经出问题了，脸疼呢是三叉神经出问题了。然后呢就给我开了这个不少药哈。他说我也是那个时候才知道这个神经酸的，听说呢是对这个神经好啊，就马上托朋友从国外呢给寄来了，然后就吃。价格很贵呀，1000多一盒。不过我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说感觉挺好，也不知道是这个我吃的药起作用了，还是这个神经酸的起作用了。反正现在正常看东西是没问题了。
0: 哎，那我不管这是药还是神经酸，反正我觉得你觉得好那就是真好，对不对？
2: 对，
0: 在这儿我首先恭喜您。我跟您说啊，您吃的药肯定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呢这个神经酸呢它也是属于功不可没的。虽然神经酸它不是药，但它是高级的营养品，而且还是专门营养咱们神经的高级营养品。那它对修复神经这方面的帮助作用是非常大的。你说你这边一边啊吃着治疗的药，一边呢再有神经酸的介入帮助，你才会感觉哎呀真不错，
2: 双管齐下。
0: 对对对。不过呢他说他买的呢是进口的，上千块呀，立冬。
2: 对，
0: 我估计他这个价格呀买的那个神经酸应该不会太差，
2: 价格在这儿放。
0: 对，要不然他也不会再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有这么明显的改善，是吧？
2: 是是。他下边还有一段语音的留言。
0: 哦，还有一段语音呢。
2: 对，我放一下，
0: 我们听一下。
3: 袁老师，我想吃您找的这款神经酸，因为比我之前用的好，哎，就是不知道什么价格，我特别希望您呢能把价格讲下来，给我们做一次团购。
0: 我明白了，可能正好咱们读着他这条微信，来不及打字了，赶紧语音就给你词儿就来一下啊。
2: 对，
0: 你这是等着我讲价呢，对吧？啊，行，那你就再等等啊，也就这么1-2天的时间，等我把这个价格跟人家对方的领导协商好之后，我就在节目当中呢告诉大家，有需求的朋友呢，你们就来用一用好的这个神经酸，您呢也不用再托朋友到国外去买了，您也毕竟1000多，这个真不便宜。
1: 是，好的，立冬，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位友的问题。
2: 好，微友叫夏天，他说他邻居哈有帕金森，成天是手也抖头也抖，就别说走路费劲了，就连他拿个杯子哈都费劲。然后每次吧他看见邻居的这个样子哈，他就在想，他说我可不能成为他那样子，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全靠家里人照顾，那不就成了一个累赘了吗？所以说呢，他一听说阮老师您讲这补充神经酸呢能预防这一类的问题，他呢就想马上就用，
0: 马上用，
2: 对，反正呢就是希望您呢能帮他达成这个愿望。
0: 首先这位朋友我得给他点个赞，因为这位朋友呢他重视这个问题的预防，这一点特别特别的好，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应该向他学习学习啊。其次呢就是这位朋友的愿望，你说难呢也难，说不难呢他也不算难，至少这个好的神经酸我现在神经酸是找到了，对不对？而且又是美国进口的，又是有三重认证的，只要这位朋友您坚持用上这种好的神经酸，给您的这个脑神经补足了营养了，那您呢就会离您这个邻居那个帕金森这个情况呢越来越远啊。不仅仅是帕金森了，还有一些就是跟咱们脑神经有关的一系列的问题，比方说记不住事儿。

0: 啊，睡不着觉啊，这个手脚不太听指挥呀、啊，干什么想干干不了啊，自个儿的情绪控制不了啊，莫名其妙的就这儿疼啊那儿疼的，甚至什么血压血脂等等方面的问题，只要您把预防做好了，脑神经的营养补充足了，有一些问题啊都会离你而远去
1: 啊。何老师啊，您说了这么多哈、啊嗯，我感觉这位朋友的愿望啊也挺好达成的。
0: 嗯。
1: 你怎么说难呢？
0: 那神经酸是找到了有了呀，但是这个价格不是还没谈成吗？是不是、嗯、所以我就说难在这儿了呀、嗯、我怎么才能够把这个价格讲到就大家都用得起、嗯、用得上的这个价格、
1: 嗯、
0: 难就难在这儿。不过呢大家放心，我呢尽全力的去为你们去争取，所以呢有，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有需求的，你特别想要的朋友，你就要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因为一旦有消息，我在这儿一说，他的嘴可快了，开始，对不对？一抢就没了，你手慢就没了，对不对？
1: 对对，那这位朋友你听到了吧？你看每天都关注我们的节目，阮老师一旦把这个价格降下来，就可以开展团购活动了。你想要用的神经酸呢、啊，来预防疾病啊，就千万不要错过神经酸的团购活动。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4: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5: 闻听无厌，品正行端。

0: 讲。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2: 他能认出我吗？
1: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2: 那个周太太挺虚。
3: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4: 他们一定是出门的密码。
2: 是什么样的？他们无情地发现，这一定是个圈套。
4: 遇见永远没有结局，永远是刚刚开始。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八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其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有较大幅度回升，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
1: 八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
2: 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的 PMI 都是较上月上升的。那么制造业行业的景气度还是明显改善的。
1: 具体来看，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较上月分别上升0.5和2.1个百分点。国内需求明显回升，国外市场需求也有所改善。
3: 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所扩张，新订单指数和新出口订单指数同比和环比均有明显上升，市场需求环比变化情况好于去年同期，显示政策端加力有效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动力。
1: 综合来看，受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八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仍处在50%以下。但随着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再加上暑期消费稳步释放以及国际市场需求上升等多个因素带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显示出制造业运行回稳，景气水平明显提高。
0: 从主要行业看，八月我国制造业运行普遍向好，新旧动能均有积极变化，尤其是新动能持续向好，保持稳定扩张。
1: 专家表示，八月制造业回稳运行的突出亮点就是行业运行联动向好，其中新动能保持稳定扩张。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另外，消费品行业和基础原材料行业景气水平也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3: 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持续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动能保持较快壮大态势，其发展明显快于基础原材料行业和消费品制造行业等传统产能，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1: 从企业类型看，大型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6%，比上月上升1.1个百分点，升至临界点以上。大型企业生产经营状况

0: 较上月明显改善，中型企业景气水平有所回落，小型企业景气水平有所回升。另外，受近期原油、有色金属价格上行等因素影响，制造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56.6%和50.4%，比上月上升3.4和2.6个百分点。其中，出厂价格指数重回扩张区间。专家表示，这有利于制造业企业对冲成本上涨压力，改善盈利能力。
1: 从行业来看，有色金属冶炼及页岩加工业的两个价格指数都是升至了60%以上，相关行业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上涨明显。
0: 进入九月，随着高温多雨等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逐步消退，汽车、计算机、消费电子、纺织服装等制造业细分行业将迎来传统旺季，市场供需有望加快释放。
2: 从非制造业看，八月反映非制造业整体运行状况的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上月持平。非制造业景气水平保持平稳。分行业看，暑期消费带动作用持续显现，基础建设活动有所发力，结构性积极变化较为明显。
3: 八月在暑期消费的持续带动下，居民出行、住宿餐饮以及线上消费等服务消费相关活动均有良好表现。铁路运输业和航空运输业商务活动指数均在52%以上，居民假期出行意愿较高。另外，暑期消费对居民线上消费相关活动带动作用明显。邮政业商务活动指数连续3个月环比上升，八月升至60%以上，创出年内新高。信息服务相关行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八月，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连续2个月环比上升，自三月以来持续运行在55%以上。互联网及软件技术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上升超2个百分点，创出年内新高。
1: 从市场预期来看，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也是继续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表明服务业企业对近期市场发展前景还是保持乐观的。
3: 受天气因素影响，八月建筑业整体景气水平相对偏弱，但土木工程建筑业相关活动有所趋升。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上升近2个百分点，升至52%以上。综合数据变化，土木工程建筑业对稳投资的支撑作用有所显现，基础建设活动趋升有望成为4季度稳增长的重要支撑。
4: 展望4季度，存量政策将加快落地，增量政策将适度接续，市场内生增长动能也会加快释放，我国经济具备保持平稳向好的有利条件。
2: 买全球，卖全球，15五开局之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商品总额首次突破10万亿元。前7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持续增长的进出口数据，折射出中国不但是为全球提供优质产品的超级卖家，更成长为带动全球需求增长的超级买家。
3: 走进正在举行的中国国际水果展，飘着果香的展馆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家参展商带着全球各色水果集中亮相。
5: 来自全球各地的水果啊，都来这里寻找市场。行走了短短5米呢，我就已经收获了秘鲁的蓝莓、新西兰的苹果，还有南非的蜜橘。
6: 真的是按照中国的偏好，中国消费者的偏好来选出来的，需求每年都是在增加。中国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一个区域。
3: 记者在现场看到，秘鲁一家蓝莓种植企业今年专门推出中文品牌，为了起好品牌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精心挑选。上一产季，企业销往亚洲的蓝莓中，超过80%进入中国。
7: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产品，贴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让中国消费者更好地理解品牌。和中国做生意，面对的就是全球顶尖市场，想要在这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品质。
3: 对中国超大市场格外重视的，还有澳大利亚的水果商。 今年十多家澳大利亚行业协会第一次联合组团来华参展。参展前，不少企业特地先去了青岛、重庆、长沙等城市考察市场。
7: 我刚刚

0: 还和鲜食葡萄协会负责人交流过，他说二线城市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管是分销体系的成熟度，还是消费者对各类新品的接纳程度，都让人眼前一亮。
1: 今年前七个月，商务部主办的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境内外举办超40场，近100个国家的优质产品通过系列活动平台扩大了在中国的影响力。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比利时苹果、东南亚的菠萝蜜相继进入中国市场。
2: 中国进口水果的市场正从过去相对集中的几个大的品类，向更多产地、更多品种和更细分的消费需求扩展。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3: 记者日前了解到，国家标准委发布新修订的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国标有哪些变化？将如何更好地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来看记者的报道。
1: 新国标明确要求，一般每件产品应配备纤维含量直接可视标签，不能仅用二维码等数字化标签代替。另外，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
4: 我们在线上的时候，你披露的这个纤维成分和含量的信息，一定要给到我们消费者手里。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耐久性标签，我的信息是一定要保持一致的。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也是我们这个标准它这一次修订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动。
1: 纺织纤维材质直接决定纺织产品的使用性能与穿着舒适度。新国标还强化纤维名称命名规范性，明确天然纤维、化学纤维应依据对应术语标准进行标注，并允许使用标准简称同义词，方便使用者根据需要选择。
4: 需要严格的按照这个规则来进行命名，不可以说你使用自己起的一个商品名啊，或者是说你使用什么什么功能的纤维，自己来这么随意的定义这个名称。
3: 这个夏天，声称可以带来凉感体验的 T 恤、运动衣、床品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国家标准委日前发布了纺织品吸湿降温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2月1号起正式实施。
4: 在这个标准之前呢，是有这样的产品，可能就是各说各有理。我有这个性能，他呢觉得他的有性能，但是到底有还是没有，大家没有一个统一评判的一个依据。
1: 纺织品吸湿降温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就是聚焦人体出汗后的持续散热需求，建立吸湿降温功能纺织品质量评价体系。
4: 主要是考核两个指标，第一个是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它的一个最大的温度的下降值。然后还有一个呢，是从你滴水之后，也就是我们出汗了之后10分钟内它的一个平均的温度降低值。这两个指标呢，通过量化来评判我们这个产品是不是具有这个吸湿降温的一个性能。
1: 标准要求产品洗涤前和洗涤后均应达到最大温度降低值大于等于7摄氏度，且10分钟内平均温度降低值大于等于6摄氏度，才能评定为具有吸湿降温性能。检测是模拟夏季高温高热环境，在35摄氏度恒温试验舱内，将样品放置在模拟人体皮肤的恒温热板上，通过向样品表面滴水模拟人体出汗状态，实时记录样品滴水点随时间的温度变化，精准量化纺织品吸湿降温能力。
4: 我们市场监管包括检测机构，它也是依据了这个标准可以做这个统一的一个检测，可以进行一个横向和纵向的一个判定和评比。
3: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零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24.41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其中，现实题材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凭借扎实的口碑和良好的票房成绩，收获大量观众的喜爱。影片取景拍摄地宁夏石炭井、青岛东方影都等地人气显著攀升。
5: 很多观众最初以为影片里硝烟弥漫的中东小镇、广袤的戈壁荒漠、烟火升腾的龙餐馆远在海外拍摄，实际上影片95%以上戏份均在国内完成取景拍摄。在宁夏石嘴山市大屋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欢迎来龙餐馆中戒备森严的军事检查站，也就是石炭井的标志性石头门楼，成了当地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

0: 一。不少游客看完电影后专程来到这里打卡拍照，
1: 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0: 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的平均接待人数达到了2000人左右，较上映前成倍增长。作为宁夏重要的煤矿基地，石炭井方圆10平方公里的建筑遗留和工业遗址，结合当地特有的

0: 岸的影视流量正在成为实实在在的旅游客流。
1: 昨天，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将不断提升特殊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残疾孩子更好地融入校园，走向社会，终身成长。要求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
2: 据统计，2025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464所，在校生92.7万人，专任教师8.51万人，较2012年分别增长33%、145%、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扩大特殊教育资源供给，在巩固义务教育成果基础上，向学前教育、高中教育两端延伸补齐短板。行动计划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设从学前到高中阶段15年一贯制特殊教育学校，推动有条件的普惠性幼儿园招收残疾学生的普通中小学设立特殊教育部班，接收片区内能够适应幼儿园和普通学校生活的残疾儿童随班就读，扩大残疾学生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机会等。
3: 出台了3期的特殊教育提升计划，重点任务围绕着特殊教育义务教育阶段的质量提升来做努力。这一次呢，向两端延伸补齐薄弱的环节，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残疾学生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的教育。
2: 扩大资源供给的同时，十五五时期特殊教育发展还有一个重点，进一步推进融合教育发展，让更多残疾儿童就近在普通校园接受教育。在师资保障方面，将推动师范类专业开设特殊教育课程内容，推动普通中小学、幼儿园校园长、教师融合教育全员培训。北京市西城区培智中心学校展览路幼儿园自2009年开展学前融合教育实践，累计接收各类特殊需要幼儿60余名。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融合教育需要从制度、环境、课程、师资全方位配套。
4: 从孩子的报名、入园评估、教育安置是有一系列的制度的。校园环境来说，咱们是无障碍的。另外呢，我们会有专门的资源教室，针对他们专门的做语言做动作的，能够给他们提供这种专业的支持。课程体系呢，比如说康复训练课程、小组的游戏课程，还有融合主题教育活动，教师队伍呢也是一个双实行。
2: 行动计划还提出，建立健全县与残疾儿童数据共享和入学联动机制，全面落实一人一案教育安置政策，推动各地科学评估确定服务对象，完善送教上门这一补充安置形式，守住一个都不能少的底线。同时明确，具备入校就读条件的残疾儿童不纳入送教范围，杜绝以送教代替入学，保障每一名残疾儿童获得适合自己的教育。
1: 办好特殊教育，保障是基础，质量是核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从经费投入、办学条件、课程教学、专业支持、数字赋能等多方面打出组合拳，推动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
2: “十四五”时期，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由每生每年6000元提高至7000元。“十五五”时期将巩固完善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机制。行动计划专门提出，将探索对招收残疾幼儿的幼儿园补助政策，同时将持续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改善各学段特殊教育资源教室条件，积极建设包容接纳的无障碍校园环境，
3: 重点去补薄弱的学段和薄弱的环节，也会号召社会力量还有个人的捐资助学，形成了有政府主导还有社会力量共同来投建的经费保障制度。
2: 提升特殊教育教学质量，课程改革与专业支撑体系是关键。行动计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将持续深化特殊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加快提升孤独症儿童教育水平，推进国家、省、市、县、校5级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建设。 在浙江师范大学国家孤独

0: 扶正儿童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已经落地两年时间了。记者看到，这里设有课程教材研发、教辅器具研发、脑医学研究、评估监测等多个功能区。负责人告诉记者，儿童体验中心今年下半年也将投入使用，将开展教学实验，并面向儿童家长提供实操体验与科普支撑。
1: 我们有理论研究、政策咨询、教师培训，有实践指导、国际交流、标准制定，可以为我们的特殊学校、特殊教师、特殊儿童提供非常专业的服务。我们今年发布了这个国家首个孤独症儿童关键能力与促进指南，我们这两年也培训了有400多名孤独症教育的这种种子教师。
0: 15五期间，我国将依托高校和科研机构分片区布局建设一批国家级特殊教育资源中心，不断强化特殊教育专业支持。此外，将把数字化、人工智能作为特殊教育提质的重要抓手，比如打造特殊教育数据共享网络，探索人工智能赋能随班就读学生、助教陪读、重度残疾学生送教上门等应用场景。
2: 特殊教育不只保障入学，更要打通成长成才通道。本次发布的行动计划将进一步通畅残疾学生高中及以上阶段升学通道，完善考试、培养、就业全链条支持，赋能残疾学生更好融入社会。
0: 行动计划提出，支持残疾学生中高职和职业本科衔接贯通培养，鼓励具备条件的特殊教育中等职业学校与高等职业学校联合开展5年一贯制办学，支持高校加强适合残疾人学习的相关专业建设，积极招收符合录取标准的残疾考生，支持普通高校、开放大学、成人高校等面向残疾学生开展继续教育，一体推进残疾学生职业教育和就业衔接发展，支持开设适应孤独症、智力残疾和多重残疾等学生学习特点和市场需求的专业。
3: 我们要增强它的保障力度，从学业指导、生活指导到未来的就业指导，我们要让残疾学生生活好、学得好，为他的终身教育奠定基础。
0: 山东医药大学拥有40余年残疾人高等医学教育办学积淀，探索形成了残健融合、教康结合的育人模式，为不同类型的残疾学生搭起一座圆梦大学的成长桥梁。
4: 我们坚持分类施策，公平招录，针对视障听障的同学，我们联合长春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开展无效联考，单考单招，向自己残疾的孩子，只要高考分数达标，全校所有的本科专业均可报考，录取分数线、转专业的权利跟普通考生一模一样，不会额外刷卡，不会区别对待。
0: 招录只是第一步，如何让残疾学生学得稳、走得远也是重点。精准匹配不同残疾学生的特点，学校已构建起覆盖学业、实训、就业、升学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于牧阳是2025级中医学专业学生，作为一名视障学生，在医学专业学习，大量图谱、标本实验曾是他最大的顾虑。而校园里盲文教材、触摸解剖标本、专属实训实验室，这些适配的硬件资源补齐了他学习上的短板，同时还有特教教师、心理医师、康复师组成的专业团队随时回应方方面面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残健融合的氛围让他倍感轻松。
5: 在公共课还有选修课的学习上，我们是和普通同学一起上课，共同讨论，从来就没有被隔离开的感觉。我们学校积极地与医院啊、康复中心进行岗位资源上的沟通，也有我们的学长学姐上岸了法学硕士。我们体会到的是适配条件下的平等的学习机会，所以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凭借自己的能力创造出自己的精彩。
2: 来看国际方面，美伊战事再起，当地时间30号晚，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伊朗31号称，作为回应摧毁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基础设施。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月30号报道，当地居民当晚在伊朗拉拉克岛附近听到爆炸声。另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

0: 各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稍早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伊朗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造成数名武装人员和平民死伤，并表示将对袭击作出回应。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战机部署地点造成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据媒体报道，约旦军方8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美国媒体稍早前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袭击未造成重大影响，来袭导弹几乎全部被拦截。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0号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2: 报道称，相关警告出现在本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的内部机密文件，汇总了美军全球兵力部署、装备战备状态，汇集各军种战区指挥官意见，为国防部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报道称，美国计划将部分驻中东美军部署延续至今年9月，还有部分美军部队可能留驻中东直至2027年。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对这一部署计划持反对态度，并认为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时间过长。大量舰船和战机被调往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挤占美军训练和国土防御方面的资源。此外，美国海军目前只有大约1/4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如果未来爆发其他冲突，受舰船维护能力不足制约，可能会出现舰船短缺的困境。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海军无力维持当前对伊朗作战强度。报道称，上述反对声音仅代表指挥官不认同相关命令，但仍会遵照执行。美国陆军与空军高层虽未表示反对，但也明确表示，延长中东作战部署会伴随巨大风险。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军高层的这份警告让外界得以看清特朗普政府当前的两难处境。美方试图以有利于自身的条件结束对伊冲突，但伊朗方面清楚，这场战争在美国多数民众当中不得人心，同时也清楚美军军备损耗不断加剧，因此拒绝妥协退让。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2: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利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报道说，拉特克利夫25号突访俄罗斯，分别会见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纳雷什金和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并向俄方提议重启和平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通过美方官员得知拉特克利夫访俄情况及有关举行三方会晤的提议。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美乌三方峰会只有在需要最终敲定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 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大量细节。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对调

0: 解乌克兰问题能产生多大影响，取决于双方提出的具体方案。当下，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许航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机遇，唐山市曹妃甸区着力打通京津科创成果落地、产业外溢承接通道。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一批高端项目和先进制造业加速集聚。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今天走进唐山，看曹妃甸如何打造京津产业转移强磁场。
1: 这里是曹妃甸区跨介质科学与系统研究院。不久前，由清华大学与曹妃甸合作建设的两个风洞试验台已开始运营，成为国内首个面向商业用途的高超声速飞行器及临近空间高速飞行器的开放试验平台。
2: 我们这俩风洞呢，又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这个风洞之一吧，对于助力咱们中国一些飞行器的研发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在研究院，记者遇到了北京空天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段国辉。他说，风洞试验台在地面上就能模拟出万米高空的飞行环境。此前，国内风洞资源主要集中在航天国家队，商业航天企业做测试往往要长时间排队等候，
3: 最长的话有半年。我们在这儿前后一共做了两个试验周期，有时候我们可以做到当天试验当天往返，这种试验效率是非常高的。
1: 作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化校地合作的重点项目，来自清华大学的创新人才为什么选择将研究成果落在曹妃甸转化？
4: 这些商业航天设备的体积往往很大，现在如果通过陆上运输的话不太便利，曹妃甸那儿有一些大型的港口便于运输。
2: 港口把火箭运到海南去发射，运到山东去发射，甚至在我们这儿自己建一个海上的发射台都有可能。第二呢，交通也便利，生活各方面保障非常好。再有呢，就是离北京非常近。
1: 项目落了地扎下根，不少企业科研团队冲着清华牌子主动找上门来。
5: 排期比较满，基本上已经排到今年的年底了。
1: 眼下，曹妃甸区与清华大学正携手谋划建设300吨级火箭发动机实验场地，以此为牵引，推动商业航天研发设计、总装制造等核心环节落户河北。
2: 咱中国的商业航天绝大部分都在北京，这火箭工作非常愿意来咱们曹妃甸区
6: 进行过调研，是不是？
2: 已经摸过底了，那相应的整件的加工生产都有可能会落到我们这边来。
7: 未来火箭的研发、火箭的生产、火箭的总装以及火箭出海，到最后火箭的海上发射，都将从曹妃甸开始到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1: 如果说风洞项目是曹妃甸承接京津科创成果、实现科研成果从零到一突破，那么首钢京唐则通过搬迁升级，

0: 建起从一到 N 多元化高端产品集群。这条投资12亿元建起的镀锌汽车外板生产线，是京津冀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新产线投产后，将为区域内小米、长城等整车企业提供更加稳定就近的材料保障。
1: 汽车用钢的等级的话，相当于是最高等级了，相当于零缺陷。曹电给予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大。然后之前像办的环评啊、能评啊，包括许可证啊，这方面进展都是相当快的。建设工期在国企、央企来说的话还是比较短，22个月。
0: 作为入驻曹妃甸的第一家龙头企业，首钢金堂的落户像一块磁铁，吸引了一大批上下游企业追随而来。刚刚主体完工的唐山曹妃甸京首实业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把企业从北京整体迁至曹妃甸，与首钢金堂的直线距离只有2公里。
2: 这边最主要的就是运距短，人工啊什么的比北京都要低很多，后期这个手续都是管委会给咱派那个专人帮着协调给办理的。
0: 为更好服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河北北京创新飞地经济模式，联手打造经济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示范区按照管委会加建设指挥部模式运行，北京挂职干部与唐山同事组成联合招商小组，主动对接有外迁需求的企业，资质互认，政策共赢，让企业少跑腿，快落地。
3: 北京市已经向示范区选派了8期39名挂职的领导干部，我们充分发挥这些挂职干部的优势，政策信息方面的资源积极的对接跑办，实现了经济两地高质量发展资源的良性互动。
0: 在示范区的协调推动下，京首实业还很快与园区内多家装备制造企业建立起订单协作关系，产业链上下游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抱团作战。
3: 我们给北京的企业找场景，给他们提供一些市场需求，让他们在这儿呢能够得到发展。
0: 今年1至6月，曹妃甸区实施京津项目66个，以港口为支点，以产业为纽带，曹妃甸向京津产业持续抛出橄榄枝，在钢铁、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赛道上加速布局，全力打造京津产业转移的重要承载地。
4: 首电经济是衡量一个城市商业活力和消费能级的重要标尺。我省将首电经济作为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抓手，通过政策引导、业态创新，持续优化商业布局。上个月，国际零售品牌山姆汇源商店、石家庄店正式开业，这也是山姆在河北的首家门店，为石家庄乃至全省消费市场带来全新体验。
5: 此次开业的山姆河北首店是该品牌在全国布局的第68家门店，总建筑面积7万余平方米，卖场面积2万余平方米，商品覆盖生鲜食材、日用百货等全品类生活消费品。山姆会员商店的销售模式区别于传统商超，门店依托会员制服务、全球优选供应链、全渠道急速配送体系，打造高品质的新型零售场景。
6: 山姆通过全球精选商品和独特的购物体验、商品组合和差异化策略，为本地会员带来全新的购物选择，同时推动区域消费升级。
5: 山姆河北首店开业，正是石家庄市聚焦华北区域消费中心建设，通过业态创新、场景升级、政策赋能，持续优化商业布局的又一范例。2021年，石家庄在全省率先推出首店经济专项扶持政策，设立10万元至100万元分级奖励，累计发放扶持资金超520万元，大幅降低品牌落地成本。如今，在石家庄首店集聚标杆载体湾里庙步行街，通过首店加商圈融合发展模式，已集聚商户400余家。
7: 我们在石家庄的第一家门店就开在了湾里庙步行街里面，后续我们又在这一条街上开了第二家、第三家门店。就光我们总店来说啊，我们日均接待量不低于1000人，每天的客流都特别大。
8: 作为华北首家京东帽落地湾里庙步行街3年多，销售同比增长28%，总计服务超30万组家庭。目前除了京东帽，我们还布局了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京东七鲜等服务业态。
5: 以山姆手电、京东茂、河马先生为代表的手电矩阵不断扩容，推动城市消费由流量消费

0: 向品质消费、长效消费转型。目前，石家庄市已累计引进各类知名品牌首店、旗舰店500家，覆盖数码体验、特色餐饮、潮流文创等多元业态。
1: 下一步，石家庄将持续完善首店经济扶持政策，优化营商服务，提升商圈载体能级，鼓励业态创新，持续引进国内外头部品牌首店、旗舰店，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稳步推进京津冀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2: 把烟火气融入城市肌理，在雄安，一座座文体场馆正成为市民休闲健身、观赛娱乐的幸福载体。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带您认识雄安文体公司总经理刘志远，看他和团队如何用一场场赛事保障、一次次贴心服务，为这座未来之城注入活力与温度。
3: 这个水温看一下啊，现在这个。像这个支架的高度，然后也调整到小朋友适合的这个高度。
0: 正在雄安体育中心进行各项设施检查的就是刘志远。这里即将举办2026年第一届雄星杯游泳篮球项目考核联赛。在雄安9年，他养成了注重细节、雷厉风行的作风。白天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当晚就被摆上了碰头会的桌面。
3: 对于每一场活动、每一场赛事而言，它都是由无数个细小、细微的环节组成的，所以每一个细节都是我们不想忽视，也不愿意去忽视的，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然后能让现场的这个欢呼声更热烈一些。
0: 雄星杯正赛当天，刘志远早早到场调度。游泳馆内，少年们劈波斩浪；篮球场上，小将们激烈拼抢。赛前，刘志远和团队反复调试的水温、逐一检查的设施，此刻都化作了孩子们安全舒心的参赛体验。
4: 我的感觉就是场地一流，然后给我的赛事感觉体验感特别好。我希望未来就是第二届、第三届我们还要来。
0: 今年以来，从乒超联赛到中德 U16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刘志远和团队承办了10几场世界级、国家级的高规格赛事。特别是今年8月1号刚落幕的2026赛季乒超联赛雄安站，赛前一个月，雄安文体公司就进入临战状态，每天要对接的部门不下10个。从赛事编排到媒体接待，从票务系统压力测试到志愿者培训，每个人都连轴转，常常忙到凌晨才能休息。
3: 能有机会参与到顶级赛事的这种运营和筹备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我们都非常珍惜这次机会。特别是今年我们以这种赛事运营方的身份参与到这个过程中，然后也感觉非常幸运，非常自豪。
0: 除雄安体育中心外，刘志远所在的雄安集团雄安文体公司目前还负责雄安已投用的另外5座文体场馆的管理运营工作。随着来到雄安新区的疏解单位越来越多，各场馆接待人数也持续攀升。雄安图书馆已累计接待客流超120万人次，3个片区的文体中心开业不到1年，接待客流也接近60万人次。刘志远和团队的工作也随之越来越忙。
3: 我们是以一个主理人的心态，我希望能够把这个空间用好用活。
5: 我也希望雄安的场馆能够不只服务于新区的人，也能辐射京津冀，让这座城市的文体吸引力真正的立起来。
0: 建设幸福雄安，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在像刘志远这样的文体主理人的统筹运营下，一座座现代化文体场馆陆续投用，高效运转。新区的文体场馆矩阵已经基本成型，为市民休闲阅读、健身娱乐、观赛参与文化活动提供了丰富载体。
6: 凡事作于细，大事成于微。当赛场上国歌响起的那一刻，我哭了，这不是泪，是自豪。
7: 越来越多的书节企业的职工都可以把这里当做了自己的第二客厅，我们收获了更多读者服务的满意。我觉得现在雄安它不只是说有拔地而起的高度，更有了润物无声的厚度。
8: 我觉得这种感动还会延续啊，所以我很自豪，说我能来到雄安，成为一个新的雄安人。
9: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7: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10: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11: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2: 民意在哪里，警务服务就延伸到哪里。今年以来，我省持续推进各级民意质感中心建设，整合多渠道信息，

0: 将群众的极难筹判变成民警的履职清单，一套民有所呼、警有所应的新模式正在全省推行。
1: 您好，警务民意热线。
2: 前不久，雄安新区公安局民意质感中心接到群众来电，雄安站来河谷快速路与承运路大桥十字路口希望增设左转车道。接到群众诉求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传平台，并精准派发至公共交通分局进行核处。
3: 我们第一时间和这个当事人取得的联系，他是中石基地上班的一名员工，他会通过这个路口回家，那左转车道晚高峰期间车辆拥堵。
2: 公共交通分局随后组织警力深入一线调研，民警了解到，随着中石基地疏解企业数量增加，高峰时段车流量大，左转需求多，易造成拥堵。综合分析研判后，公共交通分局立即联系相关单位，对道路进行了优化调整。
3: 我们协调了市政部门，对路口的标识标牌进行了一个整改，把原先的五条车道当中的直行调整为直行与左转。
2: 从接到群众诉求到施工完成，用时仅2天的时间。
4: 减少了我们的通行时间，大家的通行呢更加的顺畅起来了。
5: 截止目前呢，我们已经通过平台办理了相关诉求啊99条，比如说这些标识不清晰、红绿灯设置不合理这些民生小事啊，通过我们平台可以快速的汇聚，使得民意诉求啊可以得到快速的一个办理。
2: 针对民意诉求中的热点、堵点、难点问题，我省各地公安机关民意质感中心全量跟踪处置，解决群众极难筹判。在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以往医院门前仅有一条功能单一的入院停车车道，社会车辆、急救车、出租车混行交织，不仅常常造成拥堵，更埋下了不小的安全隐患。
6: 医院周边的通行问题其实是一直困扰交管部门和群众的一个顽疾。
2: 针对这一问题，保定公安交管与市第一中心医院多次现场调研，在不新增占地、不大规模施工的前提下，拿出了一套小改动大成效的改造方案。在医院内部设置了2条通道，一条车道为急救加急停急走通道，在优先保障急救车辆快速通行的前提下，为社会车辆临时停靠上下客提供方便；另一条车道为出租车专用通道。出租车在院内有了专属泊位，无需在主干道上占道候客扎堆滞留。
7: 此外呢，我们对于院门口的这个非机动车的这个停放区域进行了一个合理的规划，在医院的正门口和机动车的入口这两个位置分别也施画了禁停的网格线，保障了就是医院门口无论是人员呀还有车辆的这种出入的更加规范。
8: 现在有了这个急停急走车道，基本上不用排队，然后把老人放下之后，我再开出去找车位，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方便。
2: 今年以来，我省公安机关持续推进各级民意质感中心建设，通过整合12389、12345、12123等热线平台和短信回访、局长信箱、问政理政平台等多渠道民意信息，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度挖掘、智能分析和趋势研判，将群众的极难筹判变成民警的履职清单。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1号，河北省各地公安机关民意质感中心累计汇聚各渠道民意数据152.62万余条，意见建议办结率达92.17%。
0: 目前，我省共有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150万人。各地建设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的同时，鼓励大家参加志愿服务，成为基层治理的新力量。
9: 下午2点，大部分餐厅即将闭餐，而衡水桃城区的这家社区食堂里却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就餐小高峰。
10: 我正常班次就是到1点半，送完之后你才能吃饭。
9: 为了适应新就业群体接单时间不固定、就餐时间碎片化的工作节奏，衡水桃城区把社区食堂升级改造为暖心餐厅，提供就餐延时服务，把午餐供应时间延后到下午4点，还推出小哥专属优惠套餐。
11: 小哥们这个吃饭就是10元套餐，来了以后随便吃，我们给他提供饮水，再就是充电，还有他们休息的一个空间。
12: 这还确实比较方便的，然后价格也挺便宜，挺实惠的。
10: 吃的又好，然后又有小伙伴一块儿，在一块儿聊聊天啥的，心情也挺愉快。
9: 不仅是暖心食堂，街角的暖心驿站提供饮水机、微波炉等设施。小区门口张贴骑手友好路线图。

0: 为骑手找点配送带来方便。截至目前，我省已打造友好食堂、小哥医院、友好社区等友好场景6918个。当新就业群体被看见、被善待，他们也接力传递善意和温暖。
1: 哎，你好，给您送药来着。
2: 社区，您带了药，你看一下，对不？
0: 在邯郸市复兴区六一社区，外卖骑手张宇正把帮独居老人买的药品送上门。
3: 我平常很少出门，因为腿不方便，有事的时候就给社区打个电话，小哥就过来了。我不知道他们姓什么，他们都是无名英雄。
0: 张宇告诉记者，他加入了邯郸市复兴区的红峰骑手志愿服务队，在跑单间隙参加上门帮扶、隐患排查等志愿活动。像他这样的新就业群体志愿者，仅在六一社区就有50多个。
4: 我们就是通过一个随手拍软件，路面杂物啊，这些公共设施损坏呀，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拍照上传，物业他们还有社区会及时做出处理。
5: 我们建立了这个积分机制，做志愿服务登记，增加它的时长，然后积分兑换物品，我们平常准备的一些小礼品呀、毛巾什么等一类的，激励他们参与到咱的基层治理。
0: 骑手志愿服务队隐患排查安全员，一支支由新就业群体组成的团队在我省相继成立，在异常情况预警、突发事件直报、社情民意传达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6: 我的工作中得到了帮助，然后我在我能力的范围内，我也把这个给传递下去，多干一些这个我力所能及的工作，也有成就感吧。
7: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廊卓段是疏解北京过境车流、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交通干线。路段改扩建工程将原有的双向4车道拓宽为双向8车道。昨天，工程迎来重要节点，涿州方向率先开启通行测试。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G95 廊卓高速固安永定城收费站，就在今天中午12点，我身后这段从固安东到涿州南的路段已经正式进入到了通行测试阶段，现在已经有社会车辆陆续驶入高速，崭新的路面、更宽的车道让这段路的通行能力有了实实在在的跃升。
9: 为保障本次通车运营测试安全有序开展，项目优化安全防护体系，道路中央布设高标准混凝土防撞护栏，并配套全天候电子监控与智能运维系统，全方位筑牢通行测试的安全防线。
10: 在运营管理上，我们前面引入了雷达和 AI 大数据等数字化手段，实现了高速道路交通事故预警和全线桥涵结构物常规监测等目的。
9: 作为首都环线高速的重要组成部分，廊卓改扩建项目将原有的双向4车道拓宽为了双向8车道，单向宽度由原先的28米提高到42米，通行能力将提升1倍以上。
11: 廊卓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北半幅试通车后，南半幅预计今年9月份全面启动施工，整个项目预计在2027年底实现全线双向8车道通车。建成这条交通大动脉将有效缓解首都过境交通压力，优化区域路网格局，为群众出行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交通保障。
7: 陶瓷产业是暂黄县的传统优势产业，近年来暂黄陶瓷产业通过绿色转型、科技赋能，不断向高端迈进。
12: 8月30号至31号，2026河北暂黄高邑陶瓷博览交易会举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前来洽谈。
13: 本次我们推出了10几种新的产品，这个砖面效果包括这个平整度都做得非常好。
14: 他们家的桌质量不错，这次过来准备再采购一点400-800种吧。
12: 暂黄陶瓷产业起步于上世纪50年代，目前拥有建筑陶瓷企业7家，生产线14条，最高峰时年生产能力2.3亿平方米。近年来，暂黄县累计投资4.5亿元，先后实施了超低排放、煤改气和生产线升级改造、全新数字节能中板线技术改造等项目，加快建筑陶瓷行业实现节能降耗和生产效率提升，不断向绿色发展转变。立足传统陶瓷产业基础，暂黄县紧紧抓住石家庄市做强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这一机遇，推动传统陶瓷产业从昔日大而普的传统赛道向小而精、高精尖的高精密电子陶瓷领域跃升。在河北惠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陶瓷已不再是普通的建筑瓷砖，而

0: 是应用于 5G 通信、新能源汽车、半导体封装等前沿领域的精密电子陶瓷基板。
1: 我们通过与科研院校合作，现在我们生产的陶瓷基板和结构件已广泛应用于光模块、新能源汽车、半导体材料等各行各业。
0: 借助这次陶瓷博览交易会，赞皇县陶瓷产业将进一步加大与国内陶瓷产区合作力度，学习更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产品设计，提高科技水平，将赞皇陶瓷产业的生产技术、生产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
2: 最近在国家植物园出现了一种美丽的蝴蝶，引得众多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

0: 发现，但是没有报道过。
1: 为了一探徽戎射凤蝶的真容，记者一早来到国家植物园，幸运的是很快就找到了它。射凤蝶为因有麝香味而得名，羽化不久的雄蝶香味较明显，其中徽戎射凤蝶是我国特有的凤蝶。徽戎射凤蝶翅膀黑褐色，翅展约7厘米，后翅外圆波状，有月牙形红色斑6至7个，尾突窄长。
0: 这个凤蝶呢，这个实际上是非常的漂亮啊，而且呢它这个就是飞行很缓慢，所以作为一个观赏的一个蝴蝶非常的好。
2: 心情很愉悦，非常少见，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来植物园，然后那个看到这个叫射凤蝶，
3: 今天还挺幸运的啊，一来就拍着了。
1: 为了补充体内所需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很多蝴蝶都有吸水的行为。樱桃沟常年流水潺潺，清泉通过梅园、丁香园注入湖区，为蝶类繁衍生息提供优良栖息地。
4: 国家植物园的蝴蝶呢是近50个种，基本上占了北京市的1/4。我们这边昆虫呢其实已经调查了大概1700种左右了。其他的野生动物呢也有很多，包括了豹猫、中华斑羚。
1: 小小蝴蝶翩飞，映照生态之变，一个个鲜活物种的出现与复苏，正是国家植物园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好见证。
5: 下面请看简讯。
6: 近日，我省印发河北省15/5基础测绘规划，明确将完善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作为15/5期间基础测绘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根据规划，2026年至2030年间，我省将优化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的空间布局，定期开展测绘基准框架动态更新，确保基准站网运行稳定可靠。5年后，我省将实现北斗实时正常高发布服务，让用户能够直接获取基于北斗系统的实时高程信息，进一步降低应用门槛。
7: 欣欣向荣，生机勃勃。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一座高水平现代化城市正在拔地而起，勇担使命，乘势而上，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合肥广播电视台5集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赏水岸河风，临秦溪畔。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胭脂鱼。啊！太神奇了，小小，你找到了一块原始骨鳔鱼的化石。
3: 原始骨鳔鱼，听起来好像非常古老。
2: 它是胭脂鱼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恐龙时代。随着地球板块的移动，原始骨鳔鱼开始分散到了非洲和南美洲。后来地壳运动使非洲和亚洲连接起来，一些生活在非洲的原始骨鳔鱼就一路游到了长江和闽江。因为其全身赤红，就像涂了胭脂一样，大家就叫它们胭脂鱼。
3: 要是能亲眼见一见胭脂